0: 作者，谢谢大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衢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衢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衢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衢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衢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衢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4: 争当中诚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10: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丰县公安打造彭安联盟奉城前哨警民共治新路径，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琦。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4: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9月3号在京出席公安院校教师节座谈会讲话。他强调，新征程上，全国公安教育训练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深化人才培养、办学条件提升、学科专业提升、师资团队培养四大工程建设，持续推进公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公安机关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人才智力支持。王晓红首先向全国公安院校教学成果、优秀教师、精品课程奖获奖代表表示祝贺，向长期辛勤工作在公安教育训练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做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大决策。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院校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注重关心关爱教师，加大一线优秀教师宣传选术和表彰奖励力度，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及时帮助解决急难筹判问题，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部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贾立军出席并讲话，全国公安院校教学成果、优秀教师、精品课程奖获奖代表和新一轮部级统编教材编写代表参加座谈并做了发言。
10: 开学第一课安全不缺席，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学生识骗防骗、识毒拒毒意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9月3号，徐州市公安局贾汪分局走进了贾汪中学，以反诈加禁毒为主题，为同学们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互动感十足的安全开学课。课堂上，民警结合近期涉及青少年的真实诈骗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青少年群体容易遇到的几类骗局，详细讲解诈骗分子的常见套路和作案手法。禁毒知识讲解环节，民警重点介绍了几类容易被伪装诱导青少年接触的新型毒品，并结合仿真毒品模型进行了现场演示，让同学们更加直观地认识毒品的外观、危害以及隐蔽性。互动问答环节，民警现场出题，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作答，一个个贴近生活的问题，既检验了同学们对反诈禁毒知识的掌握情况，也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安全防范的理解。答对问题的同学还获得了小礼品，现场气氛热烈，安全知识在轻松愉快的互动中真正入脑入心。
9: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风起于清平之末，祸起于细微之间。一座城市的长治久安，既需要警灯闪烁的奔赴处置，更离不开街头巷陌无数群众的守望相助。丰县公安局打造的奉城前哨警民共治模式，把平安瞭望台建于市井烟火之间，让万家普通群众化身为流动哨点，于细微处查苗头，与萌芽状态化风险，以民力汇聚警力，把各类矛盾隐患消解于未发之时， 书写出新时代网上枫桥经验的县域实践答卷。
4: 平安无小事，防范在日常。在丰县的凤鸣金街夜市商圈、大沙河沿岸街头巷尾，各行各业的凤城前哨哨友扎根市井遍布全城，把风险排

0: 察、矛盾化解融入烟火日常，守住城市平安最细微的第一道防线。夏夜夜市人流密集，氛围热闹，也是口角摩擦、情绪冲突的易发区域。以往零星争执容易因发现滞后介入不及时，快速演变为打架斗殴、治安警情。如今城区凤鸣金街各大夜市摊主、流动商贩、驻场骑手全部纳入凤城前哨治理体系，成为夜市平安前哨岗。前不久，凤鸣金街夜市摊位旁两名食客因排队琐事发生激烈争执，双方言语过激，情绪暴涨，身边同伴纷纷上前簇拥对峙，现场氛围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引发聚众斗殴。值守夜市的前哨哨友第一时间发现苗头，当即拍照上报，线上吹哨，简要说明现场对峙情况与具体位置。凤城前哨指挥部快速研判，就近派警，属地巡逻警力一分钟抵达现场，民警迅速分隔双方人员，疏散围观群众，耐心开展情绪疏导与法理宣讲，及时化解对立矛盾。正是哨友的提前预警、快速吹哨，成功将一起极易升级的聚众纠纷消解在萌芽状态，守住了夜市的平安底线。
1: 河湖安则百姓安，夏季未成年人私自游泳是最突出、最致命的安全隐患。以往河道偏僻、盲区多，巡查难度大，管控防不胜防。凤城前哨创新吸纳全县钓鱼协会会员、沿河居民、河道保洁员，组成水域专属哨友队，全天候盯守大沙河、复兴河岸线，补齐了官方巡查的时间差、空间差。一人奋进引领一片，机智成熟守护一城。如今的凤城前哨早已形成全民共治、全域覆盖、全城可控的成熟治理格局。除夜市维稳、水域防控、追逃攻坚外，广大哨友随时上报路面障碍、井盖缺失、流浪人员、醉酒倒地、噪音扰民等各类细微隐患。平安代驾群哨友魏焕新便是其中的一员。一日夜间，他返程途中偶遇一名男子醉酒摔倒街头，头部磕碰受伤，意识模糊，路人大多驻足观望，不敢上前。魏焕新毫不犹豫上前查看伤情，安抚情绪，维护现场，防止二次伤害。一边在前哨群报送现场情况，一边留守陪护伤者，直至120急救人员顺利到场交接才放心离开。于危难之中挺身而出，魏焕新以凡人善举筑牢街头温情防线。
0: 为持续激活群众共治热情，凤城前哨建立完善奖励激励体系，落实一事一奖、应奖尽奖，常态化上门送奖、公开表彰，针对外卖骑手等新业态群体，推出做好事抵差评、积分兑换物资等暖心举措，有效破解治理参与被动化难题，实现从要我参与到我要共治的深刻转变。全民哨友遍布街巷，极大补齐了警力短板，丰县县域面广线长，隐患分散隐蔽，单靠警力定点巡逻难以全面覆盖，而万千群众化身流动瞭望哨，全天候紧盯县区细微苗头，有效杜绝小隐患拖成大事故、小矛盾演变为大案件、小事件发酵成大舆情，让基层警力能够集中精力攻坚重点工作，深耕基础治理。
1: 常态化的线上联动、线下共治，也让警民关系愈发融洽。微信群成为全天候连心桥，警务处置全程公开，结果及时反馈，群众看得见公安付出，感受到平安变化，党群干群双向信任、双向奔赴。在此基础上，凤城前哨持续深化凤城前哨加安治理模式，联动教育、住建、水务、城管等部门，全覆盖守护校园安全，化解物业矛盾，整治市容隐患，筑牢水域防线，搭建跨区域协作群，打通苏鲁皖交界治理盲区，实现纠纷联调、人员联巡、案件联办，彻底告别了边界三不管困境。同时健全线索上报、应急处置、群内管理、哨友培训等全套制度，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让群众会上报、敢参与、能处置，持续涵养崇尚正义、争当哨兵的社会新风尚。
0: 风起于清平之末，浪长于微澜之间。

0: 一座城市的长治久安的密码绝不靠事后雷霆处置，而在于源头的守望与预判。哨声源自民间，守护归于万家，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哨声不息，守护不止。从雨夜清障保障、河岸紧急救人，到夜市化纷争、水岸护童防溺水、线索精准追逃犯，平凡少有的点滴善举、基层民警的坚守实干，汇聚成守护凤城安宁的磅礴力量。面向未来，丰县公安局将持续升级彭安联盟凤城前哨共治机制，坚守风险前置、防控余威、治理为民，不断激活全民动能，完善闭环体系，让哨声回响在街巷阡陌，让风险止于清平之末，让凤城大地岁岁安澜，烟火长安。
1: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2: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隐蔽战场上，他是亮剑攻坚的反诈尖刀，屡破重大疑难案件，连斩跨境诈骗团伙。在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一线征程中，他是温暖贴心的人民卫士，追赃挽损解民忧，创新防控筑屏障，和形形色色的诈骗分子斗智斗勇，跟各类电信网络犯罪较劲比拼。这就是丰县县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琦工作的真实写照。
0: 李琦2007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现任丰县县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从警19年，深耕刑侦一线16载，专注反诈攻坚10年，在反诈战场上书写了新时代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和突出的工作实绩，他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4次，获嘉奖8次，获评徐州市新长征突击手、全市公安机关彭城神探等多项荣誉，成为辖区反诈工作的标杆典范。
2: 警察的信仰就是头顶的警徽和心中的红旗，这是李琦始终坚守的从警信条。扎根反诈一线，他始终保持本领恐慌，深耕海量案件数据，钻研新型诈骗手法，复盘疑难侦办案例，在实战中锤炼侦查思维，精进攻坚技能。
0: 面对新型电信网络诈骗隐蔽性强、链条化作案、跨区域流窜的突出特点，李琦主动突破传统的侦查模式，潜心摸索实战战法，创新总结出经营式侦查、规模化打击工作法。凭借精湛的业务能力，他3次被国家反诈中心抽调参与重大跨境集群打击战役，为全国反诈攻坚贡献丰县公安实践经验。
2: 日常工作中，李琦始终冲锋在前，带领反诈团队攻坚克难，屡创佳绩。近年来，他带领侦破一大批有影响的案件，依托精准研判、合成作战，抓获多名涉诈嫌疑人。李琦业务精湛，敢闯敢拼，面对新型诈骗案件，总能快速找到突破口。越是疑难复杂的案子，他越有韧劲儿，是我们队伍中当之无愧的攻坚能手。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负责人这样评价他：
0: 多破案不如少发案，多追赃不如少损失。深耕反诈一线多年，李琦深刻认识到，反诈工作既要重拳打击，更要源头防控。为压实反诈治理责任，李琦积极推动属地将反诈工作纳入平安建设体系，依托丰县凤城前哨群防群治模式，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期间，创新构建1+3涉诈小卡片治理机制，以群防群治为根基，融合合成作战、科技赋能、机制建设3大举措，破解涉诈小卡片反复张贴、屡禁不止的治理难题。他精准吸纳外卖骑手、物业人员、网格员等320多名群众，成为反诈领域哨友，常态化收集涉诈线索，累计接收群众线索36条，精准定位非法张贴点位21处。

0: 坡丰县凤城前哨等有功人民群众奖励办法兑现哨友奖励5600元，实现全民共治、精准整治。
1: 与此同时，他整合全局警力，组建专项作战小组，推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防加错峰突击加周末严查四维管控模式，通过全链条溯源打击，捣毁涉诈卡片印制窝点，抓获多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缴获大量未张贴的涉案卡片，辖区涉诈卡片存量问题清零率超95%，辖区电诈发案率、群众财产损失数持续位于全市第一位。
0: 小案不小看，小案不小办，在抓到诈骗分子的同时，老百姓更在乎被骗的钱能不能追回来。这是李琦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开展反诈工作的初心与底线。为帮退休教师追回毕生被骗积蓄，他曾奔波多地，三下广东，五赴福建，与诈骗分子争分夺秒，全力溯源，最终为老人全额挽回损失，收获群众由衷赞誉。
1: 2025年3月，针对某快递公司遭遇的新型网购虚假退款诈骗，李琦带队精准梳理理赔数据，研判虚假 IP 信息，摸排多个涉案小区级快递驿站。面对嫌疑人全程伪装、身份隐匿的难题，他依托技术研判，精准锁定嫌疑人轨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为快递公司挽损50000余元。
0: 在预警劝阻工作中，他坚守一线，果断处置，多次成功阻断诈骗警情。今年三月，一女子疑似遭遇杀猪盘骗局，接到线索之后，李琦快速启动排查机制，精准研判轨迹，组织警力开展抓捕与劝阻工作。面对受害群众心存侥幸、极度抗拒的情况，他以案释法，耐心劝解，成功唤醒深陷杀猪盘骗局的受害人，当场拦截价值22万元的黄金财物，并成功抓获曲线犯罪嫌疑人。
1: 从攻坚克难的反诈尖刀，到守土护民的平安卫士，李琦始终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以实干诠释忠诚，以担当守护平安，用一次次破案攻坚，一场场精准防控，一次次为民服务，书写着新时代人民警察的初心与荣光。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的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3: 国盛集团全属住房置业公司，以公积金贷款担保服务、存量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公共服务等为主营业务，致力打造本地卓越的国有住房服务品牌。
0: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 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铸剑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1: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6: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两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路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 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家域，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排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

0: 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二十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四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儿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好。
1: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4000年前，瑶峰彭祖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永作。

0: 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啊，您有机会到北京海洋馆，就会看见一条巨大漂亮的中华鲟，它体长3.5米，重达280公斤，形似鲨鱼，背部呢有铠甲，肚皮一片雪白，
5: 悠悠地在池中游弋，
4: 姿态宛若女王。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后福。2025年已经是它在北京海洋馆生活的第10个年头。那么为什么要给它取名叫后福呢？从野外的环境到人工环境，后福的经历展现了中华鲟怎样悲壮的生存努力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后福：人与中华鲟》，作者牛敏，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鲟呢是与恐龙同一时代的动物，距今呢已经有1.5亿年了。它有非常特殊的习性，就是江海洄游。它出生在长江中上游，然后呢游进大海，成长在大海，到了产卵季节又会重新洄游到长江。正是这样的习性，当中华鲟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产卵地，却被修建的大型水坝阻挡时，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只能试图跳跃，或者一遍一遍地在坝下徘徊。那有些中华鲟就因此死亡，还有一些呢被渔民捕获。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后福也是这样被误捕而受伤的。书中是这样描写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当即成立了救护小组，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运输，将它运送到荆州太湖中华鲟实验基地进行全面救治。由于此前受到的伤害，鲟妈妈的体质极度虚弱，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努力，翌日凌晨终于暂时保住了他的生命。但是身体的严重伤势与体能的恶劣情况，导致鲟妈妈性腺退化了，腹中的鱼卵重新转化成能量，逐渐消失。2个半月后，经过一系列的后续医疗，鲟妈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运动姿态，除了体能状况较差，体表伤口已逐渐愈合。工作人员邵金女士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意，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后福。您也许会问了，为什么长江水产所会竭尽全力地去救活这样一条中华鲟呢？那是因为中华鲟已经是一种极危急的保护物种了。从2017年到2021年，我们国家的专家们动用了一切探测手段，都没有在长江里再找到鱼卵。如果未来最小的中华鲟就是2016年出生，按照保守估计，这批2016年出生的中华鲟最大能活40岁的话，
5: 也就意味着再过31年，
4: 这个野生种群就宣告灭绝了。而后福呢，就是20年以来发现的最大的一条中华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的虚弱。为了让刚来到的后福适应海洋馆的环境，早日进食，照顾后福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者曾经深入地采访过这些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就连线作者牛敏，去听一听他讲述的北京海洋馆工作人员和后福之间的故事。
1: 巡游馆工作人员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都是动物心理学研究和运用的高手，饲养员细腻到可以从后福目光如豆的眼神中观察到他的诉求，巡游医生根据他的活动范围、呼吸频次和游速，可以判断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某天晚上值班，巡游主管王面鹏发现，专门养育幼鲟的小池子里有3条趴在水底不动，于是他轮换着带游3条幼鲟，一直抢救到夜里11点。又累又困的王面鹏用几把椅子一拼就和鱼躺下了。将近凌晨他被冻醒，但是看着3条幼鲟又像往常一样在换了水的小池子里欢快地游来游去时，他的内心竟然有了一丝暖意。对中华鲟的热爱已经渗透到他的骨髓里了，因为同时挽回了3尾鲟宝宝的生命，同事们送给了王面鹏一个绰号“鱼爸爸”。
0: 您看呐，正是因为工作人员对中华鲟的悉心呵护，后福呢很快适应了海洋馆的环境。那么，后福又是怎样变成后福的呢？我们接着来读书。后福重新燃起了生存欲望。从开始主动的进食到体能一天天恢复，身体也再度成长。2019年，后福的性腺再一次发育，体重从刚来的220公斤增加到了280公斤，身长也达到了3.56米。当得知这一天大的喜讯后，海洋馆内群情沸腾，水中欢快的鱼儿和岸上狂喜的人们交汇成欢乐的海洋。激动之余，巡鱼馆的工作人员为后福改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后福”，取“厚德载福”之意，也代表在海洋馆工作人员的细心关爱中，后福今后能够更好、更健康的成长。虽然作为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后福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有着专门的饲养团队，有专门的专家团队定期为他体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后福也是一个非常悲壮的存在。他如同最后的一个武士，不管命运有多坎坷，都在为族群的存亡顽强地活着。如今啊，在后福周围的20多尾鲟鱼都是他的后代，都是人工养殖的子一代和子二代的中华鲟。海洋馆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着这些中华鲟。另一方面呢，多年来研究中华鲟的专家和学者也经过40年的努力，从根源上开启了保护中华鲟的工作。2021年的1月1日，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重要的支流正式开始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长江的休养生息可以让包括中华鲟在内的几百种长江鱼类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啊！我们相信中华鲟这个曾经见证地球沧桑的物种能够得到新的延续，人与中华鲟的故事也将谱写出新的篇章。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后福：人与中华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

0: 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合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相聚在咱们的电波当中。那今天呢，在这期节目啊，咱们呢继续来聊关于发酵的话题。咱们今天呢不说那些复杂的科学术语了啊，我就用最直白的大白话把发酵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清楚了。那么什么是发酵啊，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发酵啊。你看老师每天都在讲，中药不发酵不叫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有些听众朋友说来，中药发酵了成什么了，或者发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其实发酵啊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关于发酵呢，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关键词：请客、干活、变样。哎，就这三个关键词。首先呢，咱们一个个来剖析。第一个啊，请客。其实发酵呢，就是我们人体啊，在请微生物吃饭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你想啊，你要是在家里边请客做饭了，是不是得先把这食材给备好了？面粉呐、鸡蛋、糖、水，哎，都得准备齐全了。它发酵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先准备好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容器。比如说哎，一个罐子啊，一个缸里边呢，我们放上这个食材，比如说葡萄啊、牛奶、黄豆。然后呢，咱们就要请客了。请谁呢？请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到这个容器里边来。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微生物。啊，微小的具有生命体的生物。啊，具体点说，

就是我们这个买到的酵母菌呢、啊、和这个乳酸菌就等等这些个益生菌。那他们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小到啊，一小滴的酸奶里边可能就有几百万个乳酸菌的存在。所以说你说我们能看见吗？看不见啊，把一小滴酸奶我们给它分成几百万份，那根本看不见。所以发酵的第一步呢，就是请客，请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些个小客人住进咱们准备好的食材这个房子里边。而这个发酵的白话解释就是微生物在干活，我们把它请来了，我们请来白请啊，不行，我们得让它干活。所以这些微生物小客人住进食物当中之后啊，他们可闲不着，他们得干活。那他们怎么干活呢？很简单，就是吃啊，吃就是他们干活的，张开小嘴儿，大口大口的吃这个食材里边的糖啊、淀粉啊、蛋白质啊，哎，这是他们吃的饭。哎，吃饱了干嘛？得消化呀，消化完了好排泄。微生物在肚子里边把它刚刚吃到这些的这个我们给它准备好的这些食物里边的糖、淀粉、蛋白质给它吃进来之后，在它肚子里边这么一转化，最后排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发酵出来的产物了啊。所以说请客请过来，发酵的第二步呢就是干活。微生物吃进去老的，排出来新的，这就是微生物做的第一个工作啊，也就是去腐生新。我们请了客的微生物也干了活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原来那堆东西彻底它就变了样了。咱们说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哈哈，大家伙一听就明白啊。第一个呢就是酸奶，这个牛奶大家都知道，牛奶变成酸奶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微生物工作之后给牛奶带来的一种改变啊。咱说牛奶原来什么样？乳白色的，稀的溜的，液体，味道淡淡的奶香，对吧？那么当我们请来了一群益生菌之后啊，他们干什么了？这些乳酸菌进入到牛奶里边，他们开始拼命的吃牛奶里边的乳糖。当这些个小客人吃饱喝足之后啊，他们就开始代谢了。而他们吃的是乳糖，他们代谢出来的呢就是乳酸。这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奶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一个道理。其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代谢、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过程。植物的代谢产物我们人类可以用来呼吸，我们可以用来使用，我们可以用来吃，哎，这植物。而人类的代谢产物也可以作为植物农作物的肥料，就他们也是可以吃，吃完他们长大，我们吃他们，哎，然后我们茁壮成长，他们吃我们的排泄物，哎，他们也茁壮成长。那么同样啊，微生物吃完牛奶里边的乳糖之后，它的代谢出来的这个乳酸，这个乳酸一参与，最后就将原本稀薄的液态形状的这个牛奶就变成了什么样了？酸奶大家都见过是吧？哎，变成了粘稠的，像豆腐脑似的这种固态的凝固形态的，哎，酸奶了。为什么叫酸奶呢？因为它的味道变酸了。那你看，牛奶变了样了，这就是发酵的过程。那么同样啊，面粉变成大馒头，它也是一种发酵的过程。我们将面粉加上水和成面团儿，啊，这个面团是硬邦邦的、死沉沉的，对吧？拿起来咣一摔，你看那兰州拉面，咣咣的一摔，当当响，对吧？哎，我们用它来擀面条，我们烙大饼啊，都特别硬。但若是我们在和好面团之后，我们请来一名叫做酵母菌的小客人啊，不能叫一名哈，请来一群得啊，然后把这些酵母菌我们放到揉好的这个面团里边啊，跟它揉到一起，哎，那这些酵母菌它就开始干嘛？他们开始吃面团里边的糖分，叫碳水化合物啊，吃这面团里边的糖分，然后排出大量的二氧化氮气体。
这个时候面团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逐渐的从硬邦邦、死沉沉的形态就转变成了软绵绵、肉墩墩的，充满了无数个小气泡的大面球的。哎，最后面团啊被这些个气泡撑大了，变软了，扒开一看全是蜂窝眼啊。而这个时候你再上锅这么一蒸，原本是个死面疙瘩，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成了又大又软的大馒头了。而这个面团变样的过程它也是发酵啊，它也是发酵。那在这儿我们先暂停一下，牛奶发酵和面团发酵这里边都请到了益生菌了，一个是什么乳酸菌，一个是酵母菌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就开放性的思维啊，然后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啊。其实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懂，谁没发过面呢啊，但是做酸奶这块可能多少沾点难啊，实际上一点都不难，跟这个发面是一个道理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是因为这个乳酸菌把这牛奶里边的乳糖给吃了，吃完了乳糖之后了，它排泄代谢出来的是乳酸，所以说因此就改变了这个牛奶的这个形态了和味道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牛奶里边含有的有效成分对身体有帮助的，比如说牛奶含钙啊，含有维生素啊，啊，就这些含有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它还在不在呢？我告诉大伙啊，都在，只是这个乳糖转化成乳酸了之后，这个乳糖变少了啊。那在这里边就引申出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喝不了牛奶，对吧？为什么喝完了牛奶之后了感觉拉肚子不消化？其实呢喝牛奶不消化只有一种原因，叫乳糖不耐受。但是我还想通过牛奶啊来给我们身体补充营养，人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不挺好的吗，对吧？不能喝怎么办？乳糖不耐受，哎，那把这个乳糖给你变成了乳酸了，你说怎么样？哎，能喝了，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好了，可以用了啊，它是这么个道理。那同样啊，你看有的人说我吃饼我吃不了啊，我吃面条我吃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个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我吃完了之后我这血糖容易蹭加升上来。你尝试的你吃个馒头，那馒头也甜呢，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酵母菌把这个面团里边的糖分怎么样给吃了，吃完了之后了它给排泄出来了啊，代谢掉，代谢变成什么了，二氧化氮了。哎，你这么一来怎么样，它这个糖分就转化了，你不能说它里边没有，但是它转化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发酵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酵之前我们不敢吃，发酵以后我们就敢吃了，对吧？但是我们若是在葡萄汁里边加入酵母菌的话，就是我们请酵母菌来喝葡萄汁，那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你看这个益生菌它是不是也挑甜的吃啊？哎，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那这次排出来的是啥？是二氧化碳啊。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酒精，也乙醇。哎，那最后原本酸甜可口的这个葡萄汁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变成了香甜可口、醇香扑鼻的葡萄酒了，对吧？你看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那不葡萄酒吗？对了，味道性质全变了，而且你喝多少葡萄汁你发现你不会醉呀。但是通过发酵之后这葡萄酒你要给我喝上个半斤一斤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得喝醉了，对吧？哎，这还是发酵的结果。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发酵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给他们提供场地和这个食物，然后请来了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当工人，让他们吃咱们给他们提供的食物，再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就是他们吃完了之后代谢出来的东西，变成咱们爱吃的爱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好东西啊，馒头啊、酸奶啊、酒、酱油、醋、臭豆腐、纳豆，全都是这么来的。
所以你下次再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吧，哎，可以心里边默默的感谢一下那些看不见的小工人啊，他们可忙活了半天呢。啊，你别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发酵，这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鼓捣出来的东西吗？其实啊，发酵就在咱们身边，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早上你吃的馒头喝的酸奶，中午炒菜用的酱油醋，晚上要想来小酌一杯，那个酒全都是发酵的产物。啊，你可能会说了，这不都是平常的东西吗？有什么好讲的呀？哎，这里边我告诉你，门道可深了。啊，大家伙知道吗？这看似平常的发酵食物，其实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的智慧。而且最近这些年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不光是食物，连咱们传统的中药经过发酵之后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踏上一场奇妙的旅程，从厨房里的馒头酸奶一直讲到药房里的人参黄芪，看看这些个小小的微生物是怎么施展魔法，把普通的东西变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调理身体有益健康的。咱们第一站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发酵？什么是发酵呢？刚刚讲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在施展魔法的一个过程。你在家里蒸馒头和好面，搁盆里边盖上湿布放两个钟头，揭开一看，嘿，面团比原来大一倍，用手一按软乎乎的，扒开一看里边全是蜂窝小窟窿眼儿，这个过程是发酵。那你可能要问了，这面团好好的怎么自己就变大了呢？这个事儿咱们得从一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生命说起，他们叫微生物，统称微生物。具体到做馒头酿酒这个事儿上，主要是酵母菌和益生菌，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特别勤劳特别神奇的小厨师。这群小厨师呢是哪有吃的往哪钻啊！你把面粉和水和在一起，给他们搭好了窝了，又提供了淀粉糖分这些食材了，他们就开始干活了，张开他们的小嘴把面粉里边的糖给吃进去，然后在身体里边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最后排出来两样东西啊，一样是二氧化碳气体，一个是酒精啊。你想象的面团里边那个蜂窝，那是二氧化碳气体给吹起来的。那咱们这个酵母菌小厨师啊，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这个充气工，在面团里边不停的吹气，把整个面团给吹得鼓鼓的囊囊的，哎，松松的软软的。等咱把面团上锅一蒸，哎呦，酒精受热挥发了，气体受热膨胀了，就把这馒头啊蒸得喧腾腾的。所以你吃到了松软可口的馒头，其实是这些个小厨师劳动成果的见证啊。那你要是咱们说酸奶，酸奶是不是牛奶本身是白色乳白色的液体啊，你放那一会儿分层了啊，但是牛奶煮开了晾温了，倒进去一盒酸奶做引子，放到暖气边上捂这么一晚上，第二天你再看，牛奶凝固了，像豆腐脑似的，还带有了一股酸味，这谁干的？哎，干活的是乳酸菌。哎，他们进到牛奶里大口大口的吃牛奶里的乳糖，然后排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和乳酸，而这个乳酸呢就像和粘固剂一样啊，让牛奶里的蛋白质抱成了团儿，凝固在了一起了啊。同时呢，那股的酸味是乳酸带来的。所以说你看，同样的牛奶经过这群小厨师一加工就彻底变了样了。你再比如说炒菜离不开什么酱油啊，大家伙知道酱油是什么做的吗？主要的成分黄豆、小麦和盐。你想想，黄豆那么硬，小麦那么干，怎么最后就变成了鲜咸可口红褐色的酱油汤了呢？这背后啊还是一群小厨师，不过这次啊这里边的种类就多了，有霉菌，有酵母菌，还有乳酸菌。这些小厨师的工作呀更像是这个叫拆解工，
啊，他们先派出来米曲梅，就这种小厨师啊，在黄豆啊和小麦上疯狂生长，长出长长的菌丝，哎，这叫什么？这叫制曲。哎，听清楚了啊，酿酒嘛，酿酒什么？酿酒制曲啊，酒曲，酒曲制作出来的酒曲，哎，就是米曲菌，米曲梅啊，然后在黄豆和小麦上面生长拉丝儿的哈、啊，长出来了这个菌丝。这个过程里啊，小厨师分泌出来各种各样的酶，就像一把把小剪刀把黄豆里边的大分子的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啊，氨基酸组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了蛋白质了。我打个比方啊，不一定恰当，但是绝对形象。很多人，我记得前些年有人说了，说吃这个蛋白粉，蛋白粉好，吃蛋白粉呢、啊、提高免疫力怎么样的，然后很多人呢，很多老人就吃这个蛋白粉啊，吃完了之后了发现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肾脏有点不大好的，吃完之后怕伤到肾，那怎么办呢？我还想补充蛋白，哎，你把蛋白给它再分解点，假设蛋白是一个团啊，一个团的这个人组成了一个蛋白，哎，那组成蛋白的就是以人的个体，以人为个体，哦，3000人站到一块儿就变成了一个蛋白啊，那每一个人就相当于是氨基酸。所以说把大分子的蛋白哎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它是这么一个拆解的过程啊。那你说了，我吃不了蛋白粉，我吃什么？你吃氨基酸片，你可以尝试尝试啊，当然具体情况呢还具体分析，也是听过医生的指导之后啊，然后你再做决定啊。我只是讲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啊。那把淀粉剪成小分子的糖啊，这是呢把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然后把淀粉呢剪成了小分子的糖。对，氨基酸是啥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鲜味的来源啊，我说了，这个是酱油里的氨基酸的啊。氨基酸是啥？什么是氨基酸？酱油里边有氨基酸吗？有啊，有。醋里边有氨基酸？也有。酒里边有？太有了。哎，那到底哪个是氨基酸呢？我辨别一下吧。鲜味是氨基酸，醇香是氨基酸。醇酒精是啥味儿？对吧？你喝这个白酒，你闻出来那种醇香、酱香、清香。哎，它这个里边你除去了酒精共有的味道，其他的就是氨基酸给我们带来的啊。然后在接下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叫晒酱，不同的酵母菌和乳酸菌轮番上阵，继续分解转化，最终就形成了酱油那么复杂醇厚的风味了。所以你看，甭管是馒头的松软、酸奶的爽口，还是酱油的鲜美，那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这群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通过吃、消化、排泄这一整套新陈代谢的动作，把原本普通的食材变成了风味独特的新食物。用科学的说法来总结，发酵就是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原料进行了转化，产生我们需要的产物，比如说风味物质、气体、酒精、酸等等这个过程。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请这群小厨师来帮忙呢？啊，让他们帮完忙之后又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包括中药发酵之后又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咱们人类啊，辛辛苦苦的种粮食、养奶牛啊，为什么非得请这群看不见的小厨师来插这么一手呢？直接吃原味的不好吗？喝牛奶的就喝这刚挤出来的不鲜吗？这里边就藏着老祖宗的大智慧了。其实让食物经过发酵之后我们再食用呢，对我们身体至少有三大好处，而且这些好处啊，桩桩件件都跟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啊是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好处，
就是让食物更好消化了，给我们的这个胃肠。

道消化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刚刚讲到了，有些人喝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跑肚，那严重的上厕所，但是喝酸奶没事。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精米饭呢，觉得胃里边就堵得慌，但是喝点粥啊，吃点软馒头的感觉舒服很多。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从这个牛奶啊，再给大伙普及一下，就是牛奶里边这个东西叫乳糖。咱们亚洲人的体质，很多人身体里边缺少一种专门分解乳糖的酶，这个乳糖吃到肚子里边之后它分解不了，就会在肠道里边捣乱，然后引起腹胀啊、腹泻呀、啊，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叫乳糖不耐受啊。但若是我们通过益生菌把牛奶发酵成酸奶，的情况就变了。那些乳酸菌的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提前的帮咱们干了一件大事儿啊，他们把牛奶里边大部分的乳糖给吃掉了啊。小厨师把这个乳糖分解成乳酸，咱们再喝就不会因为乳糖太多而闹肚子了。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们家里边啊，哎，要来一位消化功能不好的客人，咱们提前呢请个私人的大厨把饭菜切碎了炖烂了，客人一进来直接吃就行了，胃肠负担就小了很多啊。酸奶就是提前给咱们消化好的牛奶啊。说完了这个酸奶，咱们再说这个馒头。吃这个死面饼啊，那个面粉淀粉啊蛋白质是大分子的，咱们那个胃肠得花很大的力气啊才能够把它们分解开。但是经过发酵啊，酵母菌小厨师提前呢在面团里边工作了一轮了，把它们分解了一部分了，这就像给肠胃提前打了个底，那咱们再吃进去消化吸收就省力多了啊。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弱的老人、小孩或者生病出狱的人，吃发酵过的面食啊，比如馒头啊、发糕啊，比吃死面饼子、硬面条要温和得多，它不会给肠胃增加太大的负担。所以发酵食物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啊，就是有助于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那第二个好处则是给食物本身已经存在的这个营养又做了一回加法，又增添了新的营养元素。有些食物本身这个营养很丰富啊，但就像这个营养啊，它被像宝贝一样的看待，然后给锁保险柜里，咱打不开拿不出来啊。而发酵这个过程，微生物小厨师就相当于帮咱们砸开这个保险柜，让里边的宝贝啊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吸收利用。同时呢，他们还能够顺手的合成一些原本没有的新营养。咱们拿最常见的黄豆来举例子啊，黄豆啊可是个营养宝库啊，蛋白质含量高，还有大豆异黄酮，就这种对女性特别友好的物质。但是黄豆它也有缺点，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你比如说植酸啊，它会跟钙、铁、锌这些个矿物质抱在一起，不让咱们吸收。所以直接吃黄豆营养吸收率其实并不高，但是把黄豆做成黄豆酱、豆豉、豆腐，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那些个霉菌和细菌的益生菌啊，这小厨师分泌的酶就像一把把钥匙，把植酸这个锁给它解开啊，被锁住的铁、钙还有锌就给释放出来了，这个吸收率大大提高了。更厉害的是，在发酵的过程中，微生物还会顺手的合成新的维生素啊，尤其是维生素 B12。 这个 B12 可了不得啊，它主要负责咱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还能帮助制造红细胞啊。 B12 那个维生素 B12 在植物性食物里边几乎没有，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和肉里头啊，但是对于那些不爱吃肉或者吃素的老年人来说，你怎么补充呢？
啊，补充不了，所以适当的吃点发酵的豆制品，啊，比如说腐乳、豆豉，哎，它们就是补充 B12 的一个特别好、特别经济的来源。你看看，豆豉，北方可能少吃，南方常吃。腐乳，咱们说一天你吃上一点儿，今儿我是早上起来吃了这个腐乳，明天我早上起来我吃点豆豉，对吧？就很多老年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了，就喜欢吃素。这个肉啊，他认为吃肉啊，他怎么样不好消化。啊，然后吃素，但你吃素，你发现了吃素啊，你补充不了这个动物性蛋白，啊，那补充不了动物性蛋白，咱们就想办法让这个蛋白的小弟们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后再合成吧，咱可以补充氨基酸。那怎么补充氨基酸？大家伙知道吧？刚刚提前就已经讲过了，刚刚讲完，对不对？好，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因为讲过好几遍了都，有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之前不讲过了吗？”对，咱不说了，啊，还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连口腔溃疡的什么 B 族维生素，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啊，所以说你看豆豉、腐乳，哎，这都是豆制品发酵以后的，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会，就前些年我记得他们说那个纳豆，我记得上一期我也讲了关于纳豆的事儿，这期就不多讲。便秘、腹泻、腹胀这些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和改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连皮肤的炎症都可能减轻。最新的研究甚至发现，多吃发酵食物能减少全身的慢性炎症，对大脑功能也有保护作用。你看，就这么几口酸菜，啊，一杯酸奶，请来的可是保护我们全身健康的维和部队，对不对？所以说还得是把饭当药吃，而且饭呐，它烹饪的方法太多了。那咱们聊完了这么多发酵食物，从馒头到酸奶，从酱油到泡菜啊，你们会发现，发酵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的转化能力，把普通的东西变成了更好消化、更有健康、更有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啊。那么咱们智慧的古人不仅要问了啊，既然发酵能让食物变得这么好，那要是把它用在药材上呢？能不能让药材变得更好，吸收更好，有效果，甚至毒性更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医药里边一颗被埋没的明珠——发酵中药。其实，发酵中药的概念呢，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应用了。而且咱们可能早就接触过，只是没有意识到。啊，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的神曲，治疗拉肚子的半夏曲，还有咱们南方人爱喝的用红曲米酿的米酒，这些都是发酵中药的经典代表。那发酵中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跟发酵食物类似。但它针对的是药，所以好处就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并且每一个都配上了例子了，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个发酵中药的第一个好处是给中药脱衣服，让药效吸收得更快、更彻底。咱们都知道，中药大多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细胞壁很厚，很多的有效成分，比如说一些很难溶于水的物质，就被包裹在细胞里边了。哎，就像穿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啊，咱们传统的煎药的方式虽然能够煎出一部分，但总有很多精华被浪费掉，随着药渣子就倒掉了。而发酵这个过程，就是给这层盔甲松松绑。
咱们就拿这个最名贵的药材人

参来举例子。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这是公认的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参里最核心的活性成分呢，叫人参皂苷。哎，很多人都知道是吧？这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参皂苷呢，在新鲜的人参里，大部分是一种原型存在的。这种原型，人体直接吸收起来的比较困难，或者说它需要先在咱们这肠道里边经过肠道菌群的一个转化，才能真正的起效。但肠道菌群的这个能力，它因人而异呀。有的人转化能力强，吃完人参效果就好；有的人转化能力弱，吃人参可能就觉得没啥用，甚至都上火。可是如果说我们把人参拿出去发酵呢，让咱们筛选好的转化能力强的有益菌，比如乳酸菌、酵母菌，在体外就先帮人参加工一遍。这些个微生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分泌各种酶，把人参皂苷这个大分子的外壳给它切掉一部分，把它转化成一种叫做稀有人参皂苷的小分子物质。这种稀有人参皂苷就是人参里真正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直接利用的精华素，它不用再经过肠道菌群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血液发挥作用。形象的讲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人参的有效成分就像个核桃仁啊，被一个叫圆形皂苷的硬壳给包裹着。咱们传统的煎药啊，是带着壳去煮啊，喝的是那点渗进去的味儿。而发酵就相当于请来微生物这个开盒器，帮咱们把这个硬核给砸开了啊，直接把里边这个核桃仁取出来了给你吃。你说他们俩这哪种吸收的更快更好？一目了然是吧？而发酵中药的第二个好处是给中药增效，让药力变得更强大。有些中药本身就有用，但是药力啊它比较温和，而经过发酵啊，微生物在分解转化的过程当中，不仅释放了原有的有效成分，还能够把它转化成活性更强的物质，相当于把步枪升级为狙击枪了啊，作用就更精准了，效果就更强大了。这就是发酵人参的好处。我记得前些年，国外的科学家呀，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说咱们老祖宗口中的大补元气的人参，其主要作用啊，就是源自于人参里边存在的人参皂苷。更荒谬的是，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不分年限的。用他们的话说，就等于只要是人参，无论是三年五年的草参，还是十年八年的林下参，即便是百年以上的老山参，他们的药理作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人用当下所掌握的科学去探究我们百年千年古人智慧的漏怯之处。那就比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发酵人参啊，就仅这一点就已经让科学家呀发现了在人参皂苷的基础上还有一种叫稀有人参皂苷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用科学去解析我们中医古人的智慧，去解析中医药，这本身它就是不科学的事儿啊，我以前我说过这话。当然了啊，这是题外话啊。咱们还是继续讲解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讲完了人参之后呢，咱们聊聊黄芪。黄芪啊，是中医里边补气的圣药。啊，它能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啊，叫脱毒生机。啊，很多人呢那习惯拿这个黄芪泡水喝。但传统上认为啊，黄芪的药性呢是往上走的，
能够升阳举陷，比如说治疗胃下垂，还有这个脱肛，就这些中气下陷的病，哎，用黄芪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呢，如果把黄芪经过特定的益生菌发酵了，它的成分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一些大分子的多糖和皂苷会转化成更小的活性更强的多糖肽和小分子苷原，看不看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个什么多糖啊，那个多糖啊，对吧？说这个营养物质，这什么营养物质啊？虫草，对，虫草里边这个营养物质，虫草多糖。你以为多糖就是最小的、最容易被吸收的吗？还有多糖肽，看见了吧？皂苷是最小的吗？还有小分子皂苷原，你看看。那这些物质是怎么做的？我们人，我们可以把这个多糖啊，把这个植物啊，把这药物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给它提炼出来，变成多糖。但是益生菌可以把多糖变成多糖肽，就是你不好消化吗？我能让你变得更小，更容易吸收。啊，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原本黄芪里边含有的多糖和皂苷经过发酵之后变成小分子，那这样一来对于我们身体吸收这一块它的效果就更显著了。而经过转化的黄芪在调节免疫力方面的作用比原来的黄芪就更强了，甚至有研究发现发酵后的黄芪在抗肿瘤抗病毒方面的潜力也被挖掘出来了。打个比方，原来的黄芪就像一根木头，你得费点劲点火才能够点燃了取暖，而发酵过后的黄芪就相当于把这根木头啊灌满了、浸满了木屑了，一点就着，而且火还着得很旺，热量更高，它保存了木质的性质，但释放的能量效率大大的提升啊。那么发酵中药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中药减毒，让猛药变成良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一些药性菌猛有毒性成分的这个药材，医生用起来如履薄冰，剂量稍大点可能伤害身体，但是这些个药材往往又是治疗某些疑难杂症的特效药，你不用又不行。这怎么办呢？古人在实践当中发现了炮制可以减毒，发酵是减毒的一个超级有效的手段啊。咱们讲一个比较专业的但非常震撼的例子，叫雷公藤。有风湿病的人知道雷公藤，风湿免疫科雷公藤是一个很出名的药啊，因为它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效果特别好。但雷公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的毒性很大，对肝脏、肾脏、生殖系统都有明显的损伤，所以医生用它就像走钢丝，既要效果好又要防中毒。但是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呢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如果让一种特殊的真菌去发酵雷公藤，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检测发现雷公藤里边那些个导致毒性的成分，比如说雷公藤甲素之类的，含量大幅度下降了。与此同时，那些治疗风湿的有效成分却基本的保留下来了，甚至活性还有所提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过发酵，我们把一匹烈马驯服成了一匹既能够负重奔跑又不会把人摔伤的良马。我们把雷公藤这把双刃剑有毒的那一面给磨钝了，却保留了它锋利的那一面啊，这为那些必须使用雷公藤的重症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选择。咱们用个通俗的比法，你想用辣椒调味，但有一种辣椒辣味够，但吃多了烧心伤胃，而现在的一种发酵技术就像用醋去泡这个辣椒一样，泡完之后辣椒的辣味还在，但是那种燥热伤胃的火性给去掉了，就变成了温和的开胃的泡椒了。你说是不是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为什么老师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呢？
就是因为传统中医的这个炮制

工艺里边，以发酵中药的这种炮制方法，在去腐生津、推陈出新，啊，驱毒存效方面是上好的存在。而发酵中药的第四个神奇，它可以产生新物质，开辟新用途，这也是发酵中药最高级别的地方。有时候微生物在药材上生长繁殖，它的代谢产物和药材里的成分发生反应，会产生一些全新的药材本身没有的物质。这些个物质啊，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新的药理活性。你比如说红曲，这味中药呢，称得上是中药界一物降一物的千年智慧典范。红曲是怎么来的？它是把一种叫做红曲霉的真菌接种在了蒸熟的米饭上面发酵得来的。那发酵好的红曲米外表紫红，内心红色，啊，既能够做菜上色，又是一味传统中药，能活血化瘀、健脾消湿。而在古代医书上有记载，红曲具有消脂祛腻的作用，消脂就是降脂。去腻啊，就是把你身上这点肥肉给你去掉，这不减肥吗？对吧？哎，但是古人呢认为肥胖啊，这是福气的象征。那时候胖人少，所以宋朝以后就不再记录这个红曲的这个作用了。啊，但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发现了红曲里边这个重要的秘密。他发现红曲里边有一种物质叫做莫那可林 K，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天然的他汀降脂药，你看看，它能直接抑制人体肝脏合成胆固醇，从而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啊，就这个莫那可林 K，它是红曲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自己产生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也就是大米本身没这个东西。但是红曲霉小厨师生长过程当中，一边吃着米饭，一边顺手合成的，他创造了一个自然界原本不存在、对人体有巨大药用价值的宝贝。你看看，这就是发酵的神奇之处，它不仅是转化，更是创造。那咱们中国人用红曲治病呢，用了上千年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现代科学帮咱把这个然给挖出来了，啊。当然了，挖出这个然呢，彻底不彻底，到底挖到了古人智慧的100%多少，咱不加以评论。总之，我们绝对不能用科学的局限性去衡量中医药的无限性。哎呀，聊了这么多发酵中药的好处，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是不是觉得以后我吃药就得吃发酵的，越发酵的越好？我得给大伙儿浇个冷水啊，降降温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发酵中药虽然好，但是咱得理性看待。啊，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这句话，也只是针对于某种特殊的发酵中药而言。所以我们在选择中药治疗自己疾病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看待这类问题，你得遵医嘱，切不可盲目的偏听偏信。啊，首先呢，不是所有的中药都适合发酵，这一点呢，咱们听众朋友得清楚。这就跟厨师做菜是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食材都适合拿来做臭鱼，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做泡菜。啊，有些药材挥发性成分比较高的，比如麝香、檀香、薄荷，这类中药就没法发酵。一旦发酵了，它们本身带有的这些个香味的物质啊，就都跑了，药效自然而然的就没了。还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单一且明确，直接提取效率更高，没必要啊，发酵走那个复杂的流程。啊，这是第一。第二，发酵是一门技术活，它可不等于发霉，这一点我必须得强调一下。这个发酵啊，它是利用筛选好的特定的有益菌，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酸碱度的条件下进行定向转化。不是咱普通的，就放到家里边，这个变坏了、长毛了啊！你别以为长毛了是拉丝呢，不对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必须得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第三，发酵中药也需要辨证论治，这一点最重要。不管是原药材还是发酵过的这个药材，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
你什么体质得

0: 所以说，您可以把发酵中药看作是中医武器库里升级的高精尖武器，威力更大，后坐力更小啊。但谁来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少，依然得靠指挥官，而这个指挥官就是中医大夫。总结一句话，敬畏自然，善用智慧啊。那咱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小故事能够让您下次端起一杯酸奶，拿起一块腐乳的时候，对里边这些默默工作的小厨师们多一分敬意，在面对那些传统中药材的时候，多一分对古人智慧的惊叹。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2: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贵，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七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三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四个一块长大的好友，鸡八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

0: 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儿，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割合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

0: 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一些与炊烟有关的诗句，以及邓丽君演唱的《又见炊烟》。作家汪曾祺曾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在我国古代诗词中，那袅袅炊烟也寄托了文人墨客无尽的情思。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古诗词里的那袅袅炊烟，去感受诗人赋予他的情感与寄托。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王洛宾根据哈萨克族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黄昏里的炊烟》。这首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草原炊烟图，一片绿色的草原，白色的帐篷和羊群，袅袅炊烟，给人一种踏实而温暖的感觉。

0: 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唐朝诗人刘禹锡曾经被贬为夔州刺史，夔州就是现在的四川奉节。刘禹锡根据当地民歌的曲调创作出来了一组竹枝词，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创作的竹枝词中的最后一首。这首诗就像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留下了千古名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1: 竹枝词九首其九，唐·刘禹锡。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
0: 读完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仿佛跟着他一起到巴东山区游览了一番。诗的第一二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意思是山上开满了桃花和李花，层层叠叠布满了山野，遥望山顶，在花木掩映之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那里一定住着人家。俗话说桃花开李花败，一般是李花先开桃花后开，而现在桃花李花同时盛开，这是山中所特有的景象。就像白居易在诗中所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诗人的目光越过满山的桃花李花，透过山顶的云雾，终于找到了装点这一满山春色的主人家。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最后两句，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银串金钗是四川当地妇女戴的首饰，串的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四川的川，串是镯子，而钗就是簪子。奢的上面是剩余的余，下面是田地的田，奢就是烧荒种田。这两句写的是山村居民热气腾腾的劳动生活场景，带着事物的妇女们下山担水准备做饭，挎着长刀带着短斗笠的男人

0: 去田里放火烧荒，准备播种。银川金钗代指当地的青年妇女，长刀短笠代指壮年男子，这是当地山村男女的形象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下面我们来听谭维维演唱的《踏歌千江》。在这首歌中，谭维维重新演绎了刘禹锡的另一首经典的《竹枝词》，他描写了一位初恋少女在杨柳青青、江水如镜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这首歌中添加了川江号子，增添了川东民间的韵味。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1: 伙计们，来喽，驾船喽，
2: 摇嘞，
1: 走。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的炊烟袅袅。黄磊在2001年唱过一首歌，叫做《云烟》。这首歌的歌词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刘畅元所写。这首《云烟》依旧是黄磊的好朋友陈志远谱的曲。2011年，陈志远去世了，黄磊说：“我与忘年挚友高山流水。”高山流水觅知音，或许对于黄磊而言，他和陈志远就是钟子期与伯牙。钟子期去世后，伯牙认为世上再无知音，他便摔碎了自己最爱的琴，从此不再弹琴。而陈志远去世后，黄磊也就不再唱歌了。下面我们来重温这首《云烟》。切莫走近，让它是云烟，到我的梦里来，到你的梦里去。

0: 首云烟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在我国古代文人眼中，田园风光是一种梦境般的理想，而炊烟则是这梦境的一种助推剂，似乎没有袅袅炊烟的乡村是不完整的。比如唐朝诗人王维，他晚年住在蓝田辋川，过着一官一隐的生活。王维现存诗作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山水田园诗，有山水田园自然就有人，而有人自然就有袅袅炊烟。下面我们来欣赏王维所写的一首田园诗《山居集市》。在这首诗中，王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黄昏时分的山居图。在这首诗中，王维留下了千古名句：“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
1: 山居集市，唐·王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变，人法闭门稀。绿竹寒心本，红莲落布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
0: 王维精通诗、书、画、音乐等各个方面。苏轼曾这样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段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中肯。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王维这首诗中有画的《山居集市》。诗的第一二句：“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柴扉就是用木柴做的门，掩柴扉说明此刻诗人要出门了，把柴门轻轻地关上，在苍茫的暮色中望着落日余晖。第三句：“鹤巢松树变”，这里的巢是一个动词，栖息住宿的意思。黄昏时分，仙鹤都归巢了，周边的松树上都栖息着仙鹤。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仙鹤是生活在沼泽地里的，可是中国历代画家都是把仙鹤画在松树上，取松鹤延年之意。王维在这里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松鹤延年图。第四句：“人访闭门稀”，这其中的闭门指的是用竹筋编织的门，这是王维对自己隐居住所的谦称。自己家来访的人很少，说明山居环境很幽静，非常适合养生。第五六句：“绿竹寒心粉，红莲落故衣”，为我们呈现的又是一幅充满色彩的山居图。嫩绿的竹子上已经添了一层新粉，荷花落下了片片红衣。绿竹对红莲，新粉对故衣，在这光影流转里，我们看到王维对隐居生活的喜爱。最后两句：“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描写的是此刻夕阳西下，渡口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到处都可以看到采完菱角回家去的人们。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王维悠然闲适的隐居生活，虽然有一丝寂寞，但是这份寂寞才让他有闲情发现山居生活的美好。既然我们说到了山居生活，我们来听赵景旭创作并演唱的《山居秋暝》。这首歌改编自王维的另一首著名的田园诗作《山居秋暝》。这首诗描绘了秋雨初晴之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卷，慢慢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有时喜欢把炊烟渲染得淋漓尽致，把我们带入一个由文字所打造的至诚至善的绝美世界。比如宋朝诗人林逋。林逋是北宋有名的隐逸诗人，他通晓经世百家，却生性孤傲，喜欢恬淡的生活，后来就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上住了下来，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娶妻生子，唯独喜欢的只有种梅花和养仙鹤，所以他也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世人称他为梅妻鹤子。他的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林逋经常一个人划着小船到西湖周边的寺庙去，寺里的很多高僧都是他的师友，而每当有客人拜访他，门童就放飞仙鹤，他一看到仙鹤就调转船头回来。或许是因为他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让他的诗作带着我们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林逋所写的这首《咏秋江》，难得在他的这首诗中有一捧烟火。
1: 《咏秋江》，宋·林逋。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轻雨后，一捧烟火

0: 渔船。
1: 这首《咏秋江》的第一二句，苍茫沙嘴露丝眠，片水无痕尽碧天。露丝就是白鹭，在苍茫的沙滩上，此刻白鹭正在打着盹儿，江面上风平浪静，倒映着一片蓝天。第三四句，最爱芦花惊雨后，一蓬烟火泛渔船，意思是最爱雨后那被水冲洗得格外白净的芦花，缕缕炊烟从停靠在河岸的渔船上升起。秋日虽然没有烂漫的春花，但是那岸边的白芦花是另一种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诗入画，以画入诗的意境，这首小诗虽然简单，却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了一幅秋江风景图。林波白描的手法信手拈来，不落俗套。刚刚我们欣赏了一首秋江图，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描绘江南水乡夜色的歌曲。这是音乐人李泰祥1997年创作并演唱的唐朝诗人张继的经典诗作《枫桥夜泊》。李泰祥用闽南语把这首古诗唱了出来。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

0: 08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慧娴带来的《飘雪》，这首歌可以说是唱遍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大街小巷。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也是一首观雪诗，这是唐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杨万里所写的一组观雪诗中的一首。南宋时期国家动荡，杨万里力主抗金，反对屈膝议和。但是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诗不像陆游那样直接奔放，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比如下面这首观雪诗，表面是在写观雪，实际上是担心雪中百姓的生活。
1: 观雪二首其一，宋·杨万里。坐看深来迟许强，偏于薄暮发寒光。半空舞卷居然懒，一点风来特地忙。落尽琼花天不息，封他梅蕊玉无香。欠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
0: 杨万里这首观雪诗虽然没有一个雪字，但是句句都离不开雪，而且诗里行间充满了哲理。诗的第一二句，坐看深来迟许强，偏于薄暮发寒光，意思是坐看落雪，如今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尤其在这黄昏时分还透着缕缕寒光。第三四句，半空舞卷居然懒，一点风来特地忙，描写的是雪花在半空中飞舞，舞到自己都觉得疲倦了，可是突然有些许微风吹过，雪花又开始翩翩起舞。第五六句，落尽琼花天不息，封他梅蕊玉无香。琼树在古代被认为是仙界之树，所以琼花也被衍生用来描绘凡间少有的美好事物，在这里琼花就代指雪花。上天浑然不怜惜那若琼花般的白雪，让它落尽，把梅蕊海棠封存在冰雪之下，花香杳无。最后两句，欠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欠的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青春的青，这里的欠是请人替自己做事的意思。这两句是说，请谁来把这高洁的雪花熬成汤，做成饼，来填充满足人间那满是烟火的肠胃。杨万里在这首诗中说，上天不怜惜雪花，让它落尽，封存梅蕊海棠的花香，责备上天让雪花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并希望能有谁来发挥雪花的用处，将雪花用在缓解人间饥渴以及净化人间的一些俗气之上。我们知道杨万里不仅是诗人，也是名臣，他刚正不阿，遇事敢言，因而始终不得大用。杨万里也是影射自己，就像那被封存的梅蕊海棠被埋没。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陈奕迅带来的《孤勇者》。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唐田，王菲的《如愿》，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岑宁儿的《追光者》，还有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都是他写的。唐田是一位抗癌多年的女孩，或许经历了磨难才能沉淀出生活的幽香。这首《孤勇者》的歌词里说，知那黑夜里的呜咽和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提起唐朝诗人贾岛，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下面我们来欣赏贾岛所写的一首羁旅诗，叫做《暮过山村》。这是贾岛在一个深秋的日暮时分路过一处山村时所写。在这首诗中，贾岛为我们留下了名句萧条桑柘外，烟火见相亲。暮过山村，唐·贾岛。树里闻寒水，山家少似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见相亲。贾岛的这首《暮过山村》开始从听觉写起。诗的第一句“树里闻寒水”，写的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小山村，远远便听到山涧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第二句“山家少似邻”，映入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前两句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第三四句“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指的是猫头鹰之类的鸟。猫头鹰在凄冷寂静的旷野上鸣叫，听着就让人惶恐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西下，山中渐渐黑了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感到更加不寒而栗。这两句通过声响和天色的描绘，让我们不免为山中的行人捏了一把汗。一路走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夜幕开始降临。第五六句“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边风指的是边境的烽火。唐代边风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就是现在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新月高高的悬挂在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寂静。最后两句萧条桑柘外，烟火见相亲。桑柘就是桑树和柘树，都是农家种植的经济树种。此时诗人终于隐隐约约看到山村人家房子边经常会种到的桑树和柘树，以及茅舍上升起的袅袅青烟，这让诗人的内心不禁感到温暖和亲切，先前的惊惶不安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情感。最后一句“烟火见相亲”让人不由地感到温暖。好，既然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一首日暮时分的诗作，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与夜晚有关的歌。这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女孩陈静飞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晚风》。陈静飞说，她想用声音画一幅画，写意的水墨画，再融合进一些油画的质感和胶片的颗粒感。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也能想起曾经吹过的晚风，以及陪你吹风的人。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刚刚您听到的这首轻松快乐的歌曲是程方圆带来的《畅游》，这首歌改编自宋朝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古诗词里那袅袅炊烟。唐末五代时期的诗人灌修写过一组诗，这是灌修暮春时节在乡村做客时所写的一组诗，让我们来欣赏这其中的一首。春晚书山家屋壁，其一，唐，灌修。柴门寂寂，暑泛新，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蒙蒙，水粼粼，小儿啼锁，树上莺。灌修生活于唐末五代时期，因为战乱的原因，七岁就进了寺院，但他从小记忆力超群，还喜欢跟僧人对诗。到了五代前蜀时期，灌修已经是当时著名的诗僧和画僧。诗的第一二句，柴门寂寂暑泛新，山家烟火春雨晴，这其中的暑泛指的是黄米饭。在古代，黄米是上等的粮食，所以用黄米饭来招待客人也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比如唐朝诗人孟浩然就曾写过，故人具鸡黍，邀我之田家。这两句的意思是，山村人家的柴门内外都静悄悄的，有冉冉炊烟升起，一阵阵黄米饭的香味扑鼻而来。一场春雨过后，农民自然要抢着春耕，所以家里的柴门也就显得静悄悄的。正所谓春雨贵如油，这场春雨下得及时，天晴的也及时，农民们要抢着耕种。最后两句，庭花蒙蒙，水粼粼，小儿啼锁，树上莺。粼的左边是三点水，右边是命令的令，粼粼就是水流清脆悦耳的意思。一场春雨过后，天晴了，此时庭院中水气蒙蒙，就像给院子里的花儿们披上了一层轻纱，朦朦胧胧。山野间粼粼的流水声是那么的清脆悦耳，躲进巢里避雨的鸟儿又飞上了枝头，叽叽喳喳快活地唱起歌来。一个小孩走出柴门，哭着要捉鸟玩。这一切都被诗人看到了眼里，写到了诗里。在这首诗里，灌修用到了叠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 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
5: 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它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转念一寻思，我又觉得挺高兴。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了，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别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 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称大，足足大了两圈。

这枚银质的串铃，据说是我们家先祖在明朝时进宫给老太后看病，皇帝赏赐的。古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身用钟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拖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比肩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我爷爷白天外出看病，晚上吃完饭就研究怎么盖房子。刚到北京城的时候，家里啥也没有，真难呐！一砖一瓦都是从外边捡来的，木头都是捡的，买不起。买现成的话，一家九口人吃饭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我奶奶天天带着我叔还有两个姑姑出去捡砖头去，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北京城以前唯独不缺砖头，那老砖呐，特结实，特方正，都是以前清朝的时候修城门楼子的用的，洒落在地上没人捡也没人管，我们就捡回来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2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

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是北京龙记营造厂的掌柜的，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龙记营造厂是北京城老字号，专门给皇宫，给有权有势的贵族修房子建花园的。老北京的城郡王府就是龙记的手笔，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而龙记当时的大掌柜的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的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我爷爷当时也确实不好说啥，毕竟龙记的掌柜的在京城来说是有头有脸的人，甭管岁数大小，别人见了都得称一声爷，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

0: 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这个福据说是按照乾隆爷的字迹给原封不动踏到影壁上的。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倒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们。

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2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

0: 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人生有四大类，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所以老是相对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

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四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蛏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
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77，男88，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

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有的人是享受命，人可以穷过，也可以富过，但是不管咋过，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健康，啥都来了；没了健康，啥都白扯。我希望大家都健康，早日回归健康。在回归健康的路上，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尽管支上，我会发挥我的余热，让这个世界上多一点快乐，多一份人情味道。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90岁了，离这100也不远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

0: 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边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

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4: 女子得知男友意外去世，却被男友的妻子告上法庭。另一女子发现男友有家室，在男友家楼下痛斥男友恶行。两个女人均和有妇之夫闹上法庭，为何一个成为被告？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家住北方某市的女孩陈芳林，这段时间一直焦躁不安。原来是她的男朋友李一海告诉她要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再见面。李一海出差后呢，陈芳林和往常一样，每天在微信上给李一海发消息，表示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催李一海早点回来，以解相思之苦。可李一海却对他爱答不理的，总说最近太忙，也不太方便见面，还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陈芳林只要催见面，对方就是回复没空。过了几天，陈芳林遇到李一海的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啊，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见到他一上来就说节哀啊。陈芳林一愣，问他开什么玩笑，我给谁节哀呀？这哥们儿瞪大眼睛，海哥英年早逝，你居然一点都不伤心吗？陈芳林说，你胡说什么呀，他刚才还和我微信聊天呢，不信你看。这哥们儿一看呢，微信聊天记录，也很惊讶，说这不可能，海哥的葬礼我都参加了，都过去十几天了，他怎么可能跟你聊天呢？李一海去世的消息不仅使他伤心，更让他感到恐惧。李一海去世后，和自己微信聊天的人是谁呢？陈芳林不寒而栗呀。陈芳林打开李一海的微信聊天页面，问对方是谁，为什么冒充李一海，可对方却再也没有回复他。正当陈芳林感到纳闷的时候，竟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一纸诉状，他竟被一个叫孙云云的女人告上了法庭。而这个孙云云不是别人，正是李一海的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陈芳林一直是和一个有妇之夫在谈恋爱吗？孙云云又为何在丈夫去世后起诉陈芳林呢？这件事儿还得从孙云云与李一海的婚姻说起。38岁的孙云云曾经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丈夫李一海和她是同岁，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但孙云云比谁都清楚，完美婚姻的华丽外衣下掩盖着的一些事儿，难以与人言说呀。丈夫年轻有为，在公司深得老板信任重用，管理公司几百人的销售团队，平时接触的人很多，经常遇到主动向他示好的年轻女性。孙云听到过一些关于丈夫的风言风语，说李一海在外面不缺女人，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在外出差的丈夫突然车祸身亡。当孙云听到这个噩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丈夫离世后，孙云云还没来得及从悲伤中走出来，很快另一个巨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她竟然发现自己心中的好丈夫，亲戚口中的好男人，竟早已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私会多年。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是如何败露的呢？
0: 原来孙云云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丈夫手机里隐藏的秘密。一个叫陈芳林的女人与丈夫频繁来往，有大量的转账记录，丈夫经常给这个女人转账，发红包啊，有520、1314等暧昧的数字，2年间累计转款有15万元。心如刀绞的孙云意识到自己深爱的丈夫早已出轨。这个陈芳林是个怎样的女人？自己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呢？孙云云向丈夫生前的几个哥们儿打听，才知道啊，这个陈芳林不到30岁，挺漂亮的，单身未婚。她和李一海是在一次饭局上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李一海在生前经常带她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交往密切。孙云云发现这个陈芳林还并不知道李一海车祸去世的消息。 一个冰冷而大胆的计划在孙云云的心中形成。他要假扮李一海，与这个第三者对话。他用李一海的手机给陈芳林发微信，故意说：“最近家里人管得太紧，不能出去约会。”而陈芳林很快就回复说：“你老婆可真够烦人的。”接下来，孙云又用类似的方法从陈芳林那里套话，让陈芳林多次说出孙云云想要的内容。孙云云握着手机，浑身冰冷又怒火中烧。这些对话不仅坐实了丈夫的背叛，更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却依然保持不正当关系，而且从自己的丈夫那儿得到很多好处，频繁地收红包转账获取钱财。孙云云截屏保存了证据，她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陈芳林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李一海擅自赠予的150,000元夫妻共同财产。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不久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孙云云认为，陈芳林与李一海属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李一海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情人陈芳林，违反了公序良俗，陈芳林所得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告陈芳林不同意返还，他对法官辩解，自己和李一海是正常恋爱，自己是单身，对李一海是一片真心。法庭上他声泪俱下地扮演着受害者，坚持说李一海对他才是真爱，给他的钱是恋爱花费，都已经和李一海一起花掉了，不存在不当得利。他反指孙云云无理取闹，那么陈芳林的行为算不当得利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问题，丈夫赠与第三者的财产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判定。首先啊，一方是否获得利益；第二，一方获利有无法律根据；第三，是否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陈芳林是否真的无辜呢？是否像自己辩解的那样，对李一海已婚的事儿真的不知情吗？孙云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就是孙云假扮丈夫用李一海的微信与陈芳林聊天记录。陈芳林在聊天中多次提到你老婆这样的字眼，并且还说呀，你老婆已经是黄脸婆了，青春已逝，你离了算了，我会对你负责的，咱们俩在一起多好啊，等等内容。法庭是一片哗然，陈芳林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终于明白那些天和自己聊天的鬼魂究竟是谁，以及这份证据对他辩词的毁灭性打击。这份聊天记录充分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仍与其保持交往的事实，陈芳林所谓的正常恋爱不知情全部都是谎言。事实清楚了，夫妻一方隐瞒另一方给婚外情人转钱，应该返还吗？陈芳林属于不当得利吗？是全部返还还是返还一半呢？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062条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也就是说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双方对于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

0: 具有平等的处分权利。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李一海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微信转账、微信红包等方式向婚外第三者陈芳林转款，其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给陈芳林的行为，显然超出了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侵犯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并且李一海转让财产行为是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有悖公序良俗。而陈芳林在明知李一海已婚的情况下与李一海交往，不能因不正当的交往而获益。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陈芳林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全部返还。最终法院判决陈芳林向孙云云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50,000元。孙云云走出了法院，他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疲惫和释然。他以惊人的冷静和智慧，不仅揭穿了第三者的虚伪，更通过法律手段夺回了本属于他和家庭的财产，为自己讨回了迟来的公道。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还与之交往，有悖公序良俗，侵犯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陈芳林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追责还钱。下面这起案例也是一位单身未婚女子恋上了有妇之夫，结果不仅没有被追责，还追究了对方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女子给男友打电话，电话竟传来陌生女人声音。
0: 装什么蒜呢？我是王立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
1: 女子意识到自己被男友玩弄感情，决定对男友进行报复。
0: 她打印了揭露王立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立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
1: 男友不堪其扰，当着警察的面答应补偿女人10,000元，却又事后反悔。爱上不该爱的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4年3月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大门的出入口被行人围得水泄不通。原来是有人在大门口的公告栏上张贴了一张大海报，谴责小区内住户王林胜身为有妇之夫却欺骗他人感情，是个十足的混蛋。物业值班人员闻讯赶来，为了平息事端，他们取下了这份大海报，并找到了住在本小区的业主王林胜。物业人员建议他主动处理好个人问题，避免恶劣影响继续扩大。王林胜的妻子刘慧在一旁怒斥他，你干的好事儿丢人现眼，看你怎么收场。王林胜情急之下选择了报警。警察赶来后，王林胜说是一个叫孔林芳的女人贴的这张海报。
1: 警察根据王林胜的报案很快便找到了孔林芳，孔林芳也承认是自己张贴的海报。他认为王林胜就是个感情骗子，就应该让他身败名裂。警方通过不断的引导和询问孔林芳，才逐步了解到他跟王林胜的情感纠葛。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会闹到如此地步？
0: 一次普通的社区活动，孔林芳邂逅了成熟风趣、事业有成的王林胜。王林胜主动和他搭讪，谈吐不凡，流露出对孔林芳强烈的兴趣。王立胜声称自己是离异多年，是公司老板，平时忙于事业，感情上一直处于空窗期，他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爱情。他营造出成功、孤独、渴望真情

0: 的形象，精准击中了孔林芳的软肋。两人加了微信，互相频繁来往。
1: 遇到如此贴心的好男人，孔林芳沉浸在迟来的幸福中，他开始对自己与王林胜的未来充满了憧憬。随着交往的加深，孔林芳接受了王林胜的求爱，两人在酒店发生了关系。然而孔林芳不会想到自己深爱的枕边人竟早已有了家室。
0: 经过一段甜蜜期后啊，孔林芳发现王林胜有些不大对劲儿，他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失联，比如晚上8点以后基本联系不上，周末也经常不联系，理由是加班、开会、陪重要客户，总之是不方便。偶尔约会中途接打电话呢，他会神色紧张地走开接听，回来之后呢，只含糊地说是工作电话或朋友电话，而且他绝口不提任何具体的家人朋友，朋友圈也是一片空白。一次啊，他鼓起勇气直接问林胜：“您真的的确是单身吗？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呢。”王林胜立刻表现出很受伤，说：“芳芳，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难道我的付出你都看不见吗？”为了彻底打消孔林芳的疑惑，几天后王林胜郑重其事地约他见面，他拿出手机展示了一份个人征信报告，特意放大并指着婚姻状况一栏清晰地写着未婚两字，说道：“你看，这是我特意去查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未婚。”这份看似无可辩驳的个人征信报告像一颗定心丸，让孔林芳彻底放下了戒心。两人相处近半年的时间，一天孔林芳在王林胜加班的时间拨打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女人，声音清晰而带着一丝警惕。“喂，喂。”孔林芳瞬间血液凝固，不知道该说什么，几秒钟后啊，对方就挂了电话。很快王林胜又打回来，急匆匆地对他说：“喂，芳芳，刚才是我表姐，她手机没电了，借用我的电话，找我有点急事儿，我先忙着处理她的事儿，忙完之后再联系你啊。”孔林芳的心狂跳不止，强烈地怀疑这个女人是谁，真的是她表姐吗？不到半个小时，孔林芳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瞬间，一个充满愤怒的女人劈头盖脸地骂她：“你就是孔林芳，你这个贱人，破坏别人家庭，真不要脸。”孔林芳愣住了，刚要辩解，对方很强势严厉地批评她说：“装什么蒜呢，我是王林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也许是为了彻底粉碎孔林芳的幻想，对方通过短信给他发来了清晰的结婚证照片，登记日期远早于孔林芳认识王林胜的时间，紧接着又发来几张王林胜的全家福。
1: 孔林芳看着手机中的照片，他感到浑身发冷，往日里与王林胜的甜蜜过往瞬间化为最尖锐的讽刺。他现在不得不相信这个贴心的男友竟早已有了家室，而自己也在这场甜蜜的骗局中变成了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那么孔林芳接下来又会如何面对这段充满欺骗的恋情呢？
0: 孔林芳颤抖着拨打王林胜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质问他：“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呀？”王林胜沉默片刻，语气变得极其轻佻冷漠，甚至带着嘲讽说：“是，我是结婚了，那又怎么样？看你长得还行，身材也不错，跟你玩玩而已，你可别当真啊，我可没打算离婚。谈恋爱挺好的，大家开心在一起不就行了吗？我也不会亏待你，你没必要那么较真儿吧。”这赤裸裸的坦白和羞辱让孔林芳最后的人格尊严被碾得粉碎，他 愤怒的

斥责王林胜就是个骗子，对方却无情地挂断了电话。孔林芳事后才了解到，王林胜确实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但极度自私虚荣，他经常勾引年轻女性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以此为荣。王林胜的夫妻关系貌合神离，他在家就是个虚伪的演员。刘慧知道丈夫花心，这些年隐忍啊，主要是考虑孩子太小、经济利益以及对改变的恐惧。这次事件，丈夫公然当着自己的面对情人称自己为表姐，她终于忍无可忍。她打给孔林芳的电话既是控诉，也是宣示主权和警告。巨大的屈辱、愤怒让孔林芳无法原谅这个男人。为了揭露王林胜的卑鄙无耻，发泄心中的愤怒，也为了警示他人别再受骗上当，她打印了揭露王林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林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海报内容详实，措辞激烈，迅速引起了轰动。气急败坏的王林胜选择了报警，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为了调和王林胜与孔林芳的矛盾，警察呢将二人同时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调解室，面对警察，王林胜矢口否认自己隐瞒已婚身份，并且不承认自己与孔林芳的恋情。他主张是孔林芳单相思，求之不得而纠缠自己。但为避免警察深究征信报告的真伪，也担心事情继续闹大，他勉为其难同意签署调解协议，承诺于五日内赔偿孔林芳50,000元作为补偿，双方保证不再骚扰对方。孔林芳在心力憔悴的情况下也接受了这个结果。然而赔偿期限到了以后，王林胜根本没有赔偿，而且他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他不讲诚信，彻底激怒了孔林芳。孔林芳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王林胜支付协议里的50,000元赔偿款。法庭上王林胜极力狡辩，称双方是自愿交往，赔偿协议是受胁迫签署的，孔林芳是求爱不成反诬陷自己，无理取闹，不同意支付。那么欺骗感情是否应该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人格权。民法典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第991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本案中，王林胜故意隐瞒已婚事实，并伪造未婚征信报告，骗取孔林芳的信任，主观恶意明显。王林胜的行为严重违背社会道德和善良风俗，该欺诈行为侵害了孔林芳的情感自主选择权和人格尊严，造成其精神痛苦、社会评价降低等损害，符合民法典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50,000元赔偿是双方对纠纷解决的合意，且金额可视为对人格权侵害的补偿和精神抚慰。法院最终判决，王林胜应按着调解协议的约定向孔林芳支付50,000元赔偿款。这份判决不仅赋予了一纸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也是法律对感情欺诈、侵犯人格尊严行为的否定和制裁。孔林芳本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却不知啊，一步步掉入了一个用谎言编织的情网。这场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侵犯的不仅是他的情感，更是他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王林胜必然要因此付出代价。两起案例，陈芳林和孔林芳都是恋上了有妇之夫，最后却是两种截然不同。
同的结果。区别就在于，案例一的陈芳林是明知且故意与有夫之妇交往，而案例二的孔林芳是被欺骗的。因此，对于婚外情，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来看，不能一味地去谴责婚外一方，最应该批评的还是背叛婚姻的一方。忠于婚姻是每个已婚人士的基本义务，在婚姻长河中，即便遇到心动的人，也应保持距离，不创造私下独处的机会，提醒自己当初选择婚姻的承诺和责任，坚守底线。夫妻相互忠诚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城。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5: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惠，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7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3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 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四个一块长大的好友：鸡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儿，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它，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割合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 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瑞勒，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7: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8: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7: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有一句特别出名的广告语啊，我相信大家伙呢都在电视上看过，说我们不生产水，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我相信呢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在电视上看过这个广告，也听过这句广告词儿。 我本人呢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对这句话呢非常的有感触。就如同啊，我每一天在节目当中教大家治眼睛的方法，很多的人呢都说，尹老师啊，特别特别的感谢您，您为我们无私的付出，无私的奉献，让我们治好了眼病，保住了这双眼睛。大家可能不知道，我这样做完全是一种使命感呐。我教给大家的这些方法啊，都是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秘方。而我的恩师呢，他也是一名长寿的医者，他一生当中给老百姓治眼病不遗余力，从来不叫苦不叫累，而且他也是最无私的一个医者，他把自己积累多年的秘方无偿的奉献出来，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心愿，让更多的中国老百姓去受益。而我呢，接过恩师的秘籍，我就如同一个搬运工一样，把恩师啊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秘方，遵从他的遗愿，再奉献给大家。在我心里啊，我一直认为，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都是有来路的，都是有使命的。我从开始和恩师结缘，到现在我接过恩师的衣钵，为大家治疗眼病，这就是我的使命。如果说这辈子这件事情我都做不好的话，我没有做到位的话，这倒成了我的罪过了。然而我这样的付出呢，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呀，也有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一些回报。就像最近呢，我们接到了很多呀眼病患者的求助电话，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反映呢，说尹老师献给大家的梦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效果确实好，用上没多久呢就见效了。但是很多人拿着方子去抓药，发现了一个问题，成本太高了，自己到药房抓药呢，一天就要500-600块钱的费用，这对于咱们普通的老百姓确实是有一点承受不起了。还有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怕抓不到好药，影响到了治病的效果，所以大家都给我打来了求助电话，希望让尹老师帮大家想想办法，解决眼病患者的这两个难题。最近呢，我呀也一直在为这件事情奔波，好多日子了没有睡一个整觉，因为老百姓的困难呢，我是时刻的放在心上的。之前我把猛药治眼奇方的配方献给了大家，其实我是出于好心呢，在产量低库存稀缺的情况之下，我想让大家呢先自救，发动所有的人呢自己去抓药，自己在家熬制。但确实呢，大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自己抓药费用高，难以保证药材的质量。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就一直跟上级的部门呢沟通这件事儿，也在找一些自己的人脉。再过几天就是那人托雅老师的生祭了，恩师呢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走出草原，能够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所以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一定呢会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帮大家呢争取一场规模空前的救助活动，好解决大家抓药贵抓药难的这个问题。有的眼病患者呢也特别的着急啊，说自己呢等不了了，现在的视力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有的患者看东西仅剩一点光感了，必须呢马上得用上猛药治眼奇方。这样的眼病患者呀，可以打场外的电话，申请每天为数不多的半价补贴的名额。我们小一点的地区呢，每天我是给到差不多2-3个半价补贴名额。 大一点的地区呢，每天是不超过五个。当然我自己深深知道这个名额太少了，犹如冰山一角啊。但是呢，我也安慰自己，只要是每天能够多帮助一个患者呀，我这心里边就算安稳一些，也踏实一些。所以呢，有需求的也特别着急的朋友啊，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申请，看看您所在的地区有没有那份幸运。另外呢，在恩师生祭之际啊，我也会把他老人家一辈子总结的压箱底儿的蒙医之眼秘籍全都毫无保留的献给大家。恩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方子呀，都是特别实用的，而且价格老百姓完全能够承受得起。当然除了这些个治疗轻症眼病的方法之外呢，还有一些个方法重症的患者用上也非常的管用，就比如说金胆胸胆粉。它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相结合到一块儿，就会产生一个1+1=2的效果，可谓是珠联璧合，完美结合。对于熊胆，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吧？熊胆有多好，不用尹老师多介绍，大家也都知道。熊胆呢，它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具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作用。然而呢，我们国家有一句话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瑰宝。金胆熊胆呢，它就是黑龙江地区特有的治眼瑰宝。我们国家呀，其实产熊胆的地方呢不少，比方说像吉林、辽宁、福建、云南、黑龙江这些地区都产熊胆。但如果说按疗效价值去分这个档次的话，最好的就是产自黑龙江地区的金胆熊胆，别的地区的熊胆

在古代，只有皇家帝王、皇家贵族才有资格用上金胆熊胆。我们都知道啊，历代的皇帝呢，尤其是明君，他们往往呢是批奏折批到很晚，然后第二天早上呢，又是很早的起床。你就比方说雍正皇帝，他就是每天四点钟就直接已经到了上书房了，就已经开始去批阅奏折了，可能批阅到半夜12点，每天这么大量的工作，而且呢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批阅奏章，换了旁人的话早就受不了了，眼早就出问题了。但是皇宫是来自于全国各地最好的精英大夫被招进了宫里，这些御医的任务就是要保证皇帝的健康。雍正他也有专门保护他眼睛的御医，所以呢，当年雍正皇帝就是靠着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的庇佑，才保证他一直到了老年时期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呢到退位之前都在批阅奏章。我昨天呢也讲了《那人图雅老师秘籍》当中的记载，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呢，它分活胆和死胆。死胆呢就是猎户啊把熊打死之后取的胆，它的药用价值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所谓的活胆呢，就是黑熊它是活着的，年龄是3到4岁，正是壮年时期，通过局部的麻醉，然后用一根银针来摄取一些胆汁，这样呢它能保证药物的活性成分。而活胆的取胆方法呀，它也不会让黑熊呢受到任何的伤害，还能促进熊分泌新鲜的胆汁，就跟我们人呢在青壮年时期呀定期的献血差不多。献血呢其实是有利于青壮年人提升造血的功能，但是这样做呢对取熊胆胆汁的人来讲啊，它是存在很大的风险的。我们都知道熊特别的凶猛嘛，如果这个人他的德行他的气场不强的话，就会有被熊攻击的危险。所以说普通人呢根本也用不上金胆活胆的熊胆，只有宫廷的人甚至只有皇帝一个人才可以用得到。而金色呢本身就代表着皇族啊，代表着皇家呀，所以说在过去呢金胆熊胆只适用于皇家贵族，普通的百姓根本就无缘用上。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呀，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有钱人呢就能用上金胆熊胆了，但是价格十分的昂贵。那个时候啊，一个赶车的车夫一年的收入大概是7-8两银子，而金胆熊胆呢当时一克的价格就是要80两纹银呢、也就是说一个车夫不吃不喝得辛辛苦苦的工作10年才能换得一克的金胆熊胆，这个价格呀远远超过黄金的价格了。所以呢人们管黑龙江的熊胆叫做金胆熊胆。后来呢我也翻阅了大量的一些典籍呀、发现其实不少名人都用金胆熊胆治过眼病，其中呢就有一位特别有名的，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非常尊重的一位小说家金老先生。我们都知道金老先生这辈子写了无数经典的小说，也都被后来的一些导演呢翻拍成了影视剧，有的是电影有的是电视剧。金老先生呢也是一个工作狂啊，年轻的时候写作灵感来了，一连几天不睡觉，白天黑夜的不断的写小说。年轻的时候

0: 其实还好啊，身体各项机能呢也都很强。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金老先生就觉得眼睛开始变得不舒服了。怎么个不舒服呢？看什么东西总是有重影，而且呢眼睛干涩的厉害，眼前呢总有异物出现，有的时候是点儿，有的时候是小圆圈，还有的时候是长条形状的东西。金老先生是一个不太注重健康的人，全部的心思都投入到了小说的创作当中去，投入到了他的写作事业当中。这一点其实我深有体会呀，也非常的理解，因为每一个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造诣的人都要付出自己的全部。包括我在实验室里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没日没夜的，一旦科研成果取得了一些进展，哎呀，那高兴的连觉都不愿意睡，太兴奋了，这就是匠心精神。但是我们真的不提倡大家这样做啊，因为长时间的透支健康，那就是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下呀，患上了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还有视神经萎缩。一开始呢，他就是用眼药水维持嘛，后来就不管用了，病情呢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时候呢，他才到了香港的维多利亚医院，向医生来寻求帮助。当时啊，香港拥有着我们亚洲最先进的眼科手术技术。金老先生呢，做完了手术之后，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就继续写作。他当时啊，正在创作一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眼病呢，又复发了。手术呢，也看不到好的效果，所以说那个时候医生啊，就不敢再为金老先生做手术了，因为弄不好呢，会出现合并症，导致失明。所以那段时间呢，金老先生的视力呢是一天不如一天，几个月的时间吧，头发就都白了。因为他怕眼睛看不见嘛，不能继续去创作作品了。他当时那个小说啊，是以连载的形式出版的，在报纸上刊登的，有成千上万的读者、书迷等着老先生更新呢。当时香港啊非常发达的嘛，很多欧美的包括英国人开的私人诊所都在香港，也都给金老先生去看了啊，无济于事。有的医生就说了，即便说把金老先生视力保住了，以后还能不能创作，能不能写小说，这都是未知数。他们这番话呀，让金老先生呢非常的苦恼，也非常的绝望。当然我们说啊，自古民间出奇才，在医学方面这句话同样适用。当年呢，金老先生托关系找人，最后呢找了一位奇才，这位奇才呢给老先生用上了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就靠着这个，他的视力呢越来越好了。首先呢，老先生就说了，感觉眼睛特别的舒服，过去呢眼睛干涩呀，看东西重影啊，眼前有小黑点啊，这些症状都缓解了。后来呢，没过多长时间，金老先生眼病就康复了。他当时心里边特别高兴啊。后来呢，写到令狐眼睛受伤那一段，正是被衡山派的人所救。衡山派有一宝贝，就是金胆熊胆粉。金老先生的这一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也是致敬金胆熊胆粉治好了他的眼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就会说到了，金胆熊胆粉为什么治疗眼病方面有这么好的疗效呢？我们也都用过熊胆粉呢，我们用的那熊胆粉也都很昂贵啊，但是效果不行啊。我给大家讲一讲啊，主要呢它跟金胆熊胆里边有一种叫做超谷胱甘肽的成分有关。提起这个谷胱甘肽呀，有眼病的朋友，包括有 肝功能受损的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在初发期的时候，您到医院去看病，大夫就会给您开这个药。谷胱甘肽呢，它是有抗氧化的作用。什么是氧化啊？就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东西，在氧的作用之下，出现了老化受损的一些表现。就像我们说，咬了一口苹果，放的时间长了，被咬的部分呢，逐渐的就变成了褐色，变成黄色了。哎，这就是被氧化了。我们人眼内的器官也会被氧化，尤其是一些屈光监制，你像角膜啊、晶状体呀、玻璃体呀，都会氧化。所以说，当一个人上了50岁以后，我们就会出现玻璃体的浑浊，出现老花眼，甚至出现呢白内障，出现角膜炎。而谷胱甘肽它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可是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在用谷胱甘肽的时候就发现呢，在治疗初发期的白内障也吃着这个药了，为什么就不管用呢？这就在于啊，我们的肝眼通道你没有打通啊。寻常的谷胱甘肽，我们眼睛是吸收不了多少的。可是呢，金胆熊胆粉里的谷胱甘肽，它是超强的谷胱甘肽，前面有一个超强两个字儿，它可以穿过我们的肝眼通道，进入到眼内，为我们眼内的组织补充这种物质，帮助我们眼内的组织器官呢达到最强的抗氧化的目的。我呢一直在跟大家讲啊，任何眼病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的肝眼通道堵塞之后，肝肾之精不能濡养眼睛，这个时候呢，我们眼内不能足量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眼内组织它的自我免疫修复功能就下降了。每一个人都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嘛，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但是呢，咱们人活着，你就要睁开眼睛看东西。当你看东西的时候，眼内就会吸收一些光线，这些光线当中的有毒的物质呢，它会损害我们的眼内组织。可是由于我们缺乏了这种激活酶，不能正常的修复了，所以说这种损伤它就会越来越严重，久而久之呢，我们也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眼病。当我们有幸服用了金胆熊胆粉，这个时候它里边所含有的超强谷胱甘肽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眼内，帮助我们呢控制眼病。所以现在呀，金胆熊胆粉里的超谷胱甘肽被誉为是治眼圣品，抗氧化之王。尤其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呢，现在被用于飞行员包括射击运动员，是他们的指定用药，以保证这些人视力的健康。在2007年的时候啊，芝加哥医学院对金胆熊胆粉进行了为期12个月的研究，他们把90名年龄超过8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三组，分别给他们服用12个月的金胆熊胆粉，然后对他们的黄斑色素光学密度、晶体不透明度数、对比敏感度、低亮度及低反差状态下的视觉敏锐度、对刺眼光的光线的恢复能力以及日常起居活动，比方说夜间行走、眩光干扰等等的都做了监测。结果就发现呢，接受金胆熊胆粉治疗的患者黄斑色素光学密度平均改善了 50%。 同时呢，一些测定项目比如说对眩光的适应、对比敏感度以及呢远距离和近距离的视觉敏锐程度等等，都呈现了明显的改善。 这个研究就充分证实了金胆熊胆粉呢，对于老年人的各种眼病和视力问题都有着一些显著的效果。从那以后呢，欧美的一些国家呀就开始花高价在我国呢进口黑龙江地区的金胆熊胆粉。金胆熊胆粉呢，由于它疗效好，产量低，所以说这个价格呢一直以来也是非常的昂贵。我呀也是托我恩师的福气，我之前呢跟大家讲过，恩师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就是黑龙江的赵老。当年呢赵老啊，他凭借金胆熊胆粉保住了他老母亲的视力，最终呢找到了我的恩师，又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彻底的治好了他老母亲的眼病。所以当时呢这个赵老啊，为了感激那人托雅老师，他把金胆熊胆粉的炮制方法包括注意事项等等的，就这些保密的啊，都毫无保留的馈赠给了我的恩师。到现在呀，不仅我在用这个方子，同时呢我和赵老的后人，我们之间这几十年来关系一直特别的密切。所以说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赵老的后人呢，他们都会把金胆熊胆给我组织一部分，而且呢我会严格的按照炮制工艺炮制一批金胆熊胆粉。但这些个金胆熊胆粉呢，我在临床工作当中呢也没少帮助一些眼病患者，很多人都说感恩尹老师对我们无私的付出。其实啊，我说句真心话，我需要感恩大家，因为我呢深深的相信，人这一辈子呀，你要做善事儿，才有善报。大家也都知道我身体啊打小基础呢其实不太好，当年为了救草原上的火嘛，熏到了我的肺脏。当时给我看病的医生就断言呢，说肺部损伤太严重了，说这孩子呀活不长，说白了可能活不了太大的岁数，30-40啊，40-50岁啊可能就会发病，随时呢可能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到现在呀，我60多岁了，一直呢也在治眼病的一线工作着，甚至呢有的时候废寝忘食，但是我身体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其实我知道是我做的这些事儿，我这么多年救助的这些人，我治疗的这些人，这些善都在回馈于我自己的本身呢，保护了我的身体呀。所以呢我也特别感恩大家一直以来呀对于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做这些善事儿，把这些善呢也回向给了我自己。马上啊就是我恩师生祭之际了，我呢借花献佛，提前在广播当中啊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包括金胆熊胆粉这两个治眼绝学无偿的献给大家。我的发心呢就是希望他们能保护我们家人的眼睛，让每一位中国人眼明心亮，身体健康，这样我们国人健康，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线上很多朋友啊也在等着我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3: 尹老师啊，谢谢您，您呢没让我多花一分一万钱，也没让我走弯路、
0: 啊、
3: 这眼睛呢真是少受不少罪哟。
0: 哎，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咱们不客气了。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3: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啊，
3: 用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0: 啊、
3: 我的眼病真治好了，真好了呀、嗯、

0: 好？
1: 我当时刚开始用的时候啊，我心里还没个谱，一点底都没有啊。可这两个月用下来，这眼睛真的没事了，一天好过一天。今天就是想好好谢谢你，尹老师。
0: 感受到您现在的快乐了啊，为您高兴。但是呢，您也不用谢啊，我一直呢跟大家讲，我就是一个眼科医生，大家呢有眼病找到我，让我治疗，这不是我作为眼科大夫应该尽的责任吗？所以说治好了就行啊。我问一下，您之前眼睛是什么问题？
1: 我是在一年前查出来白内障，就是眼睛跟前嘛，看东西总感觉有一层那种雾，也不厚，尤其是太阳出来以后啊，也就没什么感觉。但是这一出去吧，就觉得太阳光啊好不刺眼，看马路上白花花的一片，我以为自己老花了哈，我就打算到医院去验个光，配个眼镜。没想到一去检查，哎呦，白内障。
0: 你这验光配镜是去了正规医院了，要到配眼镜垫的话呀，你这白内障是查不出来的，他就给你配一个镜子，让您看东西清楚一点，查出来倒好啊，好事啊，早发现早治疗，咱治疗着他也不费劲。
1: 对呀、
0: 啊，
1: 大夫说啊，就是跟眼花它是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你自己观察视力，定期复查，如果真的是严重了，看不见东西了，那个成熟了就。成熟就可以直接做手术了啊！我一听这个方法，我心里就犯嘀咕，我有一点接受不了啊，就是怎么也做不了，真的太严重了哈。
0: 对呀、啊，现在在西医上，这就是一种消极等待呀、啊。你比方说，你胃里边长了一个息肉的话，啊，如果说这个息肉它不超过1公分，很小，它就不会给你切掉啊，它就让它长大呀。但只要它超过1公分了，哎，或者是长到1.5公分了。他再给你切掉的话，没准呢可能已经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这没办法嘛，你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嘛，你要达到那个标准才能做这个手术。你看为什么眼科医生给您这个建议、啊、因为现在眼科治疗有一个通病，就认为白内障手术做过之后就是终极治疗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白内障手术之后1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甚至更早。为什么呢？因为手术它是一种破坏性治疗，我们呢尤其是中老年人不能坐以待毙，应该采取积极的一个方法，赶紧进行治疗啊。
1: 对对对，后来我这个人比较唠叨，我就到处打听哪有看眼病的好大夫，以前眼睛好的时候也没感觉身边有那么多得眼病的人哈，自己得了眼病之后我才发现周围那么多的眼病患者啊。
0: 过去没有眼病你是不会去注意的，一旦有了眼病，你就会发现身边啊好多病友都这样，那您想着法儿的打听怎么能治好，所以接触的人群它自然就不一样了。其实眼病啊现在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高发的，尤其是白内障，白内障7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快达到100%了，50岁以上的会达到60%，这个人群非常非常庞大呀。
1: 哎，对对对，是很大，就连失明的人也很多。我觉得呀，这病必须早治，千万不能等哈。
0: 对。
1: 后来我也特别的幸运，遇到了敞荧光明的义工团，是一个原来有眼病的患者啊，叫刘斌组织的。
0: 刘斌是我的一个老患者，这个人非常的热心，特别善良，而且很诚恳的一个人，特别实在，是不是？
1: 对对对，他就告诉我哈。他原来眼病也好重，后来通过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好了。他现在呀又能正正常常的生活了呀，从他的眼睛能看到以后啊，他就做义工了，帮着那些有眼病的生活不能自理的，甚至有的看不见的啊，不能下楼买东西的老人，他都买着往家里送啊，买米呀、买菜买面呢。从他一个人到现在已经有100个人的团队了。
0: 对，他的这个事迹我是知道的，他多年以来一直在做公益，我们呢也经常联系，这是有大爱心大善心的一个人呢，所以他的这些行为呢也在感召着身边更多善良的人一起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去，也温暖着很多有眼病患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
1: 因为这里有好多都是有眼病的人哈，通过尹老师您的帮助眼睛治疗好了， 又想去帮助更多的人，其实我也是得到帮助的人啊。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们，我没有机会又上尹老师的猛药自愿激发，
0: 这就是善缘呢。
1: 这两个月的药用完了吧，我眼前的雾那是一点都没有了，也不怕光了，也不用躲太阳了啊，看哪都跟以前一样正常的啊，看得清楚。我视力从 0.7 现在又恢复到 1.0 了，一线检查说那个眼睛的晶体透亮的吧，没有浑浊，我再也不用担心眼睛挨刀子了。以前呢，我眼睛还经常干痒，非常的难受啊，尤其是早上醒了以后，就是觉得眼睛总是累啊，眼睛里有那个红血丝还挺重的。医院的大夫说我是结膜炎，这个结膜炎嘛也没少点药水，可就是没想到用了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奇方，不但白内障好了，结膜炎都好了。
0: 我跟您讲，结膜炎跟白内障比起来，它就是个小眼病。任何眼病的发生呢，它都是眼内的组织细胞啊，咱们这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呢，它形成了一个损伤。那这时候呢，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它迅速的去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啊。同时呢，这方子里边25味名贵的中草药、动物药，共同的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当干眼通道打通之后，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迅速的就上达于我们的眼睛了，去激活呢眼睛里边受损的组织的细胞，那这些细胞呢发挥正常的一个免疫修复功能，人的视力也就慢慢的恢复过来了啊。
1: 是呀，我现在我就挺好的，这眼药水也不用了。您可真是老百姓的好大夫，大好人。
0: 谢谢您，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实事求是的给眼病患者呀看病，诊断眼病，给方法，帮助大家恢复光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职责啊，是我的使命。如果说没有其他需要我帮助的话，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下边还有其他的患者朋友在等待呢。
1: 好好，耽搁您了哈，我就是想跟你唠唠，好好的谢谢你尹老师。
0: 哎，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尹老师啊。
0: 哎，
4: 我可是你的老患者。
0: 啊，我老患者啊。
4: 哎呀，虽然我现在眼睛好了
0: 啊，
4: 不过我依旧是每天听尹老师的节目。
0: 哦，
4: 这不听到你现在给大家讲这个金胆熊胆粉，我知道真是个好宝贝呀。
0: 是，那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讲一讲。
4: 你看我今年72岁了。
0: 哦，
4: 我是多年的高血压，心脏也不好，我怕这动脉硬化，再得脑病。在16年的时候啊，眼睛出现白内障，有蒙有雾啥的，还有黄斑变性，丑东西弯曲变形，还有视网膜病变，最开始的时候看东西模糊看不清，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东西都变形，最后这雾啊，雾感就特别大，连镜子都看不清了。以前考虑过做手术，但是去了几家医院，但血压控制不好，再加上有严重的心脏病，还有心律不齐，怕做手术有风险，就没做手术。
0: 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谈到在眼睛上做手术，心里都害怕。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呢，对手术啊，我有我自己的看法。咱们呢，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老年人，能保守治疗，我们就不做手术。因为你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做手术，从中医来讲，它都会伤及到我们的元气。而我们老年人岁数大了，就靠着这个元气让我们健康的。所以说有一些手术呢，它就属于是一些破坏性治疗。为什么对于眼病来讲，我不太提倡 一开始就要做手术呢？
4: 嗯，
0: 因为整个手术的过程是破坏我们眼球的一个完整性，一旦被破坏之后，很有可能呢它会产生其他的并发症，尽可能的不去冒那个险。
4: 是啊，
0: 哎，
4: 我一直没有做手术。
0: 嗯，
4: 在2022年的时候，视力一下子就不行了，只能看到一点点光感了。
0: 哦，
4: 这个光感呢也特别暗的那种啊，是发灰暗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如果呀白天是阴天呢，
0: 嗯，
4: 屋里啊还不开灯，就感觉天黑了似的。
0: 嗯，
4: 当时我就联系你的时候，你说这种情况不建议用药了。如果用药的话，治疗起来时间长，花钱还多，没有别人那么好的效果。
0: 嗯，
4: 但是我想用，我自己就决定用药。当时正好你在讲那个金胆熊胆粉，我就想，既然你不让我用那个猛药治眼气方，那我就用这金胆熊胆粉吧。
0: 首先呢，咱们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呢，它里边药材特别珍贵。所以呢产量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低，所以说在临床上呢，我接诊患者的时候，我都会仔细的把这个病情问清楚了，需要的我才给开药，如果说治疗把握不大的，我就尽可能不开药，我也不让患者多花这份钱。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您能理解啊。
4: 我理解
0: 啊，
4: 关键你这个人实在呀，不让我们花冤枉钱。当时没有猛药治眼气方，你这个金胆熊胆粉那我就用上了。哎，我用了2个月，我就发现眼前比以前看东西感觉亮堂点了。
0: 你用了2个月的金胆熊胆粉，眼前感觉亮度上来了，这是为什么？我给您讲一讲啊。熊胆是四大动物药之首，它呢具有清肝明目、保肝护肝的作用。
4: 嗯，
0: 那么金胆熊胆粉呢，它通常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的黑熊的胆汁，这个时候呢黑熊自身代谢是最旺盛的时候，胆囊的功能呢是最强的时候，取出来的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优良，功效更强。它的核心活性成分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呢，它具有修复肝细胞损伤的功能，调节胆汁代谢的等等的这些作用。金胆熊胆粉的疗效包括品质也获得了多方的认可。
4: 嗯，
0: 其中呢多项的指标被写入了中国药典，全球范围之内有800余篇的临床研究论文都是聚焦它的疗效，还被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片仔癀这些个经典的名药呢纳入到了核心的原料当中。您用完之后啊，整体改善的是怎么样的？您详细跟我说一说。
4: 改善挺好。
0: 嗯，
4: 我把手啊放到眼前晃一晃，
0: 嗯，
4: 能看到晃动了。
0: 哦，
4: 我能看到效果了。
0: 哦，
4: 就强烈要求用上这个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一起用上，病好得更快呀。大概等了半个多月吧，终于用上了你讲这个猛药啊。
0: 当您看到手在眼前晃动的时候有影子了，这叫有光感，
4: 嗯，
0: 有影动感，就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我们才能给你开药。因为没有光感，
4: 嗯，
0: 用上药的效果呢它不是特别的明显，治愈力呢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当您有光感了就有希望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用药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占了3个，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快速打通肝眼通道，麝香走窜性极强，能领着其他的药物呢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的病灶。牛黄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的功效。那么金胆熊胆粉跟着咱们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味丸结合一块去用，这样组合呢等于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药物啊，动物药啊都有了。
4: 嗯，
0: 那么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治疗眼病的效果大大的提升，时间大大的缩短，
4: 嗯，
0: 功效更强啊。啊，
4: 是啊，这不看到希望了，就结合上金胆熊胆粉一起用上了。
0: 嗯，之后这个情况怎么样啊？
4: 后来坚持用药4个疗程，
0: 啊，
4: 同时用上心胆中丹粉。

0: 效果真太好了，变化大了。
1: 嗯，
0: 后来能看到人影，能分清家里人，不用人扶着了，也能活动了。
1: 嗯，
0: 出去走走都行了。还有我原先呢，下眼皮下垂着，把眼珠都盖住了，有点。治疗以后就好了，眼珠都露出来了，不疲劳了，活动啥都行了，溜达。一直到现在啊，这眼睛都特别好。现在你看，跟我老伴出去坐一会儿，转一转都可以的。
1: 坐在外边啊，哪怕说看看来来往往的人呐、车呀，觉得心里边就活了。他跟闷在家里边啥都看不见是不一样的。
0: 那真是啊，说实在的，对我来讲就足够了，我太满意了。我通过尹老师这个神奇医术哈，我真的是好起来了。说实在，特别感谢你。
1: 不用谢啊，给大家呢离疾去苦，让大家呢安享晚年，最起码我们拥有一个光明的生活呀，也是我应当应分该做到的。您高兴就好啊，咱们健康了就好，挺好的。
0: 嗯，好好好。尹老师，你看我今年72了、我这心里高兴啊，有退休金，多活几年也奔百岁、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打电话就是感谢你。
1: 挺好挺好，您这心愿一定会达成的啊。我呢也会尽全力的让大家呀，咱们都在未来的这些年都拥有一双明亮的好眼睛啊。
0: 哎，好的，那就谢谢尹老师了、到时候有啥事不明白再麻烦您。
1: 哎，好，说到这儿再见，祝您健康。
0: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

0: 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相聚在咱们的电波当中。那今天呢，在这期节目啊，咱们呢继续来聊关于发酵的话题。咱们今天呢，不说那些复杂的科学术语了，啊，我就用最直白的大白话，把发酵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清楚了。那么什么是发酵？啊，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发酵啊。你看老师每天都在讲，中药不发酵不叫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中药发酵了成什么了，或者发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其实发酵啊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关于发酵呢，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关键词。请客、干活、变样，哎，就这三个关键词。首先呢，咱们一个个来剖析。第一个啊，请客。其实发酵呢，就是我们人体啊，在请微生物吃饭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你想啊，你要是在家里边请客做饭了，是不是得先把这食材给备好了？面粉啊，鸡蛋、糖、水，哎，都得准备齐全了。它发酵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先准备好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容器，比如说哎，一个罐子啊，一个缸，里边呢我们放上这个食材，比如说葡萄啊、牛奶、黄豆。然后呢咱们就要请客了。请谁呢？请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到这个容器里边来。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微生物。啊，微小的具有生命体的生物。啊，具体点说，就是我们这个买到的酵母菌呢、啊、和这个乳酸菌就等等这些个益生菌。那他们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小到啊，一小滴的酸奶里边可能就有几百万个乳酸菌的存在。所以说你说我们能看见吗？看不见。啊，把一小滴酸奶我们给它分成几百万份，那根本看不见。所以发酵的第一步呢，就是请客，请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些个小客人住进咱们准备好的食材这个房子里边。而这个发酵的白话解释就是微生物在干活，我们把它请来了，我们请来白请啊，不行，我们得让它干活。所以这些微生物小客人住进食物当中之后啊，他们可闲不着，他们得干活。那他们怎么干活呢？很简单， 就是吃啊，吃就是他们干活的，张开小嘴儿，大口大口的吃这个食材里边的糖啊、淀粉啊、蛋白质啊，哎，这是他们吃的饭。哎，吃饱了干嘛？得消化呀，消化完了好排泄，微生物在肚子里边把它刚刚吃到这些的这个我们给它准备好的这些食物里边的糖、淀粉、蛋白质给它吃进来之后，在它肚子里边这么一转化，最后排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发酵出来的产物了啊。所以说请客请过来，发酵的第二步呢就是干活，微生物吃进去老的，排出来新的，这就是微生物做的第一个工作啊，也就是去腐生新。我们请了客的，微生物也干了活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原来那堆东西彻底它就变了样了。咱们说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哈哈，大家伙一听就明白啊。第一个呢就是酸奶，这个牛奶大家都知道，牛奶变成酸奶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微生物工作之后给牛奶带来的一种改变啊。咱说牛奶原来什么样？乳白色的，稀的溜的，液体，味道淡淡的奶香，对吧？那么当我们请来了一群益生菌之后啊，他们干什么了？这些乳酸菌进入到牛奶里边，他们开始拼命的吃牛奶里边的乳糖。当这些个小客人吃饱喝足之后啊，他们就开始代谢了，而他们吃的是乳糖，他们代谢出来的呢就是乳酸。这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奶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一个道理。其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代谢、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过程。植物的代谢产物我们人类可以用来呼吸，我们可以用来使用，我们可以用来吃，哎，这植物。而人类的代谢产物也可以作为植物农作物的肥料，就他们也是可以吃，吃完他们长大我们吃他们，哎，然后我们茁壮成长，他们吃我们的排泄物，哎，他们也茁壮成长。那么同样啊，微生物吃完牛奶里边的乳糖之后，它的代谢出来的这个乳酸，这个乳酸一参与，最后就将原本稀薄的液态形状的这个牛奶就变成了什么样了？酸奶大家都见过是吧，哎，变成了粘稠的，像豆腐脑似的这种固态的凝固形态的，哎，酸奶了。为什么叫酸奶呢？因为它的味道变酸了。那你看牛奶变了样了，这就是发酵的过程。那么同样啊，面粉变成大馒头，它也是一种发酵的过程。我们将面粉加上水和成面团儿，啊，这个面团是硬邦邦的、死沉沉的，对吧？拿起来咣一摔，你看那兰州拉面，咣咣的一摔，当当响，对吧？哎，我们用它来擀面条，我们烙大饼啊，都特别硬。但若是我们在和好面团之后，我们请来一名叫做酵母菌的小客人啊，不能叫一名哈，请来一群得啊，然后把这些酵母菌我们放到揉好的个面团里边啊，跟它揉到一起，哎，那这些酵母菌它就开始干嘛？他们开始吃面团里边的糖分，碳水化合物啊，吃这面团里边的糖分，然后排出大量的二氧化氮气体。这个时候面团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逐渐的从硬邦邦死沉沉的形态就转变成了软绵绵肉墩墩的充满了无数个小气泡的大面球的。哎，最后面团啊被这些个气泡撑大了，变软了，扒开一看全是蜂窝眼啊。而这个时候你再上锅这么一蒸，原本是个死面疙瘩，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成了又大又软的大馒头了。而这个面团变样的过程它也是发酵啊，它也是发酵。那在这儿我们先暂停一下，牛奶发酵和面团发酵这里边都请到了益生菌了，一个是什么乳酸菌，一个是酵母菌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 就开放性的思维啊，咱们大家可以发挥。

你的想象力啊，其实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懂，谁没发过面呢？啊，但是做酸奶这块可能多少沾点难啊，实际上一点都不难，跟这个发面是一个道理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是因为这个乳酸菌把这牛奶里边的乳糖给吃了。吃完了乳糖之后呢，它排泄代谢出来的是乳酸，所以说因此就改变了这个牛奶的这个形态了和味道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牛奶里边含有的有效成分对身体有帮助的，比如说牛奶含钙呀、含有维生素啊，就这些含有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它还在不在呢？我告诉大伙啊，都在。只是这个乳糖转化成乳酸了之后，这个乳糖变少了，啊，那在这里边就引申出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喝不了牛奶，对吧？为什么喝完了牛奶之后了，感觉拉肚子，不消化？其实呢，喝牛奶不消化只有一种原因，叫乳糖不耐受。但是我还想通过牛奶啊，来给我们身体补充营养。人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不挺好的吗？对吧？不能喝怎么办？乳糖不耐受。哎，那把这个乳糖给你变成了乳酸了，你说怎么样？哎，能喝了，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好了，可以用了。啊，它是这么个道理。那同样啊，你看有的人说我吃饼我吃不了，啊，我吃面条我吃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个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我吃完了之后我这血糖容易蹭家伙升上来。你尝试的你吃个馒头，那馒头也甜呢，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酵母菌把这个面团里边的糖分怎么样给吃了？吃完了之后呢，它给排泄出来了，啊，代谢掉，代谢变成什么了？二氧化氮了。哎，你这么一来怎么样？它这个糖分就转化了，你不能说它里边没有，但是它转化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发酵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酵之前我们不敢吃，发酵以后我们就敢吃了。对吧？但是我们若是在葡萄汁儿里边加入酵母菌的话，就是我们请酵母菌来喝葡萄汁儿。那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儿里的糖，你看，这个益生菌它是不是也挑甜的吃啊？哎，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儿里的糖，那这次排出来的是啥？是二氧化碳。啊，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酒精乙醇。嘿，那最后原本酸甜可口的这个葡萄汁儿，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变成了香甜可口、醇香扑鼻的葡萄酒了，对吧？你看，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那不葡萄酒吗？对了，味道性质全变了，而且你喝多少葡萄汁儿，你发现你不会醉呀、啊。但是通过发酵之后，这葡萄酒你要给我喝上个半斤一斤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得喝醉了，对吧？哎，这还是发酵的结果。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发酵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给他们提供场地和这个食物，然后请来了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当工人，让他们吃咱们给他们提供的食物，再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就是他们吃完了之后代谢出来的东西，变成咱们爱吃的、爱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好东西。啊，馒头啊、酸奶呀、酒、酱油、醋。臭豆腐、纳豆全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下次再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吧，哎，可以心里边默默的感谢一下那些看不见的小工人，啊，他们可忙活了半天呢，啊，你别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发酵这个，这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鼓捣出来的东西吗？其实啊，发酵就在咱们身边，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早上你吃的馒头、喝的酸奶，中午炒菜用的酱油、醋，晚上要想来小酌一杯，那个酒全都是发酵的产物。啊，你可能会说了，这不都是平常的东西吗？有什么好讲的呀？哎，这里边我告诉你，门道可深了。啊，大家伙知道吗？这看似平常的发酵食物，其实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的智慧。而且最近这些年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不光是食物，
连咱们传统的中药经过发酵之后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

效果。所以说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踏上一场奇妙的旅程，从厨房里的馒头酸奶一直讲到药房里的人参黄芪，看看这些个小小的微生物是怎么施展魔法把普通的东西变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调理身体有益健康的。咱们第一站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发酵。什么是发酵呢？刚刚讲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在施展魔法的一个过程。你在家里蒸馒头和好面，搁盆里边盖上湿布放两个钟头，揭开一看，嘿，面团比原来大一倍，用手一按软乎乎的，扒开一看里边全是蜂窝小窟窿眼儿。这个过程是发酵。那你可能要问了，这面团好好的怎么自己就变大了呢？这个事儿咱们得从一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生命说起。他们叫微生物，统称微生物。具体到做馒头酿酒这个事儿上，主要是酵母菌和益生菌。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特别勤劳特别神奇的小厨师。这群小厨师呢是哪有吃的往哪钻啊，你把面粉和水和在一起，给他们搭好了窝了，又提供了淀粉糖分这些食材了，他们就开始干活了。张开他们的小嘴，把面粉里边的糖给吃进去，然后在身体里边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最后排出来两样东西。啊，一样是二氧化碳气体，一个是酒精。啊，你想象的面团里边那个蜂窝，那是二氧化碳气体给吹起来的。那咱们那个酵母菌小厨师啊，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这个充气工，在面团里边不停的吹气，把整个面团给吹得鼓鼓的、囊囊的，哎，松松的、软软的。等咱把面团上锅一蒸，哎呦，酒精受热挥发了，气体受热膨胀了，就把这馒头啊蒸得喧腾腾的。所以你吃到了松软可口的馒头，其实是这些个小厨师劳动成果的见证。啊，那你要是咱们说酸奶，酸奶是不是牛奶本身是白色乳白色的液体啊，你放那一会儿分层了啊，但是牛奶煮开了晾温了，倒进去一盒酸奶做引子，放到暖气边上捂这么一晚上，第二天你再看牛奶凝固了，像豆腐脑似的，还带有了一股酸味，这谁干的？哎，干活的是乳酸菌。哎，他们进到牛奶里大口大口的吃牛奶里的乳糖，然后排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和乳酸，而这个乳酸呢就像和粘固剂一样啊，让牛奶里的蛋白质抱成了团儿，凝固在了一起了。所以说我们看那个啊，这个酸奶是为什么变成固体的啊，就纯正的酸奶咱们自己可以做的啊，你看牛奶你做成酸奶之后，你看的抱团成一起了，那是蛋白质抱团的。哎，你看哇，这酸奶这蛋白质肉眼可见都凝固到一起了，哎，就这么理解啊。同时呢，那股的酸味是乳酸带来的。所以说你看，同样的牛奶经过这群小厨师一加工就彻底变了样了。你再比如说炒菜离不开什么酱油啊，大家伙知道酱油是什么做的吗？主要的成分黄豆、小麦和盐。你想想，黄豆那么硬，小麦那么干，怎么最后就变成了鲜咸可口红褐色的酱油汤了呢？这背后啊还是一群小厨师。不过这次啊，这里边的种类就多了，有霉菌，有酵母菌，还有乳酸菌。这些小厨师的工作呀更像是这个叫拆解工啊，他们先派出来迷曲霉，就这种小厨师啊，在黄豆啊和小麦上疯狂生长，长出长长的菌丝。哎，这叫什么？这叫制曲。哎，听清楚了啊，酿酒嘛，酿酒什么？酿酒制曲啊，酒曲，酒曲制作出来的酒曲。哎，就是迷曲菌，迷曲霉啊，然后在黄豆和小麦上面生长拉丝儿的啊，长出来了这个菌丝。这个过程里啊，小厨师分泌出来各种各样的

呢，因为我这肾脏有点不大好了，吃完之后怕伤到肾，那怎么办呢？我还想补充蛋白，哎，你把蛋白给它再分解点。假设蛋白是一个团，啊，一个团的这个人组成了一个蛋白，哎，那组成蛋白的就是以人的个体，以人为个体，要3000人站到一块儿就变成了一个蛋白，啊，那每一个人就相当于是氨基酸。所以说把大分子的蛋白，哎，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它是这么一个拆解的过程，啊。那你说了我吃不了蛋白粉，我吃什么？你吃氨基酸片，你可以尝试尝试，啊，当然具体情况呢还具体分析，也是听过医生的指导之后啊，然后你再做决定啊。我只是讲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啊。那把淀粉剪成小分子的糖，啊，这是看把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然后把淀粉呢剪成了小分子的糖。这氨基酸是啥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鲜味的来源啊。我说了，这个是酱油里的氨基酸的啊。氨基酸是啥？什么是氨基酸？酱油里边有氨基酸吗？有啊，有。醋里边有氨基酸，也有。酒里边有，太有了。哎，那到底哪个是氨基酸呢？我辨别一下吧。鲜味是氨基酸，醇香是氨基酸。醇酒精是啥味儿？对吧？你喝这个白酒，你闻出来那种醇香、酱香、清香，哎，它这个里边你除去了酒精共有的味道，其他的就是氨基酸给我们带来的，啊，然后在接下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叫晒酱，不同的酵母菌和乳酸菌轮番上阵，继续分解转化，最终就形成了酱油那么复杂醇厚的风味儿。所以你看，甭管是馒头的松软、酸奶的爽口，还是酱油的鲜美，那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这群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通过吃、消化、排泄这一整套新陈代谢的动作，把原本普通的食材变成了风味独特的新食物。用科学的说法来总结，发酵就是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原料进行了转化，产生我们需要的产物，比如说风味物质、气体、酒精、酸等等这个过程。那同样的例子，如果要是放到蔬菜上也是一样的，白菜和萝卜放进泡菜坛子里边，在盐水和密闭的环境下，乳酸菌大量繁殖，他们把蔬菜里的糖分转化成了乳酸。那乳酸呢，不仅赋予了泡菜酸爽的口感，还能够抑制其他杂菌，保护蔬菜的营养。而这个过程呢叫乳酸发酵。那我们做的这个萝卜咸菜还有这个酸菜，哎，就乳酸发酵以后的一个产物。啊，那同样的，如果说是白菜，你把它堆墙角了，受潮了，它开始腐烂了。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腐败菌和霉菌在活动了。蔬菜就变软了，流水了，发臭了，甚至会长出各种颜色的菌斑。啊，那这种烂菜叶啊，它这里边可能就含有着亚硝酸盐高峰期的这个毒素，绝对不能吃的。那这是区分发酵和腐烂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一个是搞建设的，一个是搞破坏的。啊，那么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呢？是闻起来是什么味儿，我们去辨别什么是发酵的，什么是腐烂的。啊，通过气味。啊，气味不同，我们鼻子是一个很好的检测仪。发酵的气味啊，通常是复合的。啊，令人愉悦的，有食欲的这种香味儿。你比如说酸奶啊，啊，泡菜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请这群小厨师来帮忙呢？啊，让他们帮完忙之后，又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包括中药发酵之后，又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咱们人类啊，辛辛苦苦的种粮食，养奶牛，啊，为什么非得请这群看不见的小厨师来插这么一手呢？

直接吃原味的不好吗？喝牛奶的就喝这刚挤出来的不鲜吗？这里边就藏着老祖宗的大智慧了。其实让食物经过发酵之后我们再食用呢，对我们身体至少有三大好处，而且这些好处啊，桩桩件件都跟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啊是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让食物更好消化了，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消化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刚刚讲到了，有些人喝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跑肚，那严重的上厕所，但是喝酸奶没事。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精米饭呢，觉得胃里边就堵得慌，但是喝点粥啊，吃点软馒头就感觉舒服很多。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从这个牛奶啊，再给大伙普及一下，就是牛奶里边这个东西叫乳糖。咱们亚洲人的体质，很多人身体里边缺少一种专门分解乳糖的酶，这个乳糖吃到肚子里边之后的分解不了，就会在肠道里边捣乱，然后引起腹胀啊、腹泻啊，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叫乳糖不耐受啊。但若是我们通过益生菌把牛奶发酵成酸奶，这情况就变了。那些乳酸菌的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提前的帮咱们干了一件大事儿啊，他们把牛奶里边大部分的乳糖给吃掉了啊，小厨师把这个乳糖分解成乳酸，咱们再喝就不会因为乳糖太多而闹肚子了。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们家里边啊，哎，要来一位消化功能不好的客人，咱们提前呢请个私人的大厨，把饭菜切碎了炖烂了，客人一进来直接吃就行了，胃肠负担就小了很多啊。酸奶就是提前给咱们消化好的牛奶啊。说完了这个酸奶，咱们再说这个馒头。吃这个死面饼啊，那个面粉淀粉啊蛋白质是大分子的，咱们那个胃肠得花很大的力气啊才能够把它们分解开。但是经过发酵啊，酵母菌小厨师提前呢在面团里边工作了一轮了，把它们分解了一部分了，这就像给肠胃提前打了个底，那咱们再吃进去消化吸收就省力多了啊。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弱的老人、小孩或者生病出愈的人，吃发酵过的面食啊，比如馒头啊、发糕啊，比吃死面饼子硬面条要温和得多，它不会给肠胃增加太大的负担。所以发酵食物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啊，就是有助于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那第二个好处则是给食物本身已经存在的这个营养又做了一回加法，又增添了新的营养元素。有些食物本身这个营养很丰富啊，但就像这个营养啊，它被像宝贝一样的看待，然后给锁保险柜里了，咱打不开拿不出来啊。而发酵这个过程，微生物小厨师就相当于帮咱们砸开这个保险柜，让里边的宝贝啊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吸收利用。同时呢，他们还能够顺手的合成一些原本没有的新营养。咱们拿最常见的黄豆来举例子啊，黄豆啊可是个营养宝库啊，蛋白质含量高，还有大豆异黄酮，就这种对女性特别友好的物质。但是黄豆它也有缺点，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你比如说植酸啊，它会跟钙、铁、锌这些个矿物质抱在一起，不让咱们吸收。所以直接吃黄豆，营养吸收率其实并不高。但是把黄豆做成黄豆酱、豆豉、豆腐，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那些个霉菌和细菌、益生菌，啊，这小厨师分泌的酶就像一把把钥匙，把植酸这个锁给它解开。啊，被锁住的铁、钙还有锌给释放出来了，这个吸收率大大提高了。更厉害的是在发酵的过程中，微生物还会顺手的合成新的维生素啊，尤其是维生素 B12。 这个 B12 可了不得啊，它主要负责
咱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还能帮助制造红细胞啊 B12。 那个维生素 B12 在植物性食物里边几乎没有，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和肉里头啊。但是对于那些不爱吃肉或者吃素的老年人来说，你怎么补充啊？啊，补充不了。所以适当的吃点发酵的豆制品，比如说腐乳、豆豉，它们就是补充 B12 的一个特别好特别经济的来源。你看看豆豉，北方可能少吃，南方常吃。腐乳，咱们说一天你吃上一点，今儿我早上起来吃了这个腐乳，明天我早上起来我吃点豆豉，对吧？就很多老年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了，就喜欢吃素。这个肉啊，他认为吃肉啊，他怎么样不好消化啊，然后吃素。但你吃素，你发现了吃素啊，你补充不了这个动物性蛋白啊。那补充不了动物性蛋白，咱们就想办法让这个蛋白的小弟们进入到我们身体里后再合成吧，咱可以补充氨基酸。那怎么补充氨基酸？大家伙知道吧？刚刚提前就已经讲过了，刚刚讲完，对不对？好，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因为讲过好几遍了都。有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之前不讲过了吗？对，咱不说了啊。还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有口腔溃疡的，什么 B 族维生素，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啊。所以说你看豆豉、腐乳，这都是豆制品发酵以后的。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会，就前些年我记得他们说那个纳豆，我记得上一期我也讲了关于纳豆的事儿，这期又不多讲。总之呢，这是老祖宗常说的，把饭当药吃，你越吃越健康，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础啊。那现在很多人把药当饭吃，早上起来哎呦一天三顿的吃，吃啥？吃药。那你就身体越来越差啊。把饭当药吃，想着点，这叫什么？这叫饮食养生。好了，那说完了这个黄豆之后，我们再说这个白菜啊，泡菜。咱们常吃这个泡菜，这个泡菜啊，一般呢它这个基料啊，就基础是大白菜，对吧？以大白菜为主嘛，有酸黄瓜啊，还有这个酸的这个朝天椒啊，还有腊八蒜呢，有很多啊，但是大部分呢还是以大白菜为主，那白菜便宜啊，哈。大白菜本身呢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 啊，但是啊它特别的娇气，你要是一给它加热了，就把这维生素 C 给破坏了啊。而泡菜呢，它不是给它煮熟了之后泡的，它是生着发酵的。生着发酵，乳酸菌这个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不会破坏维生素 C， 还能够产生大量的新生出来东西了啊，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K， 看见了吧？白菜本身里边有什么？维生素 C。 但是我们说炖白菜、炒白菜，炒完了之后维生素 C 没了，生吃白菜口感不好。把白菜发酵了，发酵成泡菜了，咱们有吃过那个啊，我说的是发酵以后的啊。有的人说了，说我们吃那个就辣白菜，那个不叫发酵的。什么叫发酵的白菜？酸菜，这是发酵的啊，发酵的酸菜。这个里边除了把维生素 C 给保存了，这里边还有 B 族维生素啊，还有维生素 K。乳酸菌产生的酸性环境保护了维生素 C 不被氧化，所以我们吃起来这个酸菜的时候叫酸脆爽口啊。你吃进去的不仅是纤维素，植物里边还有很大的纤维素促进消化嘛啊，还有大量的活性的益生菌和保存完好的维生素啊，你看看。所以说咱们大伙品一品啊，一个生活常识，咱们大家伙可以自己想一想。咱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嘛，我们在饮食当中
摄入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大部分的 B 族维生素啊是存在于粗粮里边的，而当下的老百姓对粗粮的摄入几乎是少之又少，你这样就导致年轻一代因为身体里边缺乏了 B 族维生素而出现了手脚感知异常、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而且最常见的是口角炎，我们老话讲烂嘴鸭子，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炎啊，这叫 B 族维生素缺乏了之后容易出现这些症状。但是你去品一品，就咱们这个之前那个老辈人，到了冬天了之后没粮食，尤其是北方啊，东北啊，东北大酸菜，以前有个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最后的一句词儿叫翠花上酸菜嘛，对吧？上酸菜，这个酸菜可以讲是东北当地的40年前的是就冬天就吃这个东西了，土豆白菜和酸菜，就没有别的菜呀，物资匮乏那个时候啊，对吧？而且白菜便宜啊，弄一个大水缸啊，就司马光砸的那个啊，往里边腌上这白菜啊，鸡上这个酸菜，对吧？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都给你补充上了。而现在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吃酸菜，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酸菜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健康也出现问题，卖的那种塑袋装那种酸菜咱也不敢说人家到底是怎么做的，总之它不是说咱自己做的那么心知肚明啊。哎，孩子不吃，你一你酸菜不吃，二这个粗粮你不吃，而且现在这粗粮说实话粗粮都细做了啊，这里边的 B 族维生素都给破坏了啊。你看饮食当中能补充 B 族维生素的机会咱们都给摒弃掉了，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对吧？你不烂嘴角谁烂嘴角啊，没招的怎么办？那买药呗，买 B 族维生素吧，这不就是把药当饭吃了吗？然后把饭给摒弃掉了吗？所以若是咱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有出现这些症状的，并且在医院被确诊是因为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导致的，那么咱们在正常遵从医嘱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服用发酵之后的大白菜，也就是白菜泡菜，来进行 B 族维生素的食疗补充。这是发酵食品的第二个好处，哎，就是在保留原本存在营养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营养素。那么发酵食物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第三个好处是给肠道请来了一支维和部队。最近这几年在医学是特别火啊，咱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大生态系统，尤其是肠道里它住着数以万亿计的细菌，这细菌里边有好的有坏的，这些细菌组成了肠道的菌群，跟咱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能影响胖瘦，影响情绪，甚至影响免疫力。你吃进去的发酵食物，比如说酸奶、泡菜、纳豆里边都含有大量的活着的好细菌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益生菌。那这些个好细菌进入肠道之后吧，就去给咱们维稳的啊，维护稳定去了。形象的讲，我们可以把咱们这个肠道想象成一个城市啊，里边有安分守己的好市民，也就是益生菌啊，也有经常捣乱的破坏分子，就是坏的细菌啊。你吃了发酵食物，就等于给这个城市啊空投出来一支训练有素的维和部队。这支部队一进去做三件事，第一抢地盘，他们迅速占领肠道的黏膜表面，让后来的这个坏细菌没有落脚之地。第二个抢食物，他们把肠道里边的营养先吃掉，饿死那些个坏细菌。第三个制造武器，他们会分泌一些酸性物质和抑菌素，直接抑制坏细菌的生长。这样一来，
肠道里的坏细菌。

菌被压制下去了，肠道环境就安稳了，肠道安稳了，整个身体就都跟着受益了，便秘、腹泻、腹胀这些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和改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连皮肤的炎症都可能减轻。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多吃发酵食物能减少全身的慢性炎症，对大脑功能也有保护作用。你看，就这么几口酸菜啊，一杯酸奶，请来的可是保护我们全身健康的维和部队，对不对？所以说还得是把饭当药吃，而且饭呢，它烹饪的方法太多。那咱们聊完了这么多发酵食物，从馒头到酸奶，从酱油到泡菜啊，你们会发现发酵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的转化能力，把普通的东西变成了更好消化、更有健康、更有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啊。那么咱们智慧的古人不仅要问了啊，既然发酵能让食物变得这么好，那要是把它用在药材上呢，能不能让药材变得更好，吸收更好，有效果，甚至毒性更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医药里边一颗被埋没的明珠，发酵中药。其实发酵中药的概念呢，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应用了，而且咱们可能早就接触过，只是没有意识到啊。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的神曲，治疗拉肚子的半夏曲，还有咱们南方人爱喝的用红曲米酿的米酒，这些都是发酵中药的经典代表。那发酵中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跟发酵食物类似，但它针对的是药，所以好处就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并且每一个都配上了例子了，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个发酵中药的第一个好处是给中药脱衣服，让药效吸收的更快更彻底。咱们都知道中药大多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细胞壁很厚，很多的有效成分，比如说一些很难溶于水的物质，就被包裹在细胞里边的，哎，就像穿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啊。咱们传统的煎药的方式虽然能够煎出一部分，但总有很多精华被浪费掉，随着药渣子就倒掉了。而发酵这个过程就是给这层盔甲松松绑啊。咱们就拿这个最名贵的药材人参来举例子。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这是公认的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参里最核心的活性成分呢叫人参皂苷，哎，很多人都知道是吧。这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参皂苷呢，在新鲜的人参里大部分是一种原型存在的，这种原型人体直接吸收起来的比较困难，或者说它需要先在咱们这肠道里边经过肠道菌群的一个转化才能真正的起效。但肠道菌群的这个能力它因人而异啊，有的人转化能力强，吃完人参效果就好，有的人转化能力弱，吃人参可能就觉得没啥用，甚至它上火。可是如果说我们把人参拿出去发酵呢，让咱们筛选好的转化能力强的有益菌，比如乳酸菌、酵母菌，在体外就先帮人参加工一遍，这些个微生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分泌各种酶，把人参皂苷这个大分子的外壳给它切掉一部分，把它转化成一种叫做稀有人参皂苷的小分子物质。这种稀有人参皂苷就是人参里真正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直接利用的精华素，
它不用再经过肠道菌。

群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血液发挥作用。形象的讲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人参的有效成分就像个核桃仁啊，被一个叫圆形皂苷的硬壳给包裹着。咱们传统的煎药啊是带着壳去煮啊，喝的是那点渗进去的味儿。而发酵就相当于请来微生物这个开盒器，帮咱们把这个硬核给砸开了啊，直接把里边这个核桃仁取出来了给你吃。你说他们俩这哪种吸收的更快更好？一目了然是吧？而发酵中药的第二个好处是给中药增效，让药力变得更强大。有些中药本身就有用，但是药力啊它比较温和，而经过发酵啊，微生物在分解转化的过程当中，不仅释放了原有的有效成分，还能够把它转化成活性更强的物质，相当于把步枪升级为狙击枪了啊，作用就更精准了，效果就更强大了。这就是发酵人参的好处。我记得前些年国外的科学家呀，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说咱们老祖宗口中的大补元气的人参，其主要作用啊，就是源自于人参里边存在的人参皂苷。更荒谬的是，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不分年限的，用他们的话说，就等于只要是人参，无论是三年五年的草参，还是十年八年的林下参，即便是百年以上的老山参，它们的药理作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人用当下所掌握的科学去探究我们百年千年古人智慧的漏怯之处。那就比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发酵人参啊，就仅这一点就已经让科学家呀发现了在人参皂苷的基础上还有一种叫稀有人参皂苷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用科学去解析我们中医古人的智慧，去解析中医药，这本身它就是不科学的事儿啊。我以前我说过这话，当然了啊，这是题外话啊。咱们还是继续讲解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讲完了人参之后呢，咱们聊聊黄芪。黄芪啊是中医里边补气的圣药啊，它能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啊，叫脱毒生机啊。很多人呢那习惯拿这个黄芪泡水喝，但传统上认为啊，黄芪的药性呢是往上走的，能够升阳举陷，比如说治疗胃下垂，还有这个脱肛，就这些中气下陷的病啊，用黄芪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呢，如果把黄芪经过特定的益生菌发酵了，它的成分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一些大分子的多糖和皂苷会转化成更小的活性更强的多糖肽和小分子苷原。看不看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个什么多糖啊，那个多糖啊，对吧？说这个营养物质，这什么营养物质啊？虫草，对，虫草里边这个营养物质，虫草多糖。你以为多糖就是最小的最容易被吸收的吗？还有多糖肽，看见了吧？皂苷是最小的吗？还有小分子皂苷原，你看看。那这些物质是怎么做的？我们人，我们可以把这个多糖啊，把这个植物啊，把这药物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给它提炼出来变成多糖，但是益生菌可以把多糖变成多糖肽。就是你不好消化吗？我能让你变得更小，更容易吸收啊。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我刚刚说的，
原本黄芪里边含有的多糖和皂苷经过发酵之后变成小

分子。那这样一来，对于我们身体吸收这一块，它的效果就更显著了。而经过转化的黄芪在调节免疫力方面的作用比原来的黄芪就更强了。甚至有研究发现，发酵后的黄芪在抗肿瘤抗病毒方面的潜力也被挖掘出来了。打个比方，原来的黄芪就像一根木头，你得费点劲点火才能够点燃了取暖。而发酵过后的黄芪就相当于把这根木头啊灌满了浸满了木屑了，一点就着，而且火还着得很旺。热量更高，它保存了木质的性质，但释放的能量效率大大的提升啊。那么发酵中药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中药减毒，让猛药变成良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一些药性菌猛有毒性成分的这个药材，医生用起来如履薄冰，剂量稍大点可能伤害身体，但是这些个药材往往又是治疗某些疑难杂症的特效药，你不用又不行。这怎么办呢？古人在实践当中发现了炮制可以减毒，发酵是减毒的一个超级有效的手段啊。咱们讲一个比较专业的但非常震撼的例子，叫雷公藤。有风湿病的人知道雷公藤，风湿免疫科雷公藤是一个很出名的药啊，因为它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效果特别好。但雷公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的毒性很大，对肝脏、肾脏、生殖系统都有明显的损伤。所以医生用它就像走钢丝，既要效果好又要防中毒。但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呢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如果让一种特殊的真菌去发酵雷公藤，神奇的事儿就发生了。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检测发现雷公藤里边那些个导致毒性的成分，比如说雷公藤甲素之类的，含量大幅度下降了。与此同时，那些治疗风湿的有效成分却基本的保留下来了，甚至活性还有所提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过发酵，我们把一匹烈马驯服成了一匹既能够负重奔跑又不会把人摔伤的良马。我们把雷公藤这把双刃剑有毒的那一面给磨钝了，却保留了它锋利的那一面啊，这为那些必须使用雷公藤的重症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选择。咱们用个通俗的比法，你想用辣椒调味，但有一种辣椒辣味够，但吃多了烧心伤胃。而现在的一种发酵技术就像用醋去泡这个辣椒一样，泡完之后辣椒的辣味还在，但那种燥热伤胃的火性给去掉了，就变成了温和的开胃的泡椒了。你说是不是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为什么老师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呢？就是因为传统中医的这个炮制工艺里边，以发酵中药的这种炮制方法，在去腐生津、推陈出新啊、驱毒存效方面是上好的存在。而发酵中药的第四个神奇，它可以产生新物质，开辟新用途，这也是发酵中药最高级别的地方。有时候微生物在药材上生长繁殖，它的代谢产物和药材里的成分发生反应，会产生一些全新的药材本身没有的物质。这些个物质啊，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新的药理活性。你比如说红曲，这味中药呢称得上是中药界一物降一物的千年智慧典范。红曲是怎么来的？它是把一种叫做红曲霉的真菌接种在了蒸熟的米饭上面发酵得来的。那发酵好的红曲米外表紫红，内心红色啊，既能够做菜上色，又是一味传统中药，能活血化瘀、健脾消食。而在古代医书上有记载，红曲具有消脂驱腻的作用。消脂就是降脂，去腻啊就是把你身上这点肥肉给你去掉，这不减肥吗？对吧？哎，但是古人呢认为肥胖啊这是福气的象征，那时候胖人少，所以宋朝以后就不再记录这个红曲的这个作用了。
啊，但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科学家发现了红曲里边这个重要的秘密。他发现红曲里边有一种物质叫做莫纳可林 K，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天然的他汀降脂药。你看看，它能直接抑制人体肝脏合成胆固醇，从而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哎，就这个莫纳可林 K， 它是红曲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自己产生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也就是大米本身没这个东西，但是红曲霉小厨师生长过程当中一边吃着米饭一边顺手合成的，他创造了一个自然界原本不存在对人体有巨大药用价值的宝贝。你看看，这就是发酵的神奇之处，它不仅是转化更是创造。那咱们中国人用红曲治病呢，用了上千年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现代科学帮咱把这个然给挖出来了啊。当然了，挖出这个然呢，彻底不彻底，到底挖到了古人智慧的百分之多少，咱不加以评论。总之，我们绝对不能用科学的局限性去衡量中医药的无限性。哎呀，聊了这么多发酵中药的好处，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是不是觉得以后啊，吃药就得吃发酵的，越发酵的越好？我得给大伙浇个冷水啊，将就问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发酵中药虽然好，但是咱得理性看待啊。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这句话也只是针对于某种特殊的发酵中药而言。所以我们在选择中药治疗自己疾病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看待这类问题，你得遵医嘱，切不可盲目的偏听偏信啊。首先呢，不是所有的中药都适合发酵，这一点呢咱们听众朋友得清楚。这就跟厨师做菜是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食材都适合拿来做臭鱼，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做泡菜啊。有些药材挥发性成分比较高的，比如麝香、檀香、薄荷这类中药就没法发酵，一旦发酵了，它们本身带有的这些个香味的物质啊，就都跑了，药效自然而然的就没了。还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单一且明确，直接提取效率更高，没必要啊发酵走那个复杂的流程啊。这是第一。第二，发酵是一门技术活，它可不等于发霉，这一点我必须得强调一下。这个发酵啊，它是利用筛选好的特定的有益菌，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酸碱度的条件下进行定向转化，不是咱普通的就放到家里边这个变坏了长毛了啊。你别以为长毛了是拉丝呢，不对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必须得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第三，发酵中药也需要辨证论治，这一点最重要。不管是原药材还是发酵过的这个药材，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你什么体质得的是什么症，该用温药还是凉药，补药还是泻药，必须得听专业的中医师来诊断啊。你比如说发酵过的人参药性可能变得更温和，吸收更好，但它依然是温补的药。你要是湿热体质的，舌苔黄腻的，整天口干口苦的，发酵人参照样会加重你的湿热。红曲降脂效果好，但是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你要是有出血倾向的，或者正吃的抗凝药呢，比如说华法林，能不能吃红曲得用医生来评估。所以说您可以把发酵中药看作是中医武器库里升级的高精尖武器，威力更大，后坐力更小啊。但谁来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少，依然得靠指挥官，而这个指挥官就是中医大夫。总结一句话，敬畏自然，善用智慧啊。那咱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小故事能够让您下次端起一杯酸奶，拿起一块腐乳的时候，对里边这些默默工作的小厨师们多一分敬意，在面对那些传统中药材的时候，多一分对古人智慧的惊叹。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宪法在国家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4部宪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而这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也体现着他的高远眼光和博大胸怀。五四宪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起草的？关于宪法的制定，毛泽东是怎样向党外民主人士做说明的？他是怎样阐释人大与政协的职能？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到西子湖畔开展宪法的起草工作？在起草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当宪法草案公布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是怎样组织全民大讨论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上。1949年9月29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总结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斗争的经验，特别是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斗争的经验，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的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国。

家大法，它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国社会还处于过渡时期，来不及制定宪法。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奠基性文件，发挥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奠定了国家建构的基础，指明了中国人民行动的方向。对于团结一切力量，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起到了重大作用。而新中国成立后，在经过了几年的准备以后，各方面条件逐渐成熟，一部符合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呼之欲出。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制定宪法这件大事。按照他最初的设想，新中国制定宪法要有三年的准备期，中央是同意毛泽东这个意见。到1952年10月，三年的准备期已经到了，毛泽东立即把制定宪法的事提上中央日程。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12月1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在通知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的判断和决定。三年准备期已经顺利完成，拟于1953年2月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研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计划纲要，修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构。但就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面临变化时，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能按时在1953年2月召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没能按时召开，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毛泽东决定自己亲自挂帅抓这件国家大事。毛泽东是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推动者，他认为我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部宪法，能不能成功制定出这部适合中国国情、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宪法，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紧密团结全国各方面政治力量建设新国家的大事。在1954年，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毛泽东对制定宪法的工作如此重视，他的准备工作自然也是非常细致的。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制定宪法虽然是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但是从程序上来讲，必须由政协发起。根据这项部署，周恩来在1952年12月24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43次会议上提出建议，要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就要进行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后来全国政协常委会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后，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第20次会议，作出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决定。当时毛泽东考虑，制定宪法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的事情，一定要和党外人士通气，听取他们的意见，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定会有他们的考虑的。他决定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1953年1月11号毛泽东亲自召集18位党外人士开的座谈会，另一个是由周恩来出面于12号召集的全国政协座谈会。这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都是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问题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制定宪法的事情上，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有思想波动的。两次座谈会上民主气氛浓厚，与会者畅所欲言，
有什么想法

全都讲了出来。毛泽东、周恩来主要是听和记，适当做一点解释。通过这两次会议，反映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有一些顾虑，比如制定宪法的根据是什么，制定宪法有什么用处，现在制定宪法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困难，制定宪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不是不利。虽然是以问题形式讲出来的，但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主要顾虑是，制定宪法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会被排除政权之外，以后是不是只由共产党说了算。对于两次会议所反映出来的意见，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处，两个人进行了反复研究，商量了做民主人士工作的方案，决定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做解释工作。1953年1月13号，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就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顾虑有针对性地做了解释和说明。毛泽东说，现在提出制定宪法是因为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基本完成，土改也基本结束，目前全国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因此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提出制定宪法正当其时。我们制定宪法的目的不是图共产党一党私利，而是为了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完成抗美援朝的任务。我们的基本考虑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对国家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毛泽东还表示，制定宪法是一种民主，先要搞选举法，这本身就是民主。我们大家都争过民主，我们从清朝末年起就争这个民主，争了五六十年。我们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向清朝要民主，向北洋要民主。后来我们向蒋介石要民主，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搞宪法就是要体现民主。搞宪法是有困难的，但是建国后我们做过几件事，我们搞了抗美援朝，搞了土改，搞了镇压反革命，搞了恢复经济。制定宪法这件事与那几件事比困难要小得多，只要我们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把选举搞好的，是可以顺利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是可以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的。制定宪法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孙中山搞临时约法只用了几天的功夫，我们搞共同纲领前后不到一个月也搞出来，现在我们制定宪法也一定会搞成功。周恩来接着也做了解释工作，他说，搞宪法会有困难，但是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制定的宪法也不是不变的，现在我们制定宪法只规定现在要做的事，我们要制定的是现阶段的宪法。为了做通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多次召开民主人士会议，多次做说服解释工作，终于统一了民主人士的思想，也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在此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要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但为了留有余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日期未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议还决定，组成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组成由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来做起草宪法这个重头文章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在全国进行普选和筹备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过程中，许多人，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人士，对于今后中国还要不要政协产生了疑虑。他们顾虑到，今后将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建立各级新的人民政府，那么政协还要不要呢？如果要，任务是什么？对此，不光民族资产阶级关注，民主党派也关注。对这个疑虑，毛泽东认为有必要解决，以统一思想。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1954年12月19号，毛泽东召集由党内外几十个人参加的座谈会，对今后政协的问题做了专门说明。毛泽东首先肯定地说，为了实行民主，今后我们还要保留政协。有人问，保留政协以后，这个机构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呢？对此，毛泽东回答，我要告诉朋友们，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它不同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我们不能把政协搞成国家机关，那样的话就是一国二公了，是不行的。今后人大、政协、国家行政机关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关于今后保留下来的政协组织做什么，对此毛泽东做这样的回答，政协主要是协商，而协商有几个方面，一是协商国际问题，二是协商候选人名单，三是对政府工作提意见，四是协商处理各民族关系问题，五是学习马列主义。对于第五项，毛泽东特别说明，政协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强求。对于马列主义，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只要爱国就行。一些朋友他们不愿意学习马列主义，也没有办法，我们要提倡的是努力改造思想。另外，毛泽东说，我们经过选举后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是权力机关，但是这不妨碍我们保留政协进行政治协商，各党派、各民族团体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已经包括了各方面，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代表性很大，但是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政协与蒋介石的参政会是有区别的，蒋介石把本来有事可做的机关搞成了无事可做的机关，他不敢也不愿意这个机关起作用，他要扼杀民主。我们的做法与他相反，我们是要民主的，我们是把本来没有多少事可做的机关搞成很有事可做的机关。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我们国家是团结的，但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有矛盾的，因此需要提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事情加以调整。我们国家的内部关系要经常调整，政协就是要承担起这个任务，政协要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给我们，由我们加以处理，所以政协大有事做。针对有些人担心保留政协会使它变成说闲话的机关，毛泽东说，只要不是恶意，讲闲话也可以，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意见吗？我们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族、各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我们有工农联盟，有工农联盟基础上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由此结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最纯洁、最清一色，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毛泽东入情助理的话，使参加座谈会的民主党派人士

0: 毛泽东等人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但工作地点是在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这里由楼房和平房组成。毛泽东让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在楼房里办公，他自己则在平房里办公。每天下午，毛泽东都要率宪法起草小组来这里工作，每次都要干到深夜才回刘庄的住处休息，干个通宵更是经常的事。起草小组的工作是紧张的，他们在这里每起草一次稿子都要进行反复的推敲，讨论到深夜，每句话甚至每个字都经过反复研究。这时毛泽东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起草工作中去了，对自己对小组的同志要求也比较严格，经过讨论认为起草的稿子不行就推翻重来。后来毛泽东说，在西湖起草了7-8个稿子，大家尽了很多力量。这是实话，毛泽东本人则每天看资料看到深夜，有些资料他要看2-3遍，起草出稿子以后他要反复看，然后和大家一起讨论进行修改。那么在宪法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他与起草小组是怎样对稿子进行反复讨论的？当宪法草案公布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是怎样进行不断的修改并组织全民大讨论的？最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又是怎样获得通过的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下。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8: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9: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宪法在国家建设和治理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4部宪法。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全票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而这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也体现着他的高远眼光和博大胸怀。五四宪法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起草的？关于宪法的制定，毛泽东是怎样向党外民主人士做说明的？他是怎样阐释人大与政协的职能？毛泽东为什么要来到西子湖畔开展宪法的起草工作？在起草的过程中，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当宪法草案公布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又是怎样组织全民大讨论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下。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工作人员登上了开往杭州的专列。27日，专列到达杭州以后，毛泽东等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但工作地点是在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毛泽东让起草小组工作人员在楼房里办公，而自己则在平房里办公。每天下午，毛泽东都要率宪法起草小组到这里来工作，每次都干到深夜才回刘庄住处休息，干个通宵是经常的事。起草小组的工作非常紧张，他们每起草一次稿子都要进行反复的推敲，讨论到深夜。在西湖，小组成员起草了7、8个稿子，而起草出稿子以后，毛泽东要反复看，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进行修改。毛泽东率领这个起草小组起草宪法是有计划的，这个计划也是毛泽东定的。那么具体计划是，小组到杭州以后，大家先研究资料，到1954年的1月9号开始起草初稿，1月31号完成初稿并送中央同志阅看，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遍，复议时请邓小平、李维汉参加，复议以后交政治局和在京中央委员讨论，做初步通过。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月内由宪法起草小组审议修正，再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月1号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公布宪法草案，交全国人民讨论2到4个月，9月根据人民意见做必要修改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通过。宪法的起草工作总体上是按毛泽东的计划进行的，并且在整个起草过程充满了民主精神，但起草小组的工作却延长了1个月，主要原因是毛泽东的认真和陈伯达的不得力。原来毛泽东是让陈伯达先起草了一个稿子，但陈伯达却只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起草参考资料有限，而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陈伯达也力求突出中国特点，但参考材料限制了他，自然没有形成合乎中国实际的稿子。陈伯达跟随毛泽东到杭州以后，起草小组很快就否定了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毛泽东的目光是远大的，他在领导起草宪法时特别注意广泛研究世界各类宪法。毛泽东去杭州随身带了各国各类许多宪法的本子，他与小组成员一起实际上是先开展了一次对各国宪法的认真研究讨论。因为走得匆忙，毛泽东到杭州时手边资料并不全，他就陆续打电报从北京调来一些他要看的外国宪法本子。毛泽东考虑到起草宪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因此他到杭州以后给中央派了一份电报，开列了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以及民主党派领导人阅读。这个书目当中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有旧中国政府的宪法。在电报里，毛泽东特别指出，法国的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较进步较完整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研究各国宪法呢？他的主要目的是要吸收各国宪法之所长，为我所用。在各国宪法中，他首先注意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宪法，因为中国也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然要首先学苏联的宪法。在苏联宪法中，他又特别注意苏联1918年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宪法和1936年的苏联宪法。对这两份宪法，毛泽东研究过多遍，还认真阅读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的报告。同时，他仔细阅读了东欧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毛泽东考虑中国宪法的思路也由此展开。他从1918年苏俄宪法中得到启发，决定中国的宪法要在总纲前写上一段序言。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并不是照搬，而是吸取所长。他要制定一部有中国特色的宪法。有中国特色的宪法，一是要适合中国国情，二是要吸收各国宪法的长处。他认为，各国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都有许多长处，这是人民争取民主权利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人类进步的成就。中国要把它们吸收进来，成为保证中国人民民主权利、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毛泽东特别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民主进步因素的研究。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法国、美国都有过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就是在这个时期搞的宪法。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不能一笔抹杀，说它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宪法是坏的，是欺骗人的。我们要搞的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不同于资产阶级宪法。我们的宪法要比资产阶级宪法进步得多，优越得多。毛泽东还重视对旧中国政府宪法的研究。经过一番研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宪法，包括蒋介石搞的宪法，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毛泽东很重视1911年孙中山搞的《十九信条》和《临时约法》。他说，这些文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毛泽东特别赞赏孙中山搞的这些带宪法性质的文件简明的特点，表示要吸收这个优点，中国的宪法也要简明扼要，搞100条左右就行。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起草小组夜以继日的工作，搞出来的稿子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经过讨论不行的就毙掉重稿，前前后后毙掉的稿子有七八个。为了使宪法草稿更成熟，毛泽东还提出要请语言专家、法律专家当顾问，帮助把语言和法律条文关。后来经过他提议，起草小组特别请著名的语言学家叶圣陶、吕书香来帮助推敲语言文字，请法律专家周耿生、钱端升来帮助推敲法律语言。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搞出一个比较完善的宪法草稿。就这样，从1月9号开始到2月17号，用了将近40天的时间搞出了初稿。毛泽东对初稿又进行反复研究，组织起草小组的同志对这个稿子进行通读通改以后，在2月24日搞出了二读稿。接着，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又对二读稿进行反复的推敲，在2月26号搞出了三读稿。再接下来，毛泽东和起草小组成员又对三读稿进行认真讨论，对文字进行反复加工，又搞出了四读稿。这时，毛泽东对四读稿比较满意了，表示，宪法起草小组的第一阶段工作告一。

段落，可以把这个稿子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率领起草小组拿出四读稿以后，觉得比较成熟了，就在1954年2月底将此稿传回北京，经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后，由刘少奇组织中央政治局和在京中央委员讨论。1954年2月28号到3月1号，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四读稿。在讨论中，与会的同志给予四读稿很高的评价，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会议决定由董必武、彭真、张继春三人根据扩大会议讨论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而他们修改后的稿子传回杭州。一向科学严谨的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修改意见非常重视。当这些意见传回杭州以后，毛泽东立即组织起草小组的同志们进行研究修改。而实际上，毛泽东在从杭州向北京传回四读稿时就提出，政治局讨论时还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而起草小组在杭州也要进行修改。毛泽东把中央政治局传回的修改稿和起草小组的修改稿进行了认真的比对和研究，提出了总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工作，在3月9日拿出了修改稿。毛泽东把这个稿子再传回北京。3月12号、13号、15号，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用3天时间反复讨论修改稿，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个稿子。在杭州的毛泽东得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了宪法初稿以后，心情格外好。3月中旬，杭州已是春花陆续开放的季节，毛泽东终于走出他日夜工作的平房，来到东湖农场视察科学种田情况，顺便游览了东湖。在游览过程中，他兴致勃勃地走进了小茶馆休息，跟当地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古论今。当时他谈到了丘吉，谈到了鲁迅，称赞了这些历史人物，还说浙江是出人才的地方。之后毛泽东率起草小组启程回北京。3月17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立即着手组织对宪法草稿的进一步修改。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在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之前，中央政治局就已经做出决定，由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继春、田家英八个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继续修改宪法草案。同时组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进一步修改宪法草案的日常工作。经过几天的准备，3月23日下午，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中南海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民主人士代表人物也都出席了会议。在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由陈伯达受毛泽东的委托，在会上做了起草宪法初稿的说明。这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并部署了下一步工作。可以说，毛泽东完全是以科学的态度组织接下来的宪法草案修改工作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拿出了宪法初稿，这个初稿还要由全体人民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各方面代表人物反复讨论修改。用这种科学的态度工作，宪法草案才会更科学、更完善。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组织下，从3月底开始，全国各阶层、各方面对宪法草案进行了2个多月的讨论。经过反复讨论，把各方面意见搜集上来以后，由起草小组进行综合，然后对草案进行再次修改，拿出了宪法草案。5月27日到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连续召开4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逐章讨论。
最后形成了宪法草案修正稿。6月8号，宪法起草委员会又召开第六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进行讨论，同时把这个稿子发给全国政协、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8000人，由这8000人对这个稿子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经过讨论提出了各种修改意见，一共5900多条。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宪法草案修正稿的修改情况，每天他都让田家英汇报一次关于宪法草案各方面的意见和修改进展情况，提出他的意见。经过上下一番紧张的工作，宪法草案再次修改以后更加完善了，最后拿出了再次修改后的修正稿。6月11号，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份修正稿。会议决定把这个修正稿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以科学的态度领导宪法起草工作的毛泽东，为了使宪法草案更科学，提出要在提交第30次会议讨论的同时，把这个稿子拿到全民当中去讨论，收集了群众的意见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和公布这个草案的决议。会议结束，宪法起草委员会即把宪法草案向全民公布，组织全民讨论，征求修改意见。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有1亿5000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在全民讨论中，除了表示拥护之外，还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由地方政府及时上报中央。而宪法起草委员会根据这些意见，又对草案进行了修改。9月8日，毛泽东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又进行了最后一次修改。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制定宪法是这次会议的重头戏，与会全体人民代表对宪法草案和关于宪法的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和讨论。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因为在1954年颁布，史称五四宪法。五四宪法除了序言之外，分为四章，共106条，8954个字。从内容上看，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宣布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把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用根本大法形式确立下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在新中国第一次获得了宪法的保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心情非常好。这不仅是因为他亲自领导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获得了通过，更因为他在起草的宪法草案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蓝图得到了全体人民的认可。他在这次大会的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这句话可以代表他当时的期望。回顾历史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无不渗透着毛泽东的心血，也体现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高远眼光、博大胸怀。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

0: 天门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门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很多人眼中，老虎那绝对是万兽之王，一方土地的绝对王者。但是这尊贵的身份并不能让老虎免于人类的捕杀，他们也时刻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作者任林举，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任林举先生历时2年多，从西霍特山脉西麓到珲春河谷，深入险境，用朴实无华但却引人入胜的纪实文学样式，以动物保护者、少数民族猎手，甚至是东北虎本身等不同视角，追踪野生东北虎高傲野性的足迹，将一个险象环生、自由放达的山野江湖呈现在读者面前。当我翻开书，几张彩图照片呈现在眼前，真的是未雨笑先闻。一头东北虎猛地出现在雪原上，碎雪花从它肥硕的躯干上散落，沉闷和深远的咆哮声回荡在广袤的空间里。下面就让我们在这回荡的虎啸声中，跟随着任林举先生走进他笔下的东北虎世界。在探寻那片广阔神秘的雪原和丛林时，学着去保护这个天生王者到如今却濒临灭绝的物种。全书以虎啸为名，虎啸呢也贯穿全书。虎啸是森林王者的魂之所在，是东北虎最强大、最原始、最不可名状的威慑力。这是东北虎的语言、回答和一锤定音的宣告。如书中写道，自200万年前起，这声音就一直如法令、如号角、如一面生命的旗帜，代表着山林中的秩序、尊严和荣光。在那些逝去的时代里，这声音引导着山林里的生灵遵循着自由、自主、独立、均衡和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也争斗，也和谐，也伤害，可也成全。虎啸守护的是一份不可撼动的尊严和体面，是老虎一方领地的界碑。书中

将东北虎狩猎及活动范围的区域称为嘉峪，并且详实地介绍了相关自然及生物学知识，记录了老虎们每日的站岗巡逻工作。书里写，老虎每天都要花费很大一部分精力维护它的疆界，巡查、挂爪、喷尿，通过各种方式在领地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气味和标志。那个直立抱树的动作，术语叫挂爪，正是老虎在郑重其事地标记维护自己的家域。古往今来，尽管老虎以虎啸来震慑那些胆敢触犯它威严的一切生灵，用家域去隔绝外界，守护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生态平衡，然而这份威慑力并不能阻止猎人们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惊扰。书中用突变的和弦、绞杀、复仇、忏悔、冲突与退让为章节名称，用占据全书一半的篇幅对人类和老虎之间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中啊，不光有大量的生动的历史和文学知识，还有作者亲历或者探访到的真实的经历，还有呢民间历史事件的搜集和整理，他们都被巧妙地安排在了书中的各个章节，把一本纪实文学写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您比如说，作者选用《集仙录》当中皇帝大败蚩尤统一各部，白虎之神授以地图来寓意稳定疆域的神话故事。书中呢还选用了晚清时期猛虎在心的爱国将士反击沙俄侵吞华夏领土的自台事件来寓意坚守国域不容退让，同时还选用了少数民族鄂温克人描绘雄虎领地大战前以爪印或咬痕示敌以强的智慧故事。书中描写了很多紧张刺激的人虎相遇的片段，比如说一个猎人和老虎狭路相逢，最终失去了一条臂膀。书中写道，一只巨大的虎头正死死地咬住他的右臂，此时此刻这个一向胆大无畏的猎人一定被吓破了胆，忍不住声泪俱下地向老虎哀求，山神爷爷，求您饶了我吧，我从来都不是有意想害您呐，我每次上山之前都给您了上供磕头，求求您不要吃我呀。这种人虎相伤的时刻吧，被作者以老虎的口吻在书中写道，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书中还收录了不少任林举先生对猎人、对动物保护工作者，包括民俗专家呀、历史研究者呀、地域文化研究者的深入探访。这些散落于民间的历史碎片被收集在一起，将野生东北虎在近代以来遭受的厄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书里写了，20世纪初进驻中国领土的俄国边防独立兵团兵力高达4个旅，约25000人，而这每一杆枪背后的兵都拥有御虎格杀的能力和特权。先是俄日等侵略者的大肆捕猎，后有偷猎者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围捕，他们都对东北虎物种濒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巨大损害。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在动物保护领域中被称为难以清除的病毒的作案工具，就是钢丝套或者大钢夹。它不仅给山林动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甚至对护林员都有致命威胁。书里写道，要是让我们这些青山的管护人员踩上啊，一下子两条腿就全没了。面对屠刀，东北虎们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统计显示，从1987年到2007年的20年间，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动物调查共计433次，调查面积涉及该区总面积的80%，从来没有见到东北虎的活动踪迹。面对着严峻的物种灭绝，老虎也曾经报复过人类。书中记载的猛虎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从1952年至1962年的10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更有甚者，1957年曾发生过100多只老虎围攻村庄的恐怖事件，
但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书里说，老虎有慈心，因为老虎从来不主动伤人，也从来不伤无辜的人。东北虎的家喻被人类无限制的压缩，群体被无限制的屠戮。1957年的白虎事件，起因就是村民将老虎崽带到了村里，最终造成了数人死亡、牲畜被咬死无数的巨大损失。到底人类要面对怎样的打击，才能意识到无休止的对大自然进行掠夺，自食恶果的终将是我们自己？山林被祸害成现在的样子，人类早应该认真的反思和忏悔。作者任林举先生通过《虎啸》这本书，不仅让读者对东北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是时刻呼吁我们爱护野生动物、保护自然环境，敬畏自然对我们的馈赠和奉献。正如书中写到的，对相遇相伴的生命予以理解和怜惜，对置身其中的自然予以尊重和敬畏。我想，如果我们做到了理解和怜惜、尊重和敬畏，也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森林之王在皑皑白雪上戏耍捕猎的场景，看到林中万物生机盎然的蓬勃姿态，感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美。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啊，您有机会到北京海洋馆，就会看见一条巨大漂亮的中华鲟，它体长3.5米，重达280公斤，形似鲨鱼，背部呢有铠甲，肚皮一片雪白，悠悠地在池中游弋，姿态宛若女王。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后福。2025年已经是它在北京海洋馆生活的第10个年头。那么为什么要给它取名叫后福呢？从野外的环境到人工环境，后福的经历展现了中华鲟怎样悲壮的生存努力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后福：人与中华鲟》，作者牛敏，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华鲟呢，是与恐龙同一时代的动物，距今呢已经有1.5亿年了。它有非常特殊的习性，就是江海洄游。它出生在长江中上游，然后呢游进大海，成长在大海，到了产卵季节又会重新洄游到长江。正是这样的习性，当中华鲟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产卵地，却被修建的大型水坝阻挡时，它们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只能试图跳跃，或者一遍一遍地在坝下徘徊。那有些中华鲟就因此死亡，还有一些呢被渔民捕获。这本书中的主人公后福也是这样被误捕而受伤的。书中是这样描写的：长江水产研究所当即成立了救护小组，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运输，将它运送到荆州太湖中华鲟实验基地进行全面救治。由于此前受到的伤害，鲟妈妈的体质极度虚弱，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努力，翌日凌晨终于暂时保住了它的生命。但是身体的严重伤势与体能的恶劣情况，导致鲟妈妈性腺退化了，腹中的鱼卵重新转化成能量，逐渐消失。2个半月后，经过一系列的后续医疗，鲟妈妈终于恢复了正常的运动姿态，除了体能状况较差，体表伤口已逐渐愈合。工作人员邵金女士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意，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后福。你也许会问了，为什么长江水产所会竭尽全力地去救活这样一条中华鲟呢？那是因为中华鲟已经是一种极危急的保护物种了。从2017年到2021年，我们国家的专家们动用了一切探测手段，都没有在长江里再找到鱼卵。如果未来最小的中华鲟就是2016年出生，按照保守估计，这批2016年出生的中华鲟最大能活40岁的话，
7: 也就意味着再过31年，
6: 这个野生种群就宣告灭绝了。而后福呢，就是20年以来发现的最大的一条中华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人们给它取的名字后福中，就寄托着最朴素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它们能活下去。为了让后福得到更好的救助，时任长江水产研究所淡水鱼类种质资源与生物技术研究室主任威奇伟，他提出来要把后福呢送到北京海洋馆养护。海洋馆里不仅有适应养护中华鲟的环境，还有一批富有经验的养护人员。要知道，此时的后福已经有整整一年没有进食了，他的体质极度的虚弱。为了让刚来到的后福适应海洋馆的环境，早日进食，照顾后福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者曾经深入地采访过这些工作人员，我们现在就连线作者牛敏，去听一听他讲述的北京海洋馆工作人员和后福之间的故事。
8: 鲟鱼馆工作人员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他们都是动物心理学研究和运用的高手，饲养员细腻到可以从后福目光如豆的眼神中观察到他的诉求，鲟鱼医生根据他的活动范围、呼吸频次和游速，可以判断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某天晚上值班，鲟鱼主管王艳鹏发现，专门养育幼鲟的小池子里有3条趴在水底不动，于是他轮换着带游3条幼鲟，一直抢救到夜里11点。又累又困的王艳鹏用几把椅子一拼，就和鱼躺下了。将近凌晨，他被冻醒，但是看着3条幼鲟又像往常一样在换了水的小池子里欢快地游来游去时，他的内心竟然有了一丝暖意。对中华鲟的热爱已经渗透到他的骨髓里了。因为同时挽回了3尾鲟宝宝的生命，同事们送给了王艳鹏一个绰号，鱼爸爸。
6: 您看呐，正是因为工作人员对中华鲟的悉心呵护，后福呢很快适应了海洋馆的环境。那么后福又是怎样变成后福的呢？我们接着来读书。后福重新燃起了生存欲望，从开始主动的进食到体能一天天恢复，
7: 身体也再度成长。2019年，
6: 后福的性腺再一次发育，体重从刚来的220公斤增加到了280公斤，身长也达到了3.56米。当得知这一天大的喜讯后，海洋馆内群情沸腾，水中欢快。

给他体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后府也是一个非常悲壮的存在，他如同最后的一个武士，不管命运有多坎坷，都在为族群的存亡顽强地活着。如今啊，在后府周围的20多位鲟鱼都是他的后代，都是人工养殖的子一代和子二代的中华鲟。海洋馆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照顾着这些中华鲟。另一方面呢，多年来研究中华鲟的专家和学者也经过40年的努力，从根源上开启了保护中华鲟的工作。2021年的1月1日，长江干流、大型通江湖泊和重要的支流正式开始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长江的休养生息可以让包括中华鲟在内的几百种长江鱼类得到保护，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消息啊！我们相信中华鲟这个曾经见证地球沧桑的物种能够得到新的延续，人与中华鲟的故事也将谱写出新的篇章。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本《后福：人与中华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山上层层桃李花。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一些与炊烟有关的诗句，以及邓丽君演唱的又见炊烟。作家汪曾祺曾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在我国古代诗词中，那袅袅炊烟也寄托了文人墨客无尽的情思。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古诗词里的那袅袅炊烟，去感受诗人赋予他的情感与寄托。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王洛宾根据哈萨克族民歌创作的一首歌，歌名叫做《黄昏里的炊烟》。这首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草原炊烟图，一片绿色的草原，白色的帐篷和羊群，袅袅炊烟，给人一种踏实而温暖的感觉。

0: 歌曲过后，我们一起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唐朝诗人刘禹锡曾经被贬为夔州刺史，夔州就是现在的四川奉节。刘禹锡根据当地民歌的曲调创作出来了一组竹枝词，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他创作的竹枝词中的最后一首。这首诗就像一幅巴东山区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在这首诗中，刘禹锡留下了千古名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1: 竹枝词九首其九，唐·刘禹锡。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
0: 读完刘禹锡的这首竹枝词，仿佛跟着他一起到巴东山区游览了一番。诗的第一二句，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意思是山上开满了桃花和李花，层层叠叠布满了山野，遥望山顶，在花木掩映之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那里一定住着人家。俗话说桃花开李花败，一般是李花先开桃花后开，而现在桃花李花同时盛开，这是山中所特有的景象。就像白居易在诗中所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诗人的目光越过满山的桃花李花，透过山顶的云雾，终于找到了装点这一满山春色的主人家。山美花木美都来自山村居民的劳动之美。最后两句，银串金钗来覆水，长刀短笠去烧奢。银串金钗是四川当地妇女戴的首饰，串的左边是金字旁，右边是四川的川，串是镯子，而钗就是簪子。奢的上面是剩余的鱼，下面是田地的田，奢就是烧荒种田。这两句写的是山村居民热气腾腾的劳动生活场景，带着事物的妇女们下山担水准备做饭，挎着长刀带着短斗笠的男人们去田里放火烧荒准备播种。银串金钗代指当地的青年妇女，长刀短笠代指壮年男子，这是当地山村男女的形象特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下面我们来听谭维维演唱的《踏歌千江》。在这首歌中，谭维维重新演绎了刘禹锡的另一首经典的竹枝词，他描写了一位初恋少女在杨柳青青江水如镜的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所产生的复杂的心理活动。这首歌中添加了川江号子，增添了川东民间的韵味。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2: 我的妈来喽，驾船喽，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词里的炊烟袅袅。黄磊在2001年唱过一首歌，叫做《云烟》。这首歌的歌词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生的女诗人刘畅元所写。这首《云烟》依旧是黄磊的好朋友陈志远谱的曲。2011年，陈志远去世了，黄磊说：“我与忘年挚友高山流水，高山流水觅知音。”或许对于黄磊而言，他和陈志远就是钟子期与伯牙。钟子期去世后，伯牙认为世上再无知音，他便摔碎了自己最爱的琴，从此不再弹琴。而陈志远去世后，黄磊也就不再唱歌了。下面我们来重温这首《云烟》。切莫走近，让它是云烟，到我的梦里来，到你的梦里去。

首云烟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在我国古代文人眼中，田园风光是一种梦境般的理想，而炊烟则是这梦境的一种助推剂，似乎没有袅袅炊烟的乡村是不完整的。比如唐朝诗人王维，他晚年住在蓝田辋川，过着一官一隐的生活。王维现存诗作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山水田园诗，有山水田园自然就有人，而有人自然就有袅袅炊烟。下面我们来欣赏王维所写的一首田园诗《山居集市》。在这首诗中，王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黄昏时分的山居图。在这首诗中，王维留下了千古名句：“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山居集市，唐·王维。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闭门稀。绿竹寒心本，红莲落布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王维精通诗、书、画、音乐等各个方面。苏轼曾这样评价王维：“为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段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中肯。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王维这首诗中有画的《山居集市》。诗的第一二句：“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柴扉就是用木柴做的门，掩柴扉说明此刻诗人要出门了，把柴门轻轻地关上，在苍茫的暮色中望着落日余晖。第三句：“鹤巢松树遍”，这里的巢是一个动词，栖息住宿的意思。黄昏时分，仙鹤都归巢了，周边的松树上都栖息着仙鹤。我们知道现实中的仙鹤是生活在沼泽地里的，可是中国历代画家都是把仙鹤画在松树上，取松鹤延年之意。

王维在这里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松鹤延年图。第四句，人访闭门兮，这其中的闭门指的是用竹筋编织的门，这是王维对自己隐居住所的谦称。自己家来访的人很少，说明山居环境很幽静，非常适合养生。第五六句，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为我们呈现的又是一幅充满色彩的山居图。嫩绿的竹子上已经添了一层新粉，荷花落下了片片红衣，绿竹对红莲，新粉对故衣，在这光影流转里，我们看到王维对隐居生活的喜爱。最后两句，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描写的是此刻夕阳西下，渡口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到处都可以看到采完菱角回家去的人们。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王维悠然闲适的隐居生活，虽然有一丝寂寞，但是这份寂寞才让他有闲情发现山居生活的美好。既然我们说到了山居生活，我们来听赵景旭创作并演唱的《山居秋暝》。这首歌改编自王维的另一首著名的田园诗作《山居秋暝》。这首诗描绘了秋雨初晴之后，傍晚时分山村的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卷，慢慢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有时喜欢把炊烟渲染得淋漓尽致，把我们带入一个由文字所打造的至诚至善的绝美世界。比如宋朝诗人林逋。林逋是北宋有名的隐逸诗人，他通晓经世百家，却生性孤傲，喜欢恬淡的生活，后来就在杭州西湖边的孤山上住了下来，一生没有做官，也没有娶妻生子，唯独喜欢的只有种梅花和养仙鹤，所以他也自称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世人称他为梅妻鹤子。他的那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誉为千古咏梅绝唱。林逋经常一个人划着小船到西湖周边的寺庙去，寺里的很多高僧都是他的师友，而每当有客人拜访他，门童就放飞仙鹤，他一看到仙鹤就调转船头回来。或许是因为他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让他的诗作带着我们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林逋所写的这首《咏秋江》，难得在他的这首诗中有一捧烟火。
1: 咏秋江，宋·林逋。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最爱芦花轻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
0: 这首《咏秋江》的第一二句，苍茫沙嘴露丝绵，片水无痕尽碧天。露丝就是白露，在苍茫的沙滩上，此刻白露正在打着盹，江面上风平浪静，倒映着一片蓝天。第三四句，最爱芦花惊雨后，一捧烟火泛渔船，意思是最爱雨后那被水冲洗得格外白净的芦花，缕缕炊烟从停靠在河岸的渔船上升起。秋日虽然没有烂漫的春花，但是那岸边的白芦花是另一种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以诗入画，以画入诗的意境。这首小诗虽然简单，却让我们眼前浮现出了一幅秋江风景图。林逋白描的手法信手拈来，不落俗套。刚刚我们欣赏了一首秋江图，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描绘江南水乡夜色的歌曲。这是音乐人李泰祥1997年创作并演唱的唐朝诗人张继的经典诗作《枫桥夜泊》。李泰祥用闽南语把这首古诗唱了出来。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

0: 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刚刚您听到的是陈慧娴带来的《飘雪》，这首歌可以说是唱遍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大街小巷。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诗也是一首观雪诗，这是唐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杨万里所写的一组观雪诗中的一首。南宋时期国家动荡，杨万里力主抗金，反对屈膝议和。但是杨万里的绝大部分爱国诗不像陆游那样直接奔放，大多写得深沉愤郁，含蓄不露。比如下面这首观雪诗，表面是在写观雪，实际上是担心雪中百姓的生活。
1: 观雪二首其一，宋·杨万里。坐看深来池许墙，偏于薄暮发寒光。半空舞卷居然懒，一点风来特地忙。尽琼花天不息，封它梅蕊玉无香。欠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
0: 杨万里这首观雪诗虽然没有一个雪字，但是句句都离不开雪，而且诗里行间充满了哲理。诗的第一二句，坐看深来池许墙，偏于薄暮发寒光，意思是坐看落雪，如今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尤其在这黄昏时分还透着缕缕寒光。第三四句，半空舞卷居然懒，一点风来特地忙，描写的是雪花在半空中飞舞，舞到自己都觉得疲倦了，可是突然有些许微风吹过，雪花又开始翩翩起舞。第五六句，落尽琼花天不息，封它梅蕊玉无香。琼树在古代被认为是仙界之树，所以琼花也被衍生用来描绘凡间少有的美好事物，在这里琼花就代指雪花。上天浑然不怜惜那若琼花般的白雪，让它落尽，把梅蕊海棠封存在冰雪之下，花香杳无。最后两句，欠谁细染成汤饼，换却人间烟火长。欠的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青春的青，这里的欠是请人替自己做事的意思。这两句是说请谁来把这高洁的雪花熬成汤，做成饼，来填充满足人间那满是烟火的肠胃。杨万里在这首诗中说上天不怜惜雪花，让它落尽，封存梅蕊海棠的花香，责备上天让雪花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并希望能有谁来发挥雪花的用处，将雪花用在缓解人间饥渴以及净化人间的一些俗气之上。我们知道杨万里不仅是诗人，也是名臣，他刚正不阿，遇事敢言，因而始终不得大用。杨万里也是影射自己，就像那被封存的梅蕊海棠被埋没。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陈奕迅带来的《孤勇者》。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唐田，王菲的《如愿》，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岑宁儿的《追光者》，还有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都是他写的。唐田是一位抗癌多年的女孩，或许经历了磨难才能沉淀出生活的幽香。这首《孤勇者》的歌词里说，致那黑夜里的呜咽和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袅袅炊烟。提起唐朝诗人贾岛，我们会想起他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下面我们来欣赏贾岛所写的一首羁旅诗，叫做《暮过山村》。这是贾岛在一个深秋的日暮时分路过一处山村时所写。在这首诗中，贾岛为我们留下了名句萧条桑柘外，烟火见乡亲。暮过山村，唐·贾岛。树里闻寒水，山家少似邻。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见乡亲。贾岛的这首《暮过山村》开始从听觉写起。诗的第一句“树里闻寒水”，写的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小山村，远远便听到山涧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第二句“山家少似邻”，映入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前两句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第三四句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指的是猫头鹰之类的鸟。猫头鹰在凄冷寂静的旷野上鸣叫，听着就让人惶恐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西下，山中渐渐黑了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感到更加不寒而栗。这两句通过声响和天色的描绘，让我们不免为山中的行人捏了一把汗。一路走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夜幕开始降临。第五六句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边风指的是边境的烽火。唐代边风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就是现在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新月高高的悬挂在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寂静。最后两句萧条桑柘外，烟火见乡亲。桑柘就是桑树和柘树，都是农家种植的经济树种。此时诗人终于隐隐约约看到山村人家房子边经常会种到的桑树和柘树，以及茅舍上升起的袅袅青烟，这让诗人的内心不禁感到温暖和亲切，先前的惊惶不安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情感。最后一句烟火见乡亲，让人不由地感到温暖。好，既然我们刚刚欣赏的是一首日暮时分的诗作，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与夜晚有关的歌。这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女孩陈静飞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叫做《晚风》。陈静飞说，她想用声音画一幅画，写意的水墨画，再融合进一些油画的质感和胶片的颗粒感。希望你听到这首歌，也能想起曾经吹过的晚风，以及陪你吹风的人。

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刚刚您听到的这首轻松快乐的歌曲是程方圆带来的《畅游》，这首歌改编自宋朝诗人邵雍的《山村咏怀》。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古诗词里那袅袅炊烟。唐末五代时期的诗人冠休写过一组诗，这是冠休暮春时节在乡村做客时所写的一组诗，让我们来欣赏这其中的一首。春晚书山家屋壁，其一，唐，冠休。柴门寂寂，暑泛新。山家烟火，春雨晴。庭花蒙蒙，水泠泠。小儿啼锁，树上莺。冠休生活于唐末五代时期，因为战乱的原因，七岁就进了寺院。但他从小记忆力超群，还喜欢跟僧人对诗。到了五代前蜀时期，冠休已经是当时著名的诗僧和画僧。诗的第一二句，柴门寂寂暑泛新，山家烟火春雨晴。这其中的暑泛指的是黄米饭，在古代黄米是上等的粮食，所以用黄米饭来招待客人也是对客人的一种尊重。比如唐朝诗人孟浩然就曾写过，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两句的意思是山村人家的柴门内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油茶，这一中国特有的木本油料树，在衡阳有着长达2300多年的种植历史。用它的树籽榨出来的茶油，有一股独特的香味，那是衡阳人的最爱。千百年来，衡阳人习惯了用茶油烹制菜肴，一道道衡阳美食油然而生，成了衡阳人的情之根，味之源。48岁的周以武，16岁开始跟随祖父榨茶油，这门手艺传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榨了大半辈子的茶油，他对榨制方法了然于心，驾轻就熟。将晒过的茶籽烘干是榨油的第一步，这会直接影响到茶籽的出油率。时间和温度的掌控有赖于他多年的经验。
1: 这茶搞了不要是一块的呢，那也是三个。
2: 对的。

0: 的茶油便从油口慢慢渗出，流淌到衡阳百姓的生活里。提着刚榨好的茶油往家赶的是55岁的熊小英，他是村里出了名的做菜能手，如果哪家要摆个宴席做些好菜，一定会请他做大厨。而他的拿手绝活不是什么大鱼大肉，而是一盘用茶油拌制的雷辣椒。熊小英的儿子已在城里安家立业，但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回家看望父母。
1: 妈，哎，你要回来？奶奶，哎呀，妹妹，妈在。
0: 今天，熊小英为他们准备的还是百吃不厌的茶油雷辣椒，那是他在城里时常会想念的妈妈的味道。
1: 我自己喂菜，自己蒸给，自己吃肥，自己倒水好吃些。我这一台门前吃不到，他门前天天菜没得我屋里个菜好吃。大妈在这等着，走，回来，其他去采摘吧，走。
0: 烧辣椒是制作茶油雷辣椒的第一步。小院里，熊小英熟练地做着准备工作。一把火钳，一只煤炉，一段等待的时光。烧辣椒急不得，也慢不得。煤炉的慢火烧焦了辣椒的表面，辣椒开始焦黄起泡，水分飙出。饱满的辣椒逐渐变得松软，这时辛辣香喷薄而出，让人口舌蠢蠢欲动。用煤炉来烧制辣椒用时较长，时间较慢，缺少耐心的人早已经用燃气来代替，但煤炉火烧出的辣椒会更加焦香。熊小英坚持使用这种方法30年不变。
1: 然后点小花啊，放个花椒，放就给它烤糊，那就烤出来放椒去蓬松。
0: 剥去焦脆的外衣，露出鲜脆的内里。辣椒去蒂，逐个儿撕开，放入已经加入了蒜瓣、姜末的煤锅，再依次加盐、豉油，一起均匀雷速。接下来就是隆重请出茶油的时候了。茶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极为利于健康。与其他食用油不同的是，它可以生吃，拌凉菜最合适不过。金黄的茶油浸透了软嫩的辣椒，保持着爽滑的口感，吃起来香而不腻。这种奇特的香味得益于烧辣椒的特殊制法，更有茶油不可取代的功劳。
1: 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打完了。嗯，感谢。
0: 与多数家庭主妇一样，熊小英没有接受过专业厨师的训练。但是那双被岁月磨砺过的巧手，却总能把简单的食材变得有滋有味。终日劳作之间，他把心意 倾注在锅碗瓢盆里，为的就是让孩子们能吃上一口不变的家乡味儿。
2: 慢着，慢着，吃。
0: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家常菜，聊着家常话，幸福的时刻看似平淡，而加入了雷辣椒的味道，平淡的日子便平添了几许香甜。这种味道从舌尖蔓延到心头，成为人们对亲情无限的眷恋。茶油是大自然馈赠给衡阳人最好的礼物，也是至今衡阳人最引以为傲的味道。懂得茶油、喜食茶油的衡阳人，在一场场煎炒炸煮中，彰显了他们食用茶油的智慧，也将衡阳人对于美食的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傍晚，杨平的饭店里高朋满座，生意兴隆。蜂拥而来的食客们沉浸在茶油炒土鸡带来的鲜美醇香之中，这又是茶油赋予的另一种美妙滋味。
3: 我才吃了这么多顿，还是感觉这家的鸡最好吃，口感很好，很香。
0: 茶油炒土鸡是衡阳的一道传统名菜，也是杨平这家饭店里最受欢迎的菜品。杨平今年39岁，是土生土长的衡阳伢子，在厨师江湖里闯荡了20多年之后，他凭借着茶油炒土鸡，为自己赢得了衡阳十大名厨的称号。
4: 我们衡阳人炒鸡基本上用的都是茶油，因为茶油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在炒鸡的时候可以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让鸡炒出来更加的香气浓郁，吃到嘴里有一种特别的回味。
0: 在衡阳，茶油炒土鸡的做法大同小异，但要把这道名菜做好，上好的茶油绝对是制胜的法宝。衡阳人笃信，只有茶油才能激发出土鸡最好的味道，甚至有人打趣说，是茶油炒土鸡这道菜让茶油找到了他最默契的拍档。杨平制作的茶油炒土鸡，每一道工序都极为讲究。即便对鸡块的刀工，他也有着严苛的要求。
4: 选用6到8个月的土鸡，因为这样的土鸡做出来的白炒鸡是不柴不嫩，刚刚好。每一块鸡都一样大小，鸡肉包着骨头，这样菜也很美观，让顾客吃起来不会扎着口。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9: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0: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1: 白雪公主，
8: 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0: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8: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0: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8: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1: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锅中倒入茶油，油温烧至八成，下入姜片爆香，再煸炒鸡块，在鸡块的水分全部吸出时，梁平倒入了自己的秘密武器。当地的居酒用来增添风味，之后一次性放入蒜、辣椒、蚝油、八角粉等配料，不停翻炒，火要均匀，翻炒要勤，才能让茶油与鸡肉的味道最大限度的融合。茶油炒土鸡的醇香鲜嫩，就在这反反复复的翻炒之中形成了。炒土鸡带来了品牌效应，已在衡阳拥有三家饭店的杨平，又在紧张筹备着他的第四家饭店。与之前三家不同的是，这家饭店专做茶油炒土鸡。新店开业在即，为保品质，寻找的优质的茶油货源成了杨平手头最紧要的任务。
4: 有没有好的茶油，我们就像中医那个望闻切一样，有三个步骤。第一，看颜色，色泽金黄，是否含有杂质。然后第二就是我们闻，看香气是否浓郁。第三，我们尝一下。好的茶油一般在嘴上有一股清香的味道，然后不好的它有一种焦苦的味道。
0: 尽管农家的茶油品质不错，但区区几十斤的储备量满足不了杨平的饭店所需，这意味着他还得继续为了茶油四处奔走。但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像杨平一样的新一代厨师，在继承了衡阳菜的传统手艺之后，愿意努力将它发扬光大。茶油炒土鸡这样的传统衡阳菜，也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茶油也在新的生机中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在衡阳有一种难忘的中秋味道，苏泊月。这是一道有着140多年生产历史的糕点，酥软可口，深受人们喜爱。苏泊月起酥起皮的秘密在于和面时加入的猪油，但这种传统的做法让曾经的苏泊月口感酥软度有限，保存时间短。今天善用茶油的衡阳人学会了用茶油替代猪油，让苏泊月产生了新的变化。梁军，衡阳君临食品厂的掌门人，从小跟随师傅们学习手艺，制作苏泊月已有20多年。此刻他正忙着把刚刚赶制好的茶油苏泊月送往各个门店。今年由他研发的这款茶油苏泊月，因其更加酥软，油香馥郁，受到了衡阳人的追捧，销量节节攀升。梁军的这家食品厂每天都要做出上千斤的茶油苏泊月才能满足需求。
13: 苏泊月不讲究传统的一个做法，纯手工，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要求。
0: 制作茶油苏泊月的独门技艺花费了梁军大量的心血，光是怎么让茶油面皮起酥就试验了上百次后才得以成功。
13: 猪油是很容易起酥的，但是这个茶油是有难度的。
0: 将衡阳本地上好的茶油与面粉充分搅拌融合，让茶油与面粉产生奇妙的反应，静置半个小时后，苏泊月的面皮

将同样用茶油揉制而成的油酥包入面皮内，紧紧裹住，再用特制的棒槌将面团里的气泡赶走，这是确保酥不越、面皮薄而脆的关键环节。

面团擀好后，用手搓成小团，压成手掌大小的面皮，包入由桂花、核桃、玫瑰、桔梗、冬瓜糖等十多味原料秘制而成的馅料。

最后将炒熟的芝麻在大竹簸箕里均匀铺开，把压制定型的酥薄月一个个摊在芝麻上，在簸箕里不断的抖动，芝麻均匀地粘到每个月饼上。

0: 放进接近300度的烤箱里开始烘烤。10分钟后，表面金黄，形似圆月，散发着淡淡茶油香气的苏泊月新鲜出炉。做好的茶油苏泊月金黄酥脆，闻起来清香扑鼻，咬起来酥得掉渣，品起来甜而不腻。这份香甜也如茶油一般流淌到了衡阳人的记忆里，回味中。
1: 今后我们将以衡阳的特色茶油创造更多的美食，让茶油食品成为衡阳的一张新明星。
0: 茶油苏泊月将衡阳人最喜爱的两种食欲相结合，给人们带来更丰富、更多层次的味觉感受，也为衡阳的茶油赋予了新的美食使命。遇油而美是衡阳人2300年来不变的味蕾信仰，茶油为他们的饮食注入了最具代表性的味道。寻常的食材在茶油的浸润中发生了奇妙的反应，像是食物的魔法，开启了神奇的旅程。它与凉菜搭配，清爽可口，与肉类结合，去腥提香，融入糕点，酥软纯粹。从味蕾到心田，茶油世世代代滋养着衡阳人，也成就了衡阳美食的千姿百味。就如衡阳人的性格一般，在温润与火爆之间切换自如，井然有序，那份深度也因此油然而生。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7: 钵钵鸡，乐山冷锅串串的代表，一般分为红油和藤椒两种口味。所谓冷锅串串，就是将各类食材提前用清水煮熟，放凉后用竹签穿起，食用时在红油或藤椒料汁中浸上五分钟便可大快朵颐。炎炎夏日吃上一口，清凉解暑，爽脆筋道。最初以鸡翅、鸡胗、鸡脚筋为主要食材，钵钵鸡也因此而得名。后来藕片、贡菜、竹笋等各类新鲜蔬菜逐渐成为餐桌上的新宠，但钵钵鸡的名称却沿用下来。适合钵钵鸡的食材不论荤素，追求的就是一个脆字。
8: 是你们我带客人来，成都客人带了我这来，好不好吃嘛？好不好吃？你的空了呢？哎，倒点。
9: 我要给你一茶几，你还缺？
8: 就是。来来，行行行行行行。
7: 我说。70岁的易之凤，嗓门洪亮，最爱和食客打成一片，是乐山冷锅串串江湖里的女中豪杰。她不但酒量了得，更是制作钵钵鸡的高手。是这家小店说一不二的老大。易之凤的外孙叶志立刚刚大学毕业，思想前卫，是这家小店的新晋打工仔。可是近来叶志立这个打工仔却产生了让外婆退休的念头。
10: 这次回来准备接姨婆婆的班，准备让她退休了，然后我来做这个生意，我觉得我没问题。
7: 这个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但他的外婆并不这么认为。
8: 现在还不放心哦，现在他还不会多次的经历才把东西做得好。
7: 在外婆看来，想要做好钵钵鸡并不容易，初入社会的叶志立还需要更多磨练和学习。然而叶志立并不甘心，想让外婆赶快把钵钵鸡的制作秘方传授给她。钵钵鸡在乐山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发达的水上交通催生出乐山兴旺的码头食肆。关于串串的起源，流行两种说法，都跟乐山的水运有关。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过去乐山附近的纤夫劳动强度大，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吃饭，河边就出现了用竹签把食物穿起来，方便纤夫在工作间隙边走边吃。此后以竹签为器穿起食材，成为乐山人一日不可或缺的便捷快餐。早上7点钟，一只凤背着竹筐来到菜市场，挑选当天小店要用到的新鲜食材。
8: 我背都背了20多年了，这个背的。
7: 满满一筐蔬菜，重量超过15公斤，背着它在人流中穿行，是一只凤20多年来每天必须要做的第一件工作。想要做好钵钵鸡，关键在于调味料油的炼制，而炼油的关键

0: 键又在于辣椒和藤椒等新香料的选择。
1: 六十来一斤，它的东西好，我一直做这二十多年都能好在这买的。要不要翻？要翻，今天我要翻。
0: 只有选到正宗地道的新香料，才能炼出上好的红油与藤椒油。一只凤炼油有自己的绝招，它从不依赖温度计，全凭眼力和经验精准控制。藤椒油的炼制，油温是关键，过低逼不出藤椒的香味，稍高藤椒又容易焦糊，菜籽油必须完全脱生才能去掉苦涩。
1: 哎，差不多了，还有五分钟基本上也要到了，冒青叶了，你看到没有吗？冒青叶就属于是的没有油味了，这只青叶来整只上去了，你看吗？整上去了。
0: 20年练就火眼金睛，细致捕捉青烟流向，当油烟呈顺时针旋转，菜籽油已完全脱生，能否激发出藤椒的香气，成败在此一举。

0: 用滚烫的菜籽油直接浇淋，藤椒、菜籽油充分接触，高温使藤椒迅速脱水，渗出香味。藤椒要达到焦而不糊，麻而不冲，方能和食材融合入味。一桶平淡无奇的菜籽油在一只凤的手里完成了华丽转身。红油的制作，辣椒炒制最为关键。将辣椒捣碎，锅中下菜籽油、新鲜花椒，逼出香气。要让每一粒辣椒在油中绽放，火候的把控同样重要。
1: 这慢慢来，这个要慢慢来，你看嘛，看嘛，现在摇的喽，吹喽，可以了，可以了。
0: 一只凤能依靠爆裂声判断辣椒的成熟程度，只有听到辣椒们在锅中的歌唱不再走调，辣椒才算是炒好了。麻辣鲜香、清凉爽口的钵钵鸡，要求食材必须脆劲十足，这其中鸡脚筋是当之无愧的王者。新鲜鸡脚用沸水煮熟，切去指甲，剥皮去骨，抽丝剥茧，才能得到完整的鸡脚筋。鸡脚筋制作繁琐，数量有限，却备受食客青睐。叶志丽最想让外婆传授给她的就是鸡脚筋的制作诀窍。
1: 在这
2: 儿，
1: 这样子，
2: 哎呦，
1: 哎呦，哎呦，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巧
2: 波。啊，这样子说。
1: 哎，对对对。
2: 我推。
1: 啊，对对对。啊，对，劈，可以。
2: 马上都要断了。
1: 不要紧，不要
2: 紧。这有些地方都还太手生了，这就是哎，新手跟老师傅的区别。
0: 菜品处理看似简单，实则有很多门道，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学会。
3: 不能去太厚，我觉得。
0: 莴笋是蔬菜中的爽脆担当，切片的厚度会直接影响入口的脆劲。
1: 你切得，哎呀，好，还切得很可以。
4: 谢谢夸奖。
1: 真正的对子，你切这个你是切得好的。
0: 叶志丽从小由外婆带大，钵钵鸡伴随叶志丽的成长，可以说钵钵鸡的味道就是外婆的味道。
4: 每天我放学那个都幼儿园，每天放学我家家就骑骑自行车过来载我回来之后，自己就弄摊摊上就开始摆地摊，然后我就可以在摊上做作业了，都可以。
0: 20多年前，叶志凤开始在街边摆摊售卖钵钵鸡，外婆女强人的形象一直伴随着叶志丽从幼儿园直至大学毕业。在她看来，外婆几乎无所不能，但直到去年暑假回来，叶志丽有了接手小店的打算。
4: 她整底料的时候就会放了这一样，就会忘了下一样放什么，她到底放没放她也要会忘。她现在是
0: 强悍的外婆终有老去的一天，稚嫩的外孙也将长大成人。21岁的叶志丽要为外婆减压，学习制作钵钵鸡，将外婆的味道传承下去。钵钵鸡不仅仅是一道串串美食，它体现着手艺的传承，祖孙两代人的美好回忆，同时还包含着亲情的牵挂。

0: 乐山市五通桥区的牛华镇是当地美食汇集之地，无数风味小吃遍布街头，乐山热锅串串的代表麻辣烫便起源于此。与冷锅串串不同，麻辣烫追求的是鲜嫩滚烫的口感，对于热辣爱好者而言，荤素食材穿上竹签，在红汤翻滚的火锅里一涮，足以干湿蘸亮，便是一场色香味俱全的麻辣盛宴。20年前，特立独行的徐崇志在牛华镇开了一家麻辣烫店，最近刚刚交给女儿徐媛媛打理。
1: 像这炖了的签子要学一下，不然的话你在汤里就要使劲，使劲就把面上的盐麻掉，就拉掉了一部分，这样子味道要受一点影响。
0: 虽然女儿已接手小店，但徐崇志还是会经常来店里帮忙，一旦看到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会当场向女儿指出，镜头宛如当年指导女儿做作业。
1: 另外沧浪锅呢稍微煎炒用的铜钱之类，今年的主要不应该有一个。
0: 徐崇志的麻辣烫独具特色，眼前的烧杯、尺子、电子秤全是徐崇志的看家法宝，每一碟蘸料必须上秤，几十种香料精挑细选，仔细称量，按照配比反复试验，每一片牛肉也要用尺子仔细测量，判断什么样的尺寸穿到竹签上最容易入味。他做麻辣烫更像是一场科学试验。徐崇志退休前是机械厂的工程师，习惯用数据量化处理事情，他这样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枯燥乏味，但他却从中体会到了无穷乐趣，甚至还写了30多首关于麻辣烫的打油诗。一根竹签半头尖，披红挂绿支撑天，五彩盘里游三遍，笑谈声中醉八仙。徐崇志用4句打油诗形象地刻画了乐山麻辣烫的特点。不会写诗的工程师做不出最好的麻辣烫，是同行对徐崇志的调侃，也是赞许。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

0: 0888-380-7778。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0: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5: 麻辣烫的锅底，菜籽油、牛油7:3配比，菜籽油性温，作为主要油脂，牛油醇厚，能在汤底表面形成油膜，是麻辣烫烫字的关键。
6: 将这个油飘起来的味道往鼻子里面散，散了如果闻到还有生的清油味道就不行。
5: 与四川当地的火锅不同，麻辣烫的底料更为清淡，并不过分强调辣椒的使用。
6: 我们这里下的是姜末和蒜末，我们的姜末蒜末要抓到这个金黄，蒜末或姜末里面的有营养的物质就充分融到这个油里面去了。
5: 每一锅底料必须炒足2个小时，翻动炒勺上千次。30年间，每一道工序徐重志的要求都极为严苛。对于麻辣烫近乎偏执的追求，也感染到了女儿徐媛媛。牛肉切到什么程度最嫩，父女俩颇有心得。
7: 我们切的一般长度就是3到4公分，厚度呢就是2-3毫米。如果切厚了的话，可能就没那么嫩；切薄了的话，它很容易烂。横着纹路是开条，竖着然后逆丝切片。
5: 刀随肉走，根据牛肉的纹理下刀。500克牛肉必须切成90串的分量，这样的大小下到红汤锅中，只需烫40秒，就能把牛肉绝佳的嫩滑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串串在乐山的流行还有另一种说法，过去牛华镇附近有很多船工，船工们为了防止船体摇晃、食材掉落，习惯用竹签把食物穿起来，边工作边吃。此后，串串这种吃法便在周边地区迅速盛行起来，成为乐山独特而有趣的饮食现象。麻辣烫和火锅最大的区别在于

0: 蘸料。四川火锅的蘸料一般以香油为主，而麻辣烫则分为干碟和油碟两种，是菜品麻辣口感的主要来源。为了给客人最好的味道，蘸料需要现吃现做，这是麻辣烫唯一不能自由发挥的环节。
1: 麻辣烫它主要的味道是在蘸料里面，每家根据自己的特色来配的，各家有各家的味道。
0: 一碟蘸料，海椒面、花椒面各20克，干辣椒15克，这样的比例正合适。这是徐崇志30年经验的总结。工程师做起麻辣烫，理性总是大于感性。
2: 我呢是木星工出身，做木星的。我们做木星最多是有时候要精确到0.8毫米。那么我就把这种要求运用到了麻辣烫当中，比如说切牛肉，比如说15公分长，那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2拉。那么宽度2公分，一般就不要超过这个19或者24也要。
0: 徐崇志用做工程师时一丝不苟的劲头研究麻辣烫的蘸碟配方，精确至毫克，反复推敲试验，将麻辣烫的制作标准化，这才让他的店铺在激烈竞争中生存了下来。
1: 因为刚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父亲就着重培养我嘛，不管是有没有客人或者有没有员工，只要我做错了就当面指责，必须马上改正。当时还是和父亲闹了很多不愉快，然后经常把我说哭。
0: 徐媛媛从小就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大学毕业后一直留在成都的一家公司做财务，个人事业稳步发展。现如今父亲的一声召唤，徐媛媛便二话不说辞职回家。从买菜到做调料做蘸料，每一步徐媛媛都要亲力亲为。在这个过程中，徐媛媛体会到了父母创业的艰辛和对家人的那份挚爱。虽然辛苦，但能和家人在一起彼此守护，岁月静好，是徐媛媛最开心的事。小小的竹签把每一天都有滋有味地穿在一起，串起了父亲与女儿的情谊。乐山的串串文化经过麻辣烫的演绎，早已推陈出新。食物上的演进有四川人对生活的用心。如今乐山的串串江湖继钵钵鸡和麻辣烫之后，迅速崛起了一支新生力量，油炸串串。油花在锅内翻腾，浸满卤油的荤素食材吱吱作响，奏响了乐山年轻人生活的乐章。油炸串串讲求油而不腻，脆而不糊，咬一口焦香松软，回味无穷。在四川省长征制药厂的家属区附近，乐山串串爱好者无人不知的长耀油炸就因源自这里而得名。23年前，夏小玲在长征制药厂生活区里开了一家油炸串串店。当年长征制药厂效益不好，药厂员工家属纷纷出来创业，夏小玲就是其中一员。8年前，夏小玲的儿子夏伟从部队退役，成为小店的生力军，接过了灶台前炸串的重任。油炸串串选材必须新鲜，夏小玲对于食材极为挑剔。每天早晨，夏小玲都要去菜市场采购各种菜品，这个习惯她已经坚持了20年，从未间断。
3: 这点儿确实漂亮，简直就是精品，这种好就多买一点，明天不得就不买。
0: 母亲在菜市场挑选食材的时候，夏伟也出发了。决定油炸串串成败的关键就是卤油的选择。卤油和菜籽油混合，方能炸出串串特有的焦香。
4: 这个油如果是凉了的话，就不是这种状态了，就得要勺子使劲的往里面抠它。一般我们

0: 一串都要分量相当，外形美观。韭菜、折耳根、土豆、鸭舌、鸭心都是理想的油炸串串食材，但这其中要数玉米在油炸之后口感最为独特，外焦里嫩，香脆甘甜。
1: 一串这么长嘛，我们就从这里把它取断，取断了以后用签子把它从这里怼过去，这样卖下来以后就成这样了。
0: 夏伟开始配置炸串要用到的油料，将菜籽油和卤油按5:1混合，油温加热到180摄氏度以上，就会散发出浓郁的奇香。随着温度升高，卤油菜籽油融为一体，从浓稠变为透亮。
1: 看油温的时候，你要贴着这个小边，凭着这个锅看，油面上有一层细小的小烟的时候，油温就差不多了。
0: 炸，火候最为讲究，不同菜品需要分门别类，根据食材成熟的难易程度，按顺序下入油锅。而油炸的时长则全靠厨师经验的积累。进、提、转、翻，动作娴熟，心如止水，摆菜在手，一心定位。
1: 你把素菜给我拿给逛街噻。
2: 好像还没蒸的呢，这是。
1: 你蒸的牛肉不是拿了吗？蒸了哦。
2: 就是我的性格很好强。
1: 你什么很好强啊？极其好强。
0: 一口锅，一把串，就是油炸串串的全部。由于入行门槛低，为了全家的生计，夏小玲选择了制作油炸串串。如今，他家的炸串受到越来越多食客的青睐。夏小玲改变了想法，想将炸串做成事业，传给夏伟。
1: 其实我当兵是为了躲避家里面的活才出去，后来转了士官以后，一年才回家一次，每次回家看到他们忙碌啊之类的，人都变了样。
0: 如今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夏伟要为母亲分忧，他能做到的就是将母亲的味道一直传承下去。一根竹签串起的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乐山的过往岁月和味道记忆，是深埋于心底家的温情。这根竹签纤细柔弱，却饱含力量，将祖孙情、父女情、母子情串在一起，将一家人对彼此的爱牢牢定在了各自的心里。他们心无旁骛，与签相伴，串起串落，在乐山的土地上奏响了动人的乐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

0: 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的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呢跟旅行相关的精彩视频。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3: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琴小姐姐郭玲玉，一边体验杭州水上巴士，一边盘点她的4天杭州深度游。
4: 两岸微旅行，我们要特别关注啊，这个备受暑期亲子出行市场青睐的研学之旅，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4: 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四川的成都，去体验舌尖上的非遗。
3: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大家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在浙江杭州，公共交通出行的选择呢有好几种，常见的有公交、地铁，或者呢还可以租一辆共享单车，随借随骑。不过呢还有一种交通工具，那就是水上巴士。杭州的水上巴士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解码运河文化的移动窗口。
4: 是的，从经典航线到夜游的体验，你只需要花上3块钱啊，就可以摇摇晃晃地航行在古老的河道，在两岸茂密的绿色当中呢，一路欣赏不一样的风景。那不管你是想要低成本漫游的老杭州，还是追求仪式感的这种海内外的游客啊，大家都可以在航线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运河的记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我们有请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一边啊来体验这个杭州的水上巴士，一边呢来盘点一下她4天杭州的深度游。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随着我对杭州呢多次的走访微旅行，我越来越喜欢杭州了。我在杭州的深度旅行呢，包含了经典文化游、秘境探索游、美食探店游等多维度。这次呢，我的体验是水上浪漫游。在杭州的游船有很多，像是西湖的游船、西溪的游船、湘湖的游船、运河游船、钱塘江游船。哇，游船最能体验江南水乡之美了。到了杭州一定要来坐坐游船哦，尤其是众多游船中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水上巴士了。在我看来，杭州这个城市公交服务不仅做得好，水上巴士也是相当 OK 的哦。目前呢，有1号线、2号线、3号线、7号线这四条路线哦。我这次体验呢，是被称为杭州最美水上公交的一个7号线。相较于其他的水上巴士路线呢，7号线呢，是隐藏在生活市井中的一条路线，曾被列入杭州之光、杭市生活为地标之一。坐上水上巴士7号线呢，一路最精彩的看点呢就是古桥。清朝的姚思勤曾在《东河棹歌》里写道：此中小站西湖胜，映月垂虹十二桥。这十二桥呢，分别是豆腐一桥、二桥、三桥、安乐桥、张家桥、淳佑桥、万安桥、蔡氏桥、太平桥、广安新桥、宝善桥、大子桥。哦，这些小桥流水人家就是杭州历史的见证人，这些桥梁呢便是杭州生活的缩影。坐在船上看桥的感觉像是在看穿梭在杭州与新与旧之中，旧的是桥，新的是远处的高楼大厦。我们坐在船上呢看桥上的风景，而站在桥上的人看风景的人也在看船上的我们，我们都在画中游。哇，这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啊。我们的航程呢大概来到40分钟，船呢会慢慢的驶入大子桥码头。哇，这个大子桥这座呢是始建于宋朝的一个三孔拱桥，桥身厚重，石纹沧桑，也是水上巴士的7号的一个北边的一个终点或者是起点。那停船之际呢，哇，仍觉意犹未尽。这一路呢是有梅花碑的南宋遗韵，到古桥的岁月流转，从五柳巷的市井烟火到德寿宫的宋韵风华，从柳丝浮水的温柔到白鹭的翩跹灵动。这个河水呢载着一船的风情，跟载着杭州千年的底蕴与人间温情。当我下船，我回望，我们去温习这一幅流动的江南画卷。哇，原来杭州之美不只在于西湖烈焰，更藏于老城区的水上的慢时光里。这里呢只要3元的船票，看是从梅花碑或者坝子桥码头出发，乘上水上巴士7号线，便可穿越古今，看尽杭城的烟柳、古桥、旧巷、烟火。这一层的水路是江南诗意，是杭州温柔，更是藏在流水里最动人的城市记忆。回顾此次杭州4天之行，每一处的风景呢都藏着惊喜与温暖，成为我心中珍贵的回忆。萧山文彦的三江汇流壮阔动人，还有文彦老街美食呢满是烟火温情，滨江大道的樱花粉白纷飞，哇，治愈又浪漫。还有我在全山石艺术中心呢沉浸在一幅幅真实的油画里。在第二天呢是禅意与徒步之旅，格外治愈。我们参拜了灵隐寺，近看了飞来峰，又乘了索道登顶到北高峰俯瞰西湖全景，打卡了财神庙，许下取许，还有徒步十里龙脊，在群

0: 山间呢，感受自然生机。结束之后呢，到天目里感受慢时光，更谦惬意。让我最激动呢，是跨湖桥的遗址博物馆里，我发现让我深切的体会到了两岸的文化一脉相承。我们再来是游湘湖，湘湖的直升机与木绣球花海灵动浪漫。回到杭州呢，我们到了南宋御街，米其林必里登小吃，这里藏着杭州最真实的烟火气。第四天我们呢是搭乘了水上巴士七号线，解锁老城的韵味，两岸白墙黛瓦构成了江南画卷，温柔又治愈。作为台湾人的我，太感恩能够亲身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美好，也见证了两岸文化的渊源，意义非凡。也愿更多的台湾朋友们来走进杭州，邂逅这份美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下面这个电话对您很重要，赶快记下400-855-8282。秋燥天气，早晚温差大，一方面会加重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另一方面也是养眼护眼黄金期。好视力率先为徐州听众重磅推出中秋专属补贴政策，今天直接发放1000份蒸汽眼贴体验装，所有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先领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试用几天，感受下使用眼贴的前后变化。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磨得难受，出门迎风就流泪，擦也擦不干净，越流眼睛越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特别影响生活。您快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十几种清肝明目中草药，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吸收加倍，当时贴完眼睛就特滋润特放松，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犹豫，15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提前赠送中秋大礼包，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中秋活动限时开通15分钟，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就迎来了一匹黑马，不是主题乐园，不是网红打卡地，而是语文课本。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 2.8 倍。古诗以及课文的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过130%。
4: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课本的内容啊，正在成为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这个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啊，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这个传统的亲子游大盘下，是开辟出了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的空间。
3: 当课堂知识在行走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这个暑假您会带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吗？
4: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带回的报道。
5: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6: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5: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6: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5: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7: 我们的数据显示， 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 2.8 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 130%， 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 60%。 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十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5: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8: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5: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9: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5: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9: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5: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请单。
10: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5: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

0: 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处。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0: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

0: 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尖端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 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4: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以前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5: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6: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 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8: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9: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9: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7: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6: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6: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6: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

0: 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精神不足。

0: 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绝佳选择。
0: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0: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1: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11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0: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一桶一桶的能冲30碗，
0: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啊。
1: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0: 29.9元，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那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0: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1: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0: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1: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0: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1: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是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0: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0: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

0: 可以要29.9元，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没错，食养最忌讳3天打鱼2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一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1: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0: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0: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就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0: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时间的嘛。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Fly me to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且行且珍惜，来自张信哲。这段旋律来自音乐人伍思凯的创作和首唱，后来张信哲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梦想》当中又重新演唱了一版，微调了部分歌词。张信哲的版本褪去了眼前的伤感，多了几分回望过往的温柔与千帆过尽的释然。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这首歌收录于辣妹组合1997年的第二张专辑 Spice World， 虽然最终止步于英国单曲榜的亚军位置，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经典地位。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飞鸟，来自任贤齐。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

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当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

0: 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程。15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4: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贵，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

0: 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七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三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四个一块长大的好友，街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慧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他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 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歌河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去年五月节，我姑娘送我一块手表，欧米伽的。我姑娘跟我说，爸，您从今儿个往后就戴这个表吧，这个表轻易不坏，还防水还防摔，如果不小心弄坏了的话，给我打电话，我找地方给您去修去。我问他，我说你买这块手表花多少钱呐？他说没多少钱，跟您之前戴的那个老上海差不多，但是您看他外形倍儿精神，戴上显年轻。我知道我姑娘在跟我打岔，我那老上海才花多少钱呐？我记得我买那块手表的时候才花了48块钱，现在哪有那个价了？当然了，当初的48跟现在的48是两码事儿，也没有必要较这个真儿。我跟人打听过，我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这个牌子最便宜的也得20000多。听到这个价，我心都心疼啊。但是不幸，我就想啊，还是姑娘疼我，舍得为我花钱。我那俩小子就只知道带我下饭店。姑娘给我买的这块手表有一个特点，没有秒针，就只有分针和时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但戴着戴着，我好像突然间就明白了，他这么设计是有道理的。给老人设计的这款表为啥不带秒针呢？是在提醒我们，岁数大了就别争分夺秒的啦，要慢下来享受生活，然后

太在意时间，要不然那个秒针一跳一跳的，跳的你还挺忙叨的，所以干脆把秒针去掉，让你放松去生活，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手表上除了秒针，分针和时针都是慢慢移动的，让人几乎感觉不到它在动，它不动，但时间偷偷的溜走了。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迷惑人的，当下不觉得咋地，但是一不留神，几十年就溜走了，头发变白了，牙也掉了，活着活着人就老了。人老了以后有个特点，愿意回忆以前的事，也愿意回忆以前的人。我们这一代人呐，基本上都是先苦后甜这么过来的，现在日子好过了，反倒是惦记上以前了，这就是上了年纪的表现。上了年纪经历的事儿多了以后，我就发现有句话说的最有道理，什么话呢？叫万事开头难。仔细回想，真是这样的。人不管做啥事儿，只要是刚开始做，总是不完美的，这是规律，也是定数。很少有一件事儿从一开始到最后都一帆风顺，很少。最苦最困难的时候一般都在开头，得先有苦再有甜，啥事都是这个道理。以前生活在旧社会的人，没建国之前，那是乱哄哄的年代，活在那个时候都是坑，都是经济，都是坎坷，多难呐，都难死了，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种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现在吃苦，将来总会有好日子过。以前的日子真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呀。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们老胡家祖上不是北京人，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爷爷就决定带着一家老小逃到了北京。北京当时叫北平，那是皇城根脚下富庶之地，到啥时候也比地方强。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日子虽然挺艰难，用我父亲的话讲，刚过去的时候，我们胡家连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家呀，没房子住。但是好在哪儿呢？最起码能有口饭吃，一家人还能活着，活着就不错了。我爷爷白天出去给人看病，挣回来诊费，当天挣当天花，用这个钱给一家九口人买吃的。那个时候郎中都怎么看病呢？不像现在。

0: 坐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头，患者上门来找，没有那事儿，都得自己上大街上，上胡同里走街串巷，以串铃为号，家里有病人的一听到铃铛响了就知道是医生来了，然后把看病先生请到家里，花钱看病。串铃是看病先生使用的响器，北京人管这个叫虎撑子，从外形上看有点像妇女手上戴的手镯，比镯子略小。这个铃铛是怎么响的呢？就拿我爷爷的串铃为例，我爷爷用的串铃是银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普通的串铃都是手铁或者是黄铜材质，但是我爷爷那个很特殊，是纯银打造，而且要比一般的虎撑大，足足大了两圈。虎撑子分上半身和下半身，中间是连体的，掰不开。我爷爷用的虎撑子上半身铸有八卦图式，寓意为除凶避邪，趋利向善。下半身用中鼎文刻着一个大字，一个方方正正的胡字，意思是我们胡家的专属，这是传家宝啊，到啥时候都不能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头搁着呢。平时我就把它放在出匣里，用铜锁锁紧了，时不时的我也拿出来摸一摸，用软绸子擦一擦。现在这个虎撑子用不上了，我也舍不得用，我爷爷把它传给我父亲，我父亲再传给我，它是个念想，无论是银制的还是铜的铁的，虎撑子的外侧都会留有一圈开口，开口很窄，通过这个缝你能看见中间有两枚弹珠。用的时候怎么用呢？把食指伸到中间的大孔里，然后用大拇指轻轻一拖就开始摇，摇的时候手臂弯到鼻尖稍高，然后手掌快速晃动，手臂上下浮动，那个动作就有点像摇骰子的那个感觉，但没有那么夸张。摇的过程当中，中间的弹丸来回撞击，会出现一连串清脆的铃声。我爷爷以前出去看病的时候，后背背着深褐色的药箱，肩上搭着搭脸，左手举一个幌子，然后右手摇铃，随走随摇，听到铃声和看到幌子就知道胡大夫来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刚到北京城的时候，那时候我父亲才15，我还没出生呢。听我父亲讲，我们胡家大院是我爷爷和我父亲一砖一瓦一点点垒起来的。

砖头去了。捡回来以后，我爹就用这些个材料盖房子。我们家第一间正房就是用捡回来的砖头瓦块盖好的。前前后后筹备了两年多，才把第一间房戳起来。第一间正房的外墙特别有意思，从外边瞧是花花绿绿的，有灰砖，有白砖，还有青砖，还有红颜色的。反正第一间房子盖的真不容易，盖的急了点儿。为啥着急呢？为了全家人能有个窝住，下雨阴天不用再屈身到窝棚里了。这个过程难不难？真难。但是等房子盖好以后，幸不幸福呢？真幸福。这叫苦尽甘来，前面吃点苦，以后的日子会好过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有房子住不着急了，就开始攒钱，攒够了点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西厢房呢？因为老北京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原则，因此要遵循次序，不能乱弄。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动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下一个进门，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三十几厘米高，进去要抬高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第一间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因为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弄。胡家大院最后一项工程是在大院的正门口修了一道影壁。影壁分内影壁和外影壁，我们家修的是内影壁。这个影壁可有来头了，因为给我家修影壁的人不是一般人，他亲自派人给我们家修的。这事儿在当时轰动一时，我们家的街坊邻居都镇住了，普通老百姓可顾不起这么有名的工匠。满堂叔比我父亲还小一岁，姓王，我管他叫满堂叔。满堂叔上赶着给我们家修影壁，我父亲说，我们这小门小院的用不着修影壁，要是必须修的话，我们自己用砖垒一堵墙就够了。满堂叔说，那可不行，这影壁决定了一大家子的风水，必须要修，而且要修得像模像样。他跟我父亲说，你不用管了，你家老爷子也甭参与，你们就请好吧，跟人家一比，咱们就是平头百姓。所以满堂叔一心要帮我们家来修，我们也只好接着。这个影壁修好之后，

0: 确实漂亮。一进我们家院子，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气的福字。因为影壁有一个说法，它是用来导气儿的，气不能直冲厅堂和卧室，否则不吉利。那么避免气冲的方法，便是在房屋大门前置一堵墙，就是影壁。影壁上有一个福字，那么倒过来的气就是福气。然后我们家的影壁的四个角上还有四处浮雕，刻的那叫一个精致，就跟活的一样。左上角雕的是松树和仙鹤搭配，象征长寿。右上角雕的是蝙蝠和寿桃、梅花鹿组合，象征着福禄寿齐全。左下角雕的是猴子与桂花，象征着折桂封侯。右下角雕的是莲花与锦鲤，象征着连年有余。这个影壁修的确实与别人家的不一样，既精致又漂亮，既美观又大气。所以影壁刚竣工的那一阵儿，小直街附近十几条胡同的街坊，有事儿没事儿就到我们家大门口来参观，去欣赏影壁上的壁画，边欣赏还边讨论，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画。大家一边看还一边猜想，故宫里的影壁是啥样的，是不是比这个影壁还好看。我爷爷对影壁也十分满意，但是他转过念头，一下子又想起一件事儿，急忙把我爹招到身边，让我爹给满堂叔送钱去。我爷爷说，这个工钱必须得给，往高了给。我爹苦涩一笑，我倒是想给高点儿，但是人家不收啊。我爹说，人家压根儿就没打算收这份工钱。最后还是我爹好说歹说把两个工人的工钱给结了。其实不用我爷爷提醒，我父亲也明白这个道理，必须得给人家钱。我们家祖上世代行医，看病就有个规矩，看病买药必须花钱，吃药不花钱效果不灵验，这个说法是很准的，不是迷信。所以将心比心，各行各业都是一样，让人修影壁不给工匠钱是影响福报的。所以我父亲跟满堂叔说，这钱您无论如何也得收。满堂叔起初不乐意，但是看在我父亲这么坚持，不收钱根本不走，最后象征性的收了15块钱，买我父亲一个心安。满堂叔不愿意收钱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救了他母亲王氏的命，是他家的救命恩人，所以这点钱跟他母亲的命比差得远呐。后来的事儿就是我前边说的，别说给我父亲送药费，我们家门口的影壁都是满堂叔上赶着给修的。他想白给我家修影壁，我父亲死活不同意，但是两个人的交情就这样坐实了。满堂叔的母亲王氏活到101岁才去世，他家条件好，这辈子没少享福。 我看过一本书叫《说谎》，一个外国作家写的，我看了挺好。人活一回用3年学会说话，从此以后这一辈子会讲出去很多话，有好话，有赖话，有丑话，有大话，有谎话。任何人都撒过谎，谁要说自己没撒过谎，那是不诚实，说出大天来我都不信。小孩子都会撒谎，不用人教，大人撒谎时他自动就学会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说，在家里不能撑伞啊，在家里撑伞不长个儿，那伞一撑开挺大的，孩子在屋里头玩容易打翻东西，打翻花盆，容易砸到孩子，打翻暖瓶，容易烫到孩子。所以大人为了保护孩子，防止意外，就告诉孩子不能在家里打伞，房檐下打伞你这辈子就这么高了。小孩很天真，一听哎呦，那我就不打了，这伞就收起来了，目的达到了。这是善意的谎言。还有一种说法是，不能在饭碗里插筷子，一插筷子准倒霉。有那种淘气的孩子，拿着筷子往饭碗里一插，就跟插香似的，咱们要是看见了，赶紧就得制止，因为这事儿最不吉利。在古代的法场上，犯人吃的最后一顿饭叫倒头饭，倒头饭就是把筷子立起来，跟香炉似的，这是专门给死去的人吃的，活人不能吃。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渊源，咱们现在才有这个忌讳。宁可打孩子2巴掌，让孩子长记性，下回他就不这么做了。北京话，倒霉孩子，就这么来的。有的谎话听着就是谎，但咱们为啥说呢？为对方好。还有的话听着是那么回事儿，怎么听怎么合理，但到头来他还把你耽误了。比如说努力就会成功，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就得寻思寻思，有多少人一直努力治病，但最后带着遗憾走了。另外我说句题外话，谈到努力，现在小孩都很努力，学习一定有窍门，老师教课也有窍门。为啥有的老师教得好？他把知识掰开了揉碎了，重要的多讲，不重要的少讲，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讲，学生们就爱听。如果老师照着书本念，一字不多，一字不少，一字不差，你觉得听的人会愿意听吗？为啥大家都爱听单田芳讲评书？他也有窍门，他把故事讲成了电影，讲得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比看电影都精彩。讲《三国演义》，感觉这刘关张三兄弟就站在你面前似的，咋能不爱听吗？听着都上瘾，天天都守在匣子边上，要是因为点啥事儿错过去一集，直拍大腿呀，觉得非常遗憾。所以学习有学习的窍门，教课有教课的窍门，说评书的有说评书的窍门，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管做啥事儿，如果不开窍，绝对做不好。不开窍就没有高度，开窍了才能高人一等。人生有四大类：打雁、脱胚、拔麦子、是重疾，这是四种最累人的活。前三种，打雁、脱胚、拔麦子，是年轻人干的，累，但就在体力上累，忙一阵儿，等活干完了就歇着了。第四种是重疾最要命，就是伺候病人呐、伺候脑病患者没有头啊，看不着亮，每天翻身呐、喂饭呐、端屎端尿，哪有头啊？啥时候把人伺候没了，算是到头了，但心里又舍不得，这是亲人，能伸手伺候的人都是最亲的人，所以身体累再加上心焦，像两股绳子拧着劲儿的难受，这可不是一件轻省的事儿啊！一辈子能有个知疼知热的人在身边，这是最大的福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因为只要活着，最终一定会变老。但没生病之前，一般人不会想自己老了的时候是啥样。我说的老，是指丧失活力，不能行动，思维迟缓，或者大脑萎缩，这种老，这才是真正的老人。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所以老是相对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三天，那三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四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

0: 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第三天晌午一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 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十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它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 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六斤八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十分能耐是七分，留下三分给儿孙，十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我们老胡家家族基因很强大，很多有记载的老家基本上都是70岁往上的寿禄，100岁出头的有七八十位，可能这个跟我们家族的基因有关系，这个不排除。可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家族生活的好习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家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有个规律，都是上辈往下传，很少有转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做您做熟悉的事儿最容易成功，一旦改行了，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就一切都要重新开始，重打鼓另开张，一切从陌生到熟悉到精进，这个很难。如果每天耳濡目染，天天见到，那就可以说光是看都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至少延续本来就会的，会省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这一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例子，有的一家子都是从事医学的，爷爷那辈儿当大夫，儿子也是大夫，孙子辈儿也是，还有的做生意，爷爷是生意人，儿子也是，孙子也是，这个不奇怪，这叫传承。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有点事儿干。好多老同志在单位上班时生龙活虎，身体棒棒的，啥毛病没有，有的话也是吃点小药就能应付过去，可是一旦退了休就跟中邪了似的，啥毛病都上身了。什么原因呢？到底其实很简单，因为您的身体早就适应了上班工作时的生活节奏。比如说早起，不早起的话上班迟到了扣工资；早睡，不早睡的话第二天起不来。工作逼着你有一个相对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上班的时候吃饭也应时，早上必须得吃饭，不吃饭干活干一上午饿得慌，中午也吃饭，大家都吃饭，你不吃饭你干什么去？所以工作时虽然累一点，但是它会帮助你培养出一个好习惯。工作的状态咱们的身体早就适应了，适应了四五十年，处在这个状态里只要不超负荷，不往死干，早八晚五上班下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不会出毛病的。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90岁了，离这100也不远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 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边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口糕，坚持了4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所以我坚持了4个1， 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

0: 穷。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 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7: 女子得知男友意外去世，却被男友的妻子告上法庭。另一女子发现男友有家室，在男友家楼下痛斥男友恶行。两个女人均和有妇之夫闹上法庭，为何一个成为被告，另一个成为原告？爱上不该爱的人，法律讲堂继 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家住北方某市的女孩陈芳林这段时间一直焦躁不安，原来是她的男朋友李一海告诉她要去外地出差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再见面。李一海出差后呢，陈芳林和往常一样每天在微信上给李一海发消息，表示多日不见甚是想念，催李一海早点回来以解相思之苦。可李一海却对他爱答不理的，总说最近太忙也不太方便见面，还聊了一些不咸不淡的话题。陈芳林只要催见面，对方就是回复没空。过了几天，陈芳林遇到李一海的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啊知道他们俩的关系，见到他一上来就说节哀啊。陈芳林一愣，问他开什么玩笑，我给谁节哀呀？这哥们儿瞪大眼睛，海哥英年早逝，你竟然一点都不伤心吗？陈芳林说，你胡说什么呀，他刚才还和我微信聊天呢，不信你看。这哥们儿一看呢微信聊天记录，也很惊讶，说这不可能，海哥的葬礼我都参加了，都过去十几天了，他怎么可能跟你聊天呢？李一海去世的消息不仅使他伤心，更让他感到恐惧。李一海去世后和自己微信聊天的人是谁呢？陈芳林不寒而栗啊。陈芳林打开李一海的微信聊天页面，问对方是谁，为什么冒充李一海，可对方却再也没有回复他。正当陈芳林感到纳闷的时候，竟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一纸诉状，他竟被一个叫孙云云的女人告上了法庭，而这个孙云云不是别人，正是李一海的妻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陈芳林一直是和一个有妇之夫在谈恋爱吗？孙云云又为何在丈夫去世后起诉陈芳林呢？这件事儿还得从孙云云与李一海的婚姻说起。38岁的孙云云曾经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丈夫李一海和她是同岁，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但孙云云比谁都清楚，完美婚姻的华丽外衣下掩盖着的一些事儿，难以与人言说呀。丈夫年轻有为，在公司深得老板信任重用，管理公司几百人的销售团队，平时接触的人很多，经常遇到主动向他示好的年轻女性。孙云听到过一些关于丈夫的风言风语，说李一海在外面不缺女人，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在外出差的丈夫突然车祸身亡。当孙云听到这个噩耗，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 丈夫离世后，孙云云还没来得及从悲伤中走出来，很快另一个巨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她竟然发现自己心中的好丈夫，亲戚口中的好男人，竟早已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私会多年。那么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又是如何败露的呢？
0: 原来孙云云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丈夫手机里隐藏的秘密。一个叫陈芳林的女人与丈夫频繁来往，有大量的转账记录，丈夫经常给这个女人转账发红包啊，有520、1314等暧昧的数字，两年间累计转款有15万元。心如刀绞的孙云意识到自己深爱的丈夫早已出轨。这个陈芳林是个怎样的女人，自己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呢？孙云云向丈夫生前的几个哥们儿打听，才知道啊，这个陈芳林不到30岁，挺漂亮的，单身未婚。她和李一海是在一次饭局上

经人介绍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李海在生前经常带他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交往密切。孙云发现这个陈芳林还并不知道李海车祸去世的消息，一个冰冷而大胆的计划在孙云的心中形成，他要假扮李海与这个第三者对话。他用李海的手机给陈芳林发微信，故意说最近家里人管得太紧，不能出去约会。而陈芳林很快就回复说，你老婆可真够烦人的。接下来孙云又用类似的方法从陈芳林那里套话，让陈芳林多次说出孙云云想要的内容。孙云云握着手机，浑身冰冷又怒火中烧。这些对话不仅坐实了丈夫的背叛，更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海已婚却依然保持不正当关系，而且从自己的丈夫那儿得到很多好处，频繁地收红包转账获取钱财。孙云云截屏保存了证据，她委托律师一纸诉状将陈芳林告上法庭，要求其返还李海擅自赠予的150,000元夫妻共同财产。这就发生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不久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原告孙云云认为陈芳林与李海属于不正当男女关系，李海未经其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婚外情人陈芳林，违反了公序良俗，陈芳林所得属于不当得利，应予返还。被告陈芳林不同意返还，他对法官辩解自己和李海是正常恋爱，自己是单身，对李海是一片真心。法庭上他声泪俱下地扮演着受害者，坚持说李海对他才是真爱，给他的钱是恋爱花费，都已经和李海一起花掉了，不存在不当得利。他反指孙云云无理取闹，那么陈芳林的行为算不当得利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问题，丈夫赠与第三者的财产是否属于不当得利。民法典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判定。首先啊，一方是否获得利益。第二，一方获利有无法律根据。第三，是否致使对方遭受损失，获利与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那么陈芳林是否真的无辜呢？是否像自己辩解的那样，对李海已婚的事儿真的不知情吗？孙云云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关键证据，就是孙云假扮丈夫用李海的微信与陈芳林聊天记录。陈芳林在聊天中多次提到你老婆这样的字眼，并且还说呀，你老婆已经是黄脸婆了，青春已逝，你离了算了，我会对你负责的，咱们俩在一起多好啊，等等内容。法庭是一片哗然，陈芳林的脸色瞬间惨白，他终于明白那些天和自己聊天的鬼魂究竟是谁，以及这份证据对他辩词的毁灭性打击。这份聊天记录充分证明了陈芳林明知李海已婚仍与其保持交往的事实，陈芳林所谓的正常恋爱不知情全部都是谎言。事实清楚了，夫妻一方隐瞒另一方给婚外情人转钱应该返还吗？陈芳林属于不当得利吗？是全部返还还是返还一半呢？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062条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也就是说呀，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夫妻双方对于全部共同财产不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夫妻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处分权利。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协商一致，

0: 而获益。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及民法典第985条，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陈芳林因此取得的财产应予全部返还。最终法院判决陈芳林向孙云云返还不当得利款项150,000元。孙云云走出了法院，他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疲惫和释然。他以惊人的冷静和智慧，不仅揭穿了第三者的虚伪，更通过法律手段夺回了本属于他和家庭的财产，为自己讨回了迟来的公道。陈芳林明知李一海已婚，还与之交往，又被公序良俗，侵犯了孙云云的合法财产权益，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陈芳林基于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被追责还钱。下面这起案例也是一位单身未婚女子恋上了有妇之夫，结果不仅没有被追责，还追究了对方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一女子给男友打电话，电话竟传来陌生女人声音。
0: 装什么蒜呢？我是王立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个电话？
1: 女子意识到自己被男友玩弄感情，决定对男友进行报复。
0: 她打印了揭露王立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立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
1: 男友不堪其扰，当着警察的面答应补偿女人10,000元，却又事后反悔。爱上不该爱的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4年3月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小区大门的出入口被行人围得水泄不通。原来是有人在大门口的公告栏上张贴了一张大海报，谴责小区内住户王林胜身为有妇之夫却欺骗他人感情，是个十足的混蛋。物业值班人员闻讯赶来，为了平息事端，他们取下了这份大海报，并找到了住在本小区的业主王林胜。物业人员建议他主动处理好个人问题，避免恶劣影响继续扩大。王林胜的妻子刘慧在一旁怒斥他，你干的好事儿，丢人现眼，看你怎么收场。王林胜情急之下选择了报警。警察赶来后，王林胜说是一个叫孔林芳的女人贴的这张海报。
1: 警察根据王林胜的报案，很快便找到了孔林芳。孔林芳也承认是自己张贴的海报。他认为王林胜就是个感情骗子，就应该让他身败名裂。警方通过不断的引导和询问孔林芳，才逐步了解到他跟王林胜的情感纠葛。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竟会闹到如此地步？
0: 一次普通的社区活动，孔林芳邂逅了成熟风趣、事业有成的王林胜。王林胜主动和他搭讪，谈吐不凡，流露出对孔林芳强烈的兴趣。王立胜声称自己是离异多年，是公司老板，平时忙于事业，感情上一直处于空窗期。他渴望得到一份真诚的爱情，他营造出成功、孤独、渴望真情的形象，精准击中了孔林芳的软肋。两人加了微信，互相频繁来往。
1: 遇到如此贴心的好男人，孔林芳沉浸在迟来的幸福中，他开始对自己与王林胜的未来充满了憧憬。随着交往的加深，孔林芳接受了王林胜的求爱，两人在酒店发生了关系。然而孔林芳不会想到自己深爱的枕边人竟早已有了家室。
0: 经过一段甜蜜期后啊，孔林芳发现王林胜有些不大对劲儿，他总会在固定的时间失联，比如晚上。

0: 8点以后基本联系不上，周末也经常不联系，理由是加班、开会、陪重要客户，总之是不方便。偶尔约会中途接打电话呢，他会神色紧张地走开接听，回来之后呢，只含糊地说是工作电话或朋友电话，而且他绝口不提任何具体的家人朋友，朋友圈也是一片空白。一次啊，他鼓起勇气直接问林少，您真的的确是单身吗？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呢。王林胜立刻表现出很受伤，说芳芳，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难道我的付出你都看不见吗？为了彻底打消孔林芳的疑惑，几天后王林胜郑重其事地约他见面，他拿出手机展示了一份个人征信报告，特意放大并指着婚姻状况一栏清晰地写着未婚两个字，说道，你看，这是我特意去查的，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未婚。这份看似无可辩驳的个人征信报告，像一颗定心丸，让孔林芳彻底放下了戒心。两人相处近半年的时间，一天，孔林芳在王林胜加班的时间拨打电话，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女人，声音清晰而带着一丝警惕。喂。喂，孔林芳瞬间血液凝固，不知道该说什么。几秒钟后啊，对方就挂了电话。很快，王林胜又打回来，急匆匆地对他说：“喂，芳芳，刚才是我表姐，她手机没电了，借用我的电话，找我有点急事儿，我先忙着处理她的事儿，忙完之后再联系你啊。”孔林芳的心狂跳不止，强烈的怀疑。这个女人是谁？真的是她表姐吗？不到半个小时，孔林芳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接通瞬间，一个充满愤怒的女人劈头盖脸地骂她：“你就是孔林芳，你这个贱人，破坏别人家庭，真不要脸！”孔林芳愣住了，刚要辩解，对方很强势、严厉地批评她说：“装什么蒜呢？我是王林胜的老婆刘慧，你勾引我老公还有脸打他电话。”也许是为了彻底粉碎孔林芳的幻想，对方通过短信给他发来了清晰的结婚证照片，登记日期远早于孔林芳认识王林胜的时间，紧接着又发来几张王林胜的全家福。
1: 孔林芳看着手机中的照片，他感到浑身发冷，往日里与王林胜的甜蜜过往瞬间化为最尖锐的讽刺。他现在不得不相信，这个贴心的男友竟早已有了家室，而自己也在这场甜蜜的骗局中变成了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那么孔林芳接下来又会如何面对这段充满欺骗的恋情呢？
0: 孔林芳颤抖着拨打王林胜的电话，声音带着哭腔质问他：“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呀？”王林胜沉默片刻，语气变得极其轻佻冷漠，甚至带着嘲讽说：“是，我是结婚了，那又怎么样？看你长得还行，身材也不错，跟你玩玩而已，你可别当真啊，我可没打算离婚，谈恋爱挺好，大家开心在一起不就行了吗？我也不会亏待你，你没必要那么较真儿吧。”这赤裸裸的坦白和羞辱让孔林芳最后的人格尊严被碾得粉碎，他愤怒地斥责王林胜就是个骗子，对方却无情地挂断了电话。孔林芳事后才了解到，王林胜确实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但极度自私虚荣，他经常勾引年轻女性满足自己的需求，并以此为荣。王林胜的夫妻关系貌合神离，他在家就是个虚伪的演员。刘慧知道丈夫花心，这些年隐忍啊，主要是考虑孩子太小、经济利益以及对改变的恐惧。这次事件，丈夫公然当着自己的面对情人称自己为表姐，她终于忍无可忍，他打给孔林芳。

0: 的电话既是控诉，也是宣示主权和警告。巨大的屈辱、愤怒让孔林芳无法原谅这个男人。为了揭露王林胜的卑鄙无耻，发泄心中的愤怒，也为了警示他人别再受骗上当，他打印了揭露王林胜的隐瞒已婚、伪造征信报告、欺骗感情的海报，并张贴在王林胜居住的小区公告栏。海报内容详实，措辞激烈，迅速引起了轰动。气急败坏的王林胜选择了报警，也就有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为了调和王林胜与孔林芳的矛盾，警察呢将二人同时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调解室，面对警察，王林胜矢口否认自己隐瞒已婚身份，并且不承认自己与孔林芳的恋情。他主张是孔林芳单相思，求之不得而纠缠自己。但为避免警察深究征信报告的真伪，也担心事情继续闹大，他勉为其难同意签署调解协议，承诺于五日内赔偿孔林芳50,000元作为补偿，双方保证不再骚扰对方。孔林芳在心力憔悴的情况下也接受了这个结果。然而赔偿期限到了以后，王林胜根本没有赔偿，而且他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他不讲诚信，彻底激怒了孔林芳。孔林芳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王林胜支付协议里的50,000元赔偿款。法庭上王林胜极力狡辩，称双方是自愿交往，赔偿协议是受胁迫签署的，孔林芳是求爱不成反诬陷自己，无理取闹不同意支付。那么欺骗感情是否应该赔偿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关键词，人格权。民法典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第991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本案中，王林胜故意隐瞒已婚事实，并伪造未婚征信报告，骗取孔林芳的信任，主观恶意明显。王林胜的行为严重违背社会道德和善良风俗，该欺诈行为侵害了孔林芳的情感自主选择权和人格尊严，造成其精神痛苦、社会评价降低等损害，符合民法典对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50,000元赔偿是双方对纠纷解决的合意，且金额可视为对人格权侵害的补偿和精神抚慰。法院最终判决，王林胜应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向孔林芳支付50,000元赔偿款。这份判决不仅赋予了一纸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也是法律对感情欺诈、侵犯人格尊严行为的否定和制裁。孔林芳本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却不知啊，一步步掉入了一个用谎言编织的情网。这场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侵犯的不仅是他的情感，更是他作为人的基本尊严。王林胜必然要因此付出代价。两起案例，陈芳林和孔林芳都是恋上了有妇之夫，最后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区别就在于，案例一的陈芳林是明知且故意与有妇之夫交往，而案例二的孔林芳是被欺骗的。因此对于婚外情也要区分不同的情况来看，不能一味地去谴责婚外一方，最应该批评的还是背叛婚姻的一方。忠于婚姻是每个已婚人士的基本义务，在婚姻长河中，即便遇到心动的人，也应保持距离，不创造私下独处的机会，提醒自己当初选择婚姻的承诺和责任，坚守底线。 夫妻相互忠诚是家庭稳定的基础。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5: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6: 中秋节是我国传承已久的民俗节日，在我国传统节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阖家团圆的主题和意境下，除了春节之外，中秋节最具有团聚之意。中秋节在唐代、宋代逐渐发展起来，已经伴随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不过，中秋节并非从产生之时就以团圆为主题，而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步加入了月圆、人意团圆的节日内涵。宋代以前的中秋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北宋时期的中秋节又是怎样逐渐大众化的？在南宋时期的中秋节，人们又是如何表达浓浓的思乡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中秋节内涵的演变。关于中秋节形成的过程，学术界的看法是相对一致的。中秋节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古人对月亮的祭祀和崇拜。早在周代就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的记载。到了秦汉时期，祭月仍然是皇家重要礼制之一。魏晋时期，文人赏月，对月抒怀之作也大大增多。不过此时的咏月之作大多不限于8月15日，诗中出现的中秋也跟后来的中秋节是有所区别的。古代用梦、仲、祭来表达季节的顺序关系，而所谓的中秋实际上是仲秋，也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份。在中秋节兴盛之前，中秋这个词更多的是用来表示秋天过半了，而不是某一节日的专有名词。另外，诗人所著的节序书籍也并没有把中秋跟其他岁时月令并列记载，比如荆楚岁时记当中并没有出现中秋一条。到了唐代，虽然在律令格制当中没有明确记载8月15的官方名称还有相关规定，但是从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赏月、拜月之风就愈演愈烈了。尤其是文人阶层在8月15月圆之夜掀起了一股玩月之风。中唐以后，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阐述了当时人们在8月15赏月的原因。在8月15夜玩月，是因为天气合适，不冷不热，而这天夜里呢，月亮又是最圆最亮的，最适合玩月，也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在中秋之夜流传下来的唐代文人玩乐抒怀之作，可以说是不

胜枚举，比如白居易的万里清光不可思，天愁意恨绕天涯。王建的八月十五夜玩月诗记载，何望月时常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头午夜风中立，从未圆时直到圆。中秋玩月在唐代文人群体当中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唐诗中这样的诗句是随处可见。这虽然是中秋之夜诗人对大自然的感受，但诗中大多表明作者独自一人赏月，赏月地点大多在高楼和山水寂静冷清之处。关于中秋节的具体定型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秋节最早定型于宋代，以宋人最早将八月十五日定为官方给假节日为证明。而另一种认为，中秋节啊定型于唐代，大致是在中唐以后，起码文人阶层已经开始将八月十五作为一个特殊日子，用一些特殊表达方式来庆祝八月十五日。宋代提倡者大多认为，宋代以前朝廷未对中秋节做相关的解释，并且当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和《岁华纪历》等文献的岁时部也未出现中秋一条，直到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才将中秋单独列目。另外，支持者大多认为，即便唐代中秋已有赏月之风，也只是文人群体的单独行动，普通百姓们并没有大规模参与其中。认为中秋节定型于唐代的支持者多数认为，唐代中秋玩月诗众多，因此唐代文人已把八月十五看作一个有一定意义的独立日期了。甭管怎么说，虽然两者在判断标准上有些许不同，但是呢也有一点相通之处，那就是在判断一个节日是否形成之时对大众百姓的重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唐代的玩月只停留在文人圈里，因为这种对月吟诗之风只能让普通百姓是望尘莫及。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赏月的风俗加入更多娱乐气息，市井之民自然也更容易接受，于是一股中秋宴饮娱乐之风从上而下蔓延开来，这时中秋之夜可以说真正繁盛起来。到了南宋时期，宁宗颁布假宁令，官员中秋休假一天，中秋节才算真正列入国家政策和岁时节日中。不得不承认，一个节日及其民俗的起源问题往往存在争议，因为民俗节日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的传承创新的。我们再来说说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迈出了附庸风雅的高贵门槛，开始走向民间，成为文人唱喝宴饮与民众饮酒娱乐双面并行的节日了。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在继承唐代文人对月吟诗的基础上，安排了更加丰富的节日内容，像宴请唱和、觥筹交错、漫舞清歌不一而足。中秋时呢，气候最为适宜，在中秋之夜宴饮同僚好友、赋诗唱和，成为北宋文人雅士必备之事。像晏殊，北宋文人领袖之一，与王君玉为同朝好友，以诗赋饮酒为乐，中秋之夜常有唱和宴饮的聚会。根据《岁时广记》卷三十一记载，中秋这天啊，晏殊家的厨房一早就准备好了中秋宴请的准备，而且宴请的人数应该比较多，所以厨房才要早做准备。无奈碰巧赶上天气阴雨，无月可赏，晏殊大为扫兴，很早就睡了。而王君玉则如往常一般来到晏殊家中，准备参加中秋夜宴，并赋诗一首以劝诱晏殊。于是呢，晏殊重新招揽宾客，请出歌舞乐伎奏乐唱和。由此可知，宾主双方都将在中秋之夜具有宴饮视为平常之事。再比如北宋的文豪欧阳修、梅尧臣也经常在中秋夜相聚玩月。庆历八年，也就是1048年，
欧阳修之扬州，中秋设宴，许发运、梅尧臣、王琦等好友都前来。这席上既有美酒珍馐，又有轻歌曼舞，罗绮陈随，歌善动，管弦声杂，与何干。就连水中池鱼都忍不住前来凑热闹，中秋夜宴的气氛相当的轻松欢快。不仅是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位文坛领袖的中秋之夜少不了歌舞夜宴、赋诗唱和，其他文人的中秋节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李之仪的《玉管传声》《羽衣催舞》《此欢难解》，还有像陈顺瑜的《中秋玩月宴友》等等，宋代文人士大夫所作的中秋玩月宴饮的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唐诗中体现出来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意境却多是孤寂清冷、文艺高雅，是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情节并没有过多地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宋代文人雅士的中秋节已经脱离了唐代文人的轨道，从对月自赏发展为好友宴饮唱和，并且以歌舞为伴，从唐代清冷孤寂的意境当中解脱了出来，向世俗娱乐的方向发展。宋代文人以同僚好友赋诗唱和为主，辅以歌舞宴饮助兴的节日庆祝方式，更加的世俗化、娱乐化，也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于老百姓的理解和模仿。也正是受到文人士大夫影响，中秋节宴饮娱乐之风也扩大到了普通的市民阶层。但毕竟不同的文化层次有不同的文化追求，还有精神需求，他们在模仿的同时抛弃了唱和作诗的风雅，加入了自身对中秋节欢庆的理解和要求。北宋市民欢度中秋的情景，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属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描绘的景象。从其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中秋节前夕，各种酒铺就开始重新的装饰店面，挂起酒旗吸引客人，市民们也争相买酒畅饮，还没到下午，酒就已经争抢一空了。各种时令水果也是琳琅满目。中秋之夜，富贵人家登上绵延至月中的台榭饮酒，还要撤去遮挡门窗的帘幕共赏明月。普通老百姓呢，也一样在酒楼畅饮玩乐，有管弦奏乐助兴。夜市的喧闹与儿童嬉戏一并通宵达旦。不仅如此，在皇宫里也是丝竹鼎沸，直至深夜。如此可见，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具有浓厚的节日氛围，尤其是在都城汴京地区，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玩赏游乐的节日了。当然，在北宋时期，无论对文人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来说，中秋节大多展示出轻松娱乐的一面。但是到南宋以后，特别是在靖康之乱和蒙元亲宋这两个特殊时期，中秋宴饮之时记录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对国家破亡的伤感之作就有所增加，以中秋圆月寄托情思，中秋节加入了对阖家团圆与山河重复的期望与期盼。北宋时期的中秋节日，文人大多与同僚好友共同赏明月、宴游吟诗，与兄弟子女等亲人团聚的记载是寥寥无几。从对全宋诗的搜索结果来看，较早提到中秋之夜与家人团聚记载的，那就得说是孔平仲所作的《熙宁四年中秋》了。月满光友好，秋阴气更清，频年苦阴雨，此夜独晴明。后阁罗生妹，前堂何弟兄，团圆最相称，尽饮至深惊。除此之外，其他涉及团圆的诗词大多属送别兄弟之作，虽然也表达了对亲情团圆的期盼，但大多属于送别兄弟子侄外任之作，只是涉及到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活动，对家人子女的活动很少提及。到了南宋，虽然文人对同僚好友在中秋之时欢聚一堂的热情不减，但是对于家宴、阖家团圆的记载却有所增加了。表现在诗词中主要有李光于绍兴十四年所作的
临江仙、甲子中秋微雨、文

知君家宴、喜赠，还有像中秋佳人婉月、女诗人朱淑珍的中秋夜家宴咏月这几首诗词，在题目中就明确道出了中秋夜与家人婉月或中秋家宴的情况。中秋节不再只是男性亲属或者朋友的团聚了，妻妾子女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女诗人朱淑珍的诗词更表现出女性家庭成员已经参与到中秋家宴之中。另外，像王岩在淳熙十三年所作的《丙午中秋夜》当中写道：免与蓬柴争汉末，聊乎儿女俱杯盘。您看，这些诗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体现了南宋中秋节日内涵的变化。除了诗词之外，宋人笔记小说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秋家人团聚宴饮的记载，最常见的应属无字幕的《孟良录》中关于中秋节的记载：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背明于长时，又谓之月夕。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蟾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乐，或开广谢，待宴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静息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嗜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到五谷，玩乐游人，婆娑于世，至晚不绝，盖今无不尽故也。如果把《孟良录》和《东京梦华录》中中秋一条进行对比，两者除了都写到中秋欢乐节日气氛之外，最大不同在于对普通百姓过节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中只是提到中秋夜民间征战酒楼玩乐，闾里儿童连宵嬉戏，而《孟良录》增加了普通人家也会登上小小赏月之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共度中秋佳节。两部文字一对比，就可以说明到了南宋以后，中秋节安排家宴，子女团聚已经属于寻常之事了。而在孟元老所追溯的北宋汴京，这个习俗显然并没有像饮酒赏月一样流行。家宴流露出了对亲人团圆的希望和期盼，正如远在他乡之人对故乡还有故国的思念。我们都知道南宋偏安一隅，由月亮圆缺想到不能归乡，想到家国何时能复，更引文人无限的愁思。尤其是在南宋的靖康之乱和蒙元攻宋以后，这种家国之思在中秋月圆之夜就显得更加浓郁了。像词人赵诗霞的《京华倦客难堪》：羁思历尽愁边，寄予横额休笑，月圆人亦团圆。还有辛弃疾所作的《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叔前赋写道：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横额，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酌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借中秋圆月展现出了靖康之后渴望收复故国山河的心愿。刘晨翁中秋作词《水调歌头》，表达国家沦陷、故国已逝的伤感之情。在中秋时节思念家乡、感怀故国的记载可以说不胜枚举。靖康之乱后，宋氏失去了半壁江山，偏安一隅，为免于战火，北方士人和百姓随高宗大量南迁，成为南方的异客。即使是举家南迁，亦受安土重迁思想的深刻影响，对北国故乡和亲人产生了深深的思念。在中秋夜天上月圆之时，更加深入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因此对家人团聚是倍感珍惜。
这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壮志未酬，走出小家的界限，将月圆与山河破碎联系了起来，用中秋诗词倾诉自己恢复旧山河的满腔热情。经历了山河沦陷和骨肉分离之痛的南宋人，在中秋之时不像北宋一般只是一味的宴饮娱乐以度佳节，他们在歌舞升平中加入了对家宴的重视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因此对家宴的记载也更多的显现出来。到宋氏南渡北人大量南迁以后，中秋节不再是单纯的文人唱和市民宴饮的娱乐性节日，它被赋予了自身独特的节日内涵，团圆。南宋中期以后，随着理学的发展，作为儒家伦理根基的忠孝悌节义也自然更加被提倡，因此随着自身团圆意义的凸显，中秋节也日渐得到朝廷和官方的认可，在官方文书和法律制度中也出现了中秋节的记载。南宋朝廷增加了中秋节官员放假的规定，表明了官方对中秋节作为一个独立节日的认可。统治者的倡导也推动了中秋节民俗文化的发展，家国团圆的思想在朝廷的倡导下越发重要，成为中秋节日风俗的核心内涵。总的来说，节日民俗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秋节由古代祭月、拜月之风演变而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到人间的悲欢离合。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中秋赏月也走出了唐人孤冷凄清的氛围，向娱乐化大众化方向发展，中秋宴请同僚、观歌舞、作诗词成为主流。而到了南宋时期，中秋节的团圆之意更加表达了人们对亲情和国家团圆的希望，成为人们在异地他乡的精神支柱，也使中秋节日永葆活力，保证了它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地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相聚在咱们的电波当中。那今天呢，在这期节目啊，咱们呢继续来聊关于发酵的话题。咱们今天呢不说那些复杂的科学术语了啊，我就用最直白的大白话把发酵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清楚了。那么什么是发酵啊，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发酵啊。你看老师每天都在讲，中药不发酵不叫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有些听众朋友说了，中药发酵了成什么了，或者发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咱们好好的聊一聊啊。其实发酵啊就包括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关于发酵呢，咱们只需要记住三个关键词：请客、干活、变样。哎，就这三个关键词。首先呢，咱们一个个来剖析。第一个啊，请客。其实发酵呢，就是我们人体啊在请微生物吃饭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你想啊，你要是在家里边请客做饭了，是不是得先把这食材给备好了，面粉啊、鸡蛋、糖、水，哎，都得准备齐全了。它发酵也是这个道理啊，咱们先准备好一个房子，就是一个

0: 容器，
1: 比如说，哎，一个罐子，啊，一个缸，里边呢，我们放上这个食材，比如说葡萄啊、牛奶、黄豆。然后呢，咱们就要请客了，请谁呢？请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到这个容器里边来。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小客人，他们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做微生物。啊，微小的具有生命体的生物。啊，具体点说，就是我们这个买到的酵母菌呢、啊、和这个乳酸菌就等等这些个益生菌。那他们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小到啊，一小滴的酸奶里边可能就有几百万个乳酸菌的存在。所以说，你说我们能看见吗？看不见。啊，把一小滴酸奶我们给它分成几百万份，那根本看不见。所以发酵的第一步呢，就是请客，请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这些个小客人住进咱们准备好的食材这个房子里边。而这个发酵的白话解释就是微生物在干活，我们把它请来了，我们请来白请啊，不行，我们得让它干活。所以这些微生物小客人住进食物当中之后啊，他们可闲不着，他们得干活。那他们怎么干活呢？很简单，就是吃啊，吃就是他们干活的，张开小嘴大口大口的吃这个食材里边的糖啊、淀粉啊、蛋白质啊，哎，这是他们吃的饭。哎，吃饱了干嘛？得消化呀，消化完了好排泄。微生物在肚子里边把它刚刚吃到这些的这个我们给它准备好的这些食物里边的糖、淀粉、蛋白质给它吃进来之后，在它肚子里边这么一转化，最后排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要发酵出来的产物了啊。所以说请客请过来，发酵的第二步呢就是干活。微生物吃进去老的，排出来新的，这就是微生物做的第一个工作啊，也就是去腐生新。我们请了客的微生物也干了活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原来那堆东西彻底它就变了样了。咱们说一个最活生生的例子，哈哈，大家伙一听就明白啊。第一个呢就是酸奶，这个牛奶大家都知道，牛奶变成酸奶的这个过程，它就是微生物工作之后给牛奶带来的一种改变啊。咱说牛奶原来什么样？乳白色的，稀的溜的，液体，味道淡淡的奶香，对吧？那么当我们请来了一群益生菌之后啊，他们干什么了？这些乳酸菌进入到牛奶里边，他们开始拼命的吃牛奶里边的乳糖。当这些个小客人吃饱喝足之后啊，他们就开始代谢了。而他们吃的是乳糖，他们代谢出来的呢就是乳酸。这就像我们常说的这个奶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一个道理。其实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代谢、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过程。植物的代谢产物我们人类可以用来呼吸，我们可以用来使用，我们可以用来吃，哎，这植物。而人类的代谢产物也可以作为植物农作物的肥料，就他们也是可以吃，吃完他们长大，我们吃他们，哎，然后我们茁壮成长，他们吃我们的排泄物，哎，他们也茁壮成长。那么同样啊，微生物吃完牛奶里边的乳糖之后，它的代谢出来的这个乳酸，这个乳酸一参与，最后就将原本稀薄的液态形状的这个牛奶就变成了什么样了？酸奶大家都见过是吧？哎，变成了粘稠的，像豆腐脑似的这种固态的凝固形态的，哎，酸奶了。为什么叫酸奶呢？因为它的味道变酸了。你看，牛奶变了样了，这就是发酵的过程。那么同样啊，面粉变成大馒头，它也是一种发酵的过程。我们将面粉加上水和成面团儿，啊，这个面团是硬邦邦的、死沉沉的，对吧？拿起来咣一摔，你看那兰州拉面，咣咣的一摔，当当响，对吧？

哎，我们用它来擀面条，我们烙大饼呢，都特别硬。但若是我们在和好面团之后，我们请来一名叫做酵母菌的小客人，啊，不能叫一名啊，请来一群得，啊，然后把这些酵母菌我们放到揉好的这个面团里边啊，跟它揉到一起，哎，那这些酵母菌它就开始干嘛？它们开始吃面团里边的糖分，叫碳水化合物，啊，吃这面团里边的糖分。然后排出大量的二氧化氮气体，这个时候面团就会像吹气球一样，逐渐的从硬邦邦、死沉沉的形态就转变成了软绵绵、肉墩墩的，充满了无数个小气泡的大面球了。哎，最后面团啊被这些个气泡撑大了，变软了，扒开一看全是蜂窝眼儿啊。而这个时候，你再上锅这么一蒸，原本是个死面疙瘩，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成了又大又软的大馒头了。而这个面团变样的过程，它也是发酵，啊，它也是发酵。那在这儿，我们先暂停一下。牛奶发酵和面团发酵，这里边都请到了益生菌了。一个是什么乳酸菌，一个是酵母菌，啊，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个就开放性的思维啊，让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啊。其实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懂，谁没发过面呢？啊，但是做酸奶这块可能多少沾点难啊，实际上一点都不难，跟这个发面是一个道理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是因为这个乳酸菌把这牛奶里边的乳糖给吃了，吃完了乳糖之后了，它排泄代谢出来的是乳酸，所以说因此就改变了这个牛奶的这个形态了和味道了。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牛奶里边含有的有效成分对身体有帮助的，比如说牛奶含钙呀，含有维生素啊。就这些含有的这些个营养物质，它还在不在呢？我告诉大伙儿啊，都在，只是这个乳糖转化成乳酸了之后，这个乳糖变少了。啊，那在这里边就引申出来了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喝不了牛奶，对吧？为什么喝完了牛奶之后了，感觉拉肚子，不消化？其实呢，喝牛奶不消化只有一种原因，叫乳糖不耐受。但是我还想通过牛奶啊，来给我们身体补充营养。那每天早上喝一杯牛奶不挺好的吗？对吧？不能喝怎么办？乳糖不耐受。哎，那把这个乳糖给你变成了乳酸了，你说怎么样？哎，能喝了，牛奶里边的营养成分好了，可以用了。啊，它是这么个道理。那同样啊，你看有的人说我吃饼我吃不了，啊，我吃面条我吃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这个碳水化合物比较多，我吃完了之后，我这血糖容易蹭家伙升上来。你尝试的，你吃个馒头，那馒头也甜呢。但是这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酵母菌把这个面团里边的糖分怎么样给吃了？吃完了之后呢，它给排泄出来了，啊，代谢掉，代谢变成什么了？二氧化氮了。哎，你这么一来怎么样？它这个糖分就转化了，你不能说它里边没有，但是它转化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发酵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可能发酵之前我们不敢吃，发酵以后我们就敢吃了，对吧？但是我们若是在葡萄汁儿里边加入酵母菌的话，就是我们请酵母菌来喝葡萄汁儿，那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儿里的糖，你看，这个益生菌它是不是也挑甜的吃啊？哎，酵母菌喝了这个葡萄汁里的糖呢，这次排出来的是啥？是二氧化碳。啊，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还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酒精乙醇。嘿、哎，那最后原本酸甜可口的这个葡萄汁，在酵母菌的帮助下，就变成了香甜可口、醇香扑鼻的葡萄酒了，对吧？你看，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那不葡萄酒吗？对了。味道性质全变了，而且你喝多了葡萄汁儿，你发现你不会醉呀、啊。
但是通过发酵之后，这葡萄酒你要给我喝上个半斤一斤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得喝醉了，对吧？哎，这还是发酵的结果。所以大家不难发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发酵这个事儿说白了就是咱们给他们提供场地和这个食物，然后请来了一群我们看不见的微生物当工人，让他们吃咱们给他们提供的食物，再把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就是他们吃完了之后代谢出来的东西，变成咱们爱吃的爱用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好东西啊，馒头啊，酸奶啊，酒，酱油，醋，臭豆腐，纳豆，全都是这么来的。所以你下次再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吧，哎，可以心里边默默的感谢一下那些看不见的小工人啊，他们可忙活了半天呢啊。你别一听到这个词儿就觉得发酵这个，这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鼓捣出来的东西吗？其实啊，发酵就在咱们身边，跟咱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早上你吃的馒头，喝的酸奶，中午炒菜用的酱油醋，晚上要想来小酌一杯，那个酒全都是发酵的产物。啊，你可能会说了，这不都是平常的东西吗？有什么好讲的呀？哎，这里边我告诉你，门道可深了。啊，大家伙知道吗？这看似平常的发酵食物，其实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发现的智慧。而且最近这些年啊，科学家们还发现了，不光是食物，连咱们传统的中药经过发酵之后也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说今天我就带领大家踏上一场奇妙的旅程，从厨房里的馒头酸奶一直讲到药房里的人参黄芪，看看这些个小小的微生物是怎么施展魔法，把普通的东西变得既能填饱肚子又能调理身体有益健康的。咱们第一站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发酵？什么是发酵呢？刚刚讲到了，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在施展魔法的一个过程。你在家里蒸馒头和好面，搁盆里边盖上湿布放两个钟头，揭开一看，嘿，面团比原来大一倍，用手一按软乎乎的，扒开一看里边全是蜂窝小窟窿眼儿，这个过程是发酵。那你可能要问了，这面团好好的怎么自己就变大了呢？这个事儿咱们得从一群咱们肉眼看不见的小生命说起，他们叫微生物，统称微生物。具体到做馒头酿酒这个事儿上，主要是酵母菌和益生菌，咱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群特别勤劳特别神奇的小厨师。这群小厨师呢是哪有吃的往哪钻啊，你把面粉和水和在一起，给他们搭好了窝了，又提供了淀粉糖分这些食材了，他们就开始干活了。张开他们的小嘴，把面粉里边的糖给吃进去，然后在身体里边经过一番复杂的加工，最后排出来两样东西啊，一样是二氧化碳气体，一个是酒精啊。你想象的面团里边那个蜂窝，那是二氧化碳气体给吹起来的。那咱们那个酵母菌小厨师啊，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这个充气工，在面团里边不停的吹气，把整个面团给吹得鼓鼓的囊囊的，哎，松松的软软的。等咱把面团上锅一蒸，哎呦，酒精受热挥发了，气体受热膨胀了，就把这馒头啊蒸得喧腾腾的。所以你吃到了松软可口的馒头，其实是这些个小厨师劳动成果的见证啊。那你要是咱们说酸奶，酸奶是不是牛奶本身是白色乳白色的液体啊，你放那一会儿分层了啊，但是牛奶煮开了晾温了，倒进去一盒酸奶做引子，放到暖气边上捂这么一晚上，第二天你再看，牛奶凝固了，像豆腐脑似的，还带有了一股酸味，这谁干的？哎，干活的是乳酸菌。哎，他们进到牛奶里大口大口的吃牛奶里的乳糖，然后排出来的是二氧化碳和乳酸，而这个乳酸呢就像和粘固剂一样啊，让牛奶里的蛋白质抱成了团儿，凝固在了一起了。所以说我们看那个啊，这个酸奶是为什么变成固体的啊，就纯正的酸奶咱们自己可以做的啊，
你看牛奶你做成酸奶之后，你看的抱团成一起了，那是

那鲜咸可口、红褐色的酱油汤了呢？这背后啊，还是一群小厨师。不过这次啊，这里边的种类就多了，有霉菌，有酵母菌，还有乳酸菌。这些小厨师的工作呀，更像是这个叫拆解工啊。他们先派出来迷曲霉，就这种小厨师啊。在黄豆啊和小麦上疯狂生长，长出长长的菌丝，哎，这叫什么？这叫制曲，哎，听清楚了啊，酿酒嘛，酿酒什么？酿酒制曲，啊，酒曲酒曲制作出来的酒曲，哎，就是米曲菌，米曲霉，啊，然后在黄豆和小麦上面生长拉丝儿的哈，长出来了这个菌丝。这个过程里啊，小厨师分泌出来各种各样的酶，就像一把把小剪刀，把黄豆里边的大分子的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啊，氨基酸组合到一起了，就变成了蛋白质了。我打个比方啊，不一定恰当，但是绝对形象。很多人，我记得前些年有人说了，说吃这个蛋白粉呢，蛋白粉好，吃蛋白粉呢，提高免疫力怎么样的？然后很多人呢，很多老人就吃这个蛋白粉啊，吃完了之后了，发现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这肾脏有点不大好了，吃完之后怕伤到肾，那怎么办呢？我还想补充蛋白，哎，你把蛋白给它再分解点，假设蛋白是一个团，啊，一个团的这个人。组成了一个蛋白，哎，那组成蛋白的就是以人的个体，以人为个体，哦，3000人站到一块儿就变成了一个蛋白，啊，那每一个人就相当于是氨基酸，所以说把大分子的蛋白，哎，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它是这么一个拆解的过程，啊，那你说了我吃不了蛋白粉，我吃什么？你吃氨基酸片儿，你可以尝试尝试。啊，当然，具体情况呢还具体分析，也是听过医生的指导之后啊，然后你再做决定啊。我只是讲到这儿了，说到这儿啊。那把淀粉剪成小分子的糖啊，这是啥？把大分子的这个蛋白质剪成了小分子的氨基酸，然后把淀粉呢剪成了小分子的糖。对，氨基酸是啥呢？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鲜味的来源。啊，我说了，这个是酱油里的氨基酸的啊。氨基酸是啥？什么是氨基酸？酱油里边有氨基酸吗？有啊，有。醋里边有氨基酸，也有。酒里边有，太有了。哎，那到底哪个是氨基酸呢？我辨别一下吧。鲜味是氨基酸，醇香是氨基酸。醇酒精是啥味儿？对吧？你喝这个白酒，你闻出来那种醇香、酱香、清香。哎，它这个里边你除去了酒精共有的味道，其他的就是氨基酸给我们带来的，啊，然后在接下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晾晒的过程当中，啊，就晒酱，不同的酵母菌和乳酸菌轮番上阵，继续分解转化，最终就形成了酱油那么复杂醇厚的风味了。所以你看，甭管是馒头的松软、酸奶的爽口，还是酱油的鲜美，那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这群我们看不见的小厨师通过吃、消化、排泄这一整套新陈代谢的动作，把原本普通的食材变成了风味独特的新食物。用科学的说法来总结，发酵就是利用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将原料进行了转化。产生我们需要的产物，比如说风味物质、气体、酒精、酸等等这个过程。那同样的例子，如果要是放到蔬菜上也是一样的，白菜和萝卜放进泡菜坛子里边，在盐水和密闭的环境下，乳酸菌大量繁殖，它们把蔬菜里的糖分转化成了乳酸。那乳酸呢，不仅赋予了泡菜酸爽的口感，还能够抑制其他杂菌，保护
蔬菜的

0: 营养。
1: 而这个过程呢叫乳酸发酵。啊，我们做的这个萝卜咸菜还有这个酸菜，哎，就乳酸发酵以后的一个产物。啊，那同样的，如果说是白菜，你把它堆墙角了，受潮了，它开始腐烂了。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腐败菌和霉菌在活动了。蔬菜就变软了，流水了，发臭了，甚至会长出各种颜色的菌斑。啊，那这种烂菜叶啊，它这里边可能就含有这亚硝酸盐高峰期的这个毒素，绝对不能吃的。啊，这是区分发酵和腐烂的第二个维度，就是一个是搞建设的，一个是搞破坏的。啊，那么第三个维度是什么呢？是闻起来是什么味儿，我们去辨别什么是发酵的，什么是腐烂的。啊，通过气味。啊，气味不同，我们鼻子是一个很好的检测仪。发酵的气味啊通常是复合的。啊，令人愉悦的，有食欲的这种香味儿。你比如说酸奶啊，啊，泡菜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请这群小厨师来帮忙呢？啊，让他们帮完忙之后又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好处呢？包括中药发酵之后又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好处呢？咱们人类啊，辛辛苦苦的种粮食，养奶牛啊，为什么非得请这群看不见的小厨师来插这么一手呢？直接吃原味的不好吗？喝牛奶的就喝这刚挤出来的不鲜吗？这里边就藏着老祖宗的大智慧了。其实让食物经过发酵之后我们再食用的，对我们身体至少有三大好处，而且这些好处啊，桩桩件件都跟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啊是紧密相连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让食物更好消化了，给我们的这个胃肠道消化道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刚刚讲到了，有些人喝牛奶肚子咕噜咕噜响，然后跑肚，那严重的上厕所，但是喝酸奶没事。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吃这个精米饭呢，觉得胃里边就堵得慌，但是喝点粥啊，吃点软馒头的感觉舒服很多。这是为什么呢？还是从这个牛奶啊，再给大伙普及一下，就是牛奶里边这个东西叫乳糖。咱们亚洲人的体质，很多人身体里边缺少一种专门分解乳糖的酶，这个乳糖吃到肚子里边之后它分解不了，就会在肠道里边捣乱，然后引起腹胀啊、腹泻啊，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叫乳糖不耐受啊。但若是我们通过益生菌把牛奶发酵成酸奶，这情况就变了。那些乳酸菌的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提前的帮咱们干了一件大事儿啊，他们把牛奶里边大部分的乳糖给吃掉了。啊，小厨师把这个乳糖分解成乳酸，咱们再喝就不会因为乳糖太多而闹肚子了。所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们家里边啊，哎，要来一位消化功能不好的客人，咱们提前呢请个私人的大厨，把饭菜切碎了炖烂了，客人一进来直接吃就行了，胃肠负担就小了很多。啊，酸奶就是提前给咱们消化好的牛奶。啊，说完了这个酸奶，咱们再说这个馒头。吃这个死面饼啊，那个面粉、淀粉啊、蛋白质是大分子的，咱们这个胃肠得花很大的力气啊才能够把它们分解开。但是经过发酵啊，酵母菌小厨师提前呢在面团里边工作了一轮了，把它们分解了一部分了，这就像给肠胃提前打了个底，那咱们再吃进去消化吸收就省力多了。啊，尤其是对于脾胃功能弱的老人、小孩或者生病出狱的人，吃发酵过的面食啊，比如馒头啊、发糕啊，比吃死面饼子、硬面条要温和得多，它不会给肠胃增加太大的负担。所以发酵食物对于我们身体的好处啊，就是有助于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那第二个好处则是给食物本身已经存在的这个营养又做了一回加法，又增添了新的营养元素。有些食物本身这个营养很丰富， 但就像这个营养啊，它被像宝贝一样的看待，然后给锁保险柜里，咱打不开，拿不出来。啊，而发酵这个过程，微生物小厨师就相当于帮咱们砸开这个保险柜，让里边的宝贝啊能够真正的被咱们吸收利用。同时呢，他们还能够顺手的合成一些原本没有的新营养。咱们拿最常见的黄豆来举例子啊，黄豆啊可是个营养宝库，蛋白质含量高，还有大豆异黄酮，就这种对女性特别友好的物质。但是黄豆它也有缺点，它里边有一些抗营养因子，你比如说植酸啊，它会跟钙、铁、锌这些个矿物质抱在一起，不让咱们吸收。所以直接吃黄豆，营养吸收率其实并不高。但是把黄豆做成黄豆酱、豆豉、豆腐，哎，在发酵的过程当中，那些个霉菌和细菌的益生菌，啊，这小厨师分泌的酶就像一把把钥匙，把植酸这个锁给它解开。啊，被锁住的铁、钙还有锌给释放出来了，这个吸收率大大提高了。更厉害的是，在发酵的过程中，微生物还会顺手的合成新的维生素，啊，尤其是维生素 B12。这个 B12 可了不得啊，它主要负责咱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还能帮助制造红细胞，啊 ，B12。那个维生素 B12 在植物性食物里边几乎没有，主要存在于动物肝脏和肉里头。啊，但是对于那些不爱吃肉或者吃素的老年人来说，你怎么补充啊？啊，补充不了，所以适当的吃点发酵的豆制品，啊，比如说腐乳、豆豉。哎，他们就是补充 B12 的一个特别好、特别经济的来源。你看看，豆豉，北方可能少吃，南方常吃。腐乳，咱们说一天你吃上一点儿，今儿我早上起来吃了这个腐乳，明天我早上起来我吃点豆豉，对吧？就很多老年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了，就喜欢吃素。这个肉啊，他认为吃肉啊，他怎么样不好消化，啊，然后吃素。但你吃素，你发现了，吃素啊，你补充不了这个动物性蛋白，啊，那补充不了动物性蛋白，咱们就想办法让这个蛋白的小弟们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后再合成吧，咱可以补充氨基酸。那怎么补充氨基酸？大家伙知道吧？刚才提前就已经讲过了，刚刚讲完，对不对？好，在这儿我就不再说了，因为讲过好几遍了都。有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之前不讲过了吗？对，咱不说了。啊，还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连口腔溃疡的什么 B 族维生素，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到。啊，所以说你看豆豉、腐乳，哎，这都是豆制品发酵以后的。还有就是很多老人会，就前些年我记得他们说那个纳豆，我记得上一期我也讲了关于纳豆的事儿。这期又不多讲，总之呢，这是老祖宗常说的，把饭当药吃，你越吃越健康，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础。啊，现在很多人把药当饭吃，早上起来，哎呦，一天三顿的吃，吃啥？吃药。那你的身体越来越差。啊，把饭当药吃，想着点，这叫什么？这叫饮食养生。好了，那说完了这个黄豆之后，我们再说这个白菜啊，泡菜。咱们常吃这个泡菜，这个泡菜啊，一般呢，它这个基料啊，就基础是大白菜，对吧？以大白菜为主嘛，有酸黄瓜啊，还有这个酸的这个朝天椒啊，还有腊八蒜呢，有很多啊。但是大部分呢，还是以大白菜为主啊，白菜便宜啊。哈，大白菜本身呢，含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啊，但是啊，它特别的娇气，你要是一给它加热了，就把这维生素 C 给破坏了。啊，而泡菜呢，它不是给它煮熟了之后泡的， 它是生着发酵的，
0: 嗯，

生着发酵乳酸菌这个小厨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不会破坏维生素 C， 还能够产生大量的，哎，新生出来东西了啊，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K， 看见了吧？白菜本身里边有什么维生素 C， 但是我们说炖白菜炒白菜炒完了之后维生素 C 没了，生吃的白菜口感不好，把白菜发酵了，发酵成泡菜了，咱们有吃过那个啊，我说的是发酵以后的啊。有的人说了，说我们吃那个就辣白菜，那个不叫发酵的。什么叫发酵的白菜？酸菜，这是发酵的啊，发酵的酸菜。这个里边除了把维生素 C 给保存了，这里边还有 B 族维生素啊，还有维生素 K。乳酸菌产生的酸性环境保护了维生素 C 不被氧化，所以我们吃起来这个酸菜的时候叫酸脆爽口啊，你吃进去的不仅是纤维素，植物里边还有很大的纤维素促进消化嘛啊，还有大量的活性的益生菌和保存完好的维生素啊，你看看。所以说咱们大伙品一品啊，一个生活常识，咱们大家伙可以自己想一想。咱们现在随着生活水平就提高了嘛，我们在饮食当中摄入这个 B 族维生素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大部分的 B 族维生素啊是存在于粗粮里边的，而当下的老百姓对粗粮的摄入几乎是少之又少，你这样就导致年轻一代因为身体里边缺乏了 B 族维生素而出现了手脚感知异常、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而且最常见的是口角炎，我们老话讲烂嘴鸭子，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炎啊，这叫 B 族维生素缺乏了之后容易出现这些症状。但是你去品一品，就咱们这个之前那个老辈人，到了冬天了之后没粮食，尤其是北方啊，东北啊，东北大酸菜，以前有个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最后的一句词儿叫翠花上酸菜嘛，对吧？上酸菜，这个酸菜可以讲是东北当地的40年前的是就冬天就吃这个东西了，土豆白菜和酸菜，就没有别的菜呀，物资匮乏那个时候啊，对吧？而且白菜便宜啊，弄一个大水缸啊，就司马光砸的那个啊，往里边腌上这白菜啊，积上这个酸菜，对吧？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都给你补充上了。而现在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吃酸菜，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传统意义上的酸菜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饮食健康也出现问题，卖的那种塑袋装那种酸菜咱也不敢说人家到底是怎么做的，总之都不是说咱自己做的那么心知肚明啊。你孩子不吃，你一你酸菜不吃，二这个粗粮你不吃，而且现在这粗粮说实话粗粮都细做了啊，这里边的 B 族维生素都给破坏了啊，你看饮食当中能补充 B 族维生素的机会咱们都给摒弃掉了。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对吧？你不烂嘴角谁烂嘴角啊，没招的怎么办？那买药呗，买 B 族维生素吧，这不就是把药当饭吃了吗？然后把饭给摒弃掉了吗？所以若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出现这些症状的，并且在医院被确诊是因为身体缺乏 B 族维生素导致的，那么咱们在正常遵从医嘱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服用发酵之后的大白菜，也就是白菜泡菜，来进行 B 族维生素的食疗补充。这是发酵食品的第二个好处，哎，就是在保留原本存在营养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营养素。那么发酵食物给我们身体带来的第三个好处是

0: 给肠道请来了一支维和部队。最近这几年在医学上特别火啊，咱们人体其实是一个大生态系统，尤其是肠道里它住着数以万亿计的细菌，这细菌里边有好的有坏的，这些细菌组成了肠道的菌群，跟咱们的健康关系太大了，能影响胖瘦，影响情绪，甚至影响免疫力。你吃进去的发酵食物，比如说酸奶、泡菜、纳豆里边都含有大量的活着的好细菌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这个益生菌。那这些个好细菌进入肠道之后吧，就去给咱们维稳的啊，维护稳定去了。形象的讲，我们可以把咱们这个肠道想象成一个城市啊，里边有安分守己的好市民，也就是益生菌啊，也有经常捣乱的破坏分子，就是坏的细菌啊。你吃了发酵食物，就等于给这个城市啊空投出来一支训练有素的维和部队。这支部队一进去做三件事，第一，抢地盘，他们迅速占领肠道的黏膜表面，让后来的这个坏细菌没有落脚之地。第二个，抢食物，他们把肠道里边的营养先吃掉，饿死那些个坏细菌。第三个，制造武器，他们会分泌一些酸性物质和抑菌素，直接抑制坏细菌的生长。这样一来，肠道里的坏细菌被压制下去了，肠道环境就安稳了，肠道安稳了，整个身体就都跟着受益了，便秘、腹泻、腹胀这些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和改善，免疫力提高了，甚至连皮肤的炎症都可能减轻。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多吃发酵食物能减少全身的慢性炎症，对大脑功能也有保护作用。你看，就这么几口酸菜啊，一杯酸奶，请来的可是保护我们全身健康的维和部队，对不对？所以说还得是把饭当药吃，而且饭呢，它烹饪的方法太多。那咱们聊完了这么多发酵食物，从馒头到酸奶，从酱油到泡菜啊，你们会发现发酵的核心就是利用微生物的转化能力，把普通的东西变成了更好消化、更有健康、更有营养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更好的东西啊。那么咱们智慧的古人不仅要问了啊，既然发酵能让食物变得这么好，那要是把它用在药材上呢，能不能让药材变得更好，吸收更好，有效果，甚至毒性更小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中国传统医药里边一颗被埋没的明珠，发酵中药。其实发酵中药的概念呢，可是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并且应用了，而且咱们可能早就接触过，只是没有意识到啊。你比如说健胃消食的神曲，治疗拉肚子的半夏曲，还有咱们南方人爱喝的用红曲米酿的米酒，这些都是发酵中药的经典代表。那发酵中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跟发酵食物类似，但它针对的是药，所以好处就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啊。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并且每一个都配上了例子了，你一听你就明白了。这个发酵中药的第一个好处是给中药脱衣服，让药效吸收的更快更彻底。咱们都知道中药大多是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细胞壁很厚，很多的有效成分，比如说一些很难溶于水的物质，就被包裹在细胞里边的，哎，就像穿了一层厚厚的铠甲。啊，咱们传统的煎药的方式虽然能够煎出一部分，但总有很多精华被浪费掉，随着药渣子就倒掉了。而发酵这个过程就是给这层盔甲松松绑， 啊，咱们就拿这个最名贵的药材人参来举例子。这个人参呢，大补元气，这是公认的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人参里最核心的活性成分呢，叫人参皂苷。哎，很多人都知道是吧？这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参皂苷呢，在新鲜的人参里，大部分是一种圆形存在的。这种圆形，人体直接吸收起来的比较困难，或者说它需要先在咱们这肠道里边经过肠道菌群的一个转化，才能真正的起效。但肠道菌群的这个能力它因人而异啊，有的人转化能力强，吃完人参效果就好；有的人转化能力弱，吃人参可能就觉得没啥用，甚至它上火。可是如果说我们把人参拿出去发酵呢，让咱们筛选好的转化能力强的有益菌，比如乳酸菌、酵母菌，在体外就先帮人参加工一遍。这些个微生物在生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分泌各种酶，把人参皂苷这个大分子的外壳给它切掉一部分，把它转化成一种叫做稀有人参皂苷的小分子物质。这种稀有人参皂苷就是人参里真正能够被人体直接吸收直接利用的精华素，它不用再经过肠道菌群的转化，直接就能够进入血液发挥作用。形象的讲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人参的有效成分就像个核桃仁啊，被一个叫圆形皂苷的硬壳给包裹着。咱们传统的煎药啊，是带着壳去煮啊，喝的是那点渗进去的味儿。而发酵就相当于请来微生物这个开盒器，帮咱们把这个硬核给砸开了啊，直接把里边这个核桃仁取出来了给你吃。你说他们俩这哪种吸收的更快更好？一目了然是吧？而发酵中药的第二个好处是给中药增效，让药力变得更强大。有些中药本身就有用，但是药力啊它比较温和，而经过发酵啊，微生物在分解转化的过程当中，不仅释放了原有的有效成分，还能够把它转化成活性更强的物质，相当于把步枪升级为狙击枪了啊，作用就更精准了，效果就更强大了。这就是发酵人参的好处。我记得前些年国外的科学家呀，通过实验研究证实了，说咱们老祖宗口中的大补元气的人参，其主要作用啊，就是源自于人参里边存在的人参皂苷。更荒谬的是，这个人参皂苷的含量它是不分年限的，用他们的话说，就等于只要是人参，无论是三年五年的草参，还是十年八年的林下参，即便是百年以上的老山参，他们的药理作用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西方人用当下所掌握的科学去探究我们百年千年古人智慧的漏怯之处。那就比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这个发酵人参啊，就仅这一点就已经让科学家呀发现了在人参皂苷的基础上还有一种叫稀有人参皂苷的存在，对不对？所以说你想用科学去解析我们中医古人的智慧，去解析中医药，这本身它就是不科学的事儿。我以前我说过这话，当然了，这是题外话啊。咱们还是继续讲解这个发酵中药的神奇。讲完了人参之后呢，咱们聊聊黄芪。黄芪啊，是中医里边补气的圣药啊，它能提高我们这个免疫力啊，叫脱毒生机啊。很多人呢，那习惯拿这个黄芪泡水喝。但传统上认为啊， 黄芪的药性呢是往上走的，能够升阳举陷，比如说治疗胃下垂，还有这个脱肛，就这些中气下陷的病，哎，用黄芪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现代研究发现呢，如果把黄芪经过特定的益生菌发酵了，它的成分会发生奇妙的变化，一些大分子的多糖和皂苷会转化成更小的活性更强的多糖肽和小分子苷原，看不看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吃这个什么多糖啊，那个多糖啊，对吧？说这个营养物质，这什么营养物质啊？虫草，对，虫草里边这个营养物质，虫草多糖。你以为多糖就是最小的最容易被吸收的吗？还有多糖肽，看见了吧？皂苷是最小的吗？还有小分子皂苷原，你看看。那这些物质是怎么做的？我们人，我们可以把这个多糖，把这个植物啊，把这药物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给它提炼出来，变成多糖。但是益生菌可以把多糖变成多糖肽，就是你不好消化吗？我能让你变得更小，更容易吸收。啊，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知识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原本黄芪里边含有的多糖和皂苷经过发酵之后变成小分子，那这样一来对于我们身体吸收这一块它的效果就更显著了。而经过转化的黄芪在调节免疫力方面的作用比原来的黄芪就更强了，甚至有研究发现发酵后的黄芪在抗肿瘤抗病毒方面的潜力也被挖掘出来了。打个比方，原来的黄芪就像一根木头，你得费点劲点火才能够点燃了取暖，而发酵过后的黄芪就相当于把这根木头啊灌满了浸满了木屑了，一点就着，而且火还着得很旺，热量更高，它保存了木质的性质，但释放的能量效率大大的提升啊。那么发酵中药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给中药减毒，让猛药变成良药。咱们中医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一些药性菌猛有毒性成分的这个药材，医生用起来如履薄冰，剂量稍大点可能伤害身体，但是这些个药材往往又是治疗某些疑难杂症的特效药，你不用又不行。这怎么办呢？古人在实践当中发现了炮制可以减毒，发酵是减毒的一个超级有效的手段啊。咱们讲一个比较专业的但非常震撼的例子，叫雷公藤。有风湿病的人知道雷公藤，风湿免疫科雷公藤是一个很出名的药啊，因为它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狼疮这些自身免疫疾病的效果特别好。但雷公藤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的毒性很大，对肝脏、肾脏、生殖系统都有明显的损伤，所以医生用它就像走钢丝，既要效果好又要防中毒。但是近些年来科学家们呢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如果让一种特殊的真菌去发酵雷公藤，神奇的事就发生了。发酵一段时间之后，检测发现雷公藤里边那些个导致毒性的成分，比如说雷公藤甲素之类的，含量大幅度下降了。与此同时，那些治疗风湿的有效成分却基本的保留下来了，甚至活性还有所提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过发酵，我们把一匹烈马驯服成了一匹既能够负重奔跑又不会把人摔伤的良马。我们把雷公藤这把双刃剑有毒的那一面给磨钝了，却保留了它锋利的那一面啊，这为那些必须使用雷公藤的重症患者带来了更安全的选择。咱们用个通俗的比法，你想用辣椒调味，但有一种辣椒辣味够，但吃多了烧心伤胃，而现在的一种发酵技术就像用醋去泡这个辣椒一样，泡完之后辣椒的辣味还在，但是那种燥热伤胃的火性给去掉了，就变成了温和的开胃的泡椒了。你说是不是化腐朽为神奇？ 所以为什么老师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呢？就是因为传统中医的这个炮制工艺里边，以发酵中药的这种炮制方法，在去腐生津、推陈出新啊、驱毒存效方面是上好的存在。而发酵中药的第四个神奇，它可以产生新物质，开辟新用途，这也是发酵中药最高级别的地方。有时候微生物在药材上生长繁殖，它的代谢产物和药材里的成分发生反应，会产生一些全新的药材本身没有的物质。这些个物质啊，可能具有意想不到的新的药理活性。你比如说红曲，这味中药呢，称得上是中药界一物降一物的千年智慧典范。红曲是怎么来的？它是把一种叫做红曲霉的真菌接种在了蒸熟的米饭上面发酵得来的。那发酵好的红曲米外表紫红，内心红色啊，既能够做菜上色，又是一味传统中药，能活血化瘀、健脾消湿。而在古代医书上有记载，红曲具有消脂去腻的作用。消脂就是降脂，去腻啊，就是把你身上的肥肉给你去掉，这不减肥吗？对吧？哎，但是古人呢认为肥胖啊，这是福气的象征。那时候胖人少，所以宋朝以后就不再记录这个红曲的这个作用了。啊，但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发现了红曲里边这个重要的秘密。他发现红曲里边有一种物质叫做莫纳可林 K， 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天然的他汀降脂药。你看看，它能直接抑制人体肝脏合成胆固醇，从而起到降低血脂的作用。啊，就这个莫纳可林 K， 它是红曲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自己产生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也就是大米本身没这个东西。但是红曲霉小厨师生长过程当中一边吃着米饭一边顺手合成的，他创造了一个自然界原本不存在对人体有巨大药用价值的宝贝。你看看，这就是发酵的神奇之处，它不仅是转化，更是创造。那咱们中国人用红曲治病呢，用了上千年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现代科学帮咱把这个然给挖出来了啊。当然了，挖出这个然呢，彻底不彻底，到底挖到了古人智慧的百分之多少，咱不加以评论。总之，我们绝对不能用科学的局限性去衡量中医药的无限性。哎呀，聊了这么多发酵中药的好处，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了？是不是觉得以后我吃药就得吃发酵的，越发酵的越好？我得给大伙浇个冷水啊，降降温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发酵中药虽然好，但是咱得理性看待啊。就是我常挂在嘴边的这个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这句话也只是针对于某种特殊的发酵中药而言。所以我们在选择中药治疗自己疾病的时候，一定要理性看待这类问题，你得遵医嘱，切不可盲目的偏听偏信啊。首先呢，不是所有的中药都适合发酵，这一点呢咱们听众朋友得清楚。这就跟厨师做菜是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食材都适合拿来做臭鱼，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适合做泡菜啊。有些药材挥发性成分比较高的，比如麝香、檀香、薄荷这类中药就没法发酵，一旦发酵了，它们本身带有的这些个香味的物质啊，就都跑了，药效自然而然的就没了。还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单一且明确，直接提取效率更高，没必要啊发酵走那个复杂的流程啊。这是第一。第二，发酵是一门技术活，它可不等于发霉，这一点我必须得强调一下。这个发酵啊，它是利用筛选好的特定的有益菌，在严格控制温度、湿度、酸碱度的条件下进行定向转化，不是咱普通的就放到家里边这个变坏了长毛了啊，你别以为长毛了是拉丝呢，不对啊。哎，所以说呢，这个必须得是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第三，发酵中药也需要辨证论治，这一点最重要。 不管是原药材还是发酵过的这个药材，中医的灵魂是辨证论治。你什么体质，得的是什么症，该用温药还是凉药，补药还是泻药，必须得听专业的中医师来诊断。啊，你比如说发酵过的人参药性可能变得更温和，吸收更好，但它依然是温补的药。你要是湿热体质的，舌苔黄腻的，整天口干口苦的，发酵人参照样会加重你的湿热。红曲降脂效果好，但是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你要是有出血倾向的，或者正吃的抗凝药呢，比如说华法林，能不能吃红曲得用医生来评估。所以说您可以把发酵中药看作是中医武器库里升级的高精尖武器，威力更大，后坐力更小啊，但谁来用，什么时候用，用多少，依然得靠指挥官，而这个指挥官就是中医大夫。总结一句话，敬畏自然，善用智慧啊。那咱们希望今天的这个小故事能够让您下次端起一杯酸奶，拿起一块腐乳的时候，对里边这些默默工作的小厨师们多一分敬意，在面对那些传统中药材的时候，多一分对古人智慧的惊叹。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4: 第262集。
5: 啊、哦，哎呀，铜侠客，您别着急呀，您先消消气儿，什么事儿都没有，是因为啊，您经常不在北京。最近北京又不太平，经常出事儿。皇帝陛下考虑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考虑到你们家眷的安全，所以降旨把老太爷子全家人都妥善的保护起来了，让宫廷卫队给保护着，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您放心好了。哦，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哎呀，这我还不清楚，因为这不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我就知道搬家了，搬哪儿去了，我不知道。传云博玉虎刘俊一听，眼眉就立起来，一把把何春的衣服给抓住了。你骗人！你是皇帝陛下手下的总管，什么事情不经你的手？哎，你说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莫非把他们都软禁起来了不成吗？说。佟林也明白了，什么保护起来了，给监禁起来了。佟林后悔怎么没料到有这事，也没想到形势变化的这么快。这刘俊举拳要打何春，吓得直晃手，我真的不知道啊，你们就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如果你们要想知道内情，最好赶奔皇宫去问问陛下，我哪知道。佟林冷笑了一声，刘俊撒手。何春，你认为这我们不敢进皇宫吗？没那个意思。皇上经常在什么地方？在养心宫。你要进了皇宫之内，到养心宫准能见着。

0: 斩奔阳新宫。
1: 出了雍和宫，赶奔皇宫大内。此刻的佟林呢，怒发冲冠，血贯瞳仁，
0: 什么也不怕了。
1: 要因为自己父亲母亲兄弟兄弟媳妇一家人受了株连，我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就是刀山我也得爬，油锅我也得跳，说什么把我爹妈也得救出虎口啊。不但佟林这样，张方小年轻的弟兄也豁出去了，没敢走正门，走后边的神武门。到这卫队能让进吗？说什么也不让进。佟林一想，要叫他们通禀，那事儿就麻烦了，皇上已经对我们没安好心，我们何必拘于常理呢？再看佟林把两臂一伸，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乒乓五四放躺下十来个，砸，不容分说，就闯进神武门。到了里边就找开了，养心宫在哪不知道，找吧，谁拦着打谁。要说这些人真急了眼，谁能拦得住啊？打的这些卫队东倒西歪，最后抓住一个一问，皇上果然在养心宫。佟林逼着他头前带道，这位也胆小点儿，领着佟林他们赶奔养心宫。
2: 佟侠哥，你饶了我们，那前面那座大殿就是养心宫。
1: 这才把他给放了。佟林把衣服整理整理，怒冲冲甩大叉在头前开道，张方刘俊等人在后头跟着。来到养心宫，把推门一进来，雍正皇帝胤禛正在这儿干嘛的，开会呢。再看胤禛周围左右都是手下的卫队血滴子，上垂手坐着个胖大的和尚，下垂手坐着个骨瘦如柴高个的老道。这是血滴子的两个头领啊。这大和尚就是少林寺的老当家的中原长老，这老道姓梁，叫梁峰梁道爷。再往旁边观看，绝大多数的人都不认识。一看末座上坐着个人，正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一看甘凤池也在这坐着呢。佟林他们这一进来，屋里的人是吃惊非小，哗全站起来了，唯独雍正皇帝坐在那儿没动。一看是佟林呢，雍正先一愣，马上又镇定下来了。海川呢？我当是谁呢？张方刘俊都来了。海川，来来来来，朕正找你呢，来快坐坐坐坐坐。多谢陛下。佟林勉强把怒火压一压，在旁边坐下了。张方他们没等让座呢，自个儿拉了把椅子挨着佟林都坐下了。这雍正啊喘了半天气儿，这才鼓鼓劲儿问佟林，海川，听说你离开北京去办事儿去了，正事儿。到哪儿去了？到江苏瓜州小张家庄，到山东朝阜林走了一趟。是吗？干什么去了？去为我的好朋友参加丧礼。啊，是吗？谁不在了？风流侠张子美、镇东侠侯廷、一轮明月赵九州、我二哥侯杰不在了。这怎么能呢？前些日子还都挺好的。
2: 怎么贸然之间与世长辞了？佟林冷笑了一声，
0: 陛下，你不要再跟我演戏了。
2: 佟林和张方满腔怒火找到皇宫大内，见着雍正皇帝。你看咱们说简单，几句话见着了，那么容易吗？皇宫大内三尺禁地，随便能进得去吗？咱们这么说，就是一概从简，那些繁琐的事儿咱就不说了。那么佟林见着雍正，两个人态度极其不自然，没说过几句话去就带着火药味儿了。佟林眼珠子都红了，都见不着父母，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又不知道一家人的处境，能不着急吗？所以佟林呢，这声音就高着八度，眼眉都立立着。他跟雍亲王胤禛这还头一次。雍正帝一问，上山东瓜州去了一趟，参加丧事去了，还假装演戏呢。哎呀，怎么都死了呢？佟林冷笑了一声，陛下别演戏了。请问陛下，前些时您在雍和宫给我们饯行，您赐我们御酒喝，那酒里边究竟放了什么东西？您说吧。
0: 海川呐，这话从何说起呢？莫非你怀疑朕安心不良不成？
2: 还没等佟林说话，张方噌站起来了。
0: 师叔，师叔去，
2: 你先歇会儿，我说几句。陛下，我说咱这戏演的现在该结束了。我师叔这人呢，能耐是不小，但讲道理方面拙嘴笨腮，他不如我。
0: 我也不说能说，咱讲的是道理。
2: 您还不知道吗？我爹浑身都烂得不成人形了，中毒而亡。镇东侠侯二侠，展翅金雕铁掌李，东侠西侠南侠北侠全都是一样。难道说这是偶然吗？与您那次践行的御酒没有关系吗？陛下，你现在是至高无上啊，你没有什么害怕的事儿了，你何必还吞吞吐吐还隐瞒呢？你要是个男子汉，你敢不敢承担？你敢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刚说到这儿，就见那些血滴子唰啦把衣服就闪了，一个个横眉立目跳到张方近前，
0: 放肆！你敢一脚反上，你敢对皇室这么说话，
2: 就要拉家伙。
0: 雍正帝一摆手，哎，别，撤下，撤下，撤下，撤下。好吧，
2: 既然佟林和张方对我不信任，想叫我承担，那我就公开摊牌。
0: 不错，
2: 是我命人下了毒药了，而且这毒药是慢性毒药，谁喝了30天之内才能死，浑身溃烂，不得好死。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想想，第一次我在雍和宫请你们吃酒之时，为什么没下毒？我那阵希望我不忘旧情，我希望大家全留下，我们同享富贵，共享安荣。我这人没忘本呢，可是遭到众人的拒绝。朕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抱成团对我怀有敌意，我猜忌是不是受了14皇子允提的利用，或者心怀叵

跟你这条狼混在一块儿，我可没读过多少书，我也不懂得历史，我就听说过执古至今，好皇上少啊，多数都不是个人，也包括你雍亲王胤禛在内，你纯属是个人面豺狼啊！今天小太爷我跟你拼了，我非给我爹报仇不可。张方，慢！佟林一把把张方拉住了，转回脸问雍正：陛下，放下远的说近的，我们这次找你就为我的家眷而来，我家被查封了，我爹我娘我的家眷现在何处，你敢不敢跟我说实话？海川呐、啊，这个嘛，朕倒没有别的意思，考虑到你不在北京，你的家眷怕遭了残害，故此我命人给保护起来了，你放心，他们吃的香喝的好，什么也不用发愁，这你明白了吗？好吧，要既然如此，我打算见见我的家眷，你愿意吗？这个嘛，我看不必着急吧，他们都很好，你非要见一面干什么呢？要想见面可以，但有个条件。说吧，什么条件？海川呐、啊，我喜欢你，我不忘旧情，咱们爷们相处多年了，有一定的感情，不管我对旁人如何，对你例外。海川，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希望你继续给我干事儿，我更希望你加入雪滴子，你要加入雪滴子，这头把金交椅就是你的事儿。你只要答应我这个条件，你一家人仍然可以团聚，享受的荣华富贵比过去要强得多得多，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多谢陛下对我的重用啊，不过我的心已经死了，我早就说过我打算退归林下，回归故土，你已经答应过了，如今用我的家属要挟我加入雪滴子，陛下你要这么干显得太不光明磊落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叫我佟林为你办事，纯属是强人所难，恕不能从命。好好啊，海川，这么说你跟我彻底决裂了，陛下，这决裂的责任不在我身上，而是你自己制造的。哈哈哈！既然是这样，佟林呐，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啊！我对你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如果要真正翻了脸，责任可就不在朕我的身上。刘俊一听啊，咵，把桌子就周了。雍正啊，你少要邀买人心，你不是个人，师傅，别听他的，打了吧。这下爆发了。雍正皇帝冲身边那些雪滴子一使眼色，再看这帮人，有一部分把雍正皇帝保护起来，有一部分飞身形跳到院里了。哎，佟林，你出来，屋里狭窄打不开，有种的你到院中来。佟林众人一看，既然事情已经爆发了，不可能再收回了，所以佟林只好率领众人来到院里头。雍正皇帝在众人的保护下站到房檐下边，有人给搬了把椅子，他坐下了。中原长老紧在身旁守护着他。
满面。

0: 怒容，
1: 一脸瞧不起佟林的意思。再看佟林来到院里，钉子步站好，他大辫一盘，前后底襟提起来，看了看雍亲王真，是心如刀绞，心说呀，我拿他还当过去的雍亲王。那阵他坐在房檐底下观看我练武，他坐在房檐底下观看我怎么打退那些谋害他的人，他坐到房檐底下观看我们南来北往的英雄怎样在一起聚会。时至今日，他仍然坐到房檐底下，我们反目成仇。没想到事情的变化到了这步田地，可是为了自己的一家人，今天佟林也豁出去了，告诉小弟兄包括张芳，你们后撤，今儿谁也不用。师叔您放心吧，您要累了我们换班。张芳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有侄儿保镖，您准保平安无事。佟林一伸手在背后刺啷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陛下，我是被迫无奈，不得不如此。你们哪一个请过来吧，今天我佟林就会会学弟子。雍正不发话，谁也不敢贸然过来。雍正往左右看了一看，眼光落到甘凤池身上。甘大侠，你过去会佟林。
2: 臣遵旨。
1: 慢着，甘大侠，你为朕立了不少功劳，你也曾经表示愿意加入学弟子，你还起过誓对吗？
2: 是。
1: 今天是考验你的时候，是真是假朕要亲眼目睹，什么大什么小你心里都清清楚楚，我希望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臣领旨。
1: 甘凤池是真没有办法呀，迈步来到佟林近前，一瞅佟林的眼神，甘凤池打个冷战，觉着良心有愧。喂，海川呐，不用问，你是非常恨我。怎么说呢，各为其主吧。这个朋友是朋友，国法是国法，有相灯的嘛就有相火的。当今陛下对我不薄，委以重任，叫我加入皇庭卫队，我也是有苦难言呐。海川呐，我不多说了，你是个明白人，你理解老哥哥的处境，作为朋友一场，你又把我儿子甘虎栽培成人，我怎么说呢，我要感谢你。另外呢，就是我自然要听皇帝的了，是不是呢，我不能听兄弟你的。兄弟要能听我良言相劝，别钻牛角尖儿，别像过去那么犟了。陛下对你有一定的感情，方才还在说呢，希望你加入宫廷卫队，头把金交椅给你留着呢。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5: 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263集。
1: 如果你一点头，不但升官发财，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一家人呢还可以团聚。从反面上讲，要遭到拒绝，兄弟，什么后果你清楚？起码说，你这一家人好不了。就你有通天的本领，你反对皇上，恐怕你也不得烟儿抽啊。兄弟，能不能听？别说了。甘风池，你闭住臭嘴。佟林的眼角都要瞪裂了。我真没想到，你画壁无形演义侠，居然走得这么可耻的下场。我佟林眼瞎了。甘虎是甘虎，你是你。我甘风池，你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你可以替恶人办事，但你想叫我佟林辩解，想叫我佟林干这种事，你是白日做梦。甘风池，你不是奉命过来了吗？可能皇上要考验考验你对他是否忠心，你就把本领全施展开，你我二人分上下论高低。你要真该着走运，你把我佟林置于死地，你还可以立大功。要老天爷不保佑你，该着你倒霉，今天我叫你命丧在霜月之下。 海川，咱哥俩真得变脸吗？
2: 你自己找的。
1: 那么一点余地你也不给老哥哥留，
2: 你闭嘴啊！你是什么人，竟敢在我面前称兄论弟？你不是个人，你少说废话。
1: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
2: 佟林，你别觉着你了不起，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方才你自己说了，你那些好朋友，南侠、北侠、东侠、西侠、铁掌李元等等等等，都死了。你过去之所以成名，还不是这帮人捧的你吗？现在这帮人都不在了，剩你一个人儿，你还能跳得出去多远呢？你再把我给得罪了，再把陛下给得罪了，你自己连点后路你都不留了。佟林呐，我真替你惋惜呀。
1: 少说废话。
2: 佟林实在拼不下去了，左手越一晃甘凤池的面门，正手越一翻腕子，一道寒光是奔心口便刺。甘凤池早就有所防范，吐气吸胸，身子往旁边一闪，把佟林这一跃躲开了，紧跟着一转身，嘎嘣嚓啷，拽出宝剑，跟佟林就站在一处。
1: 感情这个人呢，他犯这毛病，他心里他有愧，哎，一见着面的时候说话也不那么理直气壮的，但是一闹翻了脸，这叫恼羞成怒，把那事儿就忘了。甘凤池一心一意想在皇上面前立功啊，他深知雍正帝最多疑不过呀，要看出一点破绽来，我这一家人都活不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老甘家一家子人，为了保住我们家的祖坟，得罪你一个同林呐，我就得得罪到底了。故此一伸手就使出72趟宝剑的绝招，佟林跟他打到30回合未分胜负。因为甘凤池那也是一代的名侠呀，南七北六13省的总镖头，人中的尖子，武林的高手。他跟佟林所差者就是年纪大了一些。佟林今天是个激劲儿，佟林一边打着心中暗想，那雪滴子那么多人呢，就一个人打30个照面，10个人300个照面，他们可以轮流换班，我呢，我后边都是孩子，全指着我呢，把我累趴下来就完了。今天的事情是力在速战，你甘凤池不给我留情，我焉能放你。打到40个回合，佟林双月稍微往前一点，甘凤池赶紧用宝剑一撩，佟林收双月一伸手，把腰中的秋风落叶扫亮出来，嘎嘣长了一道寒光，是月中带剑，啪啪啪几个照面，两柄宝剑碰了一块儿，啊，苍狼！甘凤池的宝剑折断，他哪架得住佟林这把宝剑？这个宝剑一折，甘凤池一愣，啊！刚一愣的功夫，佟林这宝剑剑走下盘，揉下去了。甘凤池，你干嘛在这儿？啊！把甘凤池的双腿削掉。啊！上半截栽倒在地，甘凤池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佟林往前一根步，用剑尖点住他的心口窝，你那宝剑直颤。佟林把宝剑收回，飞身形跳出去了。甘凤池，看在我徒弟甘虎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但是我把你的狗腿削折，叫你终身残废，我看你怎么再给雍正办坏事。哎呦，有人赶紧过来把甘凤池抢救下去了，有人过来把那断腿给拎着走了。那么甘凤池后果是个什么，咱不必细说了，终身残废了。雍正皇帝在那坐着看着，一咬牙，心说话，佟林呐，这功夫我真喜欢，真漂亮，哎呀，可惜呀，不给我办事了，这样能把他给收下，我无敌于天下，谁我都不怕。往往事情不像自己想的那么如意呀。他往左右看看，佟林的能耐你们都看清楚了，哪个过去赢他？陛下，我去。说话的谁呀？少林寺的二把手铜头铁臂班班僧，班班罗汉。要论私情，雍正还得管他叫师叔呢。这雍正当初当王子的时候，到少林寺学过6年功夫的，这是真事。你看雍正啊，对武术上颇有研究，自己的武功也不善。老师中原长老师叔 就是这位斑斑罗汉。

现在也是学弟子。雍正点了点头，佟林甚是厉害，老人家多加谨慎。哎，没错的。再看大和尚迈动双腿来到佟林近前，在腰里一伸手，咋把三节棍拽出来。那三节棍粗细啊，比那鸭蛋还粗着三圈，混铁凝钢打造的，这三节加在一块儿125斤，上头用水银走了多少遍，是锃明刷亮。再看他把三节棍在手中一擎，阿弥陀佛，佟林呐，死到眼前你还如此的猖狂，可认识老三。佟林冷笑一声，哈哈，认识你不认识你又该怎样啊？你是什么人？斑斑罗汉，少林寺的二当家的，现今的学弟子。都说你佟林厉害，都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今天我就会会你怎么厉害的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过花开总有花谢时，现在你就到了花谢的时候了，尔等死的眼前还敢如此得意，你拿命来。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大战铜头铁背斑斑僧，这两个人一伸手就是鸡叉子。这个斑斑僧呢，一仗凭皇上的势力，你看雍正皇帝在旁边官逼廖镇，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我得好好表现表现。二呢，他现在是血滴子里边二把手，他觉着我这两下子和我这个身份已经不低了。你佟林再能耐，你现在属于国家的要犯，皇上恨你，看你这意思你是不能投靠皇上，那你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啊，这个斑斑和尚啊，心气儿挺盛，动起手来倍加勇敢。其实他的能耐不如佟林，现在佟林的心情极端不好，心都碎了，父母家眷被人家软禁当了人质，生与死不清楚，现在这个处境有家难奔，有国难投，那么多的好朋友相继都死去了，惨遭毒手。想到自己，您说佟林这阵的心情是什么滋味？但有一样，为了给死去的弟兄报仇，为了使一家人团聚，这么一种作用力推动着佟林也是倍加勇敢的。两个人一交手30几个回合没分胜负，斑斑僧一边打着一边劝佟林呐，投降吧，哪有你的出路啊？哎，你别执迷不悟了，倘若不听贫僧良言相劝，我就叫你死在养心殿。佟林能听他的吗？又打了10几个回合，佟林的宝剑走下盘，奔他的小肚子跟双腿，唰唰唰唰，这把宝剑也太亮，挂着冷风啊。斑斑和尚低着头，左躲右闪，
正在这时候，没注意佟林冷不丁的手腕子一翻，奔他上三盘来了，奔他的梗嗓和两肩头。斑斑罗汉大吃了一惊，一个没留神，佟林宝剑的剑尖儿在他胳肢窝这探进去了，往上一撩，把左膀子给他卸下来，一道凉风夸大一声，膀子落地，斑斑僧疼得嗷一嗓子，是仰面摔倒。那么粗大胳膊上秤腰腰没30斤差不多，这么一块给卸下去能受得了？那个血都喷出多远去。佟林往前一跟步，把宝剑一射，对准他的梗嗓咽喉，你。佟林顿了两顿，宝剑没落下去。你看到现在，他生气是生气，头脑比较清醒，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甘凤池的双腿被我砍掉，这家的胳膊也被我砍掉，这就算了。因此佟林打电步跳出圈外，把宝剑一顺，和尚逃命去吧。哎呦，站着不少卫队一开始都傻眼了，这会儿清醒过来，往上一闯，把斑斑和尚抬下去，有人把那只断臂也给拎走了，地上全是鲜血。佟林瞪着眼睛问，哪个不服只管过来。佟某今天是奉陪到底。雍正帝在房檐下坐着，看得清清楚楚，胤禛心里直犯个，暗挑大指，佟林真是好样的，我真喜欢他。可是他现在跟我不是一个心了，要不是一个心，这是最危险的敌人，我非把他铲除不可呀。但有一线之地，我也得把佟林给收下，这么棒的功夫哪儿找去。但他看得出佟林现在说什么也不好使。雍正帝把脸往下一沉，看看左右，饭桶，可恶，哪个过去。稍停片刻，旁边过了一个出家的老道，无量天尊，陛下息怒，佟林仗凭血气之勇，没什么了不得的，贫道不才，取他的性命。雍正帝一看认识，也是血滴子的成员，新晋在仙桃山请来的老道，叫七星道人李佐福，李老剑客。李道爷在，佟林可厉害啊，你小心点，别把零碎丢了。哎，我明白。老道一晃插条杖，是直奔佟林，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几个照面让佟林一宝剑把右膀扇给他卸下来了。这多好啊，扑通啪啪啪啪啪啪，抬回本队。佟林把宝剑一顺，高声断喝，哪个还来。雍正帝大吃一惊，我要照这样下去，天黑以前我这手下人零碎全得丢了，这缺胳膊断腿的像话吗？你们哪个还过去，要能赢得了佟林过去，心里觉着没底，就不要给我丢人。陛下讲。

0: 给我了，嗷一嗓子蹦过了一位。这位就好像那猩猩啊变人还没变全似的，没到时候呢，满脸的毛有多厚，把那手伸出来毛有多长，跟个黑猩猩相似，耳目如灯，光华四射呀。说话的声音是瓮声瓮气，两只胳膊一搭了，长过磕膝盖。你看那猴跟猩猩跟人有不同之处，人这胳膊一伸才能有多长，他这能过磕膝盖。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俩胳膊能过磕膝盖，那就是三国的刘备。刘备有个特长，大耳垂肩，双手过膝，这是历史上记载的。除他之外还没见过哪个人有这么长的胳膊，这位就是这样，持手空拳，两只手像钢钩相似，一缕山羊胡撅撅着，看年岁能在七十挂零啊。跳到佟林近前，
1: 哈哈，小猴崽子，你真活腻歪了。
0: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皇宫大内三尺的禁地，你跑这儿发威来了，跑这儿撒野来了，惊动了圣驾，以小反上，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把你要抓住，刮骨挠油，点天灯，车裂剐罪，都不为过呀。
1: 佟林，来来来来来，你不厉害吗？跟老朽伸伸手。
0: 佟林见过他几次，在雍和宫请客，这人也跟着来的，叫什么名不知道。佟林冷笑一声，呵呵，好啊，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1: 姓梁，我叫梁峰，梁六爷，你要记不清楚，管我叫梁老六就可以了。
0: 我佟林呐，我知道你厉害，你这两下子果然不含糊，来来来，梁六爷陪你走几趟。这个梁老六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崆峒派的教主，加入了学弟子，现在是雍正面前的红人，就因为他有一手绝技在身，善打学弟子，最狠最狂波呀，跟佟林两个人是站在一处。这一交手，佟林就预感到形势不妙，这家的身法太快了，往上一纵一两丈高，往下一落声息皆无，围着佟林滴溜溜身形乱转，行前就后，行左就右，来无踪去无影，把两只大长胳膊甩开了，真是神出鬼没，奔佟林浑身上下36道大穴。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4: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5: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4: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6: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4: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7: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4: 反家暴，说出来。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伏羲一画开天，便是易经中的太极，这一画所生出来的阴爻和阳爻就是两仪。那么两仪是怎么生出四象来的呢？四象又是怎么生出八卦来的呢？
5: 这个在数学里面一句话就讲过了，叫做排列组合。
4: 八卦又为什么要称作乾坤坎离震巽动兑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4集，何为八卦？

0: 子在十翼，也就是翼转动中，亦有太极，始生两仪。太极就是宇宙的起源，而两仪就是阴阳的变化。
1: 傅先是当年他发现宇宙有一个规律，
0: 伏羲一化开天，这一化就是孔子所说的太极，而这一化所生出来的阴爻和阳爻就是两仪。那么两仪是怎么生出四象来的？四象又是怎么生出八卦来的呢？
1: 这个在数学里面一句话就讲完了，叫做排列组合。
0: 八卦所代表的本是地球上的八种自然现象，但为什么天被称作乾，地被称为坤，水被称作坎，火被称作离，雷被称作震，风被称作巽，山被称作艮，泽被称作兑呢？让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一起来探索《易经》的奥秘。第四集，何为八卦？
1: 我们明白了太极生两仪，那两仪怎么能够成八卦呢？这当中有个过程，不是跳跃的。差不多所有事情只要是自然，它都是有连续性的，它不会说突然间断掉。你看它断掉，实际上它是暗中也是连续的。因此呢，

们叫回响。呼吸是当年他发现宇宙有一个规律，世界上绝不是只有一个力量，如果这个力量的话，那就太过单调了。太极它会生两仪，两仪就是一阴一阳，这叫一阳，这叫一阴。其实这种话很容易引起误解，以为说一个阳一个阴，不是这样，就是有阴有阳才叫一阴一阳，不能解释一个阴一个阳，那是大错误。如果阴是阴阳是阳，分道扬镳，这个世界就分裂了。男人越像男人，女人越像女人，那就变成两种人类，一种叫做男人类，一种叫做女人类。他不会，女儿生出来多半像爸爸，儿子生出来多半像妈妈，就是那你男不要太男，女不要太女。现在科学又证明男性的体内有女性荷尔蒙，女性的体内有男性荷尔蒙，这个不叫不男不女，这个叫做男性应该有一些阴柔的气质，女性有时候也要阳刚一点，不然老受欺负，这还得了？世界上东西它有阴有阳，而且分不开。你看一天就好了，你早上起来太阳已经出来了，你会觉得热吗？不会。你知道上面是热的，但是那个太阳光的热还没有完全照到地底下来，因此你就感觉到上面是热的，下面还是凉的，所以叫做少阳。这个符号叫做少阳，就是因为你早上起来上面热的，可是你还要加件薄外套，因为还是大地还是凉的，一定也等到中午了，上面下面都热了，就叫老阳。所以正中午的时候，我们最好采取阴的方法来对付这个阳。所以中国人比较聪明，中国人吃完午餐躲在那里休息休息，我们最懂得宇宙变化的道理。人员的变化最快速最激烈的是两个时辰，一个是白天11点到下午1点，我们叫做午时，就是正午的时候，你少乱动，你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休息休息，就是不能一睡午觉睡2-3个小时，搞到晚上睡不着，那就不对了，那就过分了嘛。午休是很好的，但是要适量，20分钟到30分钟最多了，然后有了精神要起来工作，晚上才休息得了。有些人中午在跑步，我不晓得你认为好不好，那是很奇怪的，可是现在大家都在学，就是他不懂道理。到了黄昏的时候，你没感觉到大气还是很热，但是上面已经开始凉了，因为夕阳它没有什么热的，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上面慢慢凉起来，下面还是很热的，上面凉凉的下面热热的，叫少阴。到了晚上12点哪里都冷，就叫老阴。所以老阴的时候你就保暖了，你就使自己热啊，所以要盖被子。现在科学证明晚上11点到1点是你全身造血机能最旺盛的时候，晚上11点到清晨1点你最好躺在床上窝在被窝里面，你身体就健康。所以我常常劝人家晚上最少11点以前要睡觉，那时候你在工作对你的身体健康非常不利的。一天从早晨

0: 连起来，
1: 它就是从邵阳到老阳，从黄昏开始就是从邵阴，然后到半夜就是老阴，这很简单吗？一年来看，春夏是阳，秋冬是阴，所以你不管在哪里，你都可以用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来看所有的变化。这个是易经最了不起的地方。我相信大家如果了解阴阳变化的道理，你就知道你怎么保护你的身体，你怎么过你平常的日子。
2: 易经看起来神秘难懂，其实就是对宇宙间自然规律的探索与揭示。人类是自然之子，当然应该顺从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四象是怎么生出八卦来的呢？
1: 太极生两仪，大家都清楚了，两仪变成四象，大家也明白了。但是四象不是好现象，因为太稳定了。因此呢，伏羲氏就认为说，世界上绝对不是四象就决定了，因为四象它就动不了了。每天这个潮水就这样，那世界还有什么变化呢？就没有变化吗？不可能。你看很多山呢、是从海里面拢上来的。各位登山的时候看到山顶上有很多是海底面的贝壳，你觉得有人那么笨吗？到海里头把贝壳挑啊，弄到山上去，没这么笨的人。就是说很多高山原来都是在深海里面，它有很多海底的一个石头啊、动物啊，然后一下隆起来，隆得很高，地低的地方会变高，高的地方会变低，沙漠会变绿洲，绿洲会变沙漠，草原会变成一片草都没有。你看现在冰岛从来不能有农作物的，现在慢慢也可以开始有希望种农作物了。祸福无门，吉凶难料，一切都在变动，所以世事无常，我想这大家非常熟悉的。既然是这样，他就不可能很稳定，所以他就想到四象还会继续发展。每一个都有阴阳，每一项都有阴阳。各位看到这个图，这个是老阳，老阳下面加一画，它就变这个卦。老阳下面加一画阴的，它两个就不一样。这个是少阴，上面加一个阳，它又是一种图像。少阴上面加一个阴，它又是另外一种图像。每一种上面加阴加阳以后，就变成八种不同的变化，多一个也多不了，少一个也少不了。这个在数学里面一句话就讲完了，叫做排列组合，就是排列组合。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这个过程。太极生两仪，两仪变成四象，四象一变就是八卦就出来了，这非常自然的一种变化。
2: 八卦是根据四象的阴阳变化生出来的，曾仕强教授在前面曾多次讲过，这八个卦也就是八个符号，代表了天地间八种自然现象。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八个符号，又怎样才能记住这八个符号呢？
1: 要了解易经，必须要善用你的想象力。如果不用想象，只喜欢看到很具体的现象，那是很难了解易经的，因为它是一套非常美丽 非常整齐的符号系统，完全是符号构成的一个很大很大的系统，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看成具体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想象什么？想象富硒是当年的自然景象，没有现在的高楼大厦，没有飞机，甚至连风筝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当年富硒氏要跟他的人民讲卦，那时候的卦就是八个基本卦，他是怎么讲的？说各位，如果这个代表天，大家同不同意？我相信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代表天？富硒氏就讲，你回去看看你小孩他怎么去画天的，我相信他一定拿起来就是画个三个弧线了，因为在他脑海里面天它是不分裂的，它是多层的，所以你不会画一条，你一定会连续画个三条。后来慢慢变成规律一点的三条横线就代表天。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到刚开始画天的时候也是这样画。那天呢，它会有三种可能的变化，一种是天上面起变化，一种是天空中起变化，一种是天底下起变化。傅西是把这三个线代表上中下，然后他就告诉大家，你记住这个规则，先说天，天下面都是什么？就是风嘛。以前没有高楼大厦，最高的就是树木，树木开始摇动，我们会说树木摇的吗？不会，我们说风来了就对了嘛，对不对？你看到树木摇会说树木摇了吗？大概不会吧，风来了，因为树木摇跟你没有很密切关系，这就是科学跟易经的差别，就在这里。人的感觉是重要的，科学只有说树在摇动，科学很少告诉你风来了，可是人比较重要，是风来了我好加衣服啊，树洞干我什么事？天空中洞是什么？就是有人烧火了，火焰上来了，大家小心了，是不是火烧了？是，赶快去救，如果不是的话躲远一点，少去吵热闹，很简单道理。以前也会森林野火，也会啊，火一烧起来，大家远远就看到天空中有东西在动，火。那天上面动了，这就很麻烦的。那时候也没有直升飞机，也没有卫星，他怎么知道天上面是什么东西？人实在太聪明了。你跑到池塘旁边一看，你会发现天就在池塘的水上面在动。天的倒影在水的波浪的底下，所以水的波浪正好在天的上面，所以那就是什么？浮则水比较大的面积的，我们把它叫做则。三个，天下面动风，天空中动火，天上面动则，解决了。我相信大家也都记住了。所以傅西斯就问了，那地怎么办？
2: 大自然中最主要的元素就是天和地，所以伏羲首先创造了天的符号，并由天衍生出了风、火、泽三个符号，也就是大自然的三种现象。那么地的符号是怎么产生的？由此衍生出哪三个符号？它们又代表了哪些自然现象呢？
1: 所以复

其实就问了，那地怎么办？天王的地怎么办？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聪明人讲说，地跟天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地它会断掉了，天不会断的，地它是会分裂的，所以才有界限。天没有界限，天哪有界限？现在有地界，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有那个分界线，每个村庄其实都有它的分界线，那每一家更是有它的每一家每一家的界限分得很清楚。地它是深层的，也是一层一层的，不是只有薄薄的一层，所以也是要三化。地它是会断掉的，但是地呢，它有一个很好的处，就是你看地多可爱，你把所有毒的东西放进去，把死人埋进去，把乱七八糟丢进去，它从来不说话了，它没有抗议过，来吧，你挖吧。地叫做厚德载物，它很宽厚，它不在乎，不计较，你要怎么样都可以，只要你不要过分就好，你过分就不行了。那伏羲氏就问大家，那这算什么呢？大家马上知道，就地底下动了。那地底下动是什么呢？大家想，那是虫子吧？那虫子对人有什么影响？马上有人说打雷，可是有人反对说打雷是在天上打。伏羲就问大家，如果雷只是在天上打，你会怕吗？不会怕，你反而很高兴，好像放鞭炮一样，就是那个雷会直接打到地上来，你才会怕嘛。他说对呀、啊，那个雷一打起来是天摇地动，天摇我比较不怕，地动我比较害怕。那有人就说，不但打到地上，打到很深的地方去，好像整个裂要裂掉。有人说不对，好像有一股力量从地里面又冲出来，地底下动就叫雷。所以以后你感觉地底下动，你说打雷了打雷了，大家马上就知道怎么反应。伏羲又问大家，这是什么？马上有人就知道了，是地上面动。那地上面动的东西太多了吧，你说什么大家才会注意？就是山，山是隆起来最高的地方，山会动吗？山当然会动啊，山动的时候叫做走山，那个山会一直走一直走，只是它动得很慢，你感觉到它没有动，所以叫做不动如山。其实我们有太多太多话都是从易经来的，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而已。伏羲又问大家，这是什么？地当中动，大地里面有一条东西一直这样子绵延不绝的，那就是河嘛，那就是水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叫做水。你看后来的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就是水。后来我们从伏羲的八卦，我们慢慢的造出很多字来，这是事实。但是伏羲的用意是要告诉我们整个宇宙的状况，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适应，怎么样去改善。其实啊，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卦就是男女交合的象，上面这条阴跟下面那个阴就是女生的生殖器，当中这个阳就是男人的生殖器，这是很形象。所以我们现在说，哎呀，人家外国人你看对性都有研究什么，我觉得这都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很巧妙的把生物性的东西把它变成文化性，我们最了不起。

0: 错了。动物一年当中，老天只许他交配一次、两次、三次，非常有限的次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十斤。

1948年1月27号，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求他率军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个新的战略任务，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队北渡黄河，在3月16号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在此期间，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他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查，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做好渡江的准备工作。然而，粟裕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却提出了暂缓渡江、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建议。对于中央军委渡江南进的战略布局，粟裕为什么请求推迟渡江？他是怎样提出在中原打歼灭战的？毛泽东是怎样采纳的？在后来的作战中，华野是怎样首战开封大获全胜，又是怎样歼灭欧寿年兵团、重创黄百韬兵团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豫东战役，粟裕的大胆直陈与出奇制胜。上，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奉中共中央军委电令，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也就是后来的中原野战军主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千里跃进大别山。接着，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皖苏，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呈挺字杀向了江灌区，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逐鹿中原之战。经过了近半年的艰苦作战，到1947年底，解放军三路大军在中原战场上就像三把利剑一样刺入敌人的心腹，在江淮河汉之间纵横驰骋，歼灭了大量敌人，击破了蒋介石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让敌人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均告失败。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变化。1947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布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同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也就是12月会议。毛泽东在做报告时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全国战争的负担加到解放区身上，达到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我们的战略就是要尽量破坏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使蒋介石担负全部战争责任，达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从解放战争第二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向中原发动战略进攻，势如破竹，造成了南京、武汉等地国民党政府的震动。而这时1948年即将来临，新年度的仗具体该怎么打呢？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在杨家沟就1948年的作战问题进行了多次密商。应中共中央电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在1948年1月7号到达杨家沟。他没能及时赶到参加12月会议，但是毛泽东要他阅读了全部会议文件，并且多次跟他交谈，听取了他对华野情况的汇报，详尽研究了华野在新的一年中的任务。在与陈毅谈话时，毛泽东曾诙谐地说，去年8、9月中央只说反攻，反不过去可以退回来，现在刘邓和你们反出去站住，不会被赶回来了。

我们才决心说进攻吧。在了解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后，陈毅非常振奋，随即他创作了一首诗：小筑阳沟一月长，平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固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补，稳渡长江千宿郎。这首诗里的宿郎指的就是粟裕，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1946年10月15号，中共中央曾致电华中分局，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因此粟裕实际上担负着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的重任。对1948年华东野战军的作战，粟裕曾在1月22日发电报告了中央军委，这份电报也就是著名的紫养电。什么叫紫养电呢？军内电报一般按照地支带月、运木带日的惯例予以命名，紫呢代表一月，养代表22日。那么这份电报的标题是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它的基本内容分析了中原以至全国的战局，除了政治、战略、兵员数量等因素之外，还把技术装备放在重要地位，据此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当时粟裕提出，如果我军在已有政治优势、战略优势的基础上取得数量上、技术上的优势，战争形势的发展即可急转直下，迅速解放全中国。电报的末尾说，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上判才是。粟裕的这封电报的主旨是建议刘邓、陈谢、陈粟这三路大军互相配合，在中原打歼灭战。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以后，逐句圈点，在送周恩来、任弼时和陈毅传阅时，他特别标注再送毛。尽管毛泽东反复阅读了粟裕的电报，但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时他正在筹划继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以后，进一步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引向江南。27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关于由你统帅叶飞、王必成、陶勇三纵在宜昌上下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电报在叙述和分析了这三个方案的渡江时间及其利弊以后说，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孰筹见赋。1月31号午时，粟裕复电，他提出了渡江南进时间和路线的两个方案，同时复述了他1月22号电报的意见。粟裕这封电报是在执行中央军委关于渡江南进决策的前提下，提出在中原地区由三个野战军配合寻机歼敌。电报还特别指出，除叶、王、陶外，因为他们要准备执行渡江南进的任务。2月1号，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方案，并指令3月下旬出动。到了2月4号，陈毅带着中央军委关于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决策离开陕北，返回华东。另外他带了毛泽东手书的组建东南野战军的决定，由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委。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由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组成，粟裕兼任司令员及政委，叶飞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粟裕任书记，叶飞、金宁任副书记。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个新的战略任务，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北渡黄河，在3月16号到达濮阳地区，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另外一方面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做好渡江的准备工作。

在准备渡江的同时，粟裕仍然在继续地思考渡江作战的利弊。早在1944年底，他曾经率新四军第一师渡江南下作战，一直到1945年10月才返回苏北。对于无后方作战的难处，他深有体会。经过反复的权衡，粟裕认为留在中原歼敌比远出江南更有利。4月16号，粟裕向半个月前来到濮阳的陈毅提出了这个想法。显然，这个想法与中央军委的战略构想完全不同，这使陈毅大感意外。他鼓励粟裕分别向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央军委、中央工委反映。当天，粟裕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打歼灭战的建议。4月18号，粟裕再次向中央致电，建议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他建议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向长江以南敌人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500-600人，消灭敌人的地方武装，摧毁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和其他的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以策应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行动。在这次发电报前，粟裕曾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在得到陈毅的鼓励后，粟裕终于打消了顾虑，再次向中央发电，勇敢直陈。在接到粟裕的电报以后，党中央、毛泽东都非常重视。4月21号，中央军委电视陈毅粟裕于数日内到平山中工委开会。4月25号，陈毅和粟裕从濮阳出发，昼夜兼程。他们在30日抵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列席了于4月30日到5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第一天就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汇报了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歼灭战的方案，并详细说明提出这一方案的根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表示同意粟裕的意见，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先集中兵力，尽可能多的歼敌于长江以北，然后再南渡长江。5月5号，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电，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为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县南北地区以歼灭武军等部5-6个至11-12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采纳了粟裕的建议，暂不渡江，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淮地区打歼灭战，这如同粟裕向中央军委立了军令状。1948年5月9号，中共中央决定，陈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陈毅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委，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区司令员兼政委。任务明确以后，朱德在陈毅、粟裕陪同下来到濮阳视察和动员。5月14日，朱德向团以上干部讲话，动员大家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方式寻机歼灭整编第五军等部。也就是说，当大鱼上钩时，不要急于提竿，要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5月30日，陈毅、邓子恢离开华野赴中原。
此后，粟裕挑起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党的前委代书记的重任。当时，粟裕统帅的华东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第一兵团又称西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任副司令员，辖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第二兵团又称东兵团，后改山东兵团，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兼任政委，徐世友任司令员，辖第七、第九、第十三纵队，并指挥渤海纵队、鲁中纵队。第三兵团又称陈塘兵团，华野参谋长陈士举兼任司令员，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兼任政委，下辖第三、第八、第十纵队。而第四兵团又叫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下辖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另外还有特种兵纵队、两广纵队以及一些直属部队。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下达了近期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任务，要求华东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纵队以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等六个纵队全部集中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巡歼敌整编第五军等部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四到八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毛泽东指示华野第二兵团，也就是东兵团，向金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前置敌整编第十二师和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大家可能会问，国民党整编第五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以致引起中共最高层毛泽东、朱德的重视，要求华野予以全歼？在解放战争开始时，这个部队叫第五军，1947年改称整编第五师，原各师改称整编旅，每个旅下辖三个团。从1948年春天开始，又以整编第五师为基础，扩编为整编第五军，下辖整编第五师、整编第七十师。每个整编师又各辖两个整编旅，每个旅各辖三个团，再加上附属的炮兵、坦克等特种兵部队，可以说是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的头等主力，所以也被称为国民党的王牌军、五大主力之一。而该整编军的军长叫邱清泉，其部队规模相当于一个兵团，所以人们习惯于把该部称为邱清泉兵团。这位邱清泉是黄埔二期，是蒋介石的嫡系，1934年被蒋介石选派到德国留学深造，在学成回国以后，任中央军校教导中队参谋长，负责组建了一个按照德国标准进行编制、装备、训练的步兵团，被人称为蒋介石的铁卫队。邱清泉作战勇敢，打起仗来不要命，人称邱疯子。自从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在华东和中原战场经常充当先锋的角色，他经常打滑头仗，没吃过什么亏，所以非常骄横。邱清泉在中原战场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经常口出狂言，声称要活捉粟裕。华野的指战员也都非常痛恨这支部队，巡歼整编第五军得到上下一致的拥护。就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逐鹿中原而深谋远虑、精心布局时，蒋介石也为确保中原，从而确保长江防线和首都南京，煞费苦心。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大军云集，有正规军25个整编师、57个旅，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守，控制着郑州、开封、徐州、蚌埠、洛阳、商丘等城市，以及陇海路东段、金浦路和平汉路南段交通线。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中邱清泉兵团在鲁西南，胡琏兵团在豫南驻马店，孙元良兵团在郑州，张震兵团在南阳，另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地方性保安部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密如蛛网的中原防御体系。
面对蒋介石强大

0: 防御体系，华野是怎么首战开封大获全胜的，又是怎样歼灭欧少年兵团重创黄百韬兵团的？豫东战役最终是怎样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的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豫东战役，粟裕的大胆直陈与出奇制胜。下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8年1月27号，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求他率军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个新的战略任务，粟裕率华东野战军1、4、6纵队北渡黄河，在3月16号到达濮阳地区休整，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查，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做好渡江的准备工作。然而粟裕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却提出了暂缓渡江、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建议。对于中央军委渡江南进的战略布局，粟裕为什么请求推迟渡江？他是怎样提出在中原打歼灭战的？毛泽东是怎样采纳的？在后来的作战中，华野是怎样首战开封大获全胜，又是怎样歼灭欧寿年兵团、重创黄百韬兵团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豫东战役，粟裕的大胆直陈与出奇制胜。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47年12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召开会议，毛泽东在做报告时强调，新的一年我们要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以使蒋介石

担负全部战争责任，达到解放战争的胜利。言下之意是即将进行渡江作战。1948年4月，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利弊进行了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建议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当月的月底，他与陈毅到达河北富平县城南庄，列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汇报了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歼灭战的方案，并且详细说明提出这一方案的根据。这个方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采纳。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下达了近期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任务，要求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第8纵队以及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等6个纵队全部集中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巡歼敌整编第5军等部作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4到8个月内歼敌5、6个至12个旅。同时毛泽东指示华野2兵团向金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敌整编第12师和第72师等部，而第4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5月30日，陈毅离开华野赴中原后，粟裕挑起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党的前委代书记的重任。就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逐鹿中原而深谋远虑、精心布局时，蒋介石也为确保中原，从而确保长江防线和首都南京而煞费苦心。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可以说是大军云集，有正规军25个整编师、57个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密如蛛网的中原防御体系。其中整编第5军是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粟裕考虑，如果能歼灭这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就等于砍断了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胳膊，那当然好了。但是万一攻击受挫怎么办？为一旦出现不可能巡歼整编第5军的情况，6月16号，粟裕提出先打开封后歼原敌的作战方案，一面报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一面下令部队执行。到了17号，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1948年，开封作为国民党的河南省会，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国民党政府长期的经营，开封已经建成了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体系，有外围工事、城防工事以及核心阵地，各阵地间都构筑了大量的火力点，堑壕内外，碉堡成群。而开封守敌是国民党整编第66师的一个旅，加上整编68师的一个团，以及2个保安旅、3个保安团，总兵力大约3.9万多人。而总指挥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实际上由整编66师中将师长李仲新负责指挥，参谋长尤凌云是他的主要助手。如果解放军能够攻占开封，必然既能打乱蒋介石对中原的整个战略部署，又可能对前来驰援的敌人歼其一部，取得攻城打援的双胜利。当然了，开封是被解放军围攻的第一座省会城市，如果开封丢了，蒋介石会感到颜面尽失，于是他飞临开封上空督战，一面令空军大力配合守军作战，一面督令多路增援。在东面，以整编第5军为主力的邱清泉兵团由成武、曹县西援，被华野第1、第4、第6纵队、两广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阻于兰丰以东。刚组建的欧寿宁兵团由民权南下，企图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在南面，虎脸兵团北上，被中野第1、第3纵队和华野第10纵队遗留于上蔡以北。在西面，孙元良兵团东进，被中野第9纵队等部阻于中牟地区。到了6月22号，陈塘兵团攻克开封，守军一部投降。

城一部被歼。这一场战役歼灭整编第66师师部以及第13旅和河南省两个保安旅3万人，加组员歼敌一共4万人。

开封被解放军攻占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慌万分，一片混乱。蒋介石为了挽救中原的败局，一方面命令邱清泉兵团、刘汝明兵团火速向开封攻击前进，另外一方面下令组成一个新的兵团，亲自选定第六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欧寿年为该兵团的司令官，发电让他火速赶往前线指挥。那么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用三个兵团的强大兵力在开封地区与华东野战军进行决战。在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以后，邱清泉、刘汝明、欧寿年三个兵团分路向开封扑过来。由于国民党援军正多路逼近开封，粟裕决定弃城打援，命令阻击邱清泉兵团的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两广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南移，而陈塘兵团主动从开封南撤。这时距离开封比较近的国民党军援军是东面的邱清泉兵团和欧寿年兵团，而邱清泉看到阻援的解放军已经撤了，得意洋洋地抢先占领了开封，接着又尾追陈塘兵团南下。欧寿年看到解放军大批南下，在睢县杞县徘徊不前，同邱清泉兵团形成了40公里的空隙。当时的欧寿年兵团辖整编第75师、整编第72师和新编第21旅，战斗力不强，所以粟裕决定求歼欧兵团，准备将原阻击邱清泉兵团的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集团围歼欧兵团，以陈塘兵团以及华野第十纵队、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阻击邱兵团。于是粟裕和陈士榘、张震把这个方案报告中央军委、华东局和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达、曾山经过研究，不太看好粟裕提出的求歼欧寿年兵团的方案，但是毛泽东支持粟裕的计划。6月26号3点，他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蒋介石、白崇禧似均判断我粟裕、陈士榘、张震、南进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合打18军等，故令邱清泉、欧寿年从民权、兰丰、开封支线向西南集结，以期合击我军，而邱军又以一部守开封。在此情况下，粟、陈、张部署在睢杞通许支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75、72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75师也是很好的，敌指挥官欧寿年和我军作战较少经验。6月27日晚，为了抓住战机，粟裕命令华野突击集团不待查明欧寿年兵团的具体分布，就开始对立足未稳的欧兵团进行合围。打到6月29号清晨，华野突击集团将欧寿年兵团部以及整编第75师分割包围于龙王殿、长廊屯等地，将整编第72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当天晚上，华野突击集团主力围攻龙王殿外围各村落。到了7月1号中午，全歼整编第75师所属第6旅和新编第21旅，接着猛攻龙王殿。毛泽东看到华野已经将欧寿年兵团包围于龙王殿、铁佛寺等地，改变了此前认为打大歼灭战条件尚不成熟的看法，兴奋地写道：现在是打歼灭战的极好时机，粟、陈、唐正围歼欧兵团5个旅于睢县地区。我军主动撤出开封以后，粟裕的手中已经控制了足够的机动兵力，盘马弯弓，就等着国民党驰援开封的部队前来上钩了。眼看着欧寿年兵

船行将就监，蒋介石在7月1号致电邱清泉，要求他全力东进。而邱清泉接到蒋介石电报以后，继续向东进攻，但是在解放军顽强阻击下没有进展。欧兵团几万大军进到杞县以东十几里地的龙王殿一带以后，心中一虑，搞不清粟裕下一步棋的走法，又生怕碰上了我军攻城打援。两个人一合计，干脆啊，在龙王殿暂停不进了，等判明解放军意图以后再做决定。然而整编第75师少将师长沈成年跟他的顶头上司欧寿年这步棋为时已晚了，他们一下子被四面八方扑过来的解放军包围得严严实实。7月1号下午4点，华野各路大军发起了总攻龙王殿的战斗。沈成年和欧寿年在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的状况下度过了难熬的分分秒秒。一直到半夜时分，眼看着四周熊熊燃烧的冲天大火，听着炮弹的爆炸声、子弹的呼啸声、铁器的撞击声、伤兵的惨叫声，以及解放军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沈成年、欧寿年都知道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决定分头乘坐坦克突围，准确地说那是逃命。第一辆坦克奉命开路，沈成年坐在第二辆坦克里，后面的两辆坦克，一辆坐着欧少年，一辆负责断后。负责开路的第一辆坦克隆隆发动起来，后面的紧随其后，开出了龙王殿接新的兵团和师指挥所，高速直奔东大街。这时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华野第六纵队第18师52团参谋长袁杰接到上级命令，一定要捉住敌兵团司令欧少年，绝不能让他逃跑。袁杰立刻组织部队击毁了敌人坦克，于是就出现了活捉欧寿年的精彩一幕。八连二排长易永新从土围子上飞身一跳，跳在了坦克的装甲板上，敌人坦克立刻停了下来，八连干部战士一拥而上，将坦克围了起来。国民党军战区副司令兼第七兵团司令欧寿年就这样束手就擒。坐在第二辆坦克里的沈成年看到从东门逃跑已经没有希望，就令坦克掉头顺着围墙向北窜去，但是很快陷入了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中。在走投无路时，沈成年也只得从坦克当中探出身来向我军举手投降。当蒋介石得到欧寿年和沈成年所部被歼的报告以后，立刻坐飞机赶到豫东上空指挥，梦想挽救危局。另外他空投了一封亲笔信给邱清泉，在信中说，中原战局严重万分，两日来连电令帝全力东进增援，而帝违令迟滞，是友军危急不援，以致遭此最大之损失。如此次中原作战失败，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而此责任全在吴帝所率领之第五军负之。骄横跋扈的邱清泉接到蒋介石这封措辞严厉的亲笔信以后，感到委屈。他救援欧寿年、沈成年并非不利，而是解放军的顽强阻击让他难越雷池，他只能听着龙王殿的枪炮声干瞪眼，可望而不可及。这次豫东之战，他虽然逃过了一劫，但其部在半年后的淮海战役中被华野全歼。

在华野突击集团围歼欧寿年兵团时，中野推迟襄阳战役，全力阻击胡琏兵团北上。华野阻击集团顽强阻击邱清泉兵团在空军支援下坦克炮兵和步兵的联合进攻。蒋介石看到邱清泉兵团进展迟缓，又把整编第25师从山东调到商丘，与第三快速纵队和交警第二总队组成了西援兵团，由整编第25师师长黄百韬率领，昼夜兼程西援。前卫第三快速纵队以坦克为先导，在7月1号突破中野第11纵队的阵地，到达睢县东北的田花园，遭遇准备从东面进攻驻铁佛寺的整编第72师的华野第一纵队第一师。

第一师一面向纵队司令员叶飞报告，一面投入战斗，很快歼灭第三快速纵队大部，攻占了甜花园。这时整编第二十五师已经进到甜花园以南的地丘店，于是第一纵队便展开两面作战，西攻整编第七十二师，东抗整编第二十五师，防止整编第二十五师向整编第七十二师靠拢。到了七月二号，粟裕粟调华野第一、第四纵队以及第六纵队大部和两广纵队东移，指定叶飞负责指挥攻坚黄百韬兵团，命令中野第十一纵队监视整编第七十二师，同时作为战役预备队。到了晚上十九点，粟裕、陈士举、唐亮、张震致电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中野第十一纵队、两广纵队和骑兵团各首长，我军应趁黄埠立足未稳、攻势未固，于本晚分别完成包围，随即发起攻击，明日白昼亦继续攻击，以求快速，否则战斗时间拖长，对我颇为不利。但快速原则之执行亦不是盲目乱碰，望各首长遵叶司令之具体部署，迅速坚决执行，务求于明晚完成歼灭黄兵团之任务为要。战斗打到七月六号早晨，解放军歼灭整编第二十五师三个多团，将黄百韬部压缩到地丘店周围的狭小地带。黄百韬率部顽抗死战了八个昼夜，死伤无数，士气颓丧，黄百韬也受了伤。直到胡琏第十八军和邱清泉兵团来增援，黄百韬才得以突围出去。当天国民党军各路援军云集，粟裕向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报告以后，指挥部队在二十四点撤出战斗。这次黄百韬逃脱以后，蒋介石在南京军事会议上授予青天白日勋章，黄百韬感激涕零，表示今后当为蒋介石效命，万死不辞。不过他最终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同年的十一月二十二号在淮海战役中兵败身亡。

战役歼灭了欧寿年兵团，打击了黄百韬兵团，削弱了邱清泉兵团，一共歼灭国民党军9万多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一个战役歼敌人数的新纪录，基本达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华野4到8个月内歼敌5、6个至11、12个旅10万人的要求。经过华野和中野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20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丰硕的战果。中共中央7月11号为豫东战役胜利发出贺电，祝贺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欧寿年兵团、黄百韬等部50000余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以肃清中原的一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是我军更有力地进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豫东战役是粟裕经历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之一，以丰硕的战果实现了他向中央立下的军令状。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

女朋友，梗唔信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统领

张芳一瞅，不行啊，光指我师叔佟林哪行，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兵啊，老人家累了，我别在旁边戳着了，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吧。张芳嗷一嗓子，晃大锥子冲上来了。呆师叔，你不必担惊，侄儿在这儿呢，咱爷俩双战这个猴。他给这两老六起名叫猴，晃大锥子分心变刺。佟林一看可害了怕了，心说张芳用得着你吗？孩儿哎，你那两下子白给呀。当然你那心是好的，你要能盯得住我何乐而不为呀，我找个地方歇会儿，你盯不住。可是张芳已经杀入战场，看这意思也不想往后退了。正在这时候，在雍正帝的身边又蹦出一个家伙，张芳，单对单，各对各，俩打一个，你算什么能耐？你过来，韩八爷陪你走几趟。雪滴子的八爷韩老八晃动掌中走线铜锤，敌住张芳，四个人打成了两对儿。这时佟林偷眼一看，穿云白玉虎刘俊孔秀都在后头，夜一把家伙都瞪出来了。佟林想，不行，得留有后路啊，要把我们爷儿几个全捂扯到这儿，那就算彻底的完了。所以佟林呢，打着打着喊了两嗓子，刘俊孔秀，你们还不逃走，等待何时？快走，师父你别说废话，快走。他们也明白老师的意思，没有办法，擦了擦眼泪，小弟就是飞身上墙，逃之夭夭。你是请人呢，你是干什么？比死在这儿那不强得多得多吗？这就是佟林留有后路。这会儿就剩下佟林跟张芳。咱们单说张芳，他这能耐啊也不错，但分跟谁比，跟雪滴子的人比的一块儿，他可差得太多了。这韩老八这家也太凶了，掌中走线飞锤挂定风绳，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张芳一个没留神，人家使了个孤树盘根，正把他左腿给缠住。这一缠住，韩八往回里头一使劲儿，你躺下吧小子，哎我的妈呀，胡同天亮了。张芳摔了个仰面朝天，让人家妈肩头龙儿被给捆上了。佟林这还打着呢，一看张芳被擒，孩子，他这脑袋一溜号，面对强敌哪允许这样，被人家对方使了个扫堂腿，正挂到佟林脚面上。佟林是站立不稳，摔倒在地，秋风落叶扫也撒手了，把倒霉不，把佟林也给绑上了。这不能说佟林没能耐，实在是处境不利呀、啊。哎呀，爷儿俩这一被拿，张芳急得直跺脚，师叔喂，哎呀师叔喂，您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好心还变做了驴肝肺，我寻思帮帮您的忙，没想成了您的累赘了，你要不为我，哪能被祸遭擒呢？孩子别说了，死伤都是命中注定的，我这次来我也没想活着出去，既然落到他们手里头，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可不事到如今也只好平天由命了。雍正皇帝长出了一口

0: 有人把同林的秋风乐叶嫂捡起来，剑匣搜出来递给雍正。雍正伸手接过了，掂了掂分量，把宝剑拽出来看看。这把宝剑光滑夺目，哎，暂时先归朕佩戴几天吧。嗯，他把宝剑挎上了，押过来，押过来，把佟林、张方推到近前。雍正皇帝一点都不生气，乐呵呵瞅着佟林：“海川呐，这回你服气没？你别看你在我的眼皮底下大开杀戒，伤了这么多的人，我不怪你，我不怪你啊。咱爷儿俩始终是投缘，你别看你反对我，我没那意思。海川，你能不能回心转意？能不能跟我言归于好？包括张方在内，你们只要一点头，我马上把你们放了，让你们全家人团聚。海川，房子还给你留着呢，重新修缮，让你们一家人搬进去，有多好啊！这是天堂一条大道，不知道你想走不想走。佟林，我现在就等你最后一个答复，你愿意不愿意？
1: 你还敢呸！胤禛，你死了这条心吧。
0: 我佟林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记住恩师的教诲，我毕生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1: 你是个什么东西？
0: 你是个人面豺狼啊！我岂能给你办事情？今天既然把我们爷俩抓住了，杀、剐、存、留，你随便。
1: 呀呵，
0: 佟林呐，你抓住朕的面相了。你知道我爱财，你认为我舍不得干掉你是不是？
1: 不，
0: 你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对你亲爹你都不手软，何况对待他人。
1: 好，好，好，好，来人！
0: 雪离子和卫队往上一闯，把刀剑就拉出来了，就等着雍正帝一声令下。人们往上一闯，认为下句话拉出去给我砍了，大伙好解解恨，把这爷儿俩给废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雍正也没说那句话，最后把手一摆，让人们又退回原地。
2: 嗯，行
0: 行行行行，佟林呐，你真是一条汉子。张方啊，你想活想死？
1: 废话少说，我跟我师叔一样，想要保你呀、啊，没门，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你随便来吧。小铁浑身上下这七十来斤儿交给你了。
0: 好，好，好，好！别看你们现在嘴硬，一会儿你们就得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饶。
2: 来人，
0: 有人过来了。雍正在耳边嘀咕了几句，这人出去了。之后他不言语了，往椅子上一靠，是闭目养神。大殿的院里的静悄悄的，声息皆无。佟林和张方被捆着，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哎呀，好长一段时间，听见脚步声音是由远而近，还不是一个人走路。被派出去那个人回来了，来到雍正近前。

0: 很已经一切都办妥了。人带来了吗？都带来了。来来来，都请上来，请上来。是，带过来。佟林顺声音闪目一看，呀，头一个白发苍苍的佟老爹，第二个白发苍苍的老娘啊，后边弟弟佟森，弟妹小侄儿，所有的家眷全用绳捆着给压上来，连佟府的仆人仆妇还有六七个也拿绳拴着，老少十九口压到佟林面前。雍正皇帝看了看佟林，海川呐，我知道你是个孝子，我成全你，跟你的一家人骨肉团聚，说点知心话吧啊。我说佟老爹，方才有人都跟你交代了吧，这话怎么说，不用我再教给你了。来人，绑绳解开，让他们见见面。有人过去把佟林他爹他娘绑绳给解开了。这佟老爹开始愣了，一看儿子在那儿捆着，后来听说皇上告诉了，允许爷儿俩相见，老头不顾一切了，颤抖着双手扑到佟林近前，把孩子抱到怀里了。我的儿哎，海川呐，他娘过来搂着佟林的腰，三口人哭作一团呢。雍正帝在那上面坐着看着，心满意足啊。对了，至亲骨肉，爷儿俩好好谈谈吧。
1: 海川呐，儿哎，我怎么说呢？真是儿大不由爷爷，不像那小时候了，老人说什么你就听什么。现在你有了主心骨了，你爹说啥你都不听啊。孩子，皇上是好皇上啊，对咱家可不薄啊。孩儿啊，听爹的话吧，趁早认罪，福保天子，咱们一家人才可以团聚在一处。佟老爹见着儿子痛断肝肠啊，这顿哭。人生在世就这样，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当着父母的面，佟林一看跟我没沾着光，受了累赘，这么大的年纪叫人拿绳拴着，佟林的心都碎了，这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嗓子眼结了个大疙瘩，一句话也说不出。雍正皇帝也不说话，叫他们可劲儿哭。哭罢多时，佟老爹就说了，
2: 孩子，皇上对咱不错呀，
1: 你想想以前那些年，他还是雍亲王那会儿，在雪地之中把你给救了，让你当了打更的更夫头，后来又提拔你做了教师，没人家哪有咱家的荣华富贵呀，你管别的干什么呢？他对别人多不好，不是对咱家庭好吗？现在人家贵为天子了，天子你懂不懂的，老天的儿子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么他还喜欢你，你就答应了得了，你何必一条道跑到黑呢？海川呐，只要你能听爹的话，咱们一家还是好人家，你跟你娘跟你兄弟，咱们一家人长期在一起享福有多好。

皇上跟我讲了，只要你愿意，愿意当官叫你当大官，你不愿意当官叫你发大财，咱们一家人经常在一块儿，你说有多好，你怎么就那么拧呢？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能听我的话不？能不能认个罪？能不能在皇上面前赔个不是？往后接茬保皇上，满天云彩不都散了吗？这个老太太说不出什么来，这意思呢跟老头说的差不多少，就叫儿子回心转意。佟林难过了半天，最后听他爹说完了，佟林才说，爹，您了养我一场不容易，我一年走南闯北，很少在堂前尽孝，我是个不孝之子啊，唯我使双亲受难，我心里头简直是太难过了。可有一样，方才您老人家所说的话儿不能接受啊。爹爹，您想过没，雍正帝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人面豺狼啊。您说过去那些事情，我问你，镇东侠人好不？啊，当然好，第一的好人。二侠侯杰好不好？好好好。南侠北侠这些人您都熟悉好不好？跟你不分彼此啊，都亲哥们一样，咋不好啊？都让雍正给害死了，都用毒药酒给毒死了。爹，你想过这方面？雍正还想借助我的武艺，借助我的手去杀好人，我能不能干？我要不干就等于抗旨不尊，叫我去干，我能抱那种刀做那种缺德的事儿吗？而不能。爹，您别往下说了，咱们家就听天由命吧，是死是活咱们都一切交给他了，要想叫儿改变志向是势比登天呢，我不能答应。就您老再生气，您再骂我，我也不能接受。张芳说话了，对，我说老人家，我师叔是有骨气的人呢，您老人家可千万别上雍正皇帝的当，他那叫巧使唤人，到头来还得收拾我师叔，咱不能干那种缺德的事情，宁愿挨刀，宁愿不活了，也不能变节投敌。雍正帝在上面听得清清的，把脸往下一沉，佟林，你爹娘的话你也不听。佟林点了点头，不能听。分什么话？你的心就是铁了，对，绝无更改。好，好好好好，我对待你已经仁至义尽了，这可是你自己找的。我老佟头，你们老夫妻可听清楚了，我杀你儿子出于无奈，但有一线之地，我也不愿意变脸杀人呐，这可是叫你儿给逼的，把朕挤落到这个地步了。你们瞪眼看着你儿子怎么掉脑袋，来人！张芳、佟林，就在这院里就地处决，大卸八块，扎实！哗！众学弟子往上一闯，过来不少人把佟老爹、佟老妈给拉到旁边去。老头不走啊，甚至是在地下拖走的。海川呐、啊，你答应了还不完呐、啊，佟林呐、啊，不然的话你可就活不了了。佟林是一语皆无。

0: 然推到院里头，跟张芳两人一闭眼，就在这等死了。哎，就这么个时候，养心殿那个房上，比流星还快，飞身跳下一个人。这人手里头拿着挺长一个大口袋，这口袋里头装的全是白粉子，可能是白灰什么的。一拽这口袋底儿，这一抡，这回可热闹了，满院里全是白灰了，雾气腾腾，对面不见人。这下人们就开了锅了，哎呀哎呀，什么都哎呀，大伙捂脸的捂脸，擦眼的擦眼，赶紧闯出去喘喘气儿。白雾过去之后，粉子全全落地了，再找佟林张芳是踪迹不见。这人就这么快，一手拎一个给拎走了。雪滴子有的发现了，这人是男是女看不清楚，那身法太快了，从东北角跳上了大墙，把雍正皇帝可气坏了，你们这帮饭桶，给我追，一定追回来。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65集。
3: 传旨，紧闭城门，全城清查，也不能让他们飞出去。有人请示，那么铜铃的家属怎么办？是不是收拾了？不，还压起来。铜林不死，不杀他这一家子，永远作为人质，拿他就做饮鱼食。不怕你铜林不回来，压起，把一家人又压起去了。话分两头，单说铜林和张芳，眼睛也迷了，气儿都喘不上来，就觉着两耳生风，被一个人拎着，像拎俩包一样，窜高纵海，好长一段时间，这才停住脚步，把俩人轻轻放在地上。这铜铃这眼泪哗哗往下淌啊！等落到地上之后，一抖着膀子，绳开了，张芳也不例外，爷儿俩揉揉眼睛，抬头观瞧，面前站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你看这玩意儿，真没想到，瞅这样，能有20左右岁。细条条的身材，亭亭玉立啊，鸭蛋脸儿，团团的脸蛋儿，有红似白的弯眉杏眼，鼻似悬胆，口如桃花呀，怎么长得那么漂亮，跟仙女儿相似？但周身上下是夜星依靠，绢帕罩头，汗巾纱腰，斗篷在身后拧麻花扣，斜背的身上挎着双百宝囊，那百宝囊里都鼓鼓囊囊装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再看持手空拳，背后背着双剑。别看这姑娘长得貌美如同天仙，但是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有百步的威风啊！佟林明白这是救命的恩人，也不知道是谁，赶紧站起身来，一躬扫地，恩公在上，受佟某一拜。张芳到现在啊，也忘不了耍贫嘴，看了看这姑娘，我说我叫大姐，那是叫老妹子呢。不管怎么说吧，大姐老妹子，多谢你救命之恩，张芳有礼了。这个女人面上毫无表情。等佟林他们行完礼之后，这个女子才说：“佟林呐，你有多大的胆子？你妄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就凭你这么高的身份，这么高的本领，但是你是个义勇的匹夫，你头脑一发热，你不想你的后果了。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皇宫大内，在雍正的周围全是血滴子，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你铜林手大，能不能捂得过天来？血滴子不是对手，人家还能调亲兵卫队， 一个不行，十个，十个不行，百个，百个不行，成千上万，把你同龄活活的累死，你也不会得到什么呢。佟林呐，往后这种傻事你千万记住，别干。也佟林一听这口气，是长者的口气，可论岁数比自己小得多，但论说话，好像老师教训小学生，好像长辈教训晚辈，说的句句在理。佟林频频点头，是是，恩公您说的对，不过我的父母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不容我不这样干，是吗？佟林呐，你要想尽孝，你就是死路一条，现在你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为什么雍正帝掌握住你的家属？就因为他们掌握着人质，要挟你，叫你怎么地你得怎么地。你现在唯有的狠下心来摆脱他的控制，别听他这套了，反正你的父母你救不出来了，你就豁出去吧，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自由，任凭摆布，将是死路一条啊。当然了，你是个孝子，人所共知，父母那样的处境你能袖手不管吗？但是现在你管不了，我给你画条道，你跟张芳马上找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你那些好朋友并没死绝，你老师什么的还都在，你赶紧去请人吧，光耍你们爷俩无济于事，只有众人捧柴火焰高，你重新召集天下的英雄，才可能救你的爹娘，才可能给死难者报仇雪恨，千千万万。是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哎，这个不关紧要，不关紧要，你就记住我这模样就算了。还正说着呢，追兵追了，那韩八代后就追上来了。佟林呐，你跑不了了，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这家这韩八背后跟着十几个，都是血滴子，误上来，把这姑娘和佟林、张芳就围在当中。佟林现在持手空拳，宝剑、鸳鸯钺都没了。张芳也不例外，就得凭着掌法了。两人往下一杀身，刚亮门户，这姑娘一看，慢慢慢慢慢，用不着你们。这些碌碌之辈，何足挂齿啊？我说韩老八，你现在不错呀，坐上血滴子的宝座，是昏君雍正面前的红人了。可是你们的死期已经不远了，你们赶紧给我滚回去，告诉雍正，让他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姑姑，不定哪天高兴我到皇宫溜达一圈，我把他的狗头烧走。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呢？就是个大姑娘，就在你们面前摆着呢，人就是我救的，你们走不走？啊，不走怎样？不走我叫你们全都丢人现眼。嗨，就见这个女人手腕子一翻，不知打出的什么东西，这十来个有七八个人惨叫一声，哎呀啊，哭哭哭哭哭。韩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再看这些人躺在地上，俩眼珠子全冒出来了，不知道打的什么暗器。这个女子刚要晃手腕子，把韩八吓得妈呀一声，转身就跑。 头也没敢回。
4: 呀，张芳也行哎，哎呀呀，闹了半天，这大姑娘还会妖术邪法，左道旁门呢，还没看清她手里握的什么东西。嗯，
3: 佟林知道这位太了不起了，人家不报名，不敢深问。佟林呐、啊，张芳是非之地不可久待，赶紧离开北京。现在城门已经紧闭了，我把你们送出城去，别的事情全不要想他了，为今之计逃命要紧，回去赶紧请人。这个女人负责把他们俩越城而过，送出北京城，再回头看踪迹不见。
4: 张芳看了看，我是说这不是人，这是狐仙。
3: 嘿，满嘴胡说，
4: 这真的，那身法怎么那么快，来无踪去无影啊？
3: 大概啊，咱们爷俩好心感动天和地，玉皇老爷不忍心了，把他干女儿嫦娥派出来了，你看那就是嫦娥仙子。
4: 哎呀呀呀，别说别说了。
3: 张芳耍了几句皮

0: 贫嘴佟林一合计哪儿去，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后来一盘算呢，回京南霸州佟家庄吧，那毕竟是自己的家呀，叶落归根，到那儿三亲六故都在那儿呢，在谁家也能藏几天。就这么到了佟家庄子，结果到佟家庄一看没敢进庄子，到处都是军队，雍正早就降旨派了军队把这封了，怕佟林他们回来，爷儿俩没敢进佟家庄，莫回头进庄稼地，在庄稼地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佟林忽然想起来了，离着佟家庄15里地还有个小佟家村，那不大的小地方，有本家的一个叔叔住的那地方，因为他小名叫老海，佟林尽管他叫海叔。老头是光棍，身子骨挺结实，估摸着还活在世上，找海叔去吧。就这么佟林带着张芳摸到小佟村，简短结束，砸开门了，哎，老头特别高兴，你是？我是佟林。哎呀小子，哎呀，哈哈，我后边这谁？这是我本门户的一个侄儿。
1: 请进，请进，请进，请。
0: 把门关上了。这海叔挺热诚，把门窗全都挡上。这屋里条件太艰苦了，哎呀，堆得乱七八糟的。这海叔啊，赶紧收拾收拾，快快，你快坐坐坐坐坐。海叔，我求您来啊，孩子，别说了别说了，我都知道。都知道，今儿我去赶集去了，那集上的人呢没干别的了，交头接耳都在议论你们呐，特别是海川你呀、啊、你把皇上给得罪了，好嘛，皇上派出老来人了，叫什么宫廷卫队大内高手，还有什么血滴子，到处找你，到处抓你，我不放心呢，到你们佟家庄外边溜达溜达，一看全是军队，吓得我没敢进去，我回来了。嗯，没想到孩子你来投奔我来了。海叔，我是迫不得已啊，现在到您这儿来也给您找麻烦，我不多待，我们爷俩喝点水歇歇腿儿，再辛口饭吃，然后我就走。你上哪儿去？我现在也很难说上哪儿去，就住到我这儿。海川，哪儿也别去，一笔写不出俩同字来，咱的祖先是一个呀，哎，我能瞅着你有难不管吗？再者一说，孩子，你干的事儿都是正经的事儿，你是好人呢，我是光棍老绝户头子一个，我活跟死有什么关系？慢说，你来了不会有危险，就是有危险我陪着你掉脑袋，我二话也没得说。佟林一听感动的哭了，平常对人家没啥好处，说是佟林当了御教师了，到时候给送点礼，没有，是现在有了难了想到人家头上了，就是这么一个人，心地就这么善良。哎呀，佟林感觉到非常内疚啊，看来世界上还是好人居多呀。这老头为了我们爷俩肝脑涂地，两肋插刀啊，佟林感激的是无可无可。张芳也挺受感动，不是，老爷子，就冲您这份心，您活150岁没问题，您是老寿星，您积了德了，您呐，如果我们爷俩大难不死，将来有翻身的那一天，我说老爷子绝对忘不了您的恩德。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话用不着说了，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活几天呢，只要你们二位平安无事， 我就高兴了，来，我给你们盛饭吃，给熬了点白米粥，有萝卜咸菜条，老头呢赶集的时候捡了几块豆腐，哎，滴了点香油，切点葱花，给拌点白豆腐。哎呦，佟林跟张芳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连日来睡不好吃不好，今天总算吃了一顿饱饭。吃完了，佟林把头上的汗擦了擦，想起那个女恩公说的那些话，佟林想，是啊，我孤掌难鸣，首要的我先把我老师何德元上道明请出来，让我老师召集天下的武林高手找雍正算账。佟林和张芳从虎穴里头逃出来，躲到小佟家村海叔家里头，那简直是狼狈不堪，处境十分困难。但这爷俩下了恒心了，不报了仇，不把雍正收拾了，是死不瞑目。这人就是这样，这种反作用力能有无比巨大的推动力，使这个人更坚强更勇敢。就这样，佟林天天晚上写信，光这信写了100多封，求海叔找那个最可靠的人分别投递出去。就拿这海叔的家呀，就当了临时接头的联络点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四面八方的英雄接着佟林的书信，陆续地赶到小佟家村。第一波报道的，那离佟林最近的，就是牛街大清真寺老筛还金元，率领着两个徒弟，古上飞仙丁瑞龙，独棍神佛铁木真，三位清真贵教的领袖来了。你别说，这爷仨跟佟林的关系没得说，而且主持正义。等见着佟林和张芳之后都哭了。金元呢，拿着5斤的铁条邦邦之蹲地，还穿呢。我真就没想到，当年的雍亲王胤禛多好个人呢，咱们好几百人就没看穿他是什么变的。事到如今反目成仇，他成了咱们头一号的元凶，头一号的敌人。这种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还穿呢，你的处境我们非常同情，按照武林道的规矩，你放心，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老头子豁出去了，我跟我俩徒弟都商量好了，不把你佟林从困境之中拉出来，不给死去的朋友们报了仇，我们也不在北京待了。佟林一听是深受感动啊，连丁瑞龙也都表了态了。海川呐，知道你没钱，这次我们起身来，搜集了500两白银，你暂时先用着，不够，咱们再筹集。你看这才叫朋友呢，纯属是雪中送炭呐。佟林为之感动。没过2天，朋友又来了，谁呀？从四川来的，段家庄的总庄主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带着钱，还带着8个徒弟， 哎呀，佟林跟人家没什么交情，但是在这个困境之中，人家毅然伸出救援的手，得怎么感谢人家？佟林接待之后，紧跟着另一波朋友又到了，天险庄的总庄主陶元陶洞天领着儿子陶秀、徒弟凌元从四川赶到，也带了十来个人，也带了不少钱，就这一凑在一块儿，这海叔这个破家哪能容纳得了呢？打地铺也住不下呀。后来佟林跟海叔一商量，海叔说这么办吧，这玩意儿人来的越来越多，目标越来越大，待我家里的实在不方便，我可不是怕事儿啊，我呀替你想好了，离我这八里地是佟家祠堂，海川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不经常上那玩去吗？啊，佟林说我记得，那祠堂多年失修了，也没人上那儿去了，咱们花俩钱儿，另外咱也有人把那祠堂重新修缮修缮，那院套也宽敞，房间也多，不如咱们偷偷的转移到那儿去，我家里头也住人，这样人不就分散开了吗？佟林一听可真不错。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我们总爱吃点烧烤，吃点辣，出出汗觉得痛快，但立秋之后饮食就要换换思路了。中医认为辛辣的食物容易发散，会助长肺气过旺，损伤津液，而酸味的食物有收敛作用，能帮助身体固护津液，所以大家可以适当多吃一些酸味的水果，比如葡萄、山楂，还有像银耳、百合、莲藕、梨这类润燥的食物，尤其是梨，蒸着吃，煮水喝，润肺又养阴。

0: 也是为了塑造身材，练出肌肉，它也是一份健康方案。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就发生在你我身边。马女士和她的同事康女士长期伏案工作，饱受颈椎不适的困扰，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咨询医生，没想到医生开出的处方让他们既意外又充满希望。医生给出的是什么处方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1: 马女士所在单位组织义诊活动，她便邀约同事康女士一同前往咨询颈椎相关不适问题。马女士因为长期伏案使用电脑，两侧斜方肌频繁酸痛，脖颈两侧肌肉常有酸痛感。康女士则持续手麻近两个月，此前就医检查后，医生判断症状大概率由颈椎问题引发，建议定期针灸理疗，但她平日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时间规律治疗。二人都希望了解居家就能操作可缓解不适的方法。医生听完两人的情况后给出的建议是运动，并针对性地给出锻炼方案，可练习高位下拉、坐姿划船两类动作，核心贵在坚持。不少人持续规范练习两个月左右，颈肩不适能够得到一定改善。
0: 听众朋友，您是否也经常低头看手机，经常觉得脖子僵硬、肩膀酸沉？这些看似忍一忍就过去的小毛病，正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而解决他们的钥匙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科学运动中。为什么运动能拯救我们的颈椎？运动都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又该如何科学运动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刘淑芬，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科疾病的物理治疗及康复训练、心脏相关疾病康复、免疫系统疾病康复以及个人运动能力及运动手术风险评估。
2: 我是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刘淑芬。
3: 非常欢迎刘主任哈。那我们来聊一聊运动健身的话题。现在呢，久坐的人很多了，上班一族需要久坐用电脑工作，那很多老年朋友呢也经常因为看手机坐着很长时间都不动。那我们先问问刘主任哈，为什么最先受伤的总是颈椎和肩背呢？
2: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脊柱它是由生理曲度的，腰椎是前屈，然后骶椎是后屈，我们头的这个重量是比较重的。我们正常情况下，然后我们坐直的话，我们这个头的重心和身体的重心它是可以，然后就是在一条直线上，这个重量呢就很好的就传递下去了。但是如果我们不良的坐姿，就是这种头前倾的这个状态，我们头的重心然后就在身体之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头的重量就靠这个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给拉着，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颈椎肌肉的紧张疼痛啊。而我们的肩背，然后在我们这种然后就是头前倾的状态呢，肩就会内扣，背部的肌肉然后也会被拉伸，所以就会出现哈圆肩驼背这种这个不良的这个形象，而周围的肌肉呢也会因为紧张导致疼痛。
3: 嗯，那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不良的姿势导致我们肩和背的肌肉其实是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
2: 是的是的。
3: 那我们也问一下，这个长期伏案的这个叫乌龟颈哈，有人这么说，那到底对颈椎周围的肌肉和神经做了什么坏事呢？
2: 是这样，通常它其实是三部曲啊。第一步呢，然后它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让这个局部的这个肌肉紧张，它就张力增加，这个时候呢就容易产生这种酸痛的感觉。第二步呢就是长时间这种然后紧张，它会让周围的这个肌肉会有微小的撕裂，微小的撕裂之后呢修复，它就会让这个组织的这个弹性降低，所以让我们颈椎整个的这个弹性降低了，这个活动度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发现受限了啊。第三步就是再长时间，它会导致我们这边那局部肌肉过度紧张，压迫我们穿过这些肌肉的一些神经呀、血管呀，就导致我们颈椎病的一些表现了，比如会出现手麻了，会出现然后头晕，然后这些症状了。
3: 那确实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我们讲了一位马女士，一位康女士哈，他们都是久坐，都是长时间伏案工作，那为什么一位是斜方肌酸痛，一位是手麻的症状呢？
2: 应该是他们出在的疾病的这个不同阶段，在疾病的早期更多我们表现

0: 现的就是这个肌肉的这个酸痛的症状，而到疾病的后期然后出现了这种神经受压的时候，它就会有手麻的这个症状了。手麻通常意味着它的这个颈椎病可能要更严重一点。
1: 嗯，所以实际上手麻就不仅仅是我们肌肉酸痛，而是它已经压迫到里面的神经，
0: 对
1: 吗？
0: 相对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
1: 嗯，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日常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呀斜方肌的酸痛，那这只是单纯的累了，还是说是我们颈椎发出的病变的预警信号呢？
0: 通常如果是早期的这种然后肌肉酸痛，然后过个一两天它就自己好了，可能这就是然后我们然后肌肉然后它累了啊，休息休息然后就能好。但是如果这个长时间反复发作，或者是一次发作之后长时间不好转啊，这些都可能提示我们局部的这个颈椎已经有一定病变了，让我们的这个肌肉更容易疲劳，更容易出现症状。
1: 嗯，那我们确实也想判断一下哈，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生活节奏很快嘛，像对于马女士和康女士这样的情况哈，他们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时间说，哎，我有点酸痛，我就去医院检查哈。那我想问问刘主任，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快速判断自己的颈椎是否已经亮起了黄灯，就是我是否需要去就诊呢？还是说我好好的锻炼锻炼能缓解呢？
0: 是这样，就是就刚才从我说的，然后就是从症状上说，比如然后我今天疼了，哎，第二天就已经好了啊，那我们这时候可能就说明它仅仅只是个疲劳，那我们就不用去医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哎，今天这个疼，明天还疼，后天还疼，那这个从时间上来说一直不缓解，这是一个征兆，然后我们可能是提示我们可能要去医院看一看了。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动作，比如我自己主动的去做，然后我这个脖子往后缩，使劲往后缩，如果单纯就是肌肉的这个有一点点酸，这种是正常的。如果我往后缩的过程中同时会出现头晕呀，或者是然后我出现了一些神经受刺激的症状，比如这样过程中哎，这个手麻了啊，或者是我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然后有其他更严重的不舒服出现了，这也是一个就是征兆。
1: 嗯，除了一个长期不缓解，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就医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试一试把自己的脖子往后缩。
0: 对对对，
1: 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什么手麻呀、头晕啊，或者一些神经的症状，那说明可能我们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去就诊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毕竟长期伏案嘛，那我们想请刘主任给我们给出一些居家的缓解方案。因为你看医生给马女士和康女士的建议是运动而不是静养，那我们也想问一问，为什么要推荐他们运动呢？
0: 就是对于短暂的肌肉的这个疲劳，我们可能让他休息休息就能缓解，但是如果真正这个肌肉已经处于这种过度疲劳的这个状态，其实我们要解决的然后不是单单这一次的疼痛，而是要增强这个肌肉本身的能力啊。如果他不增强能力，他可能这一次比如按摩按摩，或者是然后做做热敷然后缓解了，但是不增强他的能力，他会再次反复出现的。所以我们是希望提升这个颈椎周围肌肉的力量，这个时候呢让他对颈椎的这个支撑能力会更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1: 但我们现代人是越来越懒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哎，我颈椎僵硬酸痛了哈，我去做做按摩，哎，效果还不错，我缓解了。那医生的处方却是主动发力的锻炼。那我们也想问一问，这个被动的按摩和主动的运动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说被动按摩很多时候只是治标不治本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被动按摩它的作用是啥？被动按摩的作用是放松紧张的肌肉，比如然后我今天做一天，然后我的肌肉已经过度疲劳，我这时候按摩一下让它局部放松了，然后状态会好。但是然后它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这个颈椎局部的肌肉力量不够才会导致我过度紧张，而真正想解决这个根本，那就得主动的训练提升它的能力。
1: 嗯，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
0: 啊，对，
1: 实际上才能帮助我们真正去缓解我们颈椎的问题。
0: 是的是的，而且不仅仅要练颈椎，可能还要然后练背部，因为背部是我们颈椎的一个基座 脊柱如果不稳，然后这个它上面的然后就更容易然后出现疲劳。
1: 哎，刘主任提到了我们要练背部哈，那很多人知道就是高位下拉和坐姿划船这两个动作，都是这练背部的哈。但是呢，为什么能够改善颈椎的酸痛和手麻的问题呢？能不能请刘主任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两个动作到底是在修理脖子上的哪几块？

0: 而关键的肌肉呢？
1: 高位下拉，他练的我们然后像背阔啊，还有就是斜方肌的然后这个下中束啊，他其实就是为了稳定我们这个就是整个颈椎的，他把我们肩胛骨给拉得更稳，让我们颈椎的这个整个的固定系统更稳当，所以我们然后在活动的时候才能会更稳，而且同时呢背稳了，那肩也会更稳，做一些上肢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也会更轻松一些。
0: 还有一个坐姿划船
1: 啊，坐姿划船，然后它也是，然后它是更多的主要是然后练我们的这个就是背阔肌，还有就是中间的大小菱形肌，让我们这个背部然后就是中间的这中下部分的这个肌肉然后更稳定，它也是为了维护我们整个上半部的颈椎和肩的然后这个活动的，就是我们背部因为平常很少用背部去做功，背部就像我们的这个腰腹一样，更多的是稳定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的这个姿态的。
0: 嗯，那我们在案例当中还提到就是坚持两个月的运动颈椎不适就都有明显的改善，可能有些人会怀疑啊，就坚持两个月普通人这样的运动就能修复颈椎，真的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吗？
1: 嗯，就是在缓解颈部疼痛的这个症状上确实是可以的啊，就是之前也有一个研究，然后就是对于这种慢性颈肩疼痛的这个患者进行背部然后颈椎和肩关节周围的这个力量训练，锻炼8周之后这个疼痛的缓解率达到40%，所以就说明然后在大人群中它整个也是有效的，不是说个体现象。
0: 嗯，那我们也来问问刘主任，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医生推荐马女士和康女士做的这个高位下拉和坐姿划船这样的动作，那刘主任还有什么小动作可以推荐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颈椎不舒服的朋友？那我想最好是不受一些什么器材啊条件啊环境的限制，比如说可能很多人确实我觉得我没那么多时间去健身房呀，那我自己在家里能不能有一些缓解颈椎不适的一些运动呢？
1: 其实也是有一些的，像然后我们然后常说的麦肯基姿势，就是是我在然后这个门诊也会经常给患者然后教的这个一个运动训练，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手麻然后头晕这些症状，我们是可以练它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然后先把下巴往后缩，再缩到觉得已经达到最大的状态，这时候再轻轻的往上然后抬头看天花板的位置，看到然后就是明显和天花板基本平行的时候，左边转个5度到10度左右，然后再回到正中，在右边转个5度到10度左右，然后再回来，再回到下巴回缩的状态，这是麦肯基颈椎修复这个姿势的1和2动作的一个融合版啊。一般我在门诊就会跟病人就是讲这个啊，就是随时可以做，然后也不受任何的限制啊，这个是缓解颈部疼痛的。一般比如说为工作个然后1-2个小时就可以做一组，10个一组做一组，然后它就能有效的帮助我们缓解颈部的疼痛，这是一个缓解症状为主的。
0: 稍等啊，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听刘主任这么讲啊，可能不一定很清晰。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在网上搜这个麦肯基颈椎康复，
1: 麦肯基姿势，
0: 麦肯基姿势，
1: 对，颈椎麦肯基姿势，
0: 对，我们是可以找到的，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1: 对，
0: 但是这个动作有一个禁忌，就是本身我们不能有颈椎的问题。
1: 就
0: 如果我们颈椎已经有问题了，可能就不能自己做了。
1: 如果已经有明显的这个就是手的麻呀，就是头晕的这个症状了，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还可能会加重，所以在没有这种然后这个病变的情况下，单纯一个颈部的疼痛是可以用它去缓解的。这个我们科有一个公众号叫协康医讯啊，上面然后也有关于这个动作的然后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
0: 哎，这个应该比较标准哈，叫协康医讯。
1: 协康医讯就是协和的协，康复的康，医学的医，讯息的讯啊。这个上面然后有我们这个关于这个颈椎的这个姿势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描述，还有一个动作呢，然后就是我们叫靠墙天使。啊，这个呢，然后是更多的，然后是练，就像高位下拉、背阔肌练背阔肌一样，它是一个然后练这个颈椎周围肌肉力量的啊，就是我们可以整个人靠在墙上啊，然后这个做这种，然后就是头、肩、背，然后臀靠在墙上，然后就是做这种类似投降。 不想
0: 让两个手在两侧，然后上上身，
1: 对，然后向上升到最大，然后再降下来，然后再上。

0: 最大，再降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能感到背部的这个肌肉它是发力的，这个也是一个然后比较好的然后去强化背部肌肉的然后一个方法。
1: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就是我们平常啊，很多朋友伏案工作，低头看手机，久坐哈，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坐多长时间我们就应该起来做一做这些动作？
0: 通常我们建议然后40到50分钟然后就应该起来活动活动，每次活动也不一定非要多长时间，你就是然后就是3到5分钟啊，起来然后去喝个水，上个厕所，然后那个就是活动活动，然后各个身体的这个关节都是可以的，只要从座位变成站位，它就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已经有益处了。
1: 我们中小学生一节课的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们也应该起来活动一下。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这样设计这个课间然后是有科学根据的。
1: 那有些朋友比如说平常没时间做这些运动，然后趁周末去打个球或者游个泳，来个高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希望以此来把一周的这个久坐伤害抵消掉。那对于已经颈椎僵硬的朋友来说，这种突击式的强度大的运动对我们的颈椎好呢，还是说像刘主任刚才说的日常随时做一做这些小动作，或者是强度没那么大的训练，对我们的颈椎好呢？
0: 是这样，我们推荐坚持的运动习惯，然后是更好的。就是我们不推荐这种叫周末勇士啊，平时不运动，然后周末然后一上来就来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这样的话，然后它容易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就是承担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平常你不运动，你对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其实也不太那么了解，上来有高强度的运动，然后一个是然后肌肉容易适应不了，另外我们的心血管也容易适应不了，然后有些人然后出现这种不良的事件，其实然后也跟这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是不太推荐这种周末勇士的，我们然后更推荐然后就是我把这个运动习惯然后变成一个生活方式，就是我长期的坚持去做，哪怕每次的这个时间不长，强度不大，但是我把这个运动然后纳入到我的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方式中了，这样然后会让我们的健康然后会更好一点。通常我们一周推荐然后这种有氧运动中等强度的话是150到300分钟啊，如果是高强度然后就是75分钟然后到150分钟这个量，而力量训练呢推荐然后1周2到3次这样。
1: 那刘主任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就像我们的食谱一样，给我们一个运动的运动谱，就是我们对于那些没有健身基础也没有专业器材的普通人，那日常运动养护颈椎我们该怎么坚持怎么练呢？
0: 就是单纯然后从养护颈椎这方面说呢，然后我们就是一个方面，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麦肯基姿势，其实在这个就是久坐人群中然后是可以然后长期然后就是去训练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练颈椎周围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啊，然后像然后这个颈椎各个方向的这个运动，然后另外然后就是我们背部的这个肌肉，我刚才说的然后这个靠墙天使，再加上我们这个高位下拉呀，然后这个周围划拳啊，然后这些就是力量训练都是对于颈椎然后有好处的。另外除了颈椎，我们其实全身都要运动，可能不仅仅说然后只关注颈椎，就是全身的运动呢，我们就建议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啊，然后就是柔韧性运动，然后这三个方面然后都要有。
1: 对，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柔韧运动，
0: 对
1: 这三个部分哈，
0: 对，
1: 就是我刚才听您讲的，我理解啊，就是说一个运动就是让我们的肩背颈的肌肉放松，还有一个是增加肩背的肌肉力量，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请您概括一下吧。那个日常坚持轻运动，对于改善亚健康、守护身体健康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0: 就是我们整体上我们运动其实然后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它是有多器官益处的，就是我们运动不仅仅说然后可以然后就是改善我们的肌肉状态，然后关节状态，然后颈椎脊柱的状态，其实它对我们全身各个器官然后都有益处，就像对于我们心脏，它可以降低我们的静息心率，提升我们然后整体的这个心脏的然后这个做工能力，对于我们这个就是 胰岛素，它也可以增强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更有助于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另外呢，它就通过这些作用呢，然后它还可以让我们得慢性病的这个风险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呀、冠心病呀，甚至癌症，然后这些风险都是降低的，还可以改善我们整个的人的这个情绪状态啊，让我们的这个睡眠状态变好。所以整体上，然后这个运动它对于我们这个全身各个器官都是有益处的。对于延长我们的预期寿命，然后也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推荐把运动纳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而不仅仅是周末来一次的这种挑战啊。
1: 社交媒体上那些杠上运动、壮树养生的视频，动辄点赞上万，可这些看似硬核的运动，在医生眼里究竟是在锻炼还是在冒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有哪些？到底怎样运动才算是科学运动？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淑芬，让我们搞清楚运动这件事儿，怎么做才算对了。那么社交媒体上啊，会疯传一些老年人所谓的硬核运动的视频，比如什么吊脖子、撞树，还有高难度的一些单杠。那么这些硬核运动在我们医生眼里算不算高危行为呢？
0: 其实在我们眼里真的算是高危行为的，就像这个吊脖子呀，然后这个撞树呀，这些它是有需要个体化的。那种天天做这类运动的人，可能他已经适应这个状态，他不见得出问题。这些行为绝对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啊，有些人可能就撞那么一下，甚至有些人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程度，他咳嗽一下都有可能，然后会出现这个就是骨折的这个情况。所以这种人，然后如果去撞树，那这个风险就是很大。像这个就是吊脖子，我们平常在医院里做颈椎牵引，我们都要科学的去把控这个就是牵引的这个力量呀方向的。所以然后吊脖子这个真的然后也是风险挺大的。当然有些人他是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不见得一定会出问题，但是这些动作肯定是不适合去普及的，只是个别人的个别行为。
1: 就是我们要明白我们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更健康哈、啊、
0: 是的，
1: 不是为了炫耀某些功能。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啊、嗯、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不服老的这种挑战精神啊，会觉得哎，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那我们也请刘主任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挑战精神，不服老的这种挑战精神，在运动选择上可能隐藏着哪些风险？
0: 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个体差异的，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运动可能适合别人，但不见得一定让它适合所有人。所以呢，然后我们每个人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去量力而行。就是我们要观察我们做完这个运动之后的这个状态啊，是究竟是变好了，然后还是说然后就是反而然后感觉不好。如果感觉不好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及时调整下来，因为我们有很多安全的运动去做，没必要一定然后去冒风险去做一些本来对我们的健康就有风险的去运动。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胃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刘主任给我们提提建议吧，我们老年朋友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
5: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然后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然后就是进行运动是要遵循几个原则的。一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然后很多的这个机体状况啊，就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给我们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状态比，它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运动呢，可能就要多个方面然后综合然后都去做，而不是说我就做有氧运动或者是我就做力量训练。对于老年人，我们希望是力量训练、有氧运动、柔韧性运动，甚至有些老年人他可能然后走路然后也会有一点不稳的这种情况，我们还要加上一些平衡协调性运动，这些运动然后都全面的去做，这样它才能更好的让身体的功能变得更好。还有一个就是然后要全面，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强度不能太高啊，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所以呢，我们然后从低强度开始，可以循序渐进的然后往上增加，因为低强度的运动通常对于然后人来说是安全的。如果实在不放心啊，也可以去医院然后做一个运动测试啊，看看你能耐受的这个运动大约是在什么强度，这时候再给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可能更安全、更有效。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去医院，那么我们就从低强度开始，就是稍微然后就是让心率然后比我们静息不动的时候高个20次每分，在这种运动通常是安全的，然后根据我们每次的然后运动反应然后再去调整它，我觉得这是更好的。一个是要全面，另外呢然后从低强度开始。
4: 那刚才呢刘准提到哈，我们运动其实是分三个部分，叫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到运动不一定想那么多，觉得哎，我出去跑跑步、爬爬山、打打球我就是运动了。那我其实这里想请刘准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平衡运动分别有哪些益处，然后我们该怎么做。我觉得我可以一个一个的给我们掰扯掰扯。
5: 好的，首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偏低强度的，它是我们全身肌肉都参与的，像比较典型走路、我们骑自行车、游泳，这些都是全身肌肉都参与的。它更多的呢然后主要的益处就是提升我们的心肺的这个能力啊，另外呢就是改善我们整体的这个状态。而力量训练呢，它的益处它是增加我们的肌肉，增加肌肉的力量，增加肌肉的容积啊，所以呢它会改善我们的基础代谢，它会改善我们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啊，让我们然后这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会更好，然后基础代谢率会更好，然后更有助于然后我们然后就是控制体重啊，这是然后力量训练的这个益处。另外呢，平衡协调性训练，它会增加我们然后就是走路的稳定性，就是处理一些复杂路面或者是复杂情况的这种就是能力啊。比如我在大街上躲个人啊，在这个就是有个小坑就是不太平的地面上，然后也能稳定的走。 走，因为对于很多老年人一旦摔跤然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这种复杂路面他那个处理的能力对他然后就很重要，所以这个平衡能力呢就在改善这个方面然后是更有益处的。
4: 嗯，所以呢刘主任跟大家说了，我们运动不能只是一个有氧运动，我们的力量训练和平衡训练我们都是要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该怎么做。比如说有氧运动，那么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运动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是合适的呢？我们每周或者每天要做多久呢？
5: 有氧运动的频率我们是推荐一周3到5次，要高于3次，其实也可以比5次更多啊，就是你每天都做然后也可以的，但是不建议低于3次啊。每次的时间呢我们推荐然后就是30到40分钟，如果时间不够把它分成2段也可以的，比如然后1次10分钟1次15分钟这种也可以，但是不建议低于10分钟以下的，低于10分钟以下的这个益处就没有那么大。然后就是我们运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强度这个也很重要。一个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可以用心率啊，就是我们平常不动的心率然后加个20次每分然后左右，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就是判断方式。另外呢还就是我就是通过说话测试啊，比如然后我这样可以说3到5个字的话啊，说哎我很好我没有问题，然后中间不喘。

0: 啊，然后就是说一个字就开始喘了，那可能强度就大了。如果可以然后像我这样滔滔不绝的说，那可能强度又偏低了。所以我们然后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方法就是说3到5个字的话正好啊，这个强度，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然后中等强度的这个运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那也是比较好去定义它的啊。
1: 嗯，其实可能有氧运动大家还做的多一些，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会忽略力量训练。
0: 是的，
1: 那我们具体的请刘主任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们居家比较容易做到的该怎么来进行力量训练呢？
0: 力量训练更多的练我们的肌肉，很多人有误区啊，觉得然后力量训练然后就是对我们那个就是老年人的这个挑战会更大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们力量训练通常训练然后单肌肉群嘛，然后就比如做一个往上举的动作，然后可能我就是主要是用的这个上肢啊，我做个踢腿的，然后就主要是然后这个下肢，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这个心肺的这个负荷并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然后它要更难一点，是觉得然后它需要然后刻意的啊，比如然后不想走路，然后这个有氧运动然后更就日常更日常，所以它需要比如我拿一个哑铃去练我的这个肩，然后弄个弹力带去练我的腿，所以呢我们建议还是要加强力量训练的，就是因为力量训练它有很多的这个益处啊，如果我们想然后就是在家里然后就是比较这个就是方便的去进行的话，然后可以买一个弹力带，因为有很多知识是可以通过弹力带然后就可以练习的，提供一个主力然后就可以，我们然后有很多弹力带的这个知识，这个也可以在我们那个公众号上那个视频号上有专门的老年人就是力量训练的这个小视频，就在视频号上然后有这个动作，我觉得大家可以然后去看一看，在家里随时都可以练的这个动作。我们对于老年人是推荐练大肌肉群啊，就是像胸背肩啊臀腿腰腹这种大肌肉群啊，大肌肉群的这个训练然后获益会更大一些。
1: 可能很多朋友会认为肌肉训练就是去健身房撸铁，其实刚才刘主任也跟我们说了不必如此哈，我们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训练，但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哎，比如说我就拿个弹力带我没觉得很大的力量，我就那么拉几下那有用吗？
0: 嗯，是这样，就是对于他肌肉训练的这个效果啊来说，然后是这样子的，我们确实想让肌肉长，我们就是练不同的目的就是这个练的这个符合它是不一样的，就比如我想练绝对力量，就像我像举重运动员一样，然后练这个力量上，让我的绝对力量就是最大力量变大，那我确实是需要那种高强度的然后这个训练然后才能长这个绝对力量。但是如果我想练这个就是肌肉的容积，那么我一个中等强度就可以。但是如果我想然后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我可能更多的增加一下肌肉的耐力，那我其实是一个中低强度然后也是可以的，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我们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然后就是我们如果然后就是用弹力带就是也要有一定的强度，就是做到10到15次的时候要感觉到这块肌肉有酸有累，然后这个时候它才能刺激这块肌肉，让这块肌肉然后就是变得更强，变得然后这个更壮啊。所以就是练弹力带它也能刺激到这个肌肉，可能它不见得让你的这个就是绝对力量增加多少，但是它改善肌肉耐力增加肌肉的这个容积还是能达到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肌肉力量，比如说拉弹力带我们到底要到一个什么强度是有一点酸痛就可以起作用吗？还是说我要使劲拉拉到它很酸痛好几天都不缓解
0: 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常的哈练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要讲究个数和组数的，因为弹力带它是你拉得越紧它那个阻力越大，然后拉得越松然后阻力越小，我希望我练到然后就是15次的时候至少然后要感觉到然后肌肉是疲劳的，那么这个符合然后练15次然后它才有意义，而不是说我练15次然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说明然后太轻了，它就不太能刺激我们的肌肉，就是我至少然后练到15个的时候感觉到肌肉有一点点然后酸然后有一点累，这个时候呢它达到了效果。而且呢我要然后练3组左右，通常然后就是刚开始可能练2组，然后慢慢要进阶到3组到4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肌肉然后它才能然后得到刺激。而且然后建议你要练这一块肌肉这3组到4组一次练完，给这个肌肉一个刺激。

0: 告诉他你现在还差那么一点点，刺激以后啊，他慢慢的，然后他就会然后变强了。练一次有练一次的效果。我通常给病人说，然后我会说，你练一次他就长一次，就像小孩长个的似的，每天都在长，但你不见得每一次都能感觉到，不是说每天去量都能看到这个身高在长，就是我每一天它都在长，但只是我感受不出来而已。通常我们然后就是练这个肌肉，可能然后就是6到8周，我们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了啊，不见得是每练一次都能感觉到。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具体练这个弹力带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它的强度，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练握力的一个橡胶圈，然后我就会发现，比如说我这个橡胶圈我抓5次就已经很累了，我要抓10次其实我是很难坚持的，尤其是到第2组第3组我是做不动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这个橡胶圈对我来说强度已经大了，我是不是要换一个比它的力量小一点的圈？
0: 你如果第1组能做到然后8次以上啊，就是说明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你后面然后慢慢增加就比较适合。如果你现在换一个，然后也可以，但是你可能长一段时间，然后这个对你来说就又弱了。就是如果合理的，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训练器材非常的充足的情况下，你现在然后就用一个稍微更低一点的，然后去练。过一段时间等它强了，然后再用这一个，然后是更合适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我就用这个练，就是每次然后都练到疲劳，它也会长的。就是我们肌肉呢，它没有那么的矫情，就是他只要练，然后就比他现在这个状态好啊，然后他就会长啊，他就是没有说然后一定说必须然后那么完美我才长啊，就是他只要然后给他刺激了，他通常然后都是会变好的。
1: 但是也有一些人运动说叫肌肉撕裂者，就是要运动的到非常的酸的那个程度，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程度是不是对于我们普通人运动来说适不适合呢？
0: 肌肉的生长是伴随着微撕裂的，就是因为然后肌肉它是这种肌丝相对结合的这个状态，它在大力收缩和放松的时候，它确实是会发生这种微肌丝的断裂的，所以它在修复的过程中然后变得更强大的。所以你说这种肌肉撕裂者，它这个本身的这个从广义上说也不算是错的，但对于我们就是日常训练来说，可能不见得每一次都要训练到那么强的这个地步，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因为我们的肌素水平没有那么高了，就是我们合成能力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每次如果都练得非常强的话，然后容易过度劳损啊。对于年轻人，就是尤其是年轻男性，因为他雄激素水平比较高，他合成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就有大范围的这种微撕裂，然后他的修复能力能够这个覆盖得了啊。但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如果再做那么大的强度，它有可能让这个修复能力跟不上。
1: 所以说即便是我们来训练肌肉，也是推荐大家温和运动哈，适度运动。
0: 对，适度运动就是要给它一个刺激，不能让这个肌肉觉得这个强度对我来说太容易了啊，太容易它就不容易变强。但是呢然后也不要强度太大，强度太大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合适。
1: 那我们说了半天肌肉了，也请刘主任给大家说说，那我们肌肉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反过来说肌肉衰退对于我们健康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0: 肌肉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很多动作去执行的这个执行官啊，你做任何的动作它都得肌肉然后去参与才行，所以当我们肌肉衰退了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表现是这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或者是说然后做很多动作它变迟缓了啊，很多动作它做不了了啊，这是一个影响我们的功能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肌肉不好，它会然后就是从这个整体的代谢上会造成我们一些代谢变低，接着然后就是食欲也不好，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食欲不好然后就吃得不好，吃得不好呢然后它就更不愿意动了，所以然后就变成恶性循环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然后尤其是下肢和核心的这个肌肉然后这个力量衰退的话，然后老年人然后容易摔倒，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我们这种核心力量和下肢力量还是要注意保护的。
1: 那我们就想请刘主任给我们具体推荐一下，因为确实好像听起来我身上很多肌肉都要锻炼呀。那对于日常普通人来说，可能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把我全身每块肌肉都运动个遍嘛。那我想请刘主任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的居家的这种肌肉训练，我们优先做哪些地方呢？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我们优先会推荐核心和下肢力量，因为这是能保证平稳走路安全很重要的这个方面。就是对于然后核心肌肉，我们然后一个非常然后可以随时随地练的就是腹式呼吸啊这个动作。另外还有就是对于腰背部，我们可以练然后一个叫臀桥的动作啊，这个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动作，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都合适啊。下肢呢，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做弹力带的髋外展、髋前屈，还有就是髋后伸这些动作，包括我们可以用枕头夹在两条腿之间练这个髋内收啊，这样让下肢的这个髋周的肌肉强了，核心的肌肉强了，然后走路然后会更稳一点。另外膝关节和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然后也练一练，可以保证然后这个就是不那么容易出现膝关节疼痛和踝关节疼痛。然后像膝关节我们可以练这个弹力带的膝伸膝屈，踝关节我们可以练勾脚垫脚，这些就是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都是对于老年人来说然后就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在家里比较容易进行的动作。
1: 然后对于我们这些低头族来说，是不是我们也得做点肩背的训力量训练？
0: 对对对，就是对于这种长期伏案的，我们然后就要推荐一些上肢的这个，就是或者叫上半身的这个训练啊。像我们颈椎周围的肌肉，我们可以用手和这个头做阻抗的动作，各个方向来维持一个静力性收缩，做这个然后来进行一个训练。背部呢，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动作，像靠桥天使呀。高位下拉呀，然后那个坐位划船呀，啊，还有就是胸部的，像胸部斜方推举啊，然后这些力量都可以用来强化我们上半身整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能力，以及我们肌肉的这个平衡。因为我们平常更多会用前侧的肌肉会更多，背部的肌肉会少，所以我们要刻意多练一下背部的肌肉。
1: 我们再来聊聊平衡训练，这可能是很多朋友更容易忽略的。甚至有些朋友认为，比如说我可能都会觉得，哎，我平衡没问题啊，我需要专门去练平衡吗？
0: 对于我们很多年轻人啊，如果没有一些就是很高的运动的要求，可能不需要刻意的去练平衡。但对于一些老年人，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你看你单脚能站多长时间。如果你单脚能站30秒以上啊，通常然后日常走路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说不需要太强化然后去训练。但是如果你单脚站然后已经低于30秒了，你可能就需要然后稍微强化一下这个平衡功能的这个训练了。
1: 这个主要是避免我们将来年纪大了以后避免跌倒，避免摔伤，
0: 是
1: 吧？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再来说哈，有些朋友运动完后会觉得累，那我们来聊一聊运动的效果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就是我训练到什么程度是累和痛，还是说我训练完了挺舒服的？
0: 这就是一个运动适度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正常运动完当天就是有一点累，在24小时之内累或者是肌肉的酸痛，在24小时内能缓解，这都属于正常的。我们理论上当天运动完，然后应该是精神就是睡眠会更好的，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会更好的，下一次还想继续然后再有运动的这个欲望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然后合适的一个运动强度。但是如果我运动完当天反而让我当天的这个睡眠然后不好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好了，而且我到该下一次运动的时候这个精神状态还没有恢复，然后甚至都不想进行下一次运动了，那通常说明这个运动强度可能是有一点点过了的。所以我们对于运动合适的一个强度，就是我感觉应该是更好的，而不是说感觉到明显的这个疲劳。
1: 那我觉得对于那些不常运动的人，比如说他偶尔去爬一次山，然后第二天会觉得这个大腿的肌肉和小腿的肌肉很疼，那么这种情况算是过度运动吗？
0: 这算是然后就是肌肉的一个局部肌肉的一个过度运动，它就酸痛比较厉害嘛。通常这种酸痛会在48到72个小时缓解，这种是可以接受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们不希望每次训练的都到这个 这个状态。其实对于一次爬山，对于这个大腿这个肌肉，其实算是一次过量的一个负荷的训练的、
1: 啊、就是局部的肌肉其实还是过量，
0: 还是过量。
1: 但是我们偶尔过量一下、
0: 啊、
1: 如果没有造成比如说没有关节疼痛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也还可以接受。
0: 对对对，是可以，
1: 就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敢去爬这个山。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关节要是疼痛了，可能就不对了，是吧、
0: 啊、对对，就是肌肉的疼痛，肌肉的疼痛，如果这个疼痛这个分数不是特别高，那就是我们疼痛其实对身体来说是一个保护信号，我们通常会让患者打个分，零分呢一点都不疼，十分是非常非常疼。如果这个疼痛在三分以下啊，通常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状态。如果三分以上，那么这个有可能它就是一个报警信号了，我们就不要忽略它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想请刘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们一个科学的运动流程、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该怎么做一些准备活动、
0: 嗯、
1: 然后我们运动过程中到什么程度、嗯、运动结束以后我们又该怎么做。
0: 就是我们一个科学的就是运动流程应该是热身、主题运动，然后冷身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在我开始这一次运动之前，我首先得让身体稍微准备好。这个时候的这个热身呢，可以是那种很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我就是比较慢的走一下，各个关节进行一下这个牵伸活动，让它局部打开，身体的这个就是局部的心率稍微提升一点点啊，让这个血液循环变好，让这个肌肉的这个适应性变好，然后我们再开始我们想要的这个计划性的这个运动，比如我是去游泳啦，或者是打球啦，或者是我自己的其他的安排的这个运动。那么我们把这个运动做完之后啊，
1: 这个准备活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0: 通常是5到10分钟。嗯，我们这个运动做完之后，我们还同样需要个5到10分钟的一个冷身运动，就是我要从这个比较剧烈的然后这个活动的状态慢慢的停下来啊，有一个然后这种然后减速的过程。减速完之后，我们再对我们的这个关节肌肉然后进行一个牵伸啊，让这个局部可能之前然后运动的这个就是活动比较多的这一块肌肉然后得到一个牵伸放松啊，然后这个然后差不多再有5到10分钟牵伸放松之后，让这个肌肉哎又恢复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个状态，然后回归到你日常的这个生活中。
1: 那很多朋友会说，哎，我运动前呀是得做的准备活动、
0: 嗯、
1: 因为我要不做的话呢，可能我会担心我受伤、
0: 嗯、
1: 是吧。那运动完了以后、嗯、觉得我有没有放松有啥关系呢、
0: 就是、
1: 我为什么运动之后一定要放松呢？
0: 就是如果然后长时间运动肌肉又不放松的话，然后这个肌肉容易过度紧张，就是因为你运动之后的这个状态其实肌肉是相对来说是损耗比较大的，局部可能有乳酸堆积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让它尽快的然后给释放。所以通过这种然后就是低强度的运动加然后我们的这个牵伸，可以让这种局部的这个累积然后更容易释放出去。
1: 嗯，那比如我想偷个懒、
0: 嗯、
1: 我如果运动完了以后我不做这个拉伸、
0: 嗯、
1: 然后我可能一小会儿就回家了，回家去用筋膜枪、
0: 嗯、
1: 或者是做按摩椅按摩行不行呢？
0: 嗯，就是它的这个意义不完全一样，当时局部的这个放松它那个好处然后是更大的，比如运动完之后的这5到10分钟的这个放松是比我们后期然后再用筋膜枪或者用其他的这个方式再去处理，它整体的这个效果是会更好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它最需要放松的时候给它放松，而不是说当时不放松然后那个后期然后积累出一定问题来了然后再去处理，就是及时的梳理远比然后后面然后出问题之后然后再去解决然后要更合适一点。
1: 就是我们进行了比较剧烈的运动，实际上我们肌肉是僵紧的。
0: 嗯，
1: 那么这时候我们及时的去把它放松拉伸、
0: 嗯、
1: 是非常有效的。如果说我过一会儿等到家、
0: 嗯、
1: 可能半个小时以后了、
0: 嗯嗯、
1: 那其实效果就已经打折扣了哈。
0: 是的、
1: 嗯、好，那最后我还是想问问刘主任，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哈、
0: 嗯、
1: 就是在您的平常的门诊当中、
0: 嗯、
1: 您还看到有哪些我们运动方面的一些误区可以提示给大家？
0: 我觉得一些误区就是像有些人呢他就特别追求说我一定要一次比一次更好吧，啊，就是可能不太能接受，比如我前两天还能这个配速，哎，我这几天它反而比原来差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它是有会有变化的，可能给你的这个情绪啊，给你的这个心情、睡觉啊什么之类的，可能而且包括内环境啊都会有变化。所以一次的然后这个表现不好没有那么重要啊。我们长期的一个良好的这个习惯其实是更重要的。另外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平常不运动，一次上来。 来一次啊，这种高强度运动的啊，这种其实也是非常不好的。就是我们就是这种久坐不动的对身体的危害，它不是靠一次高强度的运动就能完全去抵消的，它其实是让我们然后在日常中就是一个相对活跃的这个状态，然后就是哪怕只是然后就是微量的运动，但是我们坚持成习惯，它都是会然后就是收益更大的，而不是说然后就是间歇性的然后这种一周一次或者是半个月一次的这种高强度。
1: 那我们再来捋一下，就是首先久坐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坐上四五十分钟我们要起来活动一下，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运动呢分有氧运动、肌肉训练和平衡训练，当然对于中青年可能平衡训练不一定要单独去做哈，
0: 对对是，
1: 但是我们有氧运动和肌肉训练是要坚持的，
0: 对对对。
1: 有氧运动刚才刘主任说到的是每周三到五次或者七次也行，
0: 对对 对，
1: 每次三十分钟以上，
0: 对对对，二三十分钟以上。
1: 然后肌肉训练呢，对啊，肌肉训练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每次都锻炼这一块肌肉，还是说我每次换着练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同一块肌肉是不希望太短的这个间隔，我们同一块肌肉至少是要间隔48小时再练才是更好的啊。我们可以比如今天练肩，明天练背，后天练臀，这样然后是可以的，就是同一块肌肉一周保证练到2到3次就可以了，这个样子。
1: 就是不要太跟一块肌肉较劲太久哈，其实我们是要轮流来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本来也不想把自己搞成那个特别强大的那个肌肉，我们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0: 对，就是我们目标然后是维持健康需要，那我们就没必要说死磕某一块肌肉，如果我们就是单纯那一块肌肉需要强化训练的时候，那就是另说了啊。
1: 比如说我们这些久坐的朋友可能在目前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能肩背的肌肉需要强化一下，是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看看刘主任还有什么在科学锻炼方面要叮嘱我们听众朋友的。
0: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运动当成一个习惯，让他然后就是长久的坚持的然后去做，然后这样获益更大。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2: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九十

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九十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二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到

0: 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 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老祖宗的东西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凉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就像我们在马

0: 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没 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0000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东西是很奇怪的，一个年龄段一个想法，都还是那个人，见识不一样了，想法就不一样。您看小时候都爱往前看，就是想快点长大，好像长大了就能干很多事儿。到我们这个年龄，快90岁了，那就不一样了，爱往后看，想一想自己年轻时候的事儿，想一想这辈子都干啥了，做个总结。都有这个情节，这一辈子啊，我爱给自己留点东西做念想，也不算是收藏吧，收藏都收藏贵一点的东西，我那东西都不怎么贵重，就是一堆没用的老物件。我小时候父母用过的东西都是些小玩意儿，缝衣用的线板、顶针、老电匣子，还有留声机啥的，不值什么钱。老伴儿就说这是破烂儿，确实挺破，但是我把这些东西当宝贝，这东西都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回忆。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物件，就是浆洗衣服用的棒槌。现在的年轻人洗衣服都是用洗衣机了，方便啊，谁还用手搓呀？那床单被罩坏了就直接扔了，再去买呗，也省事儿啊。估计没人知道啥叫棒槌了，这个东西我们那时候可是个宝贝。我那小时候不像现在孩子这么娇贵，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得出去干活去，年龄稍微大了一点，不论男孩子女孩子都顶家里劳动力了。我也有一份活，让我干小女孩干的活，洗衣服。我长得小，家里头有一口洋井，攒一盆衣服就到洋井边去洗，小的衣服我自己就能洗，把衣服往水里一泡，用点洗衣粉，然后就拿个 搓衣板就来回搓，那时候能用上洗衣粉就不错了，都舍不得用，每回就倒上那么一小点，小的物件全是我的活，但是大背面褥子我自己就干不了了，因为得浆洗，需要用棒槌，浆洗被褥都是我妈带着我干，那不是一个人的活啊。啥叫浆洗？现在估计中年人都不一定知道，我们那时候家家都得浆洗，那时候不像现在被罩和褥单往上一套就行了，那种被褥都是直接缝好的，被里是白棉布，背面一般是格和花棉布缝在一起的，一到夏天家里就得把铺盖了一年的被褥拆了，洗洗里儿和面，这样冬天盖起来很舒服，得先把被褥给它洗干净，然后就得浆洗，浆洗后的被单被褥耐磨，盖着也舒服，程序也简单，家家都这么做，用粉面子打成稀浆糊，把被褥放到浆糊里搓，等都搓均匀了，浆糊把被褥都浸透了，就拿出来晾晒，打上浆糊的被褥一晒就容易抽抽，晒到半干的时候得拿下来抻抻，让这个被褥复原，该多大是多大，那时候这活就得我和我妈配合着干，沿着被褥的窄边给它对折几次，弄成一个长条，一二俩人同时使劲，一送一拽，前仰后合，就像拔河像的，抻的布啪啪的直响，抻好了被褥，长短差不多了，再拿回去继续晒，等晒好了就给它叠好，这就是浆洗，浆洗的被褥特别结实耐用，等来年再拆洗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褥洗干净了，被褥晒干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得用棒槌进行捶打，过去的棒槌都是用硬杂木制作的，前面是大肚圆形，头是尖的，把是木把，有了棒槌还要有棒槌石，得把被褥放在棒槌石上面来敲打，捶被褥这活镇手我干不了，那是我妈干，我就看着，我妈把被褥叠几层整整齐齐的摆在棒槌石上，然后双手握着棒槌有节奏的反复捶打，那时候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叮叮当当的棒槌声，听着非常得劲儿。现在经济发展了，老百姓用的东西都好了，都有床单被罩了，也不用再浆洗了，用的不好就换了，那叮叮当当的棒槌声根本听不着了，全是回忆了。我现在家里的床单被褥啊，我女儿经常给我们买，我知道孩子也对我很关心，但有时候我就想，我妈妈当年弯着腰当时给我浆洗被褥那场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每一棒槌敲下去都是对子女的爱，比很多现成的东西那要珍贵的多呀。棒槌起这个被褥是啥？那就是敲上面的脏东西。人这一生啊，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都忘不了的。人活着为啥？为吃，为穿，还是为钱，为名，为利？每个人追求不同，但是咱们追求啥，离不开一个根本，那就是一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恩情，谁都逃不了。这个情字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就是人处于危难的时候，就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拉您一把。身边的人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能和您站在一起，去面对困难，把问题解决掉。这些年我给患者看病，可以说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家庭。有的患者因为得病后半生不能自理了，家里人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有。有的老人半身不遂瘫痪了，子女都在外地，没有办法，只能送养老院的。还有的常年卧床的患者，家里人不离不弃的，全家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把人给治好的，这些情况都有，各有各的难处吧。治病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家庭和睦，病人再积极点，病人也好得快。如果家里人要是别别扭扭的，那这个病想要治好也非常难。这个您还别不信呐、啊。我有一个老朋友叫魏淑华，年龄稍小我8岁，这一辈子生活挺坎坷。过去那家庭生的孩子都多，养儿防老嘛，他有2个哥哥2个妹妹，读书读到9岁，2年级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带2个妹妹。9岁的孩子那就是小大人啊，长大了到了结婚成家的年龄，邻居就上他家里头来说亲，介绍的是一个在钢厂上班的小伙子，男方家就离他家几十米远，相互有个照应，对方父母拿来10块钱，两个就定好了结婚的日子，就把婚结了。那时候结婚不像现在还谈恋爱，都是媒婆上门一提亲，看一眼差不多就行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穷，吃不上饭，两口子不容易，带着2个男孩，那孩子长大得结婚呐、啊，一相亲女方都不愿意，2个儿子房子就1个，怎么分呢？后来2儿子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这才把事情解决了。这一辈子可以说淑华是吃尽了苦，感觉对不起2儿子，一辈子攒了10万块钱全给2儿子了。老两口没有劳保，都70了还出去打工去，一方面生活，一方面也给孙子攒点钱。老伴干保安，淑华给熟人照顾一个90岁的老人， 一个月给2000块钱，要不说老人呐，这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淑华这辈子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性格好，干啥都知足。天有不测风云，有的时候前一秒还可能还是晴空万里的，下一秒就电闪雷鸣的。有时候您越想什么别来，什么越来。本来这小日子累点也算安稳，但事与愿违，淑华去照顾老人，老人没啥事儿，他却出事儿了。给老人做早餐的时候，左腿一下子没知觉了，倒下了。家里照顾的老人一听动静，一看淑华眼睛一眨巴一眨巴，想说话嘴里呜啦呜啦的，也听不清楚说啥了，口水淌的哪儿都是，身子也动不了了，赶紧叫的120送到医院，确诊了脑血栓，治吧。还是那句话，想治好病，一是心态，患者自己有奔头，家里人也得帮着使劲儿，二是好方法，缺一不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 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这老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脂，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所以吃这一顿大量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大量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 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芒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赶紧送医院。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5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5脏，其中贪对应肾， 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

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的去体味这个世界，
世界也会回馈。

0: 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2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2只耳朵，是分在2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1颗心，但是有左右2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好啦，今天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

0: 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工信部表示，历史经典产业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11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吃一桶泡面要花32天代谢吗？真相来了，秋季过敏为何更严重？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历史经典产业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本次修订新增多项关键指标要求，包括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玻璃颜色透射指数和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同时更新标准适用范围，并对采光方向、采光系数、窗地面积比、教室各表面反射比、照明色温和显色指数、照明功率密度以及采光照明测量方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日前，江苏省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前期南京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将携手蚂蚁集团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防骗险计划。记者了解到，江苏居民领取免费保险后，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蒙受损失，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认定符合条件的，可获得损失金额40%的保险理赔。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吃一顿方便面，身体需要花32天解毒。这个说法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引发不少消费者的担忧。传言说，方便面桶内壁的塑料含有毒素，经过热水冲泡之后会释放有害物质，人体需要32天才能将其代谢排出。对此，专家明确表示，这一说法极不严谨，纯属无稽之谈。正规厂家生产的桶装方便面，其包装材料完全符合国家标准。传言中所谓的有害物质，并非方便面本身，而是指包装材料在接触热水冲泡之后，可能迁移到食品体系中的增塑剂、抗氧化剂等小分子物质。食品接触材料及其成分需要经过安全性评估，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迁移实验，测试条件远超真实的消费场景，比如更高温度、更长时间、更极端的溶剂，只有在极端条件下迁移量仍远低于安全限值，才被允许用于食品包装。而日常泡面仅几分钟的接触时间和100度左右的水温，远不及实验条件严苛，迁移量微乎其微。那么泡面桶内壁上的膜是蜡吗？方便面桶内壁那层亮晶晶的膜不是网上传的蜡，而是食品级聚乙烯泥膜。食品级石蜡耐热不超过40度，根本不会用在泡面桶上。PE 材料的食品安全性很高，而且也需要通过食品安全的危害物检测，不会存在双酚 A 这类有毒有害物质。 增

0: 素剂、抗氧化剂等添加剂也比较少，或者完全不添加，而且能够耐受冲泡高温，完全符合国标要求。正规厂家生产的方便面，无论是外部包装材料还是内部的面饼、调味料，都需要经过专业机构检测认证，确保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之后方可上市。关于32天代谢的说法，这本身就不严谨。抛开方便面不谈，任何物质在人体内的代谢周期本来就各不相同，有的几个小时即可排出，有的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本不存在一个统一的32天的周期。吃一顿方便面需要32天解毒的说法，是对包装材料安全性的误解，缺乏科学依据，大家不必因此恐慌。那么真正需要关注的并非所谓的毒素，而是长期食用方便面带来的营养不均衡的问题。方便面的主要成分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油脂，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明显不足，如果长期仅靠方便面充饥，容易营养不良。建议大家学几个技巧，让方便面变得更健康。首先要倒掉第一次泡水的面，如果担心面饼里的油太多，可以先用热水把面饼泡一遍，再把水倒掉，酱料只放一半，搭配青菜、鸡蛋来吃。方便面中的蛋白质、维生素含量比较少，吃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蔬菜，比如菠菜、西红柿等，再加个鸡蛋或者是豆制品，营养更全面。不要搭配火腿肠，这两者盐和油都比较高，如果混在一起吃，可谓是咸上加咸，身体摄入的盐容易过量。吃完不要喝汤，吃面的时候如果把汤也全部喝掉，很容易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尽量的少喝汤。如果感觉滋味不够，可以搭配一些天然的自带味道的食材。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秋季过敏为何更严重？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红肿发痒，初秋时节出现这些疑似感冒的症状，罪魁祸首很可能是花粉过敏。秋季花粉期，空气中飘散的主要致敏源多为生长在公园、路边、田间地头的野生杂草。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累积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哪怕住在没有杂草的市中心，照样可能被郊区的花粉远程攻击。那做到以下六点可以预防花粉过敏。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过敏人群日常都要做好防范。第一是出门之前先看预警，花粉浓度通常在10点到16点相对比较高，过敏人群要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第二呢是避免直接接触，外出的时候戴好防护口罩、护目镜，尽量的穿长袖的衣物。第三呢是回家之后重点洗鼻子，外出回家以后建议及时的洗脸，重点冲洗鼻腔，脱掉外衣，防止把花粉带入室内。可以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或者用热毛巾来热敷熏蒸鼻腔，但是要避免过度清洁，否则可能损伤嗅觉功能。第四呢是少吃助盐的食物，推荐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的果蔬，少吃甜食、油炸食品、重口味辛辣食物，以免加重体内炎症。第五呢是保证规律作息，尽量23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情绪平稳，减少焦虑疲劳，生活状态越稳越能够稳住免疫力，降低过敏发作的几率和严重程度。第六呢是千万不要硬扛，有花粉过敏史的人不要硬扛，建议提前1到2周在医生的指导下预防用药。
1: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

0: 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十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兴、孙智慧报道，城市品质的升级藏于街角巷陌的细微打磨之中。作为我市2026年乐享园林活力空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位于彭城七里核心区域的古井园口袋公园日前建成开放。中山南路与王陵路交叉口，一抹绿意映入眼帘，这片曾经普通的城市绿地如今焕然一新，文化展墙、民俗青铜雕塑、古韵造景小品错落分布，挑担取水的人物铜像栩栩如生，一口清代遗存的老井坐落其中，民间流传有猛虎落井的典故，口袋公园因此得名古井园。泉山区城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张伟玉：
8: 园林绿化注重生态搭配，景观设计也围绕古井来设计，把老城的历史文化和园林融合在一起，让人们能看到古井的记忆，感受到那种本土的

0: 烟火气息。
1: 记者李婷婷报道，从泡面星球到百事仙奇乐，从无界 XR 影院到云逸首座，今年以来我是坚持以首店经济、首发经济为抓手，持续激发消费市场鲜活力。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全市共招引落地各类品牌首店80多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30多场，高能级首店落地和多元化消费场景培育取得积极成效。在徐州金地商都美迪森鲜货零食店铺，记者看到店铺主营烘焙食品、坚果果干、冻干果蔬、卤味等产品，主打短保健康。作为徐州首店，开业以来受到市民和游客青睐。在和金地商都仅一条小路之隔的德碧鹏城一号，蒲妈妈新鲜零食商店也于近日开业。新鲜零食店铺及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门店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售卖场所，而是一个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在徐州，这种形式的首店越来越多。今年上半年，徐州市商务局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公安局等9部门出台徐州市加快推动首发经济、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首发经济1123工程，明确每年引进知名首店100家以上等量化目标，从场景打造、供给拓展、服务保障3个维度构建系统政策支撑。石坤说，
2: 下一步呢，我们的这个推动首发经济的工作呢，将从3个方面抓落实。第一个呢是落实好推动我们多部门联合印发的首发经济的支持政策，动态更新我们的首店品牌招引的储备库，加大头部品牌的对接，推动更多的这种高能级的首店落地徐州。第二个呢，就是发挥好我们鹏城七里啊以及中心商圈综合商业综合体的这种强支撑作用，深化首店加的这个业态融合，丰富以首店为支撑、沉浸式消费为主导的这种多元消费场景。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服务好我们已经落地的首店品牌，推动这个品牌方呢持续深耕我们徐州市场，将市场的重心呢向板块下沉，放大了消费吸附能力，推动形成我们徐州首店经济的长尾效应。
1: 记者黄山报道，九月夏秋交替，昼夜温差增大，全市中小学、托幼机构全面开学，校园人群聚集，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传播风险上升。徐州疾控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养成勤洗手、常通风的良好习惯，做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手足口病是常见的肠道病毒传染病，主要好发于5岁以下儿童，典型症状为发热、口腔溃疡、厌食以及手足口臀部出现小疱疹，多数患儿愈后良好，但少数可引发病毒性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炎等严重并发症。徐州市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科医师马璇，
3: 它的传播途径，一是可以通过直接接触病人的粪便、疱疹液、鼻咽分泌物、唾液及接触被污染的手、毛巾等物品或环境而感染，还可以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比如咳嗽、打喷嚏等，然后饮用或者是食用被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也可以感染。
1: 马璇提醒说，手足口病流行期间，不宜带儿童到人群聚集、空气流通差的公共场所，防止交叉感染，尽量不和患儿分享玩具、共用餐具和洗浴用品等。而肺结核是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病，人人皆可感，最突出的症状是持续咳嗽、咳痰，此外还可能伴有低热、盗汗、乏力、消瘦、胸闷等全身症状。肺结核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分为飞沫传播，要想预防肺结核，需要抓住3个环节。徐州市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科科长张海清，
4: 一呢是控制传染源，患者规范全程治疗，绝大多数可以治愈，治愈后不再具有传染性，确诊后要主动报告，不带病上课上班。第二呢，就是切断传播途径，咳嗽打喷嚏要掩住口鼻，不随地吐痰，人群密集场所要戴口罩，教室居室要勤开窗通风。三呢是保护易感人群，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加强锻炼。国家规定，新生结核病筛查是入学体检的必查项目，通过筛查可以实现肺结核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九月开学季，健康从细节做起，让我们共同把好校园入口关，守护每一份成长。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高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叶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师傅，去三里屯。
4: 好嘞。
3: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4: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3: 这不没警察吗？
4: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3: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4: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3: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4: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1: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具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荒藏待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副圆布，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下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园区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也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灭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 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二十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1: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1: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 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4: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6: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5: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7: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8: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2026年的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
1: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系列报道《走一线看发展》，今天请听：徐州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加快建设区域消费中心。
1: 新沂与青岩共筑县域发展新图景。
0: 2026年度江苏省新质生产力科技馆名单公示，全山区怀展人工智能馆入选。
1: 苏超第21周6场比赛火热开踢，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惜败。
0: 疏堵结合留住烟火气，铜山便民疏导点让摊点安家。
1: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
0: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启动建设。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苗丹、文德义报道。消费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立足苏皖鲁豫省级交界，徐州持续丰富优质供给，创新消费场景，推动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让更多新品牌新体验在这里集聚，也让更多周边城市消费者愿意走进徐州，停留徐州。系列报道《走一线看发展》，今天请听徐州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加快建设区域消费中心。一碗羊汤煮沸一座城。今年扶羊节从7月17号开始，为期31天，期间全市肉羊总消耗量超150万只，全产业链累计拉动综合消费约20亿元。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把餐饮、非遗和旅游连接起来，徐州的夏日消费随之升温。山东游客王四化：
3: 徐州的扶羊文化一直都很有名，品尝之后和我们那边确实不一样，这边的羊肉没有一点膻味，更正宗更地道，味道更鲜美。
0: 刘学典全羊馆负责人李颖：
4: 明天是中午翻拍，晚上翻拍爆满，
5: 很好
4: 啊，很好很好。我们一天就是卖了160-170斤羊肉。
0: 以扶羊美食为引，徐州文旅推出来徐州尝一下夏季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打造6大特色美食场景，5条精品文旅线路，安排130多项文旅活动，覆盖文脉漫游、研学实践、非遗体验、活力赛事等板块。围绕夜间消费，徐州把扶羊夜市、彭城风华夜游、非遗体验与消费券相结合，还联动苏超赛事推出烧烤专线，串联主城区文商体旅核心点位。游客的行程也从一张餐桌延伸到街区、景区、剧场和赛场。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总工程师王莹：
6: 夜间消费呢是重点发力的方向，我们集中推出像彭城风华的夜游、非遗体验、扶羊夜市等这样的新场景，配合百万级的消费券，这个带动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游客呢停留时间从吃一顿拉长到住2晚，这个消费的含金量大幅度提升，可以说这个烟火气脱了底，文化味儿赋了能，彭城的夜晚是真正留住了游客。
0: 手电经济持续强化徐州区域消费吸引力，为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继续核心动能。7月18号，西影无界 X2 影院江苏手电在徐揭牌，这是西影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坐观式虚拟现实电影系统，以一影院的观影形态实现从观影旁观者到故事亲历者的观影升级。无界 X2 影院全国运营负责人张峰：
7: 之所以把江苏手电选在徐州，首先是看中这里突出的区位优势，能辐射五省广阔人群，消费市场呢潜力也是非常的巨大。其次，徐州拥有底蕴深厚的两汉文化，刚好和我们 XR 电影打破时空、虚实交融的体验内核高度的契合。另外，当地持续发力文旅新业态，大力扶持数字文娱创新，成熟包容的营商环境也让我们下定决心要扎根于此。
0: 过去5年，手电数量持续增长，也为消费带来底气。在中心商圈板块，达美乐徐州手电

0: 开业当日，销售额登顶该品牌单店全球第一。好利来首店开业当日拿下该品牌全国销售第一，一个个自带流量的首店为老商圈注入全新活力。如今鹏城广场中心商圈已汇聚超过2800家商贸主体，节假日单日峰值客流突破50万人次，年客流量超过8000万，涉外消费者占比超过30%。2024年4月，文庙东方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历经2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集合购物、餐饮、研学等古今交融的现代化街区。文庙东方总经理任志飞：
1: 前年我们开业的时候，大概有70%的锁定率。它不仅仅是一个购物中心，仅仅是个购物的属性，而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沉浸式的一种体验，文化性的一些体验，而且是沉浸在其中的一种，通过这种场景化的打造和活动的组织，把它呈现出来。
0: 数据显示，徐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20年的3286.1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4450亿元，年均增长6.2%，规模增速均居全省前列，稳居苏皖鲁豫省际交界地区10个城市首位。亮眼增速的背后，是徐州以首店经济为突破口，通过传统商圈调改实现腾笼换鸟。政企联动造节造势，推动区域消费协同破圈，逐步将首店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让到徐州消费改为周边6500万居民的首选。消费是夯实经济韧性的稳固基础，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关键抓手。根据徐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徐州锚定打造区域消费中心目标，以更丰富的产品、更有辨识度的场景和更具温度的服务，扩大消费半径，提升城市能级，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注入持久活力。一碗羊汤拉动20亿元综合消费，一家首店拿下全球单日销售冠军。一组社龄总额5年跨越1000亿台阶的数据，勾勒出徐州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的清晰轨迹。这座地处苏皖鲁豫区域中心的城市，以烟火气打底，文化为赋能，把本地特色转化为辐射周边的核心吸引力，用不可替代的在地体验留住了人气。其中首店经济的爆发印证了徐州的独特优势，品牌方看重的是这里的区域辐射度，以及两汉文化与数字文娱业态天然适配的创新土壤。从中心商圈年客流超8000万，到鹏城七里沉浸式体验重构老城区消费场景，传统商业的腾笼换鸟换来了消费含金量的持续攀升。而5年间社龄总额年均6.2%的增速，背后是徐州敢于跳出普通城市消费内卷的大胆实践。美食、文脉、赛事、新业态被拧成一股合力，到徐州消费已成为周边城市居民的共识。这份实干答卷为省际交界城市扩大内需、打造区域消费中心提供了一份可参考的徐州样本。
2: 青年是一座城市最鲜活的脉搏，是县域突围向上的核心动能。地处苏北的新沂跳出传统县域发展的固有路径，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拥抱青年，用烟火温情留住青年，以政策红利赋能青年。河流音乐节的狂欢，河畔广场露天音乐会的晚风，暖心落地的青年友好政策，勾勒出独属于新沂的青春底色。05后大学生组建的毫不跑调乐队，每晚驻守束河东岸弹唱，草坪台阶上坐满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文博广场上，本土南马乐队唱响经典曲目，激昂的旋律穿透夜色。散步的老人，放学的孩童，通勤归来的上班族，纷纷驻足，轻声跟唱，挥手互动。从万人轰动的花厅河流音乐节，到常态化开展的河畔露天音乐会，从专业艺人展演到本土青年自由开嗓，新沂主动为青年造场。针对青年发展痛点，新沂深入调研千余名青年诉求，重磅出台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举措，以全方位全周期的扶持政策为青年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0: 城市每年释放上万个优质岗位，适配不同学历、不同专业青年需求。外地来新择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享受连续5年租房生活补贴，最高每月可达6000元。500套青年人才驿站房源常态化开放，提供21天免费住宿、岗位对接、就业指导一站式服务。无数青年靠着暖青政策顺利落脚，安心开启在心仪的奋斗之旅。创业追梦有支撑，安居生活有温度。针对青年热衷的文创、电商、乡村文旅、新型实业等创业方向，新仪简化审批流程，对接产业资源，提供创业补贴、低息贷款、园区配套等硬核福利，最大程度降低青年创业门槛，守护每一份创业初心。城市推出最高13万元购房补贴加2万元装修补贴加30%共有产权赠送优惠政策，打造配套完善的青年社区，配齐共享书房、健身空间、社交会客厅。同时常态化开展青年婚恋联谊、青年夜校、权益调解服务，覆盖年轻人交友、学习、维权等生活小事。从落脚就业到安家生活，新仪用细致入微的保障，让青年远离漂泊，安心扎根。最好的城市与青年的关系，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彼此成就。新仪以包容之心善待青年，以诚意政策托举青年。而扎根这座城市的年轻人也用热血与担当反哺这片热土。如今的新仪青年早已不是城市发展的旁观者，而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城市活力的创造者。曾有人说，苏北县域小城留不住青年，但新仪用行动打破固有偏见，城市适配青年的热爱，青年成就城市的未来。青年兴则城市兴，青年强则城市强。当下的新仪正坚定工业领头、40%同业发展主线，持续深耕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不断优化青年就业、创业、安居、文娱等配套服务，全力打造青年愿意来、留得住、能成才、共成长的青春之城。树河晚风不息，青春步履不停。未来更多青春理想将在新仪落地生根，更多奋斗故事将在这片热土精彩上演。新仪与青年双向奔赴，共生共长，终将在县域振兴的浪潮中书写属于苏北小城的璀璨青春华章。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2026年度江苏省新智生产力科技馆名单公示，泉山区怀展人工智能馆入选。
1: 苏超第21周6场比赛火热开踢，徐州队主场对阵淮安队惜败。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近日，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正式公示2026年度江苏省新智生产力科技馆名单，位于泉山区奎山街道的怀展人工智能馆成功入选，成为徐州市唯一获评的人工智能主题场馆。来听记者李娜、赵峰的报道。走进怀展人工智能馆，科技气息扑面而来。水下机器人展区内，仿生机器鱼在模拟

0: 拟水域中灵活穿梭。书法大师展台前，机械臂挥毫泼墨，一笔一画尽显 AI 书法家的风采。特种训练营里，多台机器人伴随节奏，整齐划一地完成旋转、跳跃等舞蹈动作。整个展馆共五层，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投资超6000万元。其中一二层为核心展示区，三层为研学活动室与休闲区，四五层为科创实验室活动集群，共设21间，预计年接待科普受众16万人次，带动消费3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着力打造苏皖鲁豫交界区 AI 科创研学标杆场馆。怀展人工智能馆馆长刘燕：
1: 我们的展品覆盖水、陆、空多场景的这样的一些应用，而且我们能为孩子们提供的是沉浸式的深度的体验。那在目标上呢，我们是紧扣人工智能教育的主体的方向，我们努力地为孩子们搭建起从认知到能力，从课堂到产业，从青少年的科学启蒙到未来的科学家的培养这样的一个桥梁。
0: 场馆立足科创大走廊北翼枢纽位置，聚焦科技加教育加文旅融合定位，集科普体验、项目孵化、产学研对接于一体，为北翼科创生态注入新活力。以此次获评为契机，奎山街道将持续深耕科创大走廊北翼建设，依托怀展人工智能馆搭建 AI 产业路演加科普研学常态化平台，围绕 AI 产业链开展精准招商，持续放大科创赋能效应。泉山区奎山街道办事处主任娄莹：
2: 奎山街道将充分发挥好场馆的科创资源，努力把这里打造成科创大走廊北翼的重要赋能节点，搭建起人工智能产业路演加全民科普研学的常态化平台，做到科创助力产业发展，科普服务群众民生，持续完善辖区科创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打响本地的科创名片，推动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记者李双安同孙智慧、孙冉报道。9月12号，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1周的6场比赛火热进行，徐州队主场迎战淮安队，最终在伤停补时阶段被进球反超，以2-3惜败淮安队。徐州球迷：
4: 今天是徐州强国赛最后一个主场，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妆容来体现我们的汉文化。
3: 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展开了激烈的对抗，传球、射门、扑救，精彩瞬间不断上演。淮安球迷：
5: 我们淮安队跟徐州队的渊源还是比较深的，我们的教练组成员都是徐州人，然后我们球队里面的花江敏、曹振全他们去年都是在徐州队踢苏州的比赛，这次来到这边来感觉也是非常的亲切，希望今天晚上的两支球队能够一起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3: 比赛34分钟，徐州队守门员玉苏普艾利大脚将球开向前场，王詹倒三角传给秦金鑫，秦金鑫一蹴而就攻破淮安队大门，徐州队1-0率先进球。比赛第44分钟，徐州队韩亚林头球破门，比分被改写为2-0。下半场一边再战，双方依然拼抢激烈。比赛64分钟，淮安队传中砸中门框，球弹进球门扳回一球。78分钟，淮安队传中，徐州队队员不慎将球碰进球门，淮安队扳平比分。伤停补时阶段，淮安队再进一球反超比分。绿茵场上有风有雨，胜负只是暂时，拼搏方为始终。整场比赛3万多名球迷共同见证了徐州队与淮安队的拼搏精神，看到了什么叫汉家风骨，什么是淮水之势。看台上摇动的旗帜，震耳的呐喊，是热爱足球的人给予球队最温柔也是最有力量的支持。你自奔赴前路，我必沉潜托举。目前徐州队排在联赛积分榜第7位，下场比赛将客场对阵苏州队。
0: 苏超赛场上，球员全力驰骋，奋力拼抢。苏超赛场外，由徐州市总工会、徐州经开区总工会、徐州市工人文化宫共同举办的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同样热度高涨。劳模工匠、一线职工代表和家人们齐聚一堂，看球、逛市集、喜迎中秋。来听记者孟凡宇、孙一凯的报道。活动中，非遗滚球与

0: 灯率先登场，演员手持鱼灯踏月起舞，光影流转间如梦似幻。来自徐州经开区基层工会共建联盟的职工代表随后登台，分享了联盟如何为企业和职工搭建共商共享平台。除了精彩的节目和亲子互动游戏，一旁的特色市集同样人气高涨，免费贴膜、本地小吃、文创产品、农特好物等摊位前围满职工，大家边逛边尝，还能领到月饼、水果、球服等中秋好礼，现场烟火气十足。徐州经开区徐庄镇正部村党支部书记赵辉：
1: 所以因为基层工作人员平时在那个工作中也比较忙了嘛，这一次呢能感受到我们工会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我们大家在这里齐聚一堂，共同看苏草，给我们苏草加油助威。
0: 除了沉浸式观赛与趣味市集，工会专属福利也持续加码，现场互动答题送出现金红包和惊喜盲盒，到场职工扫码还可以领取满 21.1 减20元电影消费券，以多元优惠举措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实实在在为职工减负添彩。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
2: 这次的活动呢，我们邀请了很多职工劳模工匠带他们的家人来现场观赛，另外呢我们还邀请我们经开区基层工会共建联盟的一些企业单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我们的促消费集市，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既为职工提供一个观赛加油放松的平台，也能推广我们全市优质企业的一些特色产品和一些著名的产品，起到一个共促消费的作用。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疏堵结合留住烟火气，铜山便民疏导点让摊点安家。
3: 徐州四户镇藤上结出福禄果，满园葫芦应增收。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曾经零散流动、占道经营的街边小摊，如今变身规范整洁、秩序井然的便民疏导点。铜山区坚持疏堵结合、便民利民，在精细化治理中留住城市烟火气，让文明新风与民生温度相得益彰。夜幕降临，铜山区望城夜市灯火渐亮，街巷烟火升腾。作为贴近居民生活圈的便民夜市，这里主打家门口的烟火气，整体经营环境热闹不杂乱，繁华更舒心，摊位整齐规范，通道宽敞畅通，地面干净整洁，彻底改善了以往流动摆摊、占道拥堵、垃圾散落、噪音扰民等城市治理难题，居民夜间休闲体验大幅提升。摊主说：
5: 以前都是打游击，后来然后城管安排来我们在固定的位置，现在我们在这里都蛮好的。
6: 现在农用不安全现在去城管大队给安排的地方能安夜班生意也挺好的。
0: 为平衡市容管理与群众民生需求，留住城市烟火气，铜山区城管局转变治理思路，摒弃一禁了之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坚持疏堵结合便民利民，全区科学布局13处便民疏导点，设置280多个潮汐摊位，实行弹性经营机制，明确经营时段，错峰开市按时撤场，严格落实人走场清、降噪保洁等措施，有效兼顾了摊贩经营需求与居民生活权益，让城市既有整洁文明的颜值，更有贴心服务的温度。
3: 继续来听新闻。金秋九月戏韵流芳，九月十一号徐州市第二届戏剧小剧场展演在江苏模特艺术学校拉开帷幕。本届展演由江苏省戏剧家协会指导，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徐州市戏剧家协会承办，来自全市各艺术表演院团的戏剧工作者、戏迷观众及各界嘉宾齐聚王陵路，共同见证这场为期三天的戏剧盛会。来听本台记者王振兴、孙志慧的报道。经过近半年的精心筹备和专家评审遴选，共有红色交通园、幸福小院、战花墙、三喜临门等12部剧目亮相本届展演，这些剧目均为我市各艺术表演院团近年创排的优秀新作，题材涵盖历史文化、红色记忆、

0: 市井百态，多元化展现了徐州的历史文化底蕴与时代风采。其中开幕大戏沛县梆子剧团带来的原创梆子戏《红色交通员》收获如潮好评。该剧取材自徐州沛县湖西老区地下交通线真实革命史实，以徐州梆子非遗戏曲为载体，再现微山湖沿岸地下交通员舍生忘死、传递情报、守护革命火种的英雄事迹，塑造了孟大嫂、二愣子等普通群众英雄形象。精彩的剧情、传神的演绎引得现场掌声不断。现场观众冯建奎：
1: 他们的唱腔，他们的舞台艺术形象都非常完美，都非常完美，很激动人心，唱词唱腔都非常好。
0: 沛县梆子剧团团长孟磊：
2: 本剧最大的突破是实现徐州梆子题材视觉的转变，主角从王侯将相转向平凡百姓，这一转变更加贴近群众，更加接地气。
0: 小剧场是文艺传播的新阵地，也是城市文化的新空间。本届展演以小剧场为载体，聚焦传统戏曲创新演绎与地域文化活化传承，旨在挖掘培育优秀戏剧作品与青年文艺人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擦亮徐州特色文化名片。活动将持续到9月13号，欢迎广大市民走进江苏模特艺术学校，近距离感受徐州戏剧的多元魅力。徐州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燕玲：
3: 就是要为我们这个徐州市的专业艺术团体以及这个民营艺术团体搭建一个这么展示的平台，集中起来让老百姓、让市民看大戏，看我们的优秀作品。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把这种这个戏曲的平台要这个延续下去。
4: 初秋时节，邳州市四户镇种植的葫芦迎来丰收季，造型别致的葫芦这碗棚架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走进四户镇荣耀家庭农场，一个个形态各异的葫芦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种植户荣学涛穿梭其间，熟练地查看葫芦的成熟情况。荣耀家庭农场负责人荣学涛：
5: 这个小葫芦吧，你看像这种小的吧，它生长周期呢也都2个月，这2个月，你看这样大的吧，它得3个月，有的呢还到4个月。这个大葫芦一亩地能最多在200克，对，这个小的呢能在300克，品种不同，价格有差异，每亩效益还是在2万左右。
4: 2015年，荣学涛敏锐洞察到葫芦种植的市场潜力，决定引进优质品种试种。2026年建成10亩葫芦基地，每年成熟季慕名而来的客商和游客络绎不绝，葫芦还未下架，订单就已排得满满当当。荣学涛：
5: 像这样的葫芦吧，我们都是提前做好那个标记的，他们在网上看我直播时候呢，他们都已经订好了。
4: 为提升葫芦的观赏性和市场价值，荣学涛在种植销售的基础上还积极探索深加工之路。荣学涛：
5: 咱第一步的打皮，把皮打完皮之后晾晒干，晾晒干之后呢，后期咱再慢慢拍，再上油，再深加工，价格的翻一倍还多。
4: 如今荣学涛每天通过直播实时展示葫芦种植加工的全过程，耐心为全国各地网友科普葫芦挑选技巧、养护知识与盘玩方法，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和客户。荣学涛：
5: 明年呢还再扩个几亩，下不打算延伸这个深加工，等到这个晾晒干之后呢，咱再从上面刻画、烙印还有彩绘，这样手艺更可观了。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
0: 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启动建设，
4: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6: 马上中秋节了，为了帮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中老年听众早点调理缓解眼睛问题，开开心心和家人团圆，好视力提前给徐州听众发放眼贴补助。今天所有打电话订购的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不限人数，人人都送体验装。快打电话 400-855

0: 02-8282-400-855-8282，尤其一大早眼睛分泌物又多又黏，出门见风就流泪，还有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一年比一年模糊，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儿，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蒸汽眼贴为什么这么好？我们先来看成分。人参、铁皮石斛、黄柏、丹参等等，足足添加十几种中草药，清肝解热。其次，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双重疗法，加速循环吸收，贴完感觉特明显，眼睛又水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很多，大家早点把眼睛调理好，孩子也不担心。趁今天提前发放中秋福利，15分钟内打电话购买的400-855-8282，400-855-8282，不光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中秋大礼包，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直接送到家。15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 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

0: 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11号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新阶段。从有关登记机构公示的申请信息来看，主要涉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反映出相关领域较为活跃的数据产权登记需求。
1: 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三方联合共建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10号在横琴澳粤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三方签署共建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以三年为建设期、三年为运营期，在横琴建成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澳门。
3: 一到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814.8万架次，同比上升 15%。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让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顺畅。
1: 记者11号从2026年服贸会人力资源服务业开放协作与融合发展大会上了解到，北京持续完善国际化人才评价与服务体系，建立并升级京津冀国际职业资格证书查询验证服务平台，截至今年8月，已累计为3600余家企业、11000余人次提供证书查验服务及相关便利化服务保障，形成服务国际化专业人才来京创新创业的北京模式。
3: 9月11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融合点行动江苏专场对接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据报道，本次活动吸引中国科学院50多家机构与190多家江苏科技企业对接洽谈。中国科学院结合江苏省重点产业领域，发布133项拟转化重大科技成果。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启动，按照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国网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将所属刘家峡水库出库流量提升至1320立方米每秒，全力配合本次联合排沙工作。
3: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日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
1: 江苏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红楼梦》11号晚首次亮相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让美国观众领略到古典与当代交融的东方美学风韵。全剧巧妙融合舞蹈、服饰、布景、音乐等多种元素，将黛玉入府、元妃省亲、黛玉葬花等经典片段一一再现于舞台，为观众呈现一场艺术盛宴。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新沂市交通运输局推出系列精细化治理与筑老便民新举措，焕新客运场站出行环境。
3: 听众反映考试作弊问题，协秀中学回应全力。

0: 条严抓考风考纪。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4，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各省道的最新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1东兴物资市场、省道322时代大道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各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主流视野，
6: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6: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1: 记者张静清报道，近日新沂市交通运输局在新沂火车站、新沂南站客运场站推出系列精细化治理与筑牢便民新举措，通过规范营运车辆候客秩序，增设筑牢打车专属服务点位，有效改善了客运场站出行环境，确实解决了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出行难题。在新沂火车站、新沂南站客运场站，交通执法人员重新划分并规整了网约车、出租车候客区域，进一步明确上下客点位。整治提升后的场站交通指示标识清晰，分区规范，各类营运车辆依规停靠，有序接驳，车辆无序候客随意停靠现象得到有效改善，乘客换乘与通行效率大幅提升。针对部分老年乘客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路边打车困难的实际情况，新沂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滴滴平台在火车站广场入口全新增设了筑牢打车专属服务点位。新沂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综合股副股长史从明介绍，
7: 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执法过程中，我们发现部分老年人不会用手机叫车，路边打不到车，存在困难。我们呢？目前在新沂火车站优先设置了一个筑牢站台，主要是解决许多老年人因为不会用智能手机或者看不清小字而打不到车。站台提供呢滴滴长辈版，将字号放大 30%， 界面只保留一键叫车的按钮，无需手动输入地址，同时保留了电话叫车热线，由人工代叫，确保没有智能手机的老人也能叫到车。
1: 史从明表示，此次升级是对城市现有资源的低成本改造，通过将传统巡游出租车候客点升级为网约车、出租车均可停靠的标准化枢纽，并划定专属区域，有效解决了网约车随意占道候客造成的拥堵问题。
7: 我们在选址呢，优先考虑火车站呢，是因为火车站现在老年人高频活动区域。我们想呢，就是平台现在跟我们新沂市交通综合执法大队优先给予老年人订单，优先派单，并支持现金支付和子女亲情代付，尊重老年人的支付习惯。
1: 在筑牢打车点位，交通执法人员在岗之手主动上前，手把手协助老年乘客线上叫车、核对行程，贴心提供现场帮扶引导服务。此次客运场站秩序提质、筑牢便民服务落地，是新沂市交通运输局推进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优化民生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接下来，新沂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细化场站管理标准，深耕精细治理，延伸服务触角，不断完善多元化、人性化便民出行配套，全力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0: 记者黄山报道。

0: 跌脚方寸地，古井换新颜。近日，位于中山南路与王岭路交叉口的古井园口袋公园建成开放，作为我市2026年乐享园林活力空间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园内文化展墙、青铜雕塑与清代老井相应成趣，猛虎落井典故更添韵味。绿荫背后，一套首次上线的园林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制正为项目高质量落地护航。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对市区公园绿地、防护绿地、道路绿地等重点城市绿地工程质量安全实施监督管理，市住建局以古井园景观工程为突破口，首次对政府投资的园林项目实施全流程质量安全监督，通过监督交底、现场督导、隐患整改，全力保障重点绿化工程高质量落地。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工程推进办公室副主任王荣：
1: 一开始我们就是编制了一个就是质量安全监督计划，然后同时呢，就是他开工前啊，我们组织他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几方一起在现场进行了一个质量安全监督计划的一个技术交底。监督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做模式是什么？还有监督的频次、检查内容，重点是保证这个项目呢建设过程中啊，它的一些质量安全，一个能达标，第二个能保证就安全不事故嘛。这呢就是说，像这个既然是试点项目呢，我们对它的一个景墙、小品，还有就是一些植物在植的一个方式，包括就是它的一些我们施工的一些措施方案，还有预案这些进行一个过程中的一些检查，我们整体检查了7次了。
0: 监督不是走过场，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地基隐蔽工程报验资料不全等问题，住建部门当即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形成发现、整改、复核全流程闭环管理链条。经过各方协同推进，古井园景观工程顺利竣工，实现零质量缺陷、零安全事故目标，全面达到竣工验收交付标准。接下来是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将持续加强对政府投资重点城市绿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
2: 继续，听众李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徐州市协秀中学存在考试期间学生作弊现象，认为此类行为影响校园教育公平。接到听众诉求后，记者联系到徐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徐州市协秀中学校长谢凤燕，校方随即启动专项核查流程，对近期校内各场次考试的考务组织、纪律执行情况开展全面复盘排查。由于反映人不愿透露涉事具体班级及相关学生信息，校方表示将以此次为契机，进一步压实考风考纪责任，坚决维护考试严肃性与教育公平底线。谢凤燕。据介绍，该校已建立源头教育、过程严控、违纪必究的全流程考务管理体系，在考试期间严格落实考中防范严密化、技术巡查双管齐下的工作标准。谢凤燕：
3: 我们每场考试按照规定给老师们配备金属探测仪，考场里面放信号屏蔽仪，这些专业设备对高科技手段作弊的这些行为呢，要进行技术的干扰。同时我们每个教室里有电子屏，考试的时候会打开电子屏的摄像头，对考场全程进行监控。我们在监考的时候严格巡查，每次考试都会配备场外的巡视，对考场进行不定时多频次的巡视检查，杜绝监考的漏洞。
0: 近日，徐州市中心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咨询，孩子在上海工作，能使用父母在徐的医保卡共济吗？另外，医保卡能绑定几名家庭共济成员？徐州市中心医院医保办主任李春哲表示，2023年徐州医保家庭共济政策落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可给省内参保的亲属共用，但仅限江苏省内定点医药机构。
4: 办理呢，它是有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主账户人你必须得是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因为只有职工医保我们的个人账户呢有余额。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庭成员呢也是必须得参加我们江苏省内的医保。那么如果他是在上海参加的医保的话呢，目前我们是不支持这个外省医保办理这个家庭共济的。跨省这个共济目前我们江苏省内徐州还没有开展。
0: 那么医保卡最多能绑定几名家庭共济成员呢？李主任介绍，
4: 25年开始呢，这个共济的范围也由我们的这个直系亲属扩展到了近亲属。那么目前来说， 对于这个主账户绑定的人数呢，政策文件没有规定这个上限。那么只要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直系亲属以及近亲属这八类人员，数量是没有上限的，都可以。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谭红玲将带领教务处、学工处、后勤管理处、继续教育学院、计划财务处、人事处、安全保卫处、国资处、信息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扶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0: 近日，2026年徐州市质量月现场宣传活动顺利开展，活动紧扣质量提升工作部署，聚焦民生质量安全、企业提质增效，开展普及宣传。现场设置咨询答疑、政策解读、科普展示等区域。围绕食品药品安全、剂量知识、绿色产品认证、企业信用、消费品召回等群众关切内容开展宣讲，各相关职能单位现场值守，面对面为市民解答质量疑问，解读惠企政策，受理群众诉求，通过活动发放宣传资料、案例讲解等形式，普及质量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展示优秀企业质量建设成果，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共建品质徐州的浓厚社会氛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质量宣传服务，夯实质量发展根基。
2: 近期，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持续补齐剂量服务短板，完善区域检测服务体系。针对本地工程机械、绿色能源产业声学剂量检测需求大、对外送检周期长、成本高的问题，中心完成技术攻坚，成功搭建声学剂量公用标准，取得相关校准资质，补齐淮海经济区声学剂量服务空白。中心依托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优化业务流程，开通企业绿色通道，大幅压缩检测时限，有效降低企业送检成本，服务辐射全市及周边地市。今年以来，中心声学剂量检定校准业务量稳步提升，服务效能显著增强。下一步，中心将持续精进检测技术，拓展服务品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以优质检验检测服务助力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5: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6: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期徐州交警查获了多起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9月4号21点40分左右，铜山交管大队毛村中队民警在执勤时查获一名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王某。经现场酒精呼气检测，王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60毫克。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的驾驶证已经被吊销，而其被吊销的原因正是因为此前多次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多次处罚、多次警示仍未能让王某守住安全底线。此次违法行为中，王某同时构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非营运汽车的两项交通违法，王某将面临拘留、罚款的严厉处罚。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在这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酒驾醉驾的危害。首先，判断和操作能力减弱，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其次是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最后是容易心存侥幸，一些驾驶人认为不会那么巧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 但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喝酒

开车是驾驶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安全意识。这些案例警醒所有人，酒驾没有例外，侥幸必被查。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打完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6: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7: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8: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9: 水润万家，
10: 情系你我，
11: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